0: 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田震的《干杯朋友》，这首歌很有年代感了吧？97年发行，可能会有很多90后会说田震是谁啊？这首歌完全没有印象之类的这些话。当然了，对于70、80后来讲，这个歌还是很有回忆的。90年代流行音乐还没有特别多元化的时期，田震的歌就是中国流行乐的一种风向标，他的唱法也影响了那个年代的很多人。你会发现60、70后很多人唱歌都是用的田震那种直白式的唱法，大概就是当年影响过来的吧。

牌主打歌正在直播当中。安全感这个话题，尤其是一些小女生在恋爱之后就会觉得，如果她很喜欢这个男生啊，她会很没有安全感。其实慢慢成熟之后就会发现，先把自己变成自己想要的样子，然后遇到一个无需取悦的人，友情、爱情或者是生活其实都一样，安全感都是自己给自己。如果你一直在他人身上寻求所谓的安全感，那一定最后会被自己骗到遍体鳞伤。接着来听下一首歌，江美琪，我多么羡慕你。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小文静。接下来最后一首歌我们要听到的是 Twins 3650。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五十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会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2: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3: 呼海泛起爱恨，
2: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许飞的父亲写的散文诗，这首歌是我认为在许飞的单曲当中最受乐评以及乐圈其他歌手认可的一首。除了他的版本之外呢，还有很多人都有翻唱过。整首歌都没有什么华丽拗口的歌词，只是说真真实实的描述了一些生活的场景。比如说那一句，今天的露天电影没时间去看，妻子提醒我修修缝纫机的踏板，明天我要去邻居家借点钱，孩子哭了一整天，等等等等。你有没有发现越是这样朴实无华的东西越打动人心呢？

之前看过作家苏岑说过一句话，他说宁可孤独也不违心，宁可抱憾也不将就，你不去取悦谁，和谁舒服就和谁在一起，取悦别人远不如快乐自己。感情里面将就的人呢，会把妥协当成一种习惯，和一个不爱你的人在一起，你的生活会充满了退让、忍耐和苦涩，但你和一个自己爱的人在一起，即便是粗茶淡饭，你也会对未来充满希望，满怀热情地去面对生活。所以对于感情，你是将就还是不将就的呢？来听李荣浩，不将就。

0: 用百日灵威法助力平安出行路，
1: 我用百日灵威法助力文明新风化。
0: 第五季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开始报名啦！
1: 拨打报名电话508-1059，根据工作人员指引加入活动微信群，扫码登记您的报名信息。
0: 没错，按提示语编辑文字信息即可报名成功。如幸运获奖，需凭所报名车牌的行驶证领奖哦。
1: 报名车辆号牌必须为 GH 号段，在州内车管所注册登记的车主及车辆，在100天挑战期内无任何违法行为，均有机会获得主办方提供的各类奖项。
0: 特等奖2000元油卡，另有1000元、500元、300元、100元不等的油卡，100天过关斩将，终极大奖等您拿。
1: 本次活动以所登记车辆车牌号是否违法为准，如出现交通违法记录，无论何人驾驶均取消参与活动的资格。
0: 全程抽奖公开公正透明，还等什么？
1: 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赶快来报名吧。
0: 报名电话0433-508-1059。第五季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由中国石化吉林延边分公司全程赞助，能源致敬，生活致美。中国石化加油站加油优惠，充值多多，优惠多多，购物享全场6折，特殊商品除外，详询州内各网点。品质燃油，贴心服务，一路安心相伴。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2: 延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3: 北京时间8:30。
4: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5: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4: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6: 我给你自由。
4: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王心凌的月光。发这首歌的时候呢，王心凌还是在乐圈比较热门的时候，00年代初期吧。当时她的形象也是可可爱爱、柔弱的，让人想去保护的类型。而她歌路呢，也是萌系系列，你听到的永远是一个开心的小姑娘，关于爱情的美好畅想。虽然说近几年看

这里是大牌朱大哥，我是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周杰伦的《烟花易冷》。这首歌是方文山作词，它源于一个虚构的故事，背景故事呢是北魏时期的洛阳城。洛阳城当中呢，据说有一名皇家将领，因缘邂逅了女子之后呢，两个人一见钟情，并且是私定终身。但是两个人的爱情刚开始，这个将领却被朝廷征调到边境征战，而等他回来的时候，女子已经过世了。周杰伦呢，就以这样一个背景故事为素材，写了这首《烟花易冷》，在2011年也拿到了年度金曲奖。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1: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1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

0: 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严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1: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2: 呼海翻起爱恨，
1: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有时候两个人在一起经常说要相互理解，但其实这句话还有另外一层意思，重要的不是相互理解，而是在不理解的地方去发现彼此的尊重。你说爱一个人真的很简单吗？但似乎回归到生活当中，你会发现其实很多人都会错过一些小细节。但你说复杂吗？其实也很简单，重要的是你有一颗陪伴他终老的心，我觉得就是最大的安慰了吧。接下来听下一首歌，是来自张信哲《海爱海爱》。

减肥的朋友经常会听到一句话，晚上七点后不吃东西，带点饿意感去睡觉。其实饿着肚子睡觉到底好不好呢？我们在睡觉的时候，身体其实还在努力工作当中，比如说它会修复细胞，形成肌肉等等。空着肚子睡觉会限制身体完成这一些任务所需的能量，消耗肌肉，最后影响睡眠。所以最好不要让自己睡前的时候有非常强的饥饿感。如果真的饿了，可以补充一杯牛奶、燕麦这样比较饱腹感强的东西。这样的话呢，饱饱睡觉才算是完美的一天吧。

0: 用百日灵威法助力平安出行路，
1: 我用百日灵威法助力文明新风化。
0: 第五季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年边活动开始报名啦！
1: 拨打报名电话508-1059，根据工作人员指引加入活动微信群，扫码登记您的报名信息。
0: 没错，按提示语编辑文字信息即可报名成功，如幸运获奖，需凭所报名车牌的行驶证领奖哦。
1: 报名车辆号牌必须为 GH 号段，在州内车管所注册登记的车主及车辆，在100天挑战期内无任何违法行为，均有机会获得主办方提供的各类奖项。
0: 特等奖2000元油卡，另有1000元、500元、300元、100元不等的油卡，100天过关斩将，终极大奖等您拿。
1: 本次活动以所登记车辆车牌号是否违法为准，如出现交通违法记录，无论何人驾驶均取消参与活动的资格。
0: 全程抽奖公开公正透明，还等什么？
1: 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赶快来报名吧。
0: 报名电话0433-508-1059。第五季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由中国石化吉林延边分公司全程赞助，能源致敬，生活致美。中国石化加油站加油优惠，充值多多，优惠多多，购物享全场6折，特殊商品除外，详询州内各网点。品质燃油，贴心服务，一路安心相伴。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1: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2: 盐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3: 北京时间9点整，
4: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0: 请听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清官侧》。
1: 俗话说，画龙画虎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你看那动物好训练，狗熊再笨，你教给他骑摩托、开汽车，他都会。另外很少变化，唯独这个人是最难识破呀。他嘴里说这样，心里想这样，变化莫测。就拿咱前面书说，赵壁对这个姚铁头产生了怀疑，

黄天霸跟着他来，偷着跟踪，看看姚铁头背着他们干点什么。你别看他是个小人物，他真要学了坏了，破坏力极大呀。因为他是府衙的人，天天跟大人打交道，天天跟办差官来往，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这个厉害的关系，赵壁和黄天霸十分晓得呀，因此极其重视。他们跟到奔山仙饭馆，掌柜的一看黄都头，那能不认识吗？啊，赵都头刚认识，笑脸相迎，刚要打招呼，黄天霸示意，那意思不要高声。掌柜的明白，人家是抓差办案的，肯定有重要的事情，马上就压低声音了，二位有事儿？赵壁说，刚才进去俩人，安排到哪儿了？哦，您说是刚才那二位，到了后院了，包了个单间儿。啊，跟你这么说啊，我们现在有特殊的任务，需要了解些事儿，你好好给配合一下。就是刚才那俩人安排那房间的隔壁空着没？我们打算在隔壁偷听，你看可以吗？太行了，太行了！伙计过来，把伙计叫过来了。我问问你，刚才那俩客人是不是包的东院南边那房间？啊，对呀。隔壁那房子是不是空的？啊，空的，还没有客人。你给这二位安排一下，到隔壁的房间有特殊的事儿，千万保密，不能叫方才那俩人知道。那伙计都贼精八怪的点头会意，明白了，明白了，随我来。把黄天霸赵壁领到这个院，偷偷摸摸靠墙根这转，安排到屋里了。伙计放轻着脚步，用手一指，八仙桌两把椅子，哥俩贴着墙这坐下了。赵壁摘耳朵一听，中间隔的这个笔子就是木板墙，墙上糊的纸，所以说内屋说话要注意听，听得清清楚楚的。赵壁相当满意，偷着告诉伙计，别的我们不要，叫来一壶浓茶就可以了。伙计出去把茶壶茶碗拿进来，倒好了水，轻轻地退出，把门带上了。赵壁就贴着笔子墙，竖着耳朵听着，就听那屋里的推杯换盏。姚铁头正说话呢，我说老弟，你知道我担多大的风险呢？这要捅出去，叫上边的知道了，就得把我五马分尸啊。知道知道，老兄你不必说了，要不就能给你这么多钱吗？哎，钱我都带来了，你先过过数。赵壁一听，哦，可能不是现银，是银票，银票就是钱呢，到银号就兑换现银呢，因为那银子太沉，带着不方便，银票就像现在的纸币一样，在兜一揣它方便，多少钱不清楚，可能这过数呢，给你，我说话算数吧。就听姚铁头说，行行行，够意思够意思。哎呀，你托我办那个事儿，现在也有眉目了，只是一层窗户纸没捅破，不就为赚钱吗？人家全答应了，但上哪儿去我还保密没说。今天呢，我再跑一趟，干脆我就挑明白了，人为财死，鸟为食亡，是不是呢？我想这笔银子相当可观，他们也能愿意去，反正就几天的事儿呗，是不是？只要不亏待他们，钱上能达到满足，这事儿就成了。快点儿！就听韩

0: 三四说，上面逼我逼得太紧了，我挨了好几次骂了，今天这个事儿要再定不下来，我这两条腿都保不住了。我说老兄啊，你得多跑跑腿维维力呀、啊、今天晚上我听你的信儿，我回去好报一声，最好这两天就把人送到寨子里头。我明白我明白，比你还着急呢。我告诉你啊，最近衙门里的事儿特别多呀，我难以分身呢，多少只眼睛都盯着我呢，这一旦要露了馅儿，你说我的饭碗砸了是小事儿，我的命还保得住吗？是是是，要不说夜长梦多，迟则生变。我说明白，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呀。你说你这几天挣了多少银子？哎，我姚大哥，这笔银子够你花后半辈儿的了，你就不在衙门干事了，找个地方买几间房，置几亩地，以乐晚年呢，不就得了吗？可是啊，我要不为这个，我也不冒这个风险。再听听不着了。赵碧急的紧拽着耳朵，对方也提高警惕，压低了声音了。黄天霸也没听着说什么，肯定有秘密。听那意思，好像整什么人不怕多花钱，往寨子里送。哪个寨子？他们要倒卖人口还是干什么？嗯，这事儿必须弄清楚。两个人不往下听了，也听不见了。赵碧跟黄天霸商量，老兄弟，你说这下一步怎么办？推门进去分别审问。我不相信问不出来，对，也只好如此了，就你我咱们哥俩就行了，现在就行动行动。哥俩离开这间屋了，转身奔脚铁头这屋来了。黄天霸是急性子，当着一脚把门就踢开了。这两个人桌上摆着八个菜两壶酒，正在这秘密商谈着，冷不丁闯进俩人来，吓人不？姚铁头手中的酒杯螳螂就落在地上了，韩四那脸煞蜡渣黄啊，嘴唇都青了。两个人忽悠站起来，赵碧就到近前来，
1: 别动，把手举起来，别动。
0: 赵爷，
1: 手举起来。
0: 怕手底下干活，俩人把手举起来了。赵碧过去迅速的把他们俩缴了械了，姚铁头也带着家伙事儿呢，把一把顺刀给没收了，把韩四的匕首没收了，浑身上下搜查个不得灵了。
1: 坐下。
0: 俩人坐下了，黄天霸堵着门虎着脸没动家伙事儿，打他们还用动家伙事儿吗？那是绰绰有余啊，黄天霸心里有底。一看赵碧把这事儿全办完了，黄天霸反手把门带上了，拉把椅子往他俩对面一坐。姚铁头，黄头，四爷。怎么四爷呢？黄天霸原来在恶虎村排行在四，所以人们习惯了都管他叫四爷，到现在有时候都改不过口来。四爷，我说老姚，你俩怎么回事？嗯，背着我们不知道你们鬼鬼祟祟干了哪些勾当，今天如实的说了，一笔勾销，没有话说。因为这事儿大人还不知道，我们哥俩说了就算。如果说你们两个人有意的不说，欺骗了我们，对不起，公事公办，就得跟我们上衙门。到底怎么办呢？姚铁头哭声就跪下了，四爷，四爷，我说，我全说，我从来没干对不起您的事儿。我也没干对不起衙门的事儿，只是为了我个人的利益，我想多挣点银子， 我全跟您说。

黄天霸一使眼色，叫赵壁把韩四先压下去，不能让他俩串供。赵壁一点手，对不起啊，老实点，转过去。韩四转过去了，跪下。哎，韩四跪下了，叫怎么

小片刀架他脖子上，叫他老老实实。这头黄天霸审问姚铁头，姚铁头是声泪俱下呀：“四爷呀，您是我的恩人呐、啊，我上衙门来是您介绍的，我之所以有今天，离不开您呐、啊，我能对不起您的什么？”废话少说，说的都没用。您跟韩四怎么回事？四爷是这么回事，这个在劫法场之后，也就是后两天吧，我上街来打点酒，就在这奔三仙门前不远遇上韩四了。我甭介绍，你也了解韩四的为人，原来也是咱们恶虎村的，打杂干苦力活都归我的领导。后来恶虎村散伙了，韩四没地方去了。据他跟我说啊，他投奔了卧虎山蜈蚣岭狼牙寨，现在他就落到蜈蚣岭狼牙寨了。狼牙寨的大寨主，他说叫陆小陆文灵，二寨主叫双头霸下赵大鹏，三寨主叫金头蜈蚣白天大，还有个巡山寨主叫陆地飞仙马文超，他现在就投靠这几家寨主了。据他说，这几家寨主对他还不薄，这么长时间了，就铸剑提拔他当了个小头头，手下管着24个人，算巡捕寨的一个小头头。我见着他，他把这事儿没隐瞒都跟我说了，说混的还可以，吃喝不愁。那我问他，那你不在狼牙寨，你跑到苏州来干什么？他说他奉了一件特殊的使命。一开始他吞吞吐吐不愿意跟我说，后来几杯酒一入肚，他打开话匣子了。他说那个逃犯大莲花彭坤，还有个蛤蟆僧，还有一个老道叫什么恶面昆仑上温峰等等等，现在全落到狼牙寨蜈蚣岭，全落到那儿了，在那儿藏身，而且跟那个陆文灵是勾搭连环。说什么呢，他们在那待着太烦闷了，觉着生活太枯燥无味了，打算找几个女人开开心，把这任务呢就交给韩老四了，叫韩老四上苏州来找娘们儿，得找那个风流的，找年轻的，得找漂亮的，雇个10个8个都行，多多益善，不怕花钱。所以韩老四奉这个使命来到苏州，他俩眼一抹黑，他认识谁呀？哎，可巧在这饭馆门前遇上我了，我们在一起打交道那么多年呢，他也没瞒着我，他把这事儿跟我说了。他说我要能帮着他找个10个8个的漂亮年轻女人，绝不亏待我，给我奖银100两。我说四爷，那100两那也是钱呢，我就动了心了。我寻思这事儿我就帮他找着呗，这么大的苏州多美人儿，那还不好办吗？我就替他寻觅了。我一想，良家妇女谁干这个呀？哎，漂亮女人不少，人家不能干这个，就得上你的事儿。我听我兄弟跟我介绍过，过去你还给他帮过忙，你向他谢过密，你也是他的恩人，他念念不忘此事啊。朋友嘛，俩好搁阿一好，你不应当走入歧途啊。今天呢，我兄弟打你也是恨铁不成钢。是是是，赵爷您替我说几句好话，如果用我之处还拿我当个人，我肝脑涂地万倍。此中的厉害我明白，赵爷只要能饶了我，叫我干什么都行。有你这话我心里头有数了。兄弟，先让他上那屋去，你再问问韩四。把姚铁头带上轿子捆上，整那屋去了，把韩四拎过来了。
嘴里的东西掏出去，绳解开，

0: 这家更凶，一行鼻涕两行眼泪，四爷长四爷短，把经过讲述一遍。黄天霸静静在这听着，一听啊，跟姚铁头说的基本相同，个别词句不一样，这事儿一模一样，说明他俩也没串供，也没那机会，说的是事实。黄天霸着重就问我说，韩四，你看着大莲花彭坤了吗？看见了，千真万确，他们劫法场不成，都跑到蜈蚣岭狼牙寨去了。一共能有多少人？
1: 哎呀，那我没数，大概能有二三十号吧。
0: 嗯，你当面见着大莲花了？见着了，我还给他磕头请安来的。哎，这次买女人，他亲自向我交代的。我看得出他是个贪淫好色之徒，他专门提到要年轻的、风流的、漂亮的，不怕多花钱。我是受他的命才离开这狼牙寨。嗯，好，韩四啊，你就想一辈子当贼吗？
1: 谁愿意啊？当贼有什么好果子吃啊？上为贼父贼母，下为贼子贼孙，本身为贼，顶风臭八百里。不过我就是为混口饭吃，
0: 在哪儿不能吃饭？如果我要介绍你到衙门里当个差，你愿意吗？
2: 哎呀，我的四爷呀，您急了得了，您能在粪坑里头拉我一把，我铭刻肺腑。我谢谢四爷，我谢谢四爷。起来起来，起来起来，先别谢谢，还得看在你的表现。
0: 赵碧在旁边眼睛眨巴眨巴，有了主意了。哎，韩四，起来起来起来，你想立功赎罪不？
1: 想。您说吧，我怎么立功赎罪？
0: 这样啊，你先稍后片刻，到那屋把姚铁头也给整来了，嘴里的东西掏出去，绳给解开，让他们坐在黄天霸赵碧的对面。黄天霸不知道赵碧怎么想的，就瞅着赵碧，再看小脑瓜赵碧，小脑瓜紧布了，嘿嘿嘿嘿，二位啊，给你们俩一个立功赎罪的好机会，顺藤摸瓜，按你俩说的那个意思往下办，来个假戏真唱。
1: 哦哦哦，赵老爷，您说清楚点，我们不明白。
0: 这有什么不明白的？我摇撇头，你还上四喜堂去，把这钱给他那个长班的，还雇这四个姑娘，叫韩老四完成任务，我们大伙跟着是进入狼牙寨。

0: 走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五十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北京时间9:30，
2: 请听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清官侧》。
3: 世界上啊，有两种人，有一种人是支开套利用旁人的人，有一种人是被人指使的人。就拿赵壁来说，他就会用人，他就能支开套，赵壁能够举。

反三，能看出一二三步棋去。从这方面讲，他比黄天霸要强得多。当然了，要讲究武功，远不如黄天霸。赵壁就跟姚铁头和韩四说，你们俩按照原来计划，原来的事情行事，但咱是一家人了，背着蜈蚣岭狼牙寨的人，咱就这么办。到了时候送姑娘的时候，我们差官队混进狼牙寨，一举拿获大莲花。真把大莲花给逮住，你们俩也算立功赎罪了，你们愿意吗？愿意，愿意，肝脑涂地，万死不辞。好嘞，再相信你们最后一次。假如说嘴不硬心，现在什么后果可想而知。孙悟空能耐再大，可逃不出如来佛的手心，懂吗？我们全明白。黄天霸也理解了赵壁的意思了，冲着赵壁点点头，那意思我赞成。这样就把他俩给放了。但这么大的事情，要说背着诗的人，那怎么可能呢？两个人回转衙署，跟旁人没打招呼，先见着诗的人，把经过讲述一遍。诗大人是又惊又喜呀，惊之惊，我的属下居然有人干这种事儿，这不里通外国吗？但喜之喜，那这个事儿办得挺圆满，赞成赵壁的点子高，因此大人同意了。行，就按计划行事，无论如何在百日之内要抓住大莲花。两个人领命出来，要不说事儿也凑巧呢，姚铁头跟韩四两个人办这些事情遇上点不顺当的事儿。什么事儿啊？姚铁头到了四喜班，见着那长班的，把1000两银子的银票一递，那长班的喜上眉梢，见钱眼开呀，高兴的不得了。在那个年月，1000两银子那可是钱呐，巨额的数字。但是一讲到把这四个姑娘送到蜈蚣岭狼牙寨陪山贼山大王取乐，老鸨都晃脑袋了，把1000两银子的银票给退回来了，说什么也不答应。老鸨都说的有道理啊，那原来认为这是有钱的人家陪着玩玩乐乐住宿都可以，闹了半天是山大王啊，我们可不敢打交道。把四个姑娘送去了，他要霸住不放回来怎么办呢？我四根台柱子就折了，将来我依靠什么生活？如果这个四个姑娘到那块落入魔窟，有三长两短，我如何向她的家人交代？给我1两黄金我也不干，说什么也不答应。你说她要不答应，还得另觅女人，这一另觅不定得耽误多长时间。姚铁头跟韩四没有办法了，回来请示赵壁。你看出来这么个岔头，赵壁点了点头，花多少钱难买愿意啊，人家不愿意这事儿也不能强人所难。这样吧，做做工作看，我跟你们去一趟。赵壁是亲自出马，你黄天霸能干这事儿吗？赵壁什么事儿都能干，能伸能屈。等到了四喜班，有人一说，衙门里的八班副都头赵老爷来了，那还了得了，隆重接待呀，把赵壁当圣神一样接近客室。呵，赵壁往太师椅上一坐，紧扑上小脑袋瓜，他的宝贝徒弟小老坦黑世杰站在身后。赵壁现在也有保镖的了，出来进去带着

宝被屠的，这老鸨子赶紧过来见礼。你说怪不？由于赵壁这身份在这摆着呢，看这脑袋也不那么小了，越看还越大，这人这眼光就俗气。哎呦，赵大老爷，欢迎您光临呐。嗯，罢了，我说韩老四跟我说在你们这雇了四个姑娘。哎，一点都不假，赵老爷，我正有一肚子苦水向您申诉呢，这事儿使不得呀。行了行了，我都知道了，不必说了。作为你呢，考虑的比较周到，世界上的事儿就是这样，有钱难买愿意。返回来说，你手托万两黄金，人家不愿意，也不能强人所难，是吧？要还是赵老爷明白，您说话真是通情达理。那是苦海，那是火坑，我怎么忍心把四个孩子推进火坑啊？万一有个三长两短，我如何向他的家人交代？我也对不起四个孩子。说的对，不过呢，老板呐，今儿个赵某来还有一件事儿，就是咱们论事。可这件事情不瞒着你，官府里的事儿也跟你商量，今天咱可不是普通的卖馅儿去陪伴人家，这有重大的任务，你们有必要协助官府破案。老板愿意跟苏州府配合吗？假如说把漏网的贼给逮住，你们也算立了大功一件呢。老板呐，你不能光为挣钱图利，你应当为国家效劳，是也不是？我们苏州府代表谁？代表当今大清国呀，代表康熙皇帝在这办事儿啊。你要帮了我们大人的忙，就等于帮了皇上的忙了，为老百姓除害，功德无量，这么大的事儿你能推脱吗？呀，赵壁说话讲原则，这往原则上一拉，一给戴高帽，老板子顿时就有点晕了。嗯，坐那然飘飘飘飘然，心说是啊，哟，韩老四也没跟我那么说呀，这是跟官府合作呀，给官府效劳啊，给皇上效劳啊，就我们这下三滥的地方还能给朝廷效力，想都没敢想啊。顿时有点晕乎了。赵老爷，诚如你所说，我们真能起那么大的作用？当然了，这就叫美人计。现在你不单独的是为了钱，更主要的为国费力呀、啊。你替官府办事儿，要把漏网的贼抓住，公山破了寨，功德无量啊！你不立了大功了吗？将来我跟黄总督头，包括我们大人，向朝廷给你请功，你四喜堂挂上朝廷的金字牌匾，那可就超出一般去，你就神了。你想想，这么好的事儿，你能拒绝吗？呀，赵老爷，经您这一说呀，我才恍然大悟。好了，我跟我闺女们商量商量。来人呐，去把四喜姑娘给我请来。金喜、玉喜、双喜、红喜，四个大姑娘来了。赵壁打眼睛一看，呵，真没想到苏州府出美人，这话一点都不假。这四个姑娘往前一站，跟四朵花相似，亭亭玉立呀、啊，无可挑剔。怪不得老鸨子舍不得这四棵摇钱树啊！赵壁点点头，让四个姑娘坐下。姑娘坐在面前，赵壁把这个事儿也没隐瞒，都说了。因为什么呢？演戏呀、啊！你不把底交给人家，蒙着盖着，到时候就演砸了。赵壁把门关上，在保密的情况下告诉他们，此一番雇你们到山寨里头，你们要献媚，想法用酒把

他们给灌醉，灌醉之后没你们的事儿了，我们伸手抓贼，要拿国家的要犯大莲花呀。前者劫法场你们听说了吧，把苏州府搅了个地覆天翻，罪魁祸首就这大莲花。这小子姓彭，叫彭坤呢、啊、要把他给逮住，你们算立了大功一件的，就不是彭坤，就是这山上的山贼危害地方，把他们逮住也给老百姓除了害了。你是不是都立了功了？不要害怕，我们跟你们一块儿去，在你们的配合下，我们混入狼牙寨，一举把贼草给端了。你们愿意配合吗？哎呀，这赵壁能说呀，这一戴高帽，四个姑娘一想，我们不是妓女了。妓女是干嘛的？出卖肉体，出卖灵魂，出卖色相，赚那最低级最低级的钱呢、啊、什么人对我们都可以蹂躏，什么人都瞧不起我们，甚至花儿乞丐都有权骂我们，受尽了凌辱。没想到官府选上我们了，今天配合官府为朝廷建功立业，那谁不愿意啊、哎、从今以后我们也是真正的人了、哎、说不定还落一个巾帼英雄女中的丈夫呢。这四个姑娘，你看我，我看你，激动的粉面通红，频频点头。赵老爷，我们全懂了，为国家效力，我们万死不辞。好，哈哈哈哈哈哈！哎呀，我没有半点瞧不起你们四位的地方，希望你们严格保密，这事儿就你妈妈知道啊，其他的姐妹不要叫他们知道。要走漏了消息，对你我都没有好处，要严格保密，守口如瓶。我们明白。这样吧，你们下去准备准备啊，听我们的信儿，咱什么时候起身，然后集合赶奔狼牙寨。行了，我们知道了。嘿，赵壁做完这项工作之后心里的高兴，往回走的时候，黑世杰就问我说，是非刚才你说的那套我在后边全听见了，你是不是有意的给他们戴高帽啊？嗯，小子，你说的一点都不假，我是不是那都是假的？哎，小子，话不能这么说，这叫半真半假。这人呢，到时候你得鼓励他，你不鼓励他，他不玩活。你看，为师我滔滔不断一席话，说的他们慷慨激昂，看出来没？热血沸腾，全乐意为朝廷出力。他们要为朝廷一出力，咱不也省了事儿了吗？这叫一石二鸟，一箭双雕啊，明白吗？老师啊，我懂喽。小子，往后学吧，为师这智慧无穷无尽啊，你长得老学得老，恐怕你80了都累弯腰了，你也学不全。老师，哎，这回我算懂了，回去拿个本本，我全都把它写上。哎，对了，我每一句话都是经典之句啊，你要牢牢记住。可赵壁美回到衙门，见着黄天霸，把这事儿一说，黄天霸也乐了。赵大哥，您真了不起，这活无论如何我干不了。哎，兄弟，你是唱主角的，你有遗漏之处，哥哥给你堵漏的不就得了吗？现在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下一步咱商量商量怎么混到狼牙寨，我们都谁去，还不能让这帮贼发现了。咱们九根大莲花打交道，那帮贼都认识咱们，咱这熟脸的是不行啊，看看是不是还有秘密通道。黄天霸点头，那就问问韩老四，想问问姚铁头，咱心里不就有数了吗？哎，正是。刚说到这儿，外边报事的进来了，黄老爷、赵老爷，门前来位老者，说要见二位，让他进来，他还不进来。哦，黄天霸一想，甭问，熟人啊，赵大哥，我出去看看，我陪。

0: 去，走。
1: 哥俩说着话从官房出来，来到知府衙门门前，一看旁边有人呢，给牵着一头走驴。什么叫走驴？就走长途的。这驴啊，耐性才大呢，比马还听话，刷洗的倍儿干净，挂着铃铛。在驴前站着一位老者，这老者大个，比黄天霸还高着那么一块，长得是五大三粗大块头，四方大脸，黑惨惨的面皮，花白胡须，扫帚眉，大眼睛，秤砣鼻子，厚嘴唇。老头小肚甜甜着，倍儿精神，看着样是走长途来的。老者正等着黄天霸照壁出现在面前，还没等黄天霸说话呢，老头上一眼下一眼打量多时，请问你是黄天霸啊？不才正是黄天霸。老人家，您怎么认识我？
0: 哎呀呀呀呀呀呀呀，
1: 孩子，那会儿你小啊，难怪你不认识老父了。哎，你想想你爹跟你说过没有，江湖上有个李慧，老李头，有没有这么个人？黄天霸翻眼睛想想，李慧，哟，李慧，李先知啊，我爹叨念过，对，还上我们家黄家岗串过门。怎么他老人家从天上掉下来了？黄天霸想起来了，闹了半天是李叔叔，叔叔在上，我给叔叔磕头。起来起来起来，小子，起来起来，长大了变样了，当初你才多高啊，没到我胯骨这儿呢，现在是堂堂一表，眉眼儿还没变，小时候那骨架没变，就是大了。哈哈，叔叔，此地并非讲话之所，里边请吧。哎呀，我特为看你来的。黄天霸命人给牵着毛驴，赵壁在后头跟着，这就进了官房。老少英雄大家呼啦吵起来了。穆武成一看他认识，哟，李大叔，您从哪儿来呀？穆武这厢有礼，哎，起来起来起来，穆老五，你也在这儿。哎呀，我跟我兄弟黄天霸都是长时间了，一直形影不离。哎呀，没想到没想到，闹海娇孙玉堂也过来了。老人家，你想起我来不？我叫闹海娇孙玉堂。哎，想起来了，你爹不是孙富吗？哎，一点不假。嘿，都在这儿呢。哈哈哈，坐坐坐坐坐。黄天霸把其他的人叫过来了，像一朵没钱亮。张景龙，这是后出世的英雄，这都不认识。银龙、银虎、周武都叫过来，挨个给做了介绍。李慧、李老爷子非常高兴，看看这个，看看那个，然后又介绍赵壁。那赵壁多能白活呀！老人家想到我了吗？小脑袋瓜赵壁呀，我老师就是妙手神偷杨香武啊。哦，想起来了，想起来了，孩子，你也在这儿，嘿，跟我老兄弟形影不离，都在官府混饭吃。好，好啊，好生可畏呀、啊！看着你们这些年轻人能够成长有出息，比我们老一辈的人强多了，强多了。黄天霸就问老人家：“您从哪儿来？”山东济南。您一个人来的还是带着人来的？
0: 呵，一个人，带来一大帮，少说也得二三十口子。
1: 哎，人在何处？
0: 在西关里店房呢。我们一到苏州城啊，人多势众啊，先找地方安了身了。我把你的几个哥哥也带来了，另外呢还有点事儿，想要拜托你啊给办一办。哎，等以后再说，以后再说啊。老头就没往下说，黄天霸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也没深问。

黄天霸说既然来了一大家子，我们得去看看呢。哎，远来者为客。哎呦，你们衙门人太忙了。哎，我来打个招呼，知道你们抓差办案特别忙，怕打扰了你们，我先探探路。没想到各位这么闲在都在，哎呦，我特别高兴。天霸呀，这个你婶儿也来了，你几个哥哥几个嫂子都跟来了，想你呀，想看看你，也想开开眼。我们在这儿顺路，然后奔南方去。哎，在这也就住个三天两天的，难得有见面的机会。黄天霸说：“那我得看我婶儿去，我说什么我也得去，这是礼貌的关系。”黄天霸马上命人买礼物去，让李慧李大侠陪着。李慧也不客气：“好好好，不远。”就这样，黄天霸、赵壁、黑世杰等等等老少英雄派了代表12人，跟随黄天霸赶奔店房。这叫三级老店。等进了三级店，掌柜的都认得：“哟，二位都头来了，二位都头来了。”黄天霸说：“来了。”李慧说：“请他上房吧。”一进院，老头就喊：“家里的老不死的，天霸来看你来了。”哎呦，这一句话不要紧，屋里炸了庙了。有个老太太从屋里头出来了，黄天霸一看，就这老太太倍儿精神，倍儿精神的，腰板倍儿直啊。老太太是精神抖擞，后边梳那小嘴儿倍儿倍儿直蹦，俩眼睛倍儿亮倍儿亮，跟两盏灯相似。这老太太也挺胖，能有200来斤，大肚囊，一脸的福相。再到后头跟着四个彪形大汉，这四个彪形大汉的后头有几个苗条的女人，哎呀，女眷还不少，真就有20-30口的。院里还站着几个伙计，笑呵呵在这瞅着。老头给介绍：“天霸呀，这是你婶子，我老伴儿。”黄天霸倒身便拜：“婶娘在上，天霸叩拜婶娘。婶娘一向可好？”“哎，我的儿子，起来，快起来，让我看看，快点让我看看。”老太太拉着黄天霸的手，上一眼下一眼看起来没完了，把黄天霸看得真有点不好意思了，脸也红了。“婶娘，看的意思您的身子骨挺结实。”“行啊，老天养活，老天养活呀，我吃的多，沾枕头就着，没心没肺。天霸呀，我跟你说啊，可想你了，从山东看你还有件事情请你帮忙。”

0: 用百日灵威法助力平安出行路，
1: 我用百日灵威法助力文明新风化。
0: 第五季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年边活动开始报名啦！
1: 拨打报名电话508-1059，根据工作人员指引加入活动微信群，扫码登记您的报名信息。
0: 没错，按提示语编辑文字信息即可报名成功，如幸运获奖，需凭所报名车牌的行驶证领奖哦。
1: 报名车辆号牌必须为 GH 号段，在州内车管所注册登记的车主及车辆，在100天挑战期内无任何违法行为，均有机会获得主办方提供的各类奖项。
0: 特等奖2000元油卡，另有1000元、500元、300元、100元不等的油卡，100天过关斩将，终极大奖等您拿。
1: 本次活动以所登记车辆车牌号是否违法为准，如出现交通违法记录，无论何人驾驶均取消参与活动的资格。
0: 全程抽奖公开公正透明，还等什么？
1: 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赶快来报名吧。
0: 报名电话0433-508-1059。第五季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由中国石化吉林延边分公司全程赞助，能源致敬，生活致美。中国石化加油站加油优惠，充值多多，优惠多多，购物享全场6折，特殊商品除外，详询州内各网点。品质燃油，贴心服务，一路安心相伴。
2: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3: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1: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4: 北京时间10点。

0: 章。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1: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400-0307-370 400-0307-370。 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的收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在每天的这个时段啊，李老师呢都将会围绕着当今人类所有的疾病出自于哪儿，目前常规的基础医疗跟中医药的天花板，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三通疗法，那这之间的距离有多远，差距有多大，以及如何让我们获得健康长寿等等这些问题，给你们详尽的讲解。希望大家伙儿啊能够认真的收听，因为我们老人的健康可以说既是自己的福报，也是儿女的幸运。你看啊，就是罹患各种慢性病的，咱说句实在话，我们要是出个门，那家人是不是都跟着牵肠挂肚？咱要是没接电话了，那老伴儿跟孩子是不是心急如焚？如果说我们要是有个三长两短了，那我们的亲人是不是也跟着糟心痛苦？因为你像这个三高啊，包括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等等等等，说起来咱是轻轻松松，但是哪一样不是让我们饱受生命的威胁和极度的折磨。作为一名医者，李老师最大的心愿就是帮助你们去摆脱这些疾病的煎熬，真正的去享受晚年生活。那么是什么决定了我们人类的健康与否、长寿与否呢？你像老患者，那要是经常听我们节目的听众可能张嘴就会说了，是不是？没错，那就是老师常挂在嘴边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你只要确保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畅通无阻，你放心，我们什么毛病都不会有的。那你就能够真正的做到逆转衰老，延长寿命。那三大生命通道到底是哪个呢？脾胃、血脉，还有就是肝肾。当然了，我们每天呢都有一些新听众啊，所以说呢，李老师再详细的讲一讲这三大生命通道跟我们健康方面的密切关系。先说说这个脾胃啊，我曾不止一次的跟

大伙说，我说这个脾胃啊，它就是人的生存之道啊，人是铁饭是钢，你只要活着，咱们就得从外界去摄入水谷精微，可一旦脾胃不和啊，脾胃经不通达，那就麻烦了，哎，你吃啥都不吸收，你看有的人特别的瘦弱啊，也都不知道说吃东西吃哪儿去了。很多人说，老师啊，我挺胖的，哎，我是不是这个脾胃它就没有问题啦？不一定，有很多虚胖啊，光长肉不长劲儿啊，你们觉得你浑身乏力吗？因为什么呀？这个脾胃啊，它是气血生化之源，除了管着消化和吸收，它还是给咱们造气血的，它是我们人体的后天之本。所以说你这个脾虚也体现在气血不足上了啊！你看为什么这个胖人上个楼喘呢，湿气也重，什么原因呢？就是你机体的免疫跟着下降了。因为脾脏啊，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占到了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 25%，它里边含有大量的淋巴细胞还有巨噬细胞，所以说这个脾胃经咱们得让它通达，否则你吃多少好吃的或者说你吃多少药都没有用，消化吸收不了啊。而且你会发现呢，就是你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总感觉一天没劲儿啊，活得累啊。另外免疫力还低下，有个风吹草动的，别人没事儿你就来劲儿了。为什么中医讲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呢？原因就在这儿。所以我们一定要强化脾胃功能，岁数大了不好好吃饭的，哎，一天生活没个规律的，脾胃没有好的，你自己去对照对照吧，那肯定是这样。还有就是这个血脉，血脉是营养通道，你可以理解它是血管和经脉。那我们脾胃化气生血，源源不断的通过这个血脉运送给我们各大脏腑器官，只有这样才能够保障我们人体正常的生命活动。哪怕李老师在这给大家伙讲课，这也需要气血的一个正常的运行的啊！你看脑梗的患者马上说不出话来，什么原因呢？因为气血已经不能正常运行了，瘀滞了啊！你看有的人呢，想抬个胳膊抬不起来啊，你坐一会儿腿麻了，走不了路了，不能动弹了，都说明血脉淤堵了。所以你必须得让它通畅，你这个血脉要是畅通了，思维运动语言一个举手一个投足就能够正常。但如果说血脉一旦淤堵了，轻则是痛苦，像很多人表现出的麻酸肿胀疼，浑身感觉到僵凉，这都是不通的表现啊！你说你遭罪不遭罪？重则是面临死亡，心梗脑梗肺栓塞都堵死了。所以说这个血脉必须得通。再有就是肝肾，肝肾是人体的排泄通道，专门负责给我们人体解毒代谢的。我有时候给大伙打比方啊，我说就好像是咱们家那个电脑的杀毒软件，那人体也得有这么一套安保系统啊，它负责把我们摄入的还有呢身体里边残留的一些毒素啊垃圾啊，给它排出去过滤出去，你这样才能够确保人体的健康啊。你血脉咋堵的？要么是吃进来的，要么是你没有排泄掉。那么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咱们听众朋友讲解的介绍的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作为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全国独家的这么一方三通的金牌国药，也是独家的一个相关部门明确了延寿字样的这么一个正规的专药专治各种慢性病的这么一个药品，它可以说是抓住了疾病的根源去治疗的啊，去帮我们解决问题的。它不是像你们平时吃的那些个药物单一的去治疗某一个类型的疾病某一种症状啊，它是给我们整个机体给你捋顺了，让你这三大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所以它这个治疗方向是非常准确的。为什么咱们能够治一个好一个，不管多大年纪，不管带病多长时间，不管你过去经历过什么样的治疗，只要你用上之后吧，你看看我们都是几天之内就见效，它原因就在这儿。再有就是因为我们是发酵中药，而且是第三代产品，为什么叫它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个药劲儿是了不得的。你像我们三代延寿方，老师给大家介绍了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你没有这个药力如何从头痛到脚？你没有这个药力如何从里治到外？所以我说，甭管你身上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咱们只要给自己一个机会，你用上我们三通疗法之后啊，你像这个不是特别严重的啊，一到两副就好了。即便说你是重症患者，最多就是三副药，李老师就能够让你这一身的顽疾完全的好利索，不再吃药，再也不打针，再也不忌口，再也不用担心复发和反弹啊！你信任李老师就不会错，我就能保障你做到药到病除。总之啊，我希望咱们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千万不要再乱吃那些个西药了，咱们自个儿品一品啊，我们吃了这么多年的西药，这病是不是没治好？脾胃肝肾是不是越来越差？你身上的毛病是不是越来越多了？你想要去解决你一身的顽疾，尤其是咱们身上一体多病的，你别指望这个西药，普通中药也不行，一定是用发酵中药。这不是李老师在这儿卖瓜说瓜甜，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古代的医家都知道利用这个发酵技术来提升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有人爱听慢歌，
2: 有人爱听快歌，
0: 有人爱听说唱，
2: 有人爱听戏腔，
0: 每个爱好都要被尊重，听点儿你爱听的歌，
3: 遇见你喜欢的歌。

0: 违法，助力平安出行路。
1: 我用百日零违法，助力文明新风化。
0: 第五季挑战百日零违法畅行大美新年边活动开始报名啦！
1: 拨打报名电话508-1059，根据工作人员指引加入活动微信群，扫码登记您的报名信息。
0: 没错，按提示语编辑文字信息即可报名成功，如幸运获奖，需凭所报名车牌的行驶证领奖哦。
1: 报名车辆号牌必须为 GH 号段，在州内车管所注册登记的车主及车辆，在100天挑战期内无任何违法行为，均有机会获得主办方提供的各类奖项。
0: 特等奖2000元油卡，另有1000元、500元、300元、100元不等的油卡，100天过关斩将，终极大奖等您拿。
1: 本次活动以所登记车辆车牌号是否违法为准。

0: 出现交通违法记录，无论何人驾驶均取消参与活动的资格。
1: 全程抽奖，公开、公正、透明，还等什么？
0: 挑战百日零违法，畅行大梅新延边，赶快来报名吧！
1: 报名电话0433-508-1059。第五季挑战百日零违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由中国石化吉林延边分公司全程赞助，能源致敬，生活致美。中国石化加油站加油优惠，充值多多，优惠多多，购物享全场6折，特殊商品除外，详询州内各网点。品质燃油，贴心服务，一路安心相伴。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2: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1: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3: 北京时间11:30。
1: 有人爱听慢歌，
4: 有人爱听快歌，
1: 有人爱听说唱，
4: 有人爱听戏腔。
1: 每个爱好都要被尊重，听点儿你爱听的歌，
5: 遇见你喜欢的歌。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2: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3: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2: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有人爱听慢歌，
3: 有人爱听快歌，
2: 有人爱听说唱，
3: 有人爱听戏腔，
2: 每个爱好都要被尊重，听点儿你爱听的歌，
4: 遇见你喜欢的歌。

0: 走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2: 北京时间12点整，
0: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3: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4: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5: 那时
4: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5: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4: 侧耳倾听，
5: 在旧日时光里
4: 浅谈轻唱，
5: 老歌回忆录。
4: 老歌回忆录。
6: 嘿，各位好，欢迎锁定收听老歌回忆录，跟你一起分享过往岁月当中的那些旋律。开始听到这首歌来自于严黎明的《青春一二三》。

0: 严黎明可能很多的朋友都不是太过熟悉啊，他呢是新加坡80年代中期的一个歌手，唱红了青春123呢，还有我们这一班水的话等等这些歌，当然也唱红了很多新加坡电视剧的主题曲和插曲。这里是老歌回忆录，跟大家一起呢来我们的老歌回忆录当中分享旧时光里的那些旋律，聊聊音乐背后的故事和心情。接下来进入我们今天的音乐小主题。
1: 老歌回忆录，时光杂志。
0: 接下来我们来听到的就是《西游续集》里面的那首主题曲，叫做《通天大道宽又阔》。

这里是小哥回忆录，刚刚听到的是来自于《西游记》续集当中的这个主题曲，叫做《通天大道宽又阔》。其实也有很多人呢，把翻拍的其他版本的《西游》或者一些魔幻《西游》拿出来说道说道。除了《西游记》86版的《西游记》能够引发我们当年的那些情怀之外呢，其实其他有一些西游的翻拍啊，还是抓住了部分原著的精髓的。西游记它之所以能够名列四大名著之一，绝对不是因为它仅仅是一个取经打妖怪的故事，它的背后有很

多深刻的内容在里面。所以呢，其实我们也没有必要太过于片面的说只有86版的西游记才是最还原原著精神的，我觉得其实并不完全是这样。所以今天我们的老歌回忆录，我们的音乐小专题呢，一起来听听各种各样翻拍西游这些电影电视剧当中的主题曲或者是插曲。在2000年的时候呢，有一部电视剧叫做《西游记后传》，当然这一部电视剧本身呢并不是非常非常的出名，也没有动用特别多的明星，只是像黄海冰啊、曹荣啊、马雅舒啊他们来主演的。不过呢，这一部电视剧呢里面有一首片尾曲，我觉得还是蛮动听的，那就是来自于毛阿敏所唱的这首《相思》，我们一起来听听看。

0: 正在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老歌回忆录，今天在跟你说到这个音乐小主题啊，我们一起来听听那些根据西游记来翻拍的电影电视剧其中的这些主题曲。刚刚听到的这一首呢，来自于毛阿敏的相思。其实说到那么多人来翻拍西游记，除了六小龄童所饰演的这个孙悟空是大家心目当中无可替代的经典之外呢，如果要你选第二位的话，你会选谁呢？我会把票投给张卫健。对，在应该是在96年的时候，香港无线电视台投拍了《西游记》，又名叫《齐天大圣》。那部电视剧呢，是由张卫健、还有江华、黎耀祥、麦长青他们来主演的。同样是这个西天取经的故事啊，不过呢，相对来说呢，做了比较大胆的娱乐性的改动。这些且不谈，就说这个张卫健本身对

大圣的这个演绎呀，跟第二部陈浩民版本的比起来呢，大家觉得他能演既演出那个嘻哈耍闹，又能演出我们熟悉的这个霸气啊，所以呢很多人也遗憾说张卫健没有继续来

0: 出神入化，颇受好评。虽然是一个跟六小龄童完全不。
1: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2: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借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五十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1: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3: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1: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4: 音乐，这世间唯一不用翻译的语言。它像一位老友，沿着时间的轨迹，吟唱着你和他的故事。当旋律响起，周遭的一切都起伏微妙的变化。年华老了，往事尽了。老歌回忆录，时过境迁，一切都在变。唯一不变的，是那段乐章的经典。
0: 欢迎回到老歌回忆录。今天在朋友圈里呢，看到同事发了一对特别可爱的小鹦鹉啊，我知道这一对鹦鹉的名称，因为之前呢也有朋友秀过，然后我特地问了一下，特别可爱的一对叫做牡丹鹦鹉，也叫做情侣鹦鹉啊，因为天性深情而得名的。情侣鹦鹉会和伴侣形影不离，相依相偎，而且呢大多是会厮守终生的。因为这个个性呢，人们也把它称为爱情鸟，所以今天就突然想起来林依轮在93年的这一首歌了。

老歌回忆录，跟你一起来听过往岁月当中的那一些歌，来自于当年琼瑶电视剧《婉君》当中的这一首片尾曲，就是出自于他们的配唱《追寻》。

记忆是岁月里温暖的歌，老歌回忆录。老歌回忆录，李克勤，因为早年他对我们这个大陆的听众来说，最熟知的只有那一首《红日》而已。很多人因为他唱的大多数是粤语歌，所以呢，对他的歌曲啊，对他的实力啊，不是非常非常的了解。就像之前他在这个做节目主持的时候，他也说很多人呢，徐佳莹的粉丝都很高兴，说通过这一次比赛，我们的钻石被人家发现了。我的粉丝也很高兴啊，说我们的化石被人家发现了。他也自嘲自己是化石了。可是呢，我觉得因为他的实力摆在这边，而且他当年真的唱了很多很多经典又动听的粤语歌，所以他的歌很值得我们拿出来重新听听看。所以接下来老歌回忆录，我们一起来听到李克勤这一首《旧欢如梦》。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旅。

0: 个朋友吧。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 268-0999。
0: 北京时间12:30。
2: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0: 大师
2: 已经开始泛黄回忆，有一段回忆余留音乐的温度，
0: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2: 侧耳倾听，
0: 在旧日时光里
2: 浅谈轻唱。

七星往事随风，他和王祖贤的感情真的是很久远的往事了。现在的七星有着年轻而又娇美的妻子，而王祖贤也在国外一个人过着自在又随性的生活，俱往矣吧。就好像许美静和陈嘉明一样，当年许美静真的对陈嘉明有太多太多的期许。

可能正因为希望太多，所以当陈佳明不能给他想要的感情或者是身份的时候，许美静精神上接受不了，才闹出了很多所谓他精神崩溃啊、抑郁症啊等等相关的消息。很可惜，真的，许美静是我个人认为，唱都会女歌手，就是唱都会的歌曲里面唱的最好的女歌手之一，还有一个就是林忆莲。当然也希望许美静在这些年的调整之后，她可以像她的歌曲里唱到的，就是阳光总在风雨后吧。好像去年还是前年，许美静出现过，号称要复出，可是也没有太多有关于她的消息了。许美静的歌特别适合在夜晚听，她的那一种带着一点点鼻音又特别时尚的声音，让你不知不觉地沉浸到她歌曲的情绪当中去。一起来听到的是许美静的这一首《如此》，这里是老歌回忆录。

吹过树梢，落叶飘散睡着。那年的你笑得美好，微微扬起嘴角。时光易逝，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音乐，这世间唯一不用翻译的语言。他像一位老友，沿着时间的轨迹吟唱着你和他的故事。当旋律响起，周遭的一切都起伏微妙的变化。年华老了，往事尽了，老歌回忆录，时过境迁，一切都在变，唯一不变的是那段乐章的经典。

欢迎回到老歌回录。陶喆的爱很简单，出自于他97年的一支作品啊。今天在节目想跟大家说到是学会过一种有审美的生活，经过爱，见过美，人就会拥有一种强大和勇敢，能够对抗世俗的粗糙。

0: 正在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老歌回忆录，跟你来聊天听歌。今天跟你说到，我们要学会过一种有审美的生活，这是馈赠给我们自己的礼物。张颐和先生在《往事并不如烟》这本书里面写到了康有为的女儿康同弼母女的生活，即使在文革那样艰难的日子里面，他们还是要按照老李为张家送来一小盆长满花蕾的水仙。他们家买豆腐乳要去特定的商店，用六个很漂亮的外国巧克力铁盒给装着。康同弼的女儿罗一凤还给张颐和演示捧着盒子也要挺拔走路。张颐和说，他捧起装着铁盒的布袋，昂首挺胸沿着餐桌走了一圈，那神态、那姿势、那表情，活像是手托银盘穿梭于巴黎酒店菜馆的女士，神采飞扬的。
2: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3: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4: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5: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4: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6: 北京时间13点整，
7: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8: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9: 主持人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的收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在每天的这个时段啊，李老师呢都将会围绕着 当今人类所有的疾病出自于哪儿？目前常规的基础医疗跟中医药的天花板，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三通疗法，那这之间的距离有多远，差距有多大，以及如何让我们获得健康长寿等等这些问题，给你们详尽的讲解。希望大家伙儿啊能够认真的收听，因为我们老人的健康可以说既是自己的福报，也是儿女的幸运。你看啊，就是罹患各种慢性病的，咱说句实在话，我们要是出个门，那家人是不是都跟着牵肠挂肚？咱要是没接电话了，那老伴儿跟孩子是不是心急如焚？如果说我们要是有个三长两短了，那我们的亲人是不是也跟着糟心痛苦啊？因为你像这个三高啊，包括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等等等等，说起来咱是轻轻松松，但是哪一样不是让我们饱受生命的威胁和极度的折磨？作为一名医者，李老师最大的心愿就是帮助你们去摆脱这些疾病的煎熬，真正的去享受晚年生活。那么是什么决定了我们人类的健康与否、长寿与否呢？你像老患者，那要是经常听我们节目的听众可能张嘴就会说了，是不是？没错，那就是老师常挂在嘴边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你只要确保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畅通无阻，你放心，我们什么毛病都不会有的，那你就能够真正的做到逆转衰老，延长寿命。那三大生命通道到底是哪个呢？脾胃、血脉，还有就是肝肾。当然了，我们每天呢都有一些新听众啊，所以说呢，李老师再详细的讲一讲这三大生命通道跟我们健康方面的密切关系。先说说这个脾胃啊，我曾不止一次的跟大伙说，我说这个脾胃啊，它就是人的生存之道啊，人是铁，饭是钢，你只要活着，咱们就得从外界去摄入水谷精微。可一旦脾胃不和啊，脾胃经不通达，那就麻烦了。哎，你吃啥都不吸收，你看有的人特别的瘦弱啊，也都不知道说吃东西吃哪儿去了。很多人说，老师啊，我挺胖的，哎，我是不是这个脾胃它就没有问题啦？不一定，有很多虚胖啊，光长肉不长劲儿啊。你们觉得你浑身乏力吗？因为什么呀？这个脾胃啊，它是气血生化之源，除了管着消化和吸收，它还是给咱们造气血的，它是我们人体的后天之本。所以说你这个脾虚也体现在气血不足上啊。你看为什么这个胖人上个楼喘呢，湿气也重，什么原因呢？就是你机体的免疫跟着下降了。因为脾脏啊，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占到了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 25%， 它里边含有大量的淋巴细胞还有巨噬细胞。所以说这个脾胃经咱们得让它通达，否则你吃多少好吃的，或者说你吃多少药都没有用，消化吸收不了啊。而且你会发现呢，就是你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总感觉一天没劲儿啊，活得累啊。另外免疫力还低下，有个风吹草动的，别人没事儿你就来劲儿了。为什么中医讲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呢？原因就在这儿。所以我们一定要强化脾胃功能。岁数大了不好好吃饭的，哎，一天生活没个规律的，脾胃没有好的，你自己去对照对照吧，那肯定是这样。还有就是这个血脉，血脉是营养通道，你可以理解它是血管和经脉。那我们脾胃化气生血，源源不断的通过这个血脉运送给我们各大脏腑器官，只有这样才能够保障我们人体正常的生命活动。 哪怕李老师在这给大家伙讲课，这也需要气血的一个正常的运行的。啊，你看脑梗的患者，马上说不出话来，什么原因呢？因为气血已经不能正常运行了，瘀滞了。啊，你看有的人呢，想抬个胳膊抬不起来，啊，你坐一会儿腿麻了，走不了路了，不能动弹了，都说明血脉淤堵了，所以你必须得让它通畅。你这个血脉要是畅通了，思维、运动、语言，一个举手、一个投足就能够正常。但如果说血脉一旦淤堵了，轻则是痛苦，像很多人表现出的麻、酸、肿胀、疼，浑身感觉到僵凉，这都是不通的表现。啊，你说你遭罪不遭罪？重则是面临死亡。心梗、脑梗、肺栓塞都堵死了，所以说这个血脉必须得通。再有就是肝肾，肝肾是人体的排泄通道，专门负责给我们人体解毒代谢的。我有时候给大伙打比方啊，我说就好像是咱们家那个电脑的杀毒软件，那人体也得有这么一套安保系统啊，它负责把我们摄入的还有呢，身体里边残留的一些毒素啊、垃圾啊，给它排出去、过滤出去，你这样才能够确保人体的健康。啊，你血脉咋堵的？要么是吃进来的，要么是你没有排泄掉。那么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咱们听众朋友讲解的、介绍的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作为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全国独家的这么一方三通的金牌国药，也是独家的一个相关部门明确了延寿字样的这么一个正规的专药，专治各种慢性病的这么一个药品。它可以说是抓住了疾病的根源去治疗的啊，去帮我们解决问题的。它不是像你们平时吃的那些个药物单一的去治疗某一个类型的疾病、某一种症状，啊，它是给我们整个机体给你捋顺了，让你这三大生命通道畅通无阻，所以它这个治疗方向是非常准确的。为什么咱们能够治一个好一个？不管多大年纪，不管带病多长时间，不管你过去经历过什么样的治疗，只要你用。

收上之后吧，你看看我们都是几天之内就见效，它原因就在这儿。再有就是因为我们是发酵中药，而且是第三代产品，为什么叫它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个药劲儿是了不得的。你像我们三代延寿方，老师给大家介绍了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你没有这个药力如何从头通到脚？你没有这个药力如何从里治到外？所以我说甭管你身上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咱们只要给自己一个机会，你用上我们三通疗法之后啊，你像这个不是特别严重的啊，一到两副就好了。即便说你是重症患者，最多就是三副药，李老师就能够让你这一身的顽疾完全的好利索，不再吃药，再也不打针，再也不忌口，再也不用担心复发和反弹啊！你信任李老师就不会错，我就能保障你做到药到病除。总之啊，我希望咱们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千万不要再乱吃那些个西药了，咱们自个儿品一品啊，我们吃了这么多年的西药，这病是不是没治好？脾胃肝肾是不是越来越差？你身上的毛病是不是越来越多了？你想要去解决你一身的顽疾，尤其是咱们身上一体多病的，你别指望这个西药，普通中药也不行，一定是用发酵中药。这不是李老师在这儿卖瓜说瓜甜，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古代的医家都知道利用这个发酵技术来提升中药的效果，屠呦前辈也是利用发酵技术在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当中找到了青蒿素。没有发酵技术，他能研发出青蒿素吗？他能获得这个诺贝尔医学奖吗？不会的。所以说我们三代延寿方它疗效的确切，包括老百姓所说的这个效果的神奇，都是源于第一就是方子，第二就是工艺。而且我们这里边的药材也好，有着长寿三宝美誉的人形首乌、西仙草、杜仲等等，都是极其珍贵的。尤其就是鲜活药材保留了活性，那这个药劲它能不大吗？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就这句话的原则性，就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整个工艺体现的是淋漓尽致。当然了，这样一来的成本肯定就高了，但是我们要求的是品质，我们能够保障每一位患者朋友用上之后你真正的见效。很多人都说了中药来得慢，但是用上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后，直接就觉得这发酵中药真是了不得呀。怪不得李老师说这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这一点都不虚夸呀。咱们每一片的三代延寿方，它所需要的鲜活的药材都得一小麻袋。哎，因为你得

纯度的三代延寿方呢，真的是千锤百炼。除了药材来讲呢，我们采用的是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把所有目前我们想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我们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啊，仿生出来患有各种慢性疾病的这个人体肠胃系统，然后再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我们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啊，就是把药材跟疾病放到一起共生发酵啊，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我们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我们最终可以提纯出863种的活性多肽。而发酵提纯出的863种的活性多肽能干什么呢？维持我们人体的内环境，清除垃圾毒素，给我们所有的脏腑细胞提供养料。所以说能够真正的做到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而且咱们三代延寿方里边 90% 的药材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的，你瞧瞧，甭管治疗我们身上是什么样的慢性病，那都是三管齐下，你说咱们能不好病吗？对吧？但是要说这说什么话呀，就怕有这个但是啊，但是好药不便宜，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凭借三代延寿方的这个工艺效果良好的口碑啊，咱们就是5块钱一片10块钱一片也有的是人买，有的是人用。出口到海外呢，一片是8美金，合人民币50多，将近60块钱。这个价格多少国家呢都得排着队的排不上，因为咱们的产量有限，近期的价格要给他们进行上调，一片呢要调至10美金，那合成人民币的话呢将近80块钱了。我们国内的有钱人呢也不少啊，你卖什么价格都不愁，你只要有这方面的疾病啊，你想要真正好病的，那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就是他们最好的选择。哎，但是呢如果这样一来的话，它就变成有钱人的医疗福利了，对吧？有钱人花多少钱治病只要能治好无所谓，没钱的怎么办？李老师说过，就像咱们国家研发成功的一个治疗癌症的药物，一针呢、这个癌细胞就清零了，但是那一针呢、120万呢、有没有人用啊？有的是人用，可是穷人怎么办呢？他们的命就不是命了吗？面对天价的手术，高昂的药费，有多少的穷人只能咬紧牙关，自己忍着熬一天算一天。李老师也是在苦水里泡大的，我是从最底层走出来的，而且当年我的父亲就是饱受着慢性病的煎熬，因为家里太穷，仅有的那点钱呢在医院里头没几天就用没了，最后真的就是让我们这些亲人陪着父亲一起等死的那种感觉。我老爸遭的那个罪就别提了，那一年呢我才12岁，所以说我是怀着一颗悲悯之心去学的医啊，我得想着我研发出的药品到底能让多少人用得起，因为你成本在那儿呢，你怎么办呢？不过还多亏了国外媒体的帮助了，因为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经问世啊，在国际医学界呢是引起了巨大的轰动。柳叶刀、科学自然等等全球顶尖的医学杂志都在争相报道。啊，三代延寿方出名了。这就是我的资本。所以我决定在国内寻找靠谱的厂家，我无偿的捐献配方和技术。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但是国内统一售价一片1块钱啊，明摆着就是贴钱的，但是为什么厂家愿意接受呢？因为谁掌握了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谁就掌握了生命，哪个药厂不希望自己的旗下能有这样过硬的产品呢？再有人家也会算账，国内患者是贴钱，但是国外可以谋取利润。也许大家并不知道，
国外对

0: 对于中医药的认可程度是非常高的。你像我们国家这个片仔癀、安宫牛黄丸、云南白药等等，出口量都是非常惊人的。那为什么片仔癀国内售价一粒都炒到好几百，甚至上千块钱都买不着啊？哎，就是因为国外的销量太大了，还挣钱。何况我们是以药治多病，还能够真正的益寿延年，我们这文玉堂三代延寿方。所以说就是这样，李老师帮你们争取到了一块钱就能够用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机会，一块钱就能够去改写我们命运的这么一个待遇。这样咱们老百姓治病就没有门槛了，这样我们罹患慢性病之后就能够及时的治疗了，不至于把自己的疾病拖到有一天卖房子卖地也救不回来的地步了。哎，这就能够减少一些人间的悲剧。所以说李老师还是那句话，咱们有病得听劝，你别一条道跑到黑，你换一种方法有可能就是换一种人生啊。你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花的是小钱，治的是大病，而且即便咱们一块钱一片，李老师说了也不会让你错花一分钱。你用上之后如果效果不好直接拿回来，李老师说到哪儿做到哪儿。我这一生没有别的追求，我认为就是我活着的每一天能够多救一条命，这就是我的功德，这就是我的福报，这就是我生存的意义。你们有任何相关问题都可以给我打电话。好了，别的不多说了，接下来呢我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是李老师吗？
0: 哎，是我，你好。
3: 哎，李老师你好，能和你通上话吧？我是太激动了啊。
0: 您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3: 我是老患者了
0: 啊，
3: 不过他用了23天。
0: 用了23天特别激动，那一定是效果非常好是吧？
3: 哎，对，感觉效果是特别的好啊。李老师，我听说咱们这个药吧不好买，现在算是知道了啊。这个一片1块钱便宜又好用的， 而且这一种药

0: 能治一身的病，买的人多的肯定就不好买呀。
1: 嗯嗯。
0: 所以吧，我想麻烦您能帮我看看，我这回嘛，一共需要多少药，我想把它都买回来。
1: 我听出来了。虽然说呢用药时间不长，才20多天，但是对治疗呢还是非常有信心的啊。要不说这个疗效啊，到什么时候它都是硬道理。
0: 嗯
1: 啊，你具体是怎么个情况你跟我讲一下。
0: 好。
1: 嗯，
0: 哎呦，我这身上毛病可不少啊。一个呢是睡眠不好，腰酸腿疼，胃肠也不好。
1: 嗯，
0: 但是这些个我倒是自己能忍忍。主要是什么呢，李老师，我这个心绞痛这个没法忍的啊。一个呢是遭罪，二呢是害怕啊。
1: 嗯，
0: 为什么说遭罪呢啊，你说人不就活着一口气嘛啊。但是这个心脏病，李老师你应该知道啊，他上不来气儿啊，心口这个憋闷的难受啊，这一天到晚吧一点力气都没有。
1: 嗯，
0: 我说我上个楼都犯愁啊，感觉我这气儿它不够用。而且为啥说害怕呢啊，他一犯病的时候那疼的那两条腿都打哆嗦，都站都站不住
1: 啊。
0: 一犯了病我就赶紧的往嘴里边塞这个速效救心丸，我就害怕那口气儿上不来就过去了。就
1: 可不就是嘛，心脏病我们叫它夺命杀手，它不是闹着玩的。嗯，
0: 对呀。
1: 啊，你别说咱们这个岁数了啊，就是在临床当中有多少20-30岁30-40岁的，可能就是稍微有点劳累，或者是情绪有点激动了，变个天了，熬个夜了，直接猝死的，就这样的案例太多了。
0: 是是是。另外这些年吧我也是没见到过治啊。
1: 嗯，
0: 医院都跑了多少回了，我老中医我也看了多少个了。实话实说啊，也不能说一点效果都没有，就是反反复复的吧，还越来越重了，还
1: 因为你没有知道根儿上，带病时间长了之后，千言不愈，肯定就会加重这个病情。
0: 哎，对对对对，就是我这个心呢，就是犯的吧，越来越频繁不说啊，还多了好几个毛病还。
1: 嗯，
0: 首先说就是我这个胃不行了，吃点东西它就胀。
1: 那你要是吃西药的话，你这个胃就没一个好的。
0: 是可不是嘛，我觉得还是咱们这个发酵中药好啊。
1: 嗯，
0: 多亏了我家对门他呢给我拿了几盒来，说是让我试试
1: 啊。
0: 我们俩嘛也是多少年的老邻居了啊。
1: 嗯嗯，
0: 一直就没得说，就是我没有心脏病的时候没事我们就聚在一起嘛，喝点小酒什么的啊。
1: 嗯嗯，
0: 这盒吧他不敢喝了，他呢是帕金森还有腰间盘突出
1: 啊，
0: 也是治了多少个地方了都不行。哎，就吃咱们这个药好多了
1: 啊啊。
0: 我是亲眼看着他一天天好起来的，所以我这才跟着吃。我用了这不才20多天了吗，哎，那比起我之前那么多年啊用的那些药感觉都要好。
1: 嗯嗯，因为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它是抓住了病根儿给咱们下的猛药啊。
0: 嗯，
1: 这个效果呢肯定是跟其他的药物是不一样的。
0: 啊，是是，我感觉吃喝拉撒睡都是好了不少了。
1: 嗯嗯，
0: 之前我这个嘴里边没啥味儿，吃什么东西它都没胃口
1: 啊，
0: 也吃不下去。不过呢最近好多了啊，感觉到有胃口了，吃的东西也香了。
1: 这就是强化了你脾胃的功能以后给咱们带来的结果啊。
0: 嗯，对。然后晚上睡觉现在也行了。
1: 嗯
0: 嗯，就是不那么来回折腾了啊。
1: 好好好。
0: 他能够踏踏实实的安安稳稳的睡上个几个小时的觉了。
1: 嗯嗯。
0: 你说李老师，这晚上都睡好觉了之后，第二天这个精神头他也足了。
1: 其实听你说话能够感觉出来哈，你现在呢跟我交流的过程当中，我相信咱听众朋友也能够体会到，就是底气很足啊。
0: 嗯，是啊是啊，有劲儿了呀。
1: 嗯，
0: 我而且我那个大便也顺畅了，我之前吧我蹲半个小时我都便不出来。
1: 嗯嗯，
0: 哎，这也挺好，他能变得干净了。这个排便痛快了之后吧，感觉整个人都轻松了。哎，
1: 嗯嗯，
0: 特别是我这个心脏这一块啊，我这个吸气呼气可算是痛快了。

0: 我说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啊，真能给人打通了。
1: 嗯，
0: 我现在我这20多天，我是心服口服嘞。
1: 好啊，就是所有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患者朋友哈、啊，就给我打电话都是非常的感激。
0: 哎
1: 哎，因为就像您所说的，我身上这么多的毛病啊，我到医院里边去看呢，我都不知道挂哪个科。啊，我用西医的方法给我治疗完的都是一把一把的吃药，也不少花钱，结果呢，按下葫芦起了瓢。但是用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你看我们身上的这些个毛病啊，就这一种药就给咱们治了好多，啊，短短的20多天，无论是吃喝拉撒，还是从我们的症状表现上，那都是翻天覆地的变化。
0: 对对对，
1: 哎，这是为什么呢？老师说了。不管你身上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不管你的病灶在哪儿，不管你的症状表现是什么样，追根溯源，我们身上的这些病，它全都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毒所致的。
0: 嗯，
1: 哎，咱就拿你最重的这个心脏病来说，心肌缺血，我们知道，心脏就是心血管淤毒。
0: 嗯，
1: 它为啥淤毒啊？因为血脉不干净了，这血液为啥不干净？要么就是吃进来的，跟咱这脾胃有关，要么就是毒素没有及时的代谢掉。那毒素代谢不掉跟什么有关？解毒排毒的肝肾有关系。
0: 嗯，
1: 哎，所以说你看，血脉淤堵咱得通，脾胃肝肾出现的问题导致的血脉淤堵咱也得通。所以说你看，你归到根上，这不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肝肾啊，我告诉你啊，你是什么危险也没有了啊，你也不用担心说随时会发生这个心梗了，更不用说以后随时随地兜里边揣那速效救心丸了。你别看20多天啊，20多天咱发酵中药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啊，已经把危险给你解除了，而且能够让你的心肌细胞吃饱喝足。三代延寿方就做到这一点，一方三通，通脾胃，消化吸收好，通血脉，气血运输好啊，这气血运到哪儿哪儿就有劲儿啊，你血脉不通，你就容易犯心绞痛，你就容易出现酸麻胀痛疼，哎，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嘛啊，而肝肾要是不通，你排毒解毒能力就不行啊，你排便就不畅，哎，但是咱们是一方三通，从头给你通到脚，从里给你通到外，哎，通完了你就舒服了，各种病症也都好了。嗯，
0: 哎，对对对，哎，李老师，你分析的太详细了哦。
1: 现在才20多天，病来如山倒，去病如抽丝啊，不能见好就收，咱们得一次给它拿掉。那中间不断要好好配合治疗就行。
0: 肯定的呀，李老师，我现在就听你的啊。你让我买多少我就买多少
1: 啊
0: 啊！你让我怎么治我就怎么治。
1: 我跟您讲啊，像您这个情况的话呢，可能在您看来啊，这是多少年的老病根儿的，需要吃很多药。但是在李老师这儿看呢，你的情况还行，还不是特别严重。一，你没有发生过心梗；二，你没有发生过脑梗；三，咱没有糖尿病。所以说你这个情况一共加起来2副药，啊，2副药基本上跟你好的差不多了。然后呢，你要是不放心，可以在快吃完的时候到医院里边去做一个全面的检查，或者说直接再给李老师打个电话。平日里呢，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不熬夜，那还有就是保持一个乐观的心态，适度的运动就可以了啊。
0: 哎，好的，李老师，那我家是山东济南这边的，
1: 嗯，
0: 这边还有没有那个1块钱1片的这个名额啊？
1: 你打场外电话问一问吧。就咱们全国这么多个地区啊，这么多个城市哈、啊，老师肯定记不清楚。你去问问当地有没有啊？
0: 好，行行行，那我联系一下。
1: 好，
0: 要是有呢，我就抓紧时间，我就定上。
1: 哎，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0: 哎，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是李老师吧？
1: 哎，是我，你好。
3: 哎呀，李老师，我可算是给你打通电话了。
1: 嗯嗯。
3: 哎呀，我感觉你是大好人，我今天我想求你给我看看病。 你这要不然的话，我就恐怕我的脚就保不住了。哎呀妈呀，我可不想死的时候，咱说连个全尸都没有。
1: 那就别着急，这是话太严重了。
3: 嗯。
1: 啊，稳定一下您的情绪，跟林老师说一下具体什么情况，多大岁数了？
3: 哎呀，我68了。
1: 嗯。
3: 你说我这糖尿病得有16年了。
1: 啊。
3: 关键我这血糖控制的不好。哎呀妈呀，空腹都14、15那样了。
1: 嗯嗯。
3: 哎呀，吃完饭都20多个呀。这一天这胰岛素我得打3次，一天加起来是48个单位。
1: 啊。
3: 完了这血糖还控制不住，并发症这些年是一个接一个来的。这眼睛瞅啥也乌七糟糟的，脑袋成天就是忽悠忽悠的那种。
1: 脑供血不足了这是。
3: 哎，关键是头还疼呀，身上还痒。浑身是一点劲儿都没有，哎呀，最厉害就是我的脚，整个左边这个脚面呢，这肉皮都快烂的没了，
1: 嗯，
3: 一直就躺黄嘴啊，就啥药它都不愈合，我个人都觉得我的脚啊，我感觉太可怜了，
1: 嗯，
3: 有时候我就寻思这造啥孽了，你让我遭这罪呀，哎呀，没得病以前吧，我到地里干活，我都不输给我们家老头，
1: 嗯，
3: 谁都说我太能干了，你说这回。我啥也干不了了，我都犯愁啊，以后你说这脚万一保不住啊，你说眼睛再瞎了，这脚再结了，我哎呀我自己都照顾不了自己的，活着有啥意思。
1: 嗯，你这还是有点激动了，反正也是病在谁身上谁痛苦，这个老师完全理解你啊，但是咱也得好好活着啊，有病咱就治，及时的进行治疗，同时用对方法就没事了啊。
3: 就是所以说李老师，我知道你医术高，你这人心肠还好，完了你帮我想想办法吧。
1: 嗯，首先李老师非常感谢你对我的这份信任啊，你这个情况的话呢，刚才通过你的描述我也是已经了解了啊，你现在最主要的问题呢是湿性的坏疽。
3: 嗯，
1: 啊，这个坏疽它分为干性和湿性的啊，你看那个干性的它不会流黄水啊，你刚才说流黄水的属于湿性坏疽，光靠咱们三代延寿方不行，啊，你得配合着氯化钠这个盐水，啊，一定要给它清洗干净，然后再用双氧水或者是碘伏啊给它进行消毒，外边呢再敷上云南白药，口服头孢类的消炎药，然后再配合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毕竟你现在真的就是已经出现坏疽了，不是说即将坏疽，它是两回事儿。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一通的就是咱们的脾胃，而中医认为啊，糖尿病其实它就是脾的病，啊，只是咱们说法不同而已。西医说呢，胰岛白的细胞不能分泌足量的胰岛素了，但是从中医的角度来说呢，就是我们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还有糖尿病为啥它也叫代谢病呢？跟肝肾有关，啊，你包括你这个眼睛不好啊，往往都是肝经不通了，肝开窍于目嘛。哎，所以说你看这人肝不好啊，有的人说了得了乙型肝炎了啊，你瞧黄疸都出来了，眼睛都焦黄的，啊，
3: 嗯，
1: 肝肾经一通达，眼睛清亮了，而且我们这里边90%的药材啊，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尤其是人形首乌，它属于中华9大仙草之一，跟铁皮石斛、天山雪莲、冬虫夏草呢，都是并列齐名的，啊，就单凭人形首乌这一味药材。啊，你哪怕说你拿它去用这个泡水去洗眼睛啊，你都能感觉到清亮，
3: 嗯，
1: 就这么神奇，
3: 哦，
1: 哎，你更何况用咱们这个发酵技术给它发酵以后，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很快的就能够打通你这个血脉啊，眼脉一通我眼睛就清亮了，晶状体上面那层浑浊的没有了，
3: 嗯，
1: 眼睛这雾就散开了，而且只要血脉一通，你这气血能够正常的运行啊，你这个头晕脑胀的感觉也就没有了，你身上就能够有劲儿了，啊，
3: 嗯，
1: 同时呢，我们再给你通肝肾，啊，给你增强解毒代谢能力，再加上咱们这个外用的药物给你敷，给你消炎的，以及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那条，我跟你说啊，你这个脚咱就能保住了，啊，
3: 嗯，
1: 你用我们这种方法能够让你康复糖尿病，又能阻断你这一身的并发症。
3: 哎呀，太好了！你这么一说，我觉得我有希望了。
1: 嗯，
3: 李老师，你把你刚才说的我用的那药名你再说一下子，完我用笔记上。
1: 好的。
3: 不然我记不住。
1: 没事，我知道。啊，我说一遍，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也会记下来。 啊。
3: 嗯。
1: 湿性的坏疽首先要做外部的处理，就是要做清洗。
3: 嗯、
1: 用什么清洗呢？你不要用清水，你要用氯化钠盐水。
3: 啊，氯化钠盐水。
1: 哎，对，就是咱们输液的那个啊，氯化钠盐水。
3: 嗯
1: 啊，各大药店都有卖的，到那一买就能买着成瓶的啊。然后呢，用双氧水或者是用碘伏来进行消毒，他俩选一个，我建议用碘伏。
3: 碘伏。
1: 哎，用碘伏来消毒，消毒完毕之后，外边呢给他敷上一层云南白药。
3: 云南白药啊。
1: 啊，对，然后初期阶段配合上口服的这个头孢消炎药。
3: 嗯。
1: 啊，具体。什么时候这个头孢可以停，咱们这工作人员会指导你、
3: 嗯、
1: 啊，然后你稍后打场外电话，工作人员也会指导你用药，因为我在这直播间说的一些方法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都会记录，大家说有时候我打不进去啊，你问场外指导老师就行，明白了吧？
3: 嗯，行。
1: 嗯，
3: 那你说这个咱的延寿方是一块钱一片木，
1: 全国统一售价现在是一块钱一片啊、
3: 嗯、
1: 但是呢药源非常紧张，你们当地呢有没有药啊，再一个就是药厂那边给你们当地的名额多不多，够不够分，你得打这个场外电话去询问，啊，你现在撂了电话、
3: 嗯、
1: 你就打场外电话问一下这个事儿吧，啊，
3: 嗯，行行，
1: 嗯，
3: 哎呀，那谢谢你啊，李老师，我打电话问问。
1: 那、啊、不客气，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4: 喂，你好，李老师。
1: 哎，
4: 你
1: 好。
4: 哎，李老师，跟你通话我特别高兴啊。
1: 嗯、
4: 首先呢，我呢代表我们全家呀，在感谢您，救了我家老伴儿。哎呀，你都不知道，救了他就等于救了我们全家人呐。
1: 嗯嗯，
4: 那是感谢您呐，谢谢李老师，我给你在这里鞠个躬啊、
1: 哎。太客气了啊，就不用这么样。因为什么呢？老师常说，治病救人。
4: 可是真的就让我们就失望死了，人也不见好，钱都打水漂了。但是李老师，我得谢谢您了。这回多亏了用得着了，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的一块钱，现在呢居然他能走了，
1: 嗯嗯，
4: 说话也说清楚了，李老师我必须得感谢您了啊。
1: 理解大家伙这个心情，尤其是中风后遗症的患者，一人中风全家瘫痪啊。你跟我说说你老伴现在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是用了多少了？
4: 他现在用了快2副药了。
1: 嗯，那之前老伴能走不？
4: 之前两个人扶着能挪几步，
1: 嗯，
4: 他自己一个人的话那就完全不能走
1: 啊
4: 啊，吃饭喝水啥的都呛，那手脚啊摸着的也是冰凉的，
1: 嗯嗯，
4: 就是那个指甲盖啊你看的都是煞白，脸上一点血色都没有，
1: 对啊，这个气血运行不起来了。嗯
4: 嗯，你瞅他那个眼神吧，都看着发呆，真的谁都想不到老伴这么聪明要强的人一下子就撂倒了，变成那个样了、哎、
1: 想想那个时候的日子肯定是特别煎熬对吧？
4: 哎呀，别那就别提了，简直了，我就觉得吧我都快撑不住了。
1: 嗯，
4: 哎，这不多亏了听了咱们这个节目嘛，说是这个发酵中药这个劲儿大，哎，一片顶那个普通药片的那80片呢。
1: 嗯嗯，
4: 而且咱们这个药里边那个药材还都是鲜活的，说能让人体三通。当时说实话李老师，我也就寻思着，我说他死马当活马医，就买一副药回来给他用用看。
1: 嗯，
4: 没想到这回还真的用对了。你说就用了3-4天的时候吧，我给他量血压，这血压下来不少。
1: 嗯，
4: 这摸着这个手脚摸着还有点热乎气儿了的。
1: 那这就是通了啊。
4: 嗯，
1: 人体三通，首先呢我们通脾胃啊，让他消化吸收好，脾胃不通吃什么灵丹妙药也白费，再有就是通血脉啊，他脑梗梗住了才会出现问题，那必须就得通。这个其实呢也非常好理解啊，但是脑梗这个病啊为什么会这么难治呢？因为我们这个脑部啊它有一个血脑屏障，
4: 嗯，
1: 一般的药物是很难进入到我们这个脑细胞当中进行修复的。
4: 嗯，
1: 哎，所以说。

0: 在没有用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前，有多少的中风后遗症患者呢？就等于说是被判了无期徒刑了。
1: 对，
0: 哎，你到那时候用上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也没有办法的办法了啊。但是呢，咱们给大家伙带来的效果呢是非常确切的，因为咱们是发酵药品，药力大啊，药劲儿猛，它能够穿透我们这个血脑屏障。啊，那大门进去了，那别的药连大门都进不去，这就是区别。同时呢，咱们这里边有863种的活性多肽，这个活性多肽能干什么呢？你脑细胞损伤了，你得修复，你死亡了，咱救不回来了，你脑细胞死一个少一个，它不能再生了啊。但如果说我们把剩下的这些个奄奄一息的，或者说已经损伤的这个脑细胞给它救活了，让它活跃起来，把这个神经网给它搞起来，那咱这后半辈子也够用了。
1: 嗯，
0: 哎，你这就行了，所以你老伴儿这个见效还是比较快的，吸收的还可以的啊。
1: 嗯，是，李老师也就十多天，
0: 嗯，
1: 我记得可清楚了，他那个血压高压就降到135，低压是85那个压
0: 啊。
1: 从那以后吧，就一直也就没高过，一直都挺正常的，而且我明显的感觉就是，我给他按摩或者是给他换衣服的啥的啊，他这个胳膊呀。
0: 嗯
1: 腿儿，哎，就不像原来那么硬了。
0: 嗯。
1: 哎，而且你一捏他那胳膊腿吧，他也知道疼了，有知觉了的。
0: 嗯嗯。
1: 而且扶他的时候啊，明显感觉腿上，哎，自己能使上劲儿了。
0: 嗯。
1: 哎，吃饭喝水也不呛了，哎，就是一天比一天强，看着。
0: 嗯。
1: 这不，我接着又买了一副给他，到现在两副药也快就用完了。
0: 他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
1: 现在呢，在家里啊，他能慢慢的就这么溜达，
0: 嗯，
1: 去卫生间，也不用我扶着了，我怕那个地板滑嘛，我就给他弄了个拐棍儿，就怕他摔着，没事就来回这样锻炼。现在呢，说话也能说清楚了，哎呀，现在心情可高兴了，我们也跟着开心，真的，我们全家人呢、都感觉这个三代延寿方真的是太神奇了，
0: 嗯。
1: 李老师太谢谢你了，这不我都推荐了不少人来用了，都说是用的挺好。
0: 这叫赠与玫瑰，手留余香。
1: 是
0: 啊，多少慢性病的患者就是苦于找不到一个真正的治病的好药啊，所以说你们自己受益了啊，那么推荐给身边的亲朋好友，人家也一样会感激你们的，挺好的啊。你老伴恢复的还是真不错的啊。
1: 对。是李老师，你说他这个情况后面还得需要用多少呢？我就不求别的啊，
0: 嗯，
1: 只要他能自理，以后不犯病，我能不用在家的老这么的陪着他，
0: 嗯，
1: 我就知足了。
0: 我跟你讲啊，用不了多久，啊，他这个情况后边再给他有一副药，就一共加起来三副药，让他重新站起来呀，走起来呀，扔掉拐杖啊，都没有问题，啊，以后出去跳个广场舞啊，他也能陪着你了。要去个超市也能跟着了，啊，这都是可以做到的。而且我能保障大家用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康复以后啊，咱不会复发。啊，为什么呢？因为三代延寿方它是让我们整个机体都给你捋顺了，啊，我能吃能喝能排能睡，尤其我们还强化了肝肾的功能，肝肾功能强大了以后，它会增强我们自身的解毒代谢能力。解毒代谢能力好了之后，血液始终保持干净，血脉始终保持畅通。哎，他为啥血压稳定了？那就是血液干净了。所以说这种情况之下呀，我们是可以一劳永逸的啊。以后生活当中稍微注意点就行啊。所以说这后边啊，再给他备上一副啊，然后打电话问问当地有没有啊。
1: 嗯嗯嗯，好的，太好了，行，那我去问问。谢谢你啊，李老师。
0: 哎，不客气啊，在这儿也祝您老伴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1: 谢谢。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吗？
0: 哎，你好。
3: 哎，你好，你好。哎，我是陕西渭南的。
0: 嗯，
3: 今天给你打这个电话，我主要那个啥，想跟你反映一个情况来。
0: 您具体是怎么回事？您说。
3: 是这个样子的，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 到现在我已经用了一副。

0: 天吧，我打这个厂委电话，想再订上那个两副药来。
1: 嗯。
0: 可是啊，你这个学生、啊、太难缠
1: 啊。啊。
0: 就是那个小李大夫吧。
1: 啊。
0: 他硬是给我开了一副药。
1: 哦，你是难缠、
0: 哎。我说你这个一块钱那个名额，你给谁？哎，都是给对吧？啊。
1: 嗯嗯。
0: 你给我多开一副药能咋的？啊。他说：“啊，你再有一副药就好了。
1: 嗯”
0: 啊。那个，因为啥？我为啥要掰扯这个事情嘞？
1: 嗯嗯，
0: 我听好多人都是吃了三副药才好的。
1: 嗯嗯，
0: 再说咱们这个药，确实效果真的不错，关键还有一个益寿延年嘛。
1: 嗯嗯嗯，
0: 所以我跟他那个说了一大堆的好话。
1: 嗯，
0: 人家始终啊坚持他这个那个啥那个理儿啊，硬是给我不开药嘛，就是给我不开，只开一副药。
1: 嗯嗯嗯嗯，
0: 哎，我都奇了怪了，我说哎。
1: 我
0: 就开一副药的事儿，你不给我开，你咋回事？是不是有别的那个啥那个猫腻在里面呢？嗯，
1: 那能有什么？
0: 所以我感觉那个特别生气，我这事儿、
1: 嗯，
0: 我打电话找你那个评评理，到底是咋回事？
1: 您这样啊，您听我说哈、啊，这个事儿犯不着生气啊。你要因为这点事儿生气的话，那这病他好不了了。什么意思啊？首先。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就单说一块钱这个事儿，连成本都不够。啊，但是为什么说还要给大家？这是老师跟咱们厂家之前商议好的，啊，你卖到国外去，你卖多少钱我不管，但是国内一块钱一片，你要说你觉得国内亏钱了，你拿国外赚的你往回补，所以这成就了老百姓能够用得起用得上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啊。那三代延寿方治疗疾病呢，老师一直强调这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所以说呢治好了咱们就可以康复停药啊，不让大家多买药啊，这是我一直跟大伙要求的，跟我们场外指导老师也是这么说的。同时呢有一些重症的患者，我也会跟老师说，我说你告诉他们尽量的让他们把药备足了啊，你就像你说了我想多买不让，那是因为肯定是你的药够了啊。那有的人说了，老师我想就是先少买点行不行，我们场外指导老师都告诉你，你最好把药备够了，我让他多买，为什么？就是因为一块钱一片能站住多长时间，你别中间断药了。所以说不管是出于什么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想让我们老百姓能够花最少的钱把病治好啊。你这样吧，你先跟我说说你的具体情况，然后呢我再帮你分析分析好不好？
0: 哎呀，行，那我跟你说一下吧。
1: 哎，
0: 我要说那个啥，有脑供血不足。
1: 嗯，
0: 再一个我还那个啥，脚上长了一个骨刺，就是脚后跟吧，
1: 啊啊啊，
0: 特别疼。
1: 跟骨刺，嗯，
0: 胳膊都不敢着地。另外，我还有这个前列腺增生肥大，
1: 啊，
0: 这个胃也不好，总是烧心、打嗝，难受的很，反正，嗯。你看我这个病吧，那个确实那个也很多。再一个，现在关键好不容易吧，找到一块好像三代延寿方，
1: 嗯，
0: 吃的不到一副药，就是明显感觉那个效果很显而易见，
1: 嗯。
0: 脑袋瓜子现在不迷糊，哎，那眼睛啊也跟着看东西亮堂了，
1: 嗯嗯，
0: 尿频这个情况也改善了，也能够憋住尿，
1: 嗯，
0: 去这个卫生间吧，这个反正那个皮的那个解开以后啊，哗哗能尿干净，而且最近那个胃口也好了，
1: 嗯，
0: 吃东西吃了以后也不难受啊，哦，也不打嗝，确确实实在在感受到您说的这个人体三通，疾病无踪这个道理。主要一种药可以治全身的病啊，
1: 嗯嗯，
0: 再一个关键，一片才一块钱，一个月花不了几百块钱啊，
1: 嗯嗯嗯，
0: 我想再多吃一段时间要咋了？嗯，难道我错了吗？那您这个学生啊，就是这样那个啥，你好说歹说，他就是不就是不领情，
1: 嗯嗯嗯嗯，
0: 就是不卖给我，
1: 嗯嗯嗯嗯，
0: 哎，是不是那个要把这一块钱一片那个名额？给他亲戚啊，啥意思吧？
1: 您这样
0: 到底啥意思？我百思不解，为这事。
1: 您这样啊，我特别理解您的心情，啊，一来呢，咱们用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以后吧，各方面恢复的效果确实好，让你舒服了；二来呢，省事儿，啊，我不用说一把一把的吃药了；三来呢，咱们这个岁数了，追求的是健健康康、开开心心、无病无痛的多活上几年。而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是国家相关部门独家的一个允许在药盒上明确标注着延寿字样的金牌国药，所以说大家伙觉得这样，说我一块钱一片，我一个月就花那么四五百块钱啊，那我多吃一段时间，我多活几年比啥

0: 强啊，但是我希望你们能理解，咱回过头来看看，你的病是不少，毛病挺多，但人体三大生命通道都乱了啊。那你看我们现在一副药给你捋顺的差不多了，你这个病情就不是特别严重了啊，就不是比较复杂了啊，但是你用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给你整体的进行医治，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了，所以你现在吃嘛嘛香了。我们二通血脉，血脉一旦畅通了之后了，什么增生啊，像你长那个骨刺啊，啊那个骨质增生啊，包括你这前列腺增生啊，还有这个结节啊囊肿啊，都会随着你的血脉畅通了之后逐渐的消失，因为它会让你的血液干净，哎，让你这个滋长了一些臭鱼烂虾的东西慢慢的给你平复了。然后再给你三通肝肾，解毒排毒，就肝肾通了以后，我们的解毒排毒能力增强了啊，以后就是我给你治好了，你就再也不复发，再也不反弹了。所以说你这个情况再有一副药肯定就是恢复的利利索索的。所以说我们场外指导老师的处理方案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是你多心了啊，我们是为了治病，对吧，把病治好了我们就没有必要再用药了，我这么说你能明白吧？
1: 哦，哎呀，林老师，您这么一说的话，哎呀，我就感觉我真的老糊涂了。现在我也明白，现在你这一说，我这个心情最起码能平衡一点吧？
0: 啊啊啊，还平衡一点？
1: 因为啥？因为让我治病遇到好药不容易，
0: 嗯，
1: 我就要一次性拔根治好，
0: 嗯，
1: 不要留下什么病根儿，
0: 嗯嗯嗯嗯。
1: 再一个，我听别人。说啊，都是三副药，哎，你就给我开两副，这以后万一复发反弹，谁能承担起这个责任？
0: 不会的，
1: 我不想再遭这个罪了。
0: 我跟您讲啊，延寿提前是什么？一定是健康，啊，他不是说让你一个地方健康，他是让你整个机体都健康，啊，这就是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亮点。所以说，老先生啊，就您这一副药呢，您先用着，您不放心，你到时候你再来电话，好不好？
1: 好吧，既然您这个话说这个，我也在真的没啥掰扯的了。
0: 嗯嗯，
1: 行，过段时间有啥需要的，我再和你联系，好吧？
0: 好，那我在这儿呢也是。
1: 再一个，我说这个语气有点冲，你也不要见怪。
0: 哎呦，没有没有啊，只不过是有这个弯儿啊，挺难转。什么意思呢？我之前我吃的那些药吧，我想买多少买多少，为啥？因为它治不好你的病。然后现在呢，我吃的药好不容易好使了，我想买多少你不是卖给我，这我心里边就像你刚刚讲的，我百思不得其解。你说我是买药的，你呢是卖药的，为啥不卖给我？你到底心里边有啥猫腻？其实都想多了。我们不是卖药的，我们是治病的。我们把病治好了以后，我们就不让你再吃药了啊。关于态度这块没有什么，我主要是一件事，你别生气，把自己气坏了犯不上啊。
1: 好，
0: 那行，那就这样，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 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4: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的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5: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

0: 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荫，交个朋友吧。
1: 北京时间14点整，
0: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0: 1937年7月7日19时30分，侵华日军在宛平城外进行挑衅性的军事演习。深夜零时许，日本驻北平特务机关长松井太久郎电话通知中国稽查当局，声称日军在卢沟桥演习时失踪士兵一名，要求进入宛平城搜查。中国稽查当局拒绝了日方的无理要求。不久，日方虽已得知失踪士兵已归队，却提出要宛平城内中国驻军向城外撤退，复遭中方拒绝。7月8日5时30分，日军向中国军队发起攻击，并炮轰宛平城。第29军奋起抗战，卢沟桥事变爆发，史称七七事变。
1: 横过永定河的卢沟铁桥是平汉铁路上的要地，远东6里是丰台，是华北交通的中心，往南5里是昌平店，是历来战争必争之地。卢沟石桥就在卢沟铁桥的南边，过了桥便是宛平县的西门。
0: 这是1937年国民政府新闻电影特号，画面中的第29军官兵个个精神紧绷，毫不懈怠。而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一切，还要从1931年9月18日那天说起。1931年9月18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蓄谋已久的918事变，接着仅仅用了4个月零18天，就占领了东北3省，并于1932年3月拼凑成立了一个傀儡政权，为满洲国。1933年元旦，日军又攻占了山海关，并将魔爪迅速伸向华北。到1937年7月的北平城早已是四面楚歌，北面伪满洲国的国界已经划到了离天安门不足100公里的雾灵山，东面殷汝耕成立了冀东防共自治政府，22个县脱离国民政府的统治，西面内蒙古界内的一个以德王为首的傀儡政权受日本人控制，北平和外界的唯一联系只剩下了平汉铁路，而平汉铁路必须要经过卢沟桥。如果日军占领卢沟桥，切断平汉铁路，北平就是孤城一座。一旦日军攻占北平，便可长驱直下占领华北，兵锋

0: 直指山西。此时的北平又被推到了历史的风头，然而驻守北平的却只有国民革命军第29军，这又是为什么呢？
1: 第29军原来是冯玉祥的西北军，1926年北伐战争开始以后，冯玉祥在苏联顾问团和共产党人刘伯坚、邓小平等人的帮助下，决定率部加入国民革命军，从北方起兵，协助国民革命军开始北伐。1930年4月，阎锡山、冯玉祥等人又联合发动了反对蒋介石的中原大战。同年的10月，阎锡山、冯玉祥战败，冯玉祥所属的西北军余部经张学良整编以后，改编组成了国民革命军第29军，奉命驻守北平。
0: 第29军军长宋哲元，字明轩，1885年出生于山东乐陵城关镇赵红都村，13岁从军，17岁入陕西老帅陆建章所办的绥营学校学习，后入冯玉祥部，历任连长、营长、团长。
2: 祝愿我们武装同志们努力。
0: 这是宋哲元将军在1933年长城抗战时在喜峰口留下的唯一视频影像。宋哲元率领第29军在喜峰口夜袭日军大营，砍杀数百名日军，一战成名。第29军大刀队更是威名远扬，让日军闻风丧胆。
1: 当年冯玉祥在创建29军的时候，因为部队扩充得很快，枪支弹药供应不足，为了适应当时军阀混战的需要，他就为部队的士兵每人配发了一把大刀。为此啊，冯玉祥还聘请了一批武术高手到他的部队担任教官，设计了一套适合对付敌人的刀术，让部队勤加练习。结果当初为了应急军阀混战用的大刀，在这个时候变成了西北军抗击日军的重要武器之一。
0: 第29军将士在喜峰口的局部胜利并没能扭转整个战局。1933年5月31日，南京国民政府被迫与侵华日军签订塘沽协定，规定中国军队撤至延庆、通州、宝坻、芦台以西、以南地区，事实上承认了日本对东北热河的占领。塘沽协定墨迹未干，侵华日军又强迫南京国民政府先后签订了和梅协定和秦土协定。国民党中央军、东北军和国民党各军政机关被迫撤出河北、平津。1935年8月，国民政府任命宋哲元为平津卫戍司令兼北平市长，不久建立稽查政务委员会，任命宋哲元为稽查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因此直至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平津两地的重要防务只有宋哲元的第29军。1936年2月，日本加紧扩充军备，任命中国通田代晚一郎中将为日本中国驻屯军司令官，增派日本陆军部队在山海关、古北口一线集结，增派日本海军舰船于大沽、青岛，增派关东军飞机连续在平津上空日夜飞行侦察。1936年6月，日本天皇批准了新的帝国国防方针及用兵纲领，公然宣称要实现控制东亚大陆和西太平洋，最后称霸世界的野心。1936年8月7日，日

0: 本五项会议通过了国策基准，具体的规定了侵略中国、进犯苏联、代其南进的战略方案。1936年9月，日本中国派遣军为了进一步对冀察当局施压，侵华日军在丰台驻军。卢沟桥事变前，日军利用当地汉奸流氓两次制造事端，彻底夺占丰台。侵华日军一方面向平津方面频频滋事增兵施压，另一方面也极力拉拢宋哲元等人逼其就范，以实现华北自治，将中国华北变成第二个东北。此时侵华日军已在北平、周围、丰台、延庆、丰州等地驻军14000余人，此外关东军的兵力已增至4个师团、13个旅团、5个守备队，共计10万余人，兵锋直逼华北。
1: 其实啊，早在日本政府蓄谋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之前，就对军事斗争准备进行了严密的部署。比如在1937年初，日本陆军部就制定了一个全面侵华的计划，如果对华全面开战以后，对华作战的兵力不足时，便从朝鲜、满洲、台湾以及本土调兵增援，力争集中兵力进行速战，以逼迫国民政府投降。
0: 1936年底，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国共两党基本达成共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中日之战一触即发。
2: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0: 战争的胜利不仅依靠国民同仇敌忾的决心和信心，同时也是两个国家之间的实力较量。根据中国抗日战争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统计中的记载，1937年卢沟桥事变之前，中日两国陆军的人数对比是5.7:1，其中南京国民政府有步骑兵191个师、52个旅，共计200多万人；日本陆军军队有17个常备师团，共计38万人。单从人数看，中国军队的确是占了很大优势，但论及作战实力和部队装备，中国军队与日军却差距甚远。而且中国军队枪支弹药严重不足，运输补给能力也十分薄弱。海军方面，中国军队有舰艇66艘，总吨位59034吨，日军拥有舰艇200余艘，总吨位190万吨。中日双方如果以吨位对比，大概是1:32。而且中国海军大多数都是北洋水师留下的老古董，根本没有什么战斗力。空中力量，开战之初中日双方的飞机数量大概为1:4.5，日本航空兵有91个飞行中队，飞机共计2700架，中国拥有各式飞机600架，这600架飞机里还有295架是不能作战的教练机。
3: 中国和日本相比，虽然说是地大物博，但是在抗战之初，中国除了国土、人口占数量优势之外，其余比如钢铁啊、煤炭啊、石油啊以及重工业生产、都不如日本，特别是在军事工业方面和日本。

0: 赋予世界强国的先例。
1: 1936年10月，日本派遣军强行占领丰台后，稽查政务委员会委员长第29军军长宋哲元，为应对日军的不断挑衅，便报南京国民政府军政部批准增加第29军实力。经过数月整训，第29军已拥有5个师、22个旅、步、骑、弓、炮，合计10万余人。日军在北平周围多次与中国守军发生冲突。1995年，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摄的电影《七七事变》真实地再现了这些情景。
2: 把电路打开！人民地包围，
3: 抢占有利位置。
2: 误会，误会，谈判，
3: 我不会谈，只会判。
1: 像电影中表现的这个情景，在当时每隔3-5日便会发生一次。中国军队一忍再忍，但日军却得寸进尺，步步紧逼。1937年7月7日，大雨倾盆。第29军第37师110旅217团3营负责卢沟桥防务，营长金振中。午后雨势稍停，日本中国驻屯军第1联队第3大队第8中队由大队长清水杰郎率领，荷枪实弹开往紧靠卢沟桥中国守军驻地的回龙庙到大瓦窑之间的地区驻扎，准备演习。晚7时30分，日军开始演习。22时40分，日军声称演习地带传来枪声，并有一名叫志村菊次郎的士兵失踪。
2: 开门，快开门，把他们打。
3: 老将军，夜间不开城门，有什么事明天再说。
2: 刚才晚边城里有枪声，我军丢失了一名士兵，我们要进城搜查，快开门。
3: 枪声是来自城外，不是我军打的，你们丢失的士兵和我们没关系。
2: 报告。
4: 喂。
1: 日军一面部署战斗，一面借口枪声和士兵失踪，假意与中国方面交涉。与此同时，中国稽查当局为了防止事态扩大，经与日方商议，双方同意协同派员前往卢沟桥调查。此时日方声称失踪的士兵已归队，但隐而不报。7月8日晨5时左右，日军突然炮击宛平城，中国第29军司令部立即命令前线官兵确保卢沟桥和宛平城。守卫卢沟桥和宛平城的第219团第3营，在团长吉兴文和217团3营长金振中的指挥下奋起抗战。7月8日，中国共产党向全国发出通电，指出日本帝国主义武力侵占平津与华北的危险已经放在每个中国人的面前，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我们要求给进攻的日军以坚决的反攻，并立刻准备应付新的大事变。全国上下应该立刻放弃任何与日寇和平苟安的希望与估计，并号召全中国人民、军队和政府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7月8日下午，蒋介石收到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人联名发来的电报，要求实行全国总动员， 保卫平津。

0: 保卫华北，收复失地，表示红军将士愿为国效命，以达保土卫国之目的。
1: 卢沟桥事变发生以后，南京国民政府这才意识到日军蓄谋发动侵华战争的严重性，一方面仍为放弃和平解决事变的努力，另一方面也在军事上做了各种应急的部署。
0: 在中国共产党的倡导和全国人民抗日救国高潮的推动下，中国国民党的抗战方针和政策发生了积极的变化。7月17日，蒋介石在庐山谈话中表示，卢沟桥事变已到了无可避免的最后关头，再没有妥协的机会，如果放弃尺寸土地与主权，便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如果战断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任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同时表示，在和平根本绝望之前一秒钟，我们还是希望和平的，希望由和平的外交方法求得卢氏的解决。对蒋介石的这次谈话，毛泽东予以积极的评价，指出这个谈话确定了准备抗战的方针，为国民党多年以来在对外问题上的第一次正确的宣言，因此受到了我们和全国同胞的欢迎。7月11日，日本政府决定向中国增兵，进一步扩大侵略态势，由湘粤青司中将接任中国驻屯军司令官，日军兵分三路进犯华北。到了7月16日，日军基本完成了对平津包围的战略部署，兵力达到10万之众。
2: 卢沟桥事变发生以后，日本帝国主义决定了大规模的侵略中国。中国共产党是明确要求啊，动员全国军队，全我们坚决的抗拒日本帝国主义。国民党曾经比较犹豫，想是就地解决，但是随着事态的发展呢，到8月14日，国民政府发表了抗战自卫声明。由卢沟桥事变引发的战争呢，就成为一个全国性的抗日战争。
0: 和平已经无望，战争不可避免，国共两党逐步转入全国抗战。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之后，南京国民政府对日军仍采取应战而不求战的方针，一定程度影响了中国军队的部署。与此同时，日军中国驻屯军司令官湘粤青司下令向北苑、丰台、卢沟桥、廊坊等地中国守军发起进攻。7月29日，北平失守，30日天津失守。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五十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北京时间14:30。
4: 岁月在电波中流淌，人生在音乐中升华。把你的心情故事告诉我，让我分担你的忧愁。这里是音乐生活馆。
5: 各位好，欢迎收听音乐生活馆，我是贝贝。最近呢，在一个朋友的车上听到了一首歌，不知为什么听到这首歌的旋律响起的时候呢，身体也会跟着不自觉地扭动起来，它真的会把你的心情带到一种非常嗨的状态。是什么歌呢？今天的音乐生活馆呢，我们要来听的是汪峰，可能我们跟随他的声音呢一起摇摆。

没错，跟着歌声一起摇摆，这就是歌曲的力量。汪峰呢，觉得光是所谓的人间不拆还不够，每当面对那些无法解决的死题呢，每当面对那些无法解释的误解呢，至少我们还有一个选择，用音乐来解脱，用音乐来让我们飞升，用摇摆的身体带动心灵一起快乐，一起轻松。这是一个你似乎陌生又仍然熟悉的汪峰。陌生的是呢，你似乎第一次看到一个放松下来的汪峰，一个完全诠释了甚至疯狂的汪峰。甚至的是呢，这样的诠释并不轻浮。歌曲中呢，仍有生活的一些重量，这就是汪峰的歌曲从来没有失去的部分。看似不元素，那么汪峰呢，却用另一种态度处理了对生活的元素。汪峰呢，其实有很多歌曲都是正能量，比如呢，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像梦一样自由》。

像梦一样自由，这首歌的 MV 当中呢，再现了初出茅庐的汪峰和他的乐队一起在酒吧驻唱的一些往事。虽然那个时候没有观念，但是他们在舞台上依旧激情四射，为了能够追寻音乐的梦想，每个年轻的面孔呢都神采奕奕，依然回归到现实当中。乐队的团员呢，为了

生计一个个离去，汪峰呢一个人背着吉他在孤独的穿梭的城市里。多年之后呢，他拥有了自己的歌唱。当聚光灯在黑暗中亮起，身后走来曾经一起奋斗过的好兄弟，他们一起在舞台上即兴演唱。其实说到汪峰的好听的歌曲真的有很多很多，而且呢传唱度非常之高，比如呢存在、春天里、北京北京，这些呢已经听了无数遍的歌。但是今天的音乐晚呢，我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一些并不常见的用非常好听的歌曲，所以呢接下时间我们一起来听下面一首歌《时光倒流》。

时光倒流啊，一首非常感人至深的歌曲，笼罩在英式摇滚忧伤的气氛中了。吉他伤感的音色贯穿始终，让人有种站在瑟瑟风中欲哭无泪的感觉。这首歌呢是在北北2006年的时候呢非常喜爱的一首歌曲。那个时候呢刚刚到了一座陌生的城市，陌生的环境呢有时候会让人自己突然感觉到孤独和无助。然而呢那段时候呢听汪峰的歌声呢陪我度过了很多漫长的岁月，所以呢接下来这首歌也曾是北北单曲循环了很久很久的一首歌，回忆之前。

这首歌的传唱度似乎不是很高，但却是我非常喜欢的汪峰的几首歌之一。首先他的歌名呢就会很打动我，回忆以前，也许我们经历了爱情的坎坷，生活的辛酸，但是在我们试图要去抛开前尘过往，努力的忘掉过去之后呢，又会发现其实过去并不一定非要忘记，至少呢还会有一段回忆。真正忘记了之后呢，我们会觉得内心孤独。曾经有一个人跟我说呢，如果你一个人没有回忆，那生活也会是惨淡无光的。汪峰的歌曲有一种力量，不光是正能量，同时呢他的情歌在粗犷的表达里也会显得非常的细腻，因此呢我们听到这样的一些关于描写爱情的歌曲的时候呢，才会更加真实的体会到生活以及爱情的青涩以及时过境迁。好了，以上便是今天的音乐生活馆全部内容，感谢你们收听，我是北北，下期节目再会喽。

0: 用百日灵威法助力平安出行路，
1: 我用百日灵威法助力文明新风化。
0: 第五季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开始报名啦！
1: 拨打报名电话5081059，根据工作人员指引加入活动微信群，扫码登记您的报名信息。
0: 没错，按提示语编辑文字信息即可报名成功，如幸运获奖。

0: 庭所报名车牌的行驶证领奖哦。
1: 报名车辆号牌必须为 GH 号段，在州内车管所注册登记的车主及车辆，在100天挑战期内无任何违法行为，均有机会获得主办方提供的各类奖项。
0: 特等奖2000元油卡，另有1000元、500元、300元、100元不等的油卡，100天过关斩将，终极大奖等您拿。
1: 本次活动以所登记车辆车牌号是否违法为准，如出现交通违法记录，无论何人驾驶均取消参与活动的资格。
0: 全程抽奖公开公正透明，还等什么？
1: 挑战百日零违法，畅行大梅新延边，赶快来报名吧。
0: 报名电话0433-508-1059。第五季挑战百日零违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由中国石化吉林延边分公司全程赞助，能源致敬，生活致美。中国石化加油站加油优惠，充值多多，优惠多多，购物享全场6折，特殊商品除外，详询州内各网点。品质燃油，贴心服务，一路安心相伴。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2: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3: 北京时间15点整，
4: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5: 想要找工作，找信息流通网；
0: 想要求职，找信息流通网；
5: 想要卖房，找信息流通网；
0: 想要卖车，还找信息流通网。
5: 求职、招聘、房屋买卖、求租求购、出租出兑、二手交易 ，FM 105.9信息流通网为你搭建信息交流的平台。
0: 信息发布的咨询热线是500-1059以及508-1059。
6: 信息流通网。
7: 信息流通网只为您发布信息，一旦出现交易问题，本台概不负责。郑重提醒广大听众，具体交易时一定要审慎核实。

好的，北京时间的15:01，欢迎您继续收听FM105.9 为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那在节目当中呢，如果大家有信息想发布的话呢，都可以通过拨打508-1059 或者添加我们场外的微信号码是 FM105910591059， 把您的信息发送过来，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为大家滚动的播发。再次呢，我们节目当中的播发费用是20元起。另外和大家说一下，我们的节目时间啊是周一到周五的下午3点到4点钟，一个小时的时间；周六周日呢是下午的3点到4点半，一个半小时的时间。朋友们可以在节目当中打来电话进行预约，也可以在我们的这个场外的时候进行预约都是可以的。好的，下面时间我们来。

关注朋友们留下的信息，招聘保姆要求的是女性，年龄在45周岁以下，身高1米65以上的，没有家庭负担，能够吃苦耐劳，干净利索，为人踏实稳重的，诚实守信，心地善良，有爱心，有责任心，做事靠谱的啊。主要工作呢是护理高位截瘫的伤残人士，月薪呢是12000元，包吃包住，工作稳定，长期聘用。联系电话是136-8970-0400136-8970-0400。看某助听器店铺啊，招聘店员2名，朝汉均可，工作时间呢是早上的8点到晚上的5点，工资是底薪加提成，上不封顶，月休4天，提供午餐，有带薪年假，待遇好，要求呢是女性，年龄在55周岁以内的，联系电话18843115627，18843115627。某停车场招聘管理人员，要求呢是男士，会开车的，上班时间呢是早上的7点到下午的4点，月休2天，工资面议，联系电话18943339909，18943339909。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林。

0: 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1: 单化利率单利3%到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2: 想要找工作，找信息流通网。
1: 想要求职，找信息流通网。
2: 想要卖房啊，找信息流通网。
1: 想要卖车，还找信息流通网。
2: 求职、招聘、房屋买卖、求租求购、出租出兑、二手交易 ，FM 105.9信息流通网为你搭建信息交流的平台。
1: 信息发布的咨询热线是500-1059以及508-1059。
3: 信息流通网。
4: 信息流通网只为您发布信息，一旦出现交易问题，本台概不负责。郑重提醒广大听众，具体交易时一定要审慎核实。
5: 北京时间的15:16，欢迎您继续回来，信息流通网正在直播当中。如果大家有关于求职招聘、出租出兑、房屋买卖、二手交易等等这样的信息想要发布呢，都可以通过我们这个平台啊，有两种方式，可以拨打电话508-1059，另外呢添加我们场外的微信号码是 FM1059-1059-1059，添加之后把您的信息发送过来，和我们的工作人员进行沟通和交流，我们也会在直播节目当中为大家滚动的播发。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朋友们发布的信息啊。这是某停车场招聘管理人员，要求呢是男士，会开车的，上班时间是早上7:00到下午4:00，月休2天，工资面议，联系电话18943339909 18943339909。再来看，这是某助听器的这个店铺啊，招聘店员2名，要求呢是年龄在55周岁以内的女性，长汉均可，工作时间呢是早上8:00到晚上5:00，工资是底薪加提成，上不封顶，月休4天，提供午餐，带薪年假，待遇好。联系电话大家可以记一下啊，是18843115627，18843115627。再来看招聘保姆啊，要求呢是女性，年龄45周岁以下的，身高1.65米以上，没有家庭负担，能够吃苦耐劳，干净利索，素质高的啊，为人踏实稳重，诚实守信，心地善良，要有爱心，责任心要强，做事靠谱的啊。主要工作呢是护理高位截瘫的伤残人士，月薪是12000元，包吃包住，工作稳定，长期聘用。联系电话13689700400 13689700400。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凝露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北京时间

0: 9:30。
1: 想要找工作，找信息流通网；
2: 想要求职，找信息流通网；
1: 想要卖房，找信息流通网；
2: 想要卖车，还找信息流通网。
1: 求职、招聘、房屋买卖、求租求购、出租出兑、二手交易 ，FM 105.9信息流通网为你搭建信息交流的平台。
2: 信息发布的咨询热线是500-1059以及508-1059。
1: 信息流通网，
3: 信息流通网只为您发布信息。一旦出现交易问题，本台概不负责。郑重提醒广大听众，具体交易时一定要审慎核实。
4: 好的，北京时间的15:30，欢迎您继续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5.9为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我们来看信息啊，这是招聘保姆，要求呢是女性，年龄45周岁以下，身高1.65米以上，没有家庭负担，能够吃苦耐劳，干净利索，为人踏实稳重，诚实守信的啊，心地要善良，有爱心，责任心要强，做事靠谱啊，主要工作呢是护理高位截瘫的伤残人士，月薪呢是12000元，包吃包住，工作稳定，长期聘用。联系电话13689700400，13689700400。再来看某助听器的店铺啊，招聘店员2名，要求呢是年龄在55周岁以内的女性，朝汉均可，工作时间呢是早8点到晚5点，工资是底薪加提成，上不封顶，月休呢是4天，提供午餐啊，带薪休年假，待遇好。联系电话18843115627，18843115627。某停车场招聘管理人员，要求呢是男士，会开车的，上班时间呢是早上7点到下午4点，月休2天，工资面议。联系电话18943339909，18943339909。再来看出兑信息，某汉堡店位于市一中求学书店的附近，经营了10多年的老品牌，现在想要出兑，面积呢是160多平方啊，位置好，临主街，窗口可以打开，适合做奶茶咖啡，无意者勿扰。联系电话15981379111，15981379111。再来看出售丽水宜家的电梯楼，23/24带阁楼呢，一共是3层，实际上使用面积是150平米，2室2卫，前后合景，毗邻梨花小学、公园小学、公园严大，全屋定制，环保高档装修，现在低价出售。联系电话是15568045500，15568045500。

0: 助力平安出行路，
1: 我用百日临危法助力文明新风化。
0: 第五季挑战百日临危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开始报名啦！
1: 拨打报名电话5081059，根据工作人员指引加入活动微信群，扫码登记您的报名信息。
0: 没错，按提示语编辑文字信息即可报名成功，如幸运获奖，需凭所报名车牌的行驶证领奖哦。
1: 报名车辆号牌必须为 GH 号段，在州内车管所注册登记的车主及车辆，在100天挑战期内无任何违法行为，均有机会获得主办方提供的各类奖项。
0: 特等奖2000元油卡，另有1000元、500元、300元、100元不等的油卡，100天过关斩将，终极大奖等您拿。
1: 本次活动以所登记车辆车牌号是否违法为准，如出现交通违法记录，无论何人驾驶均取消参与活动的资格。
0: 全程抽奖公开公正透明，还等什么？
1: 挑战百日临危法畅行大美新延边，赶快来报名吧。
0: 报名电话0433-508-1059。第五季挑战百日临危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由中国石化吉林延边分公司全程赞助，能源致敬，生活致美。中国石化加油站加油优惠，充值多多，优惠多多，购物享全场6折，特殊商品除外，详询州内各网点。品质燃油，贴心服务，一路安心相伴。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2: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1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会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1: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想要找工作，找信息流通网；
0: 想要求职，找信息流通网；
3: 想要卖房啊，找信息流通网；
0: 想要卖车，还找信息流通网。
3: 求职、招聘、房屋买卖、求租求购、出租出兑、二手交易 ，FM 105.9信息流通网为你搭建信息交流的平台。
0: 信息发布的咨询热线是500-1059以及508-1059。
4: 信息流通网。
5: 信息流通网只为您发布信息，一旦出现交易问题，本台概不负责。郑重提醒广大听众，具体交易时一定要审慎核实。
6: 欢迎继续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5.9为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来关注信息，招聘保姆要求呢是女性45岁以下，身高1米65以上的，没有家庭负担，能够吃苦耐劳，干净利索，为人踏实稳重，诚实守信，心地善良，有爱心，要有责任心，做事又靠谱啊！照顾高位截瘫的伤残人士，月薪呢是12000元，包吃包住，工作稳定，长期聘用，联系电话是13689700400，13689700400。

关注啊，这是招聘助听器店铺的这个店员两名，要求呢是女性，年龄55周岁以内的啊。啊，朝汉均可，工作时间呢是早上的8点到晚上的5点，工资是底薪加提成，上不封顶，月休呢是4天啊，提供午餐，有带薪年假，待遇好。联系电话是18843115627，18843115627。某停车场招聘管理人员，要求呢是男，是会开车的，上班时间早7点到下午的4点，月休2天，工资面议，联系电话18943339909，18943339909。再来看出兑信息，这是某汉堡店啊，位于市一中求学书店的附近，经营了10多年的老品牌，现在想要出兑，面积是160多平方米，位置好，临主街，窗口可以打开，适合做咖啡奶茶，无意者勿扰，联系电话15981379111，15981379111。出售丽水宜家的电梯楼，23月24楼，带阁楼呢，一共是3层，实际上使用面积是150平，两室两卫，前后合景，毗邻梨花小学、公园小学、公园严大，全屋定制，环保高档装修，现在低价出售，联系电话15568045500，15568045500。

0: 用百日灵威法助力平安出行路，
1: 我用百日灵威法助力文明新风化。
0: 第五季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开始报名啦！
1: 拨打报名电话5081059，根据工作人员指引加入活动微信群，扫码登记您的报名信息。
0: 没错，按提示语编辑文字信息即可报名成功，如幸运获奖，需凭所报名车牌的行驶证领奖哦。
1: 报名车辆号牌必须为 GH 号段，在州内车管所注册登记的车主及车辆，在100天挑战期内无任何违法行为，均有机会获得主办方提供的各类奖项。
0: 特等奖2000元油卡，另有1000元、500元、300元、100元不等的油卡，100天过关斩将，终极大奖等您拿。
1: 本次活动以所登记车辆车牌号是否违法为准，如出现交通违法记录，无论何人驾驶均取消参与活动的资格。
0: 全程抽奖公开公正透明，还等什么？
1: 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赶快来报名吧。
0: 报名电话0433-508-1059。第五季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由中国石化吉林延边分公司全程赞助，能源致敬，生活致美。中国石化加油站加油优惠，充值多多，优惠多多，购物享全场6折，特殊商品除外，详询州内各网点。品质燃油，贴心服务，一路安心相伴。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2: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1: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北京时间16:00。

0: 严整。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1: 冷暖早知道，天气预报。
2: 好的，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有时阴，敦化、安土、汪清有中雨，其他地方有小雨。夜间偏东风一到二级，明天白天偏东风二到三级，空气污染气象条件指数一级。来关注具体气温，延吉19到28度，图门19到27度，敦化19到27度，安土19到28度，合龙18到27度，龙井19到28度，汪清18到27度，珲春19到27度，延吉19到28度。以上气象信息由延边气象台发布，详情咨询5081059。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的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五十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

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

0: 金流通网为你搭建信息交流的平台，
1: 信息发布的咨询热线是500-1059以及508-1059。
0: 信息流通网，信息流通网只为您发布信息，一旦出现交易问题，本台概不负责。郑重提醒广大听众，具体交易时一定要审慎核实。
2: 好的，欢迎继续回来，我们继续来关注朋友们发布的信息。某停车场招聘管理人员，要求呢是男士，会开车的，上班时间是早上7点到下午的4点，月休2天，工资面议，联系电话18943339909，18943339909。再来看，这是某助听器店铺啊，招聘员工啊，店员2名，要求呢是女性，年龄在55周岁以内的，朝汉均可，工作时间呢是早上8点到晚上的5点，工资是底薪加提成，上不封顶，月休4天，提供午餐，带薪年假，待遇好。联系电话是18843115627，18843115627。招聘保姆，要求是女性，年龄在45周岁以下，身高1米65以上的，没有家庭负担，能够吃苦耐劳，干净利索，为人要踏实稳重，诚实守信，心地善良有爱心的，责任心要强啊，做事靠谱的。那主要照顾护理这个高位截瘫的伤残人士啊，月薪呢是12000元，包吃包住，工作稳定，长期聘用。联系电话13689700400，13689700400。好的，信息流通网正在直播当中，大家可以通过拨打508-1059或者发送微信啊，微信号码呢是 FM 1059 1059 1059。

0: 用百日灵威法助力平安出行路，
1: 我用百日灵威法助力文明新风化。
0: 第五季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开始报名啦！
1: 拨打报名电话508-1059，根据工作人员指引加入活动微信群，扫码登记您的报名信息。
0: 没错，按提示语编辑文字信息即可报名成功。如幸运获奖，需凭所报名车牌的行驶证领奖哦。
1: 报名车辆号牌必须为 GH 号段，在州内车管所注册登记的车主及车辆，在100天挑战期内无任何违法行为，均有机会获得主办方提供的各类奖项。
0: 特等奖2000元油卡，另有1000元、500元、300元、100元不等的油卡，100天过关斩将，终极大奖等您拿。
1: 本次活动以所登记车辆车牌号是否违法为准，如出现交通违法记录，无论何人驾驶均取消参与活动的资格。
0: 全程抽奖公开公正透明，还等什么？
1: 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赶快来报名吧。
0: 报名电话0433-508-1059。第五季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由中国石化吉林延边分公司全程赞助，能源致敬，生活致美。中国石化加油站加油优惠，充值多多，优惠多多，购物享全场6折，特殊商品除外，详询州内各网点。品质燃油，贴心服务，一路安心相伴。
2: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现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现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3: 延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北京时间16:30。
4: 阳光淡淡洒在肩上，街角飘荡着音乐的浓香。驻足月季花开的城市，唱一曲光阴的歌，
5: 光阴的歌。
4: 握手记忆，品味年华，流行也经典。

自周传雄快乐练习曲。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片快乐之源，不去开垦灌溉，快乐之源就会枯竭。那一片属于你的快乐之源现在是什么样子呢？继续回到这里，流行乐经典，我是田歌，继续我们的音乐旅程。来自林忆莲，走在大街的女子。

心的感觉，一点一点的幸福感。旋律转折的像河流一般的自然随意，不需要张扬，这便就是平凡的美好。

0: 来说，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永远不会发黄。
1: 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
0: 岁月的溪水边，捡拾起多少闪亮的音乐。
1: 流行也经典，
0: 流行也经典，甜歌和你在一起。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对于我们来说，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永远不会发黄。
4: 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
3: 岁月的溪水边，捡拾起多少闪亮的音乐。
4: 流行也经典，
3: 流行也经典，甜歌和你在一起。

这段旋律来自梁咏琪《简单生活》。人都是感情复杂并且敏感的动物，但是生活的确是过得越简单越幸福。就好像有人说，越懵懂的人越能感觉到幸福的滋味，因为他没有看到太多的真相。如果可以，让我们把生活变得简单，再简单一点吧。

0: 阳光淡淡洒在肩上，街角飘荡着。
1: 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2: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1: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3: 北京时间17点整，
0: 阳光淡淡洒在肩上，街角飘荡着音乐的浓香。驻足月季花开的城市，唱一曲光阴的歌，光阴的歌，握手记忆，品味年华，流行也经典。

时间真的很好，它会愈合曾经的伤痛，让放不下的放下了，让看不清的看清了。只是偶尔还是会不小心发呆，不小心想起，不小心泪流满面。在歌声里，你已经和时间一起，让一切都过去了，让一切都随风。或许这就是你会在这里和我一起分享音乐的原因。

0: 违法，助力平安出行路。
1: 我用百日零违法，助力文明新风化。
0: 第五季挑战百日零违法。

0: 情大美新延边活动开始报名啦！
1: 拨打报名电话5081059，根据工作人员指引加入活动微信群，扫码登记您的报名信息。
0: 没错，按提示语编辑文字信息即可报名成功，如幸运获奖，需凭所报名车牌的行驶证领奖哦。
1: 报名车辆号牌必须为 GH 号段，在州内车管所注册登记的车主及车辆，在100天挑战期内无任何违法行为，均有机会获得主办方提供的各类奖项。
0: 特等奖2000元油卡，另有1000元、500元、300元、100元不等的油卡，100天过关斩将，终极大奖等您拿。
1: 本次活动以所登记车辆车牌号是否违法为准，如出现交通违法记录，无论何人驾驶均取消参与活动的资格。
0: 全程抽奖公开公正透明，还等什么？
1: 挑战百日零违法，畅行大梅新延边，赶快来报名吧。
0: 报名电话0433-508-1059。第五季挑战百日零违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由中国石化吉林延边分公司全程赞助，能源致敬，生活致美。中国石化加油站加油优惠，充值多多，优惠多多，购物享全场6折，特殊商品除外，详询州内各网点。品质燃油，贴心服务，一路安心相伴。
2: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3: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进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1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1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4: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5: 对于我们来说，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永远不会发黄。
6: 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
5: 岁月的溪水边，捡拾起多少闪亮的音乐。
6: 流行也经典，
5: 流行也经典，甜歌和你在一起。

想念这种东西，总是不打招呼的突然到访，让你措手不及，也无处躲藏。所以在一个人安静下来的时候，总是会忍不住对着你所在的方向默默的心里说一句，你还好吗？多希望你好，但又怕你忘了我，也会害怕你不好，怕你受委屈没人安慰。我想这也是刚才我们听到周华健你现在还好吗这样的一段旋律所要表达的心情。

在爱情中的人们最喜欢问的一个问题就是，你爱我吗？为什么爱我？其实这道问题根本没有答案，爱上了就是爱上了，没有原因也没有道理。就像张艾嘉歌中唱到的，爱情有什么道理呢？流行也经典，我是田歌，继续我们的音乐旅程。

0: 阳光淡淡洒在肩上，街角飘荡着音乐的浓香。驻足月季花开的城市，唱一曲光阴的歌，
1: 光阴的歌，
0: 握手记忆，品味年华，流行也经典。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北京时间17:30。
0: 当你开心的时候，你是在享受音乐；当你悲伤的时候，你会懂得歌词的含义。
4: 歌声与你，1059，生动心。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会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2: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3: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2: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0: 开心的时候，你是在享受音乐；当你悲伤的时候，你会懂得歌词的含义。
4: 歌声与你，1059，生动心。

0: 百日灵威法，助力平安出行路。
1: 我用百日灵威法助力文明新风化。
0: 第五季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开始报名啦！
1: 拨打报名电话508-1059，根据工作人员指引加入活动微信群，扫码登记您的报名信息。
0: 没错，按提示语编辑文字信息即可报名成功。如幸运获奖，需凭所报名车牌的行驶证领奖哦。
1: 报名车辆号牌必须为 GH 号段，在州内车管所注册登记的车主及车辆，在100天挑战期内无任何违法行为，均有机会获得主办方提供的各类奖项。
0: 特等奖2000元油卡，另有1000元、500元、300元、100元不等的油卡，100天过关斩将，终极大奖等您拿。
1: 本次活动以所登记车辆车牌号是否违法为准，如出现交通违法记录，无论何人驾驶均取消参与活动的资格。
0: 全程抽奖公开公正透明，还等什么？
1: 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赶快来报名吧。
0: 报名电话0433-508-1059。第五季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由中国石化吉林延边分公司全程赞助，能源致敬，生活致美。中国石化加油站加油优惠，充值多多，优惠多多，购物享全场6折，特殊商品除外，详询州内各网点。品质燃油，贴心服务，一路安心相伴。
2: 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3: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4: 北京时间18点整，
5: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6: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

0: 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400-0307-370 400-0307-370。 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2: 主持人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的收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在每天的这个时段啊，李老师呢都将会围绕着当今人类所有的疾病出自于哪儿，目前常规的基础医疗跟中医药的天花板，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三通疗法，那这之间的距离有多远，差距有多大，以及如何让我们获得健康长寿等等这些问题给你们详尽的讲解。希望大家伙儿啊能够认真的收听，因为我们老人的健康可以说既是自己的福报，也是儿女的幸运。你看啊，就是罹患各种慢性病的，咱说句实在话，我们要是出个门，那家人是不是都跟着牵肠挂肚？咱要是没接电话了，那老伴儿跟孩子是不是心急如焚？如果说我们要是有个三长两短了，那我们的亲人是不是也跟着糟心痛苦啊，因为你像这个三高啊，包括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等等等等，说起来咱是轻轻松松，但是哪一样不是让我们饱受生命的威胁和极度的折磨？作为一名医者，李老师最大的心愿就是帮助你们去摆脱这些疾病的煎熬，真正的去享受晚年生活。那么是什么决定了我们人类的健康与否、长寿与否呢？你像老患者啊，要是经常听我们节目的听众可能张嘴就会说了，是不是？没错，跟大伙说，我说这个脾胃啊，它就是人的生存之道啊，人是铁饭是钢，你只要活着，咱们就得从外界去摄入水谷精微，可一旦脾胃不和啊，脾胃经不通达，那就麻烦了。哎，你吃啥都不吸收。你看有的人特别的瘦弱啊，也都不知道说吃东西吃哪儿去了。很多人说，老师啊，我挺胖的，哎，我是不是这个脾胃它就没有问题啦？不一定。有很多虚胖啊，光长肉不长劲儿啊。你没觉得你浑身乏力吗？因为什么呀？这个脾胃啊，它是气血生化之源，除了管着消化和吸收，它还是给咱们造气血的，它是我们人体的后天之本。所以说你这个脾虚也体现在气血不足上啊。你看为什么这个胖人上个楼喘呢，湿气也重，什么原因呢？就是你机体的免疫跟着下降了。因为脾脏啊，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占到了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 25%。它里边含有大量的淋巴细胞，还有巨噬细胞。所以说这个脾胃经，咱们得让它通达。否则你吃多少好吃的，或者说你吃多少药都没有用。消化吸收不了啊。而且你会发现呢，就是你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总感觉一天没劲儿啊，活得累啊。另外免疫力还低下，有个风吹草动的，别人没事儿，你就来劲儿了。为什么中医讲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呢？原因就在这儿。所以我们一定要强化脾胃功能。岁数大了不好好吃饭的，哎，一天生活没个规律的，脾胃没有好的，你自己去对照对照吧，那肯定是这样。还有就是这个血脉，血脉是

营养通道，你可以理解它是血管和经脉。那我们脾胃化气生血，源源不断的通过这个血脉运送给我们各大脏腑器官，只有这样才能够保障我们人体正常的生命活动。哪怕李老师在这给大家伙讲课，这也需要气血的一个正常的运行的啊。你看脑梗的患者马上说不出话来，什么原因呢？因为气血已经不能正常运行了，瘀滞了啊。你看有的人呢想抬个胳膊抬不起来啊，你坐一会儿腿麻了，走不了路了，不能动弹了，都说明血脉淤堵了。所以你必须得让它通畅，你这个血脉要是畅通了，思维运动语言一个举手一个投足就能够正常。但如果说血脉一旦淤堵了，轻则是痛苦，像很多人表现出的麻酸肿胀疼，浑身感觉到僵凉，这都是不通的表现啊！你说你遭罪不遭罪？重则是面临死亡，心梗脑梗肺栓塞都堵死了。所以说这个血脉必须得通。再有就是肝肾，肝肾是人体的排泄通道，专门负责给我们人体解毒代谢的。我有时候给大伙打比方啊，我说就好像是咱们家那个电脑的杀毒软件，那人体也得有这么一套安保系统啊，它负责把我们摄入的还有呢身体里边残留的一些毒素啊垃圾啊给它排出去，过滤出去，你这样才能够确保人体的健康啊。你血脉咋堵的？要么是吃进来的，要么是你没有排泄掉。那么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咱们听众朋友讲解的介绍的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作为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全国独家的这么一方三通的金牌国药，也是独家的一个相关部门明确了延寿字样的这么一个正规的专药专治各种慢性病的这么一个药品，它可以说是抓住了疾病的根源去治疗的啊，去帮我们解决问题的。它不是像你们平时吃的那些个药物单一的去治疗某一个类型的疾病某一种症状啊，它是给我们整个机体给你捋顺了，让你这三大生命通道畅通无阻，所以它这个治疗方向是非常准确的。为什么咱们能够治一个好一个，不管多大年纪，不管带病多长时间，不管你过去经历过什么样的治疗，只要你用上之后吧，你看看我们都是几天之内就见效，它原因就在这儿。再有就是因为我们是发酵中药，而且是第三代产品，为什么叫它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个药劲儿是了不得的。你像我们三代延寿方，老师给大家介绍了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你没有这个药力如何从头通到脚？你没有这个药力如何从里治到外？所以我说甭管你身上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咱们只要给自己一个机会，你用上我们三通疗法之后啊，你像这个不是特别严重的啊，一到两副就好了。即便说你是重症患者，最多就是三副药，李老师就能够让你这一身的顽疾完全的好利索，不再吃药，再也不打针，再也不忌口，再也不用担心复发和反弹啊！你信任李老师就不会错，我就能保障你做到药到病除。总之啊，我希望咱们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千万不要再乱吃那些个西药了，咱们自个儿品一品啊。我们吃了这么多年的西药，这病是不是没治好？脾胃肝肾是不是越来越差？你身上的毛病是不是越来越多了？你想要去解决你一身的顽疾，尤其是咱们身上一体多病的，你别指望这个西药，普通中药也不行，一定是用发酵中药。这不是李老师在这儿卖瓜说瓜甜，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古代的医家都知道利用这个发酵技术来提升中药的效果，屠呦前辈也是利用发酵技术在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当中找到了青蒿素，
没有发

效技术，它能研发出青蒿素吗？它能获得这个诺贝尔医学奖吗？不会的。所以说我们三代延寿方它疗效的确切，包括老百姓所说的这个效果的神奇，都是源于第一就是方子，第二就是工艺。而且我们这里边的药材也好，有着长寿三宝美誉的人形手乌、西仙草、杜仲等等，都是极其珍贵的。尤其就是鲜活药材保留了活性，那这个药劲它能不大吗？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就这句话的原则性，就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整个工艺体现的是淋漓尽致。当然了，这样一来的成本肯定就高了，但是我们要求的是品质，我们能够保障每一位患者朋友用上之后你真正的见效。很多人都说了中药来得慢，但是用上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后，直接就觉得这发酵中药真是了不得呀。怪不得李老师说这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这一点都不虚夸呀。咱们每一片的三代延寿方，它所需要的鲜活的药材都得一小麻袋。哎，因为你得晒，你不是说这个手乌啊你就直接拿过来就入药了，你达不到要求我们是不能入药的，你得选，你得静置。一片达到纯度的三代延寿方呢，真的是千锤百炼。除了药材来讲呢，我们采用的是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把所有目前我们想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我们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啊，仿生出来患有各种慢性疾病的这个人体肠胃系统，然后再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我们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啊，就是把药材跟疾病放到一起共生发酵啊，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我们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我们最终可以提纯出863种的活性多肽。而发酵提纯出的863种的活性多肽能干什么呢？维持我们人体的内环境，清除垃圾毒素，给我们所有的脏腑细胞提供养料。所以说能够真正的做到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而且咱们三代延寿方里边 90% 的药材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的，你瞧瞧，甭管治疗我们身上是什么样的慢性病，那都是三管齐下，你说咱们能不好病吗？对吧？但是要说这说什么话呀，就怕有这个但是啊，但是好药不便宜。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凭借三代延寿方的这个工艺效果良好的口碑啊，咱们就是5块钱一片10块钱一片也有的是人买，有的是人用。出口到海外呢，一片是8美金，合人民币50多，将近60块钱。这个价格多少国家呢都得排着队的排不上。因为咱们的产量有限，近期的价格要给他们进行上调，一片呢要调至10美金，那合成人民币的话呢将近80块钱了。我们国内的有钱人呢也不少啊，你卖什么价格都不愁，你只要有这方面的疾病啊，你想要真正好病的，那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就是他们最好的选择。哎，但是呢如果这样一来的话，它就变成有钱人的医疗福利了，对吧？有钱人花多少钱治病只要能治好无所谓，没钱的怎么办？李老师说过，就像咱们国家研发成功的一个治疗癌症的药物，一针呢、这个癌细胞就清零了，但那一针呢、120万呢、

0: 自己忍着熬一天算一天。李老师也是在苦水里泡大的，我是从最底层走出来的，而且当年我的父亲就是饱受着慢性病的煎熬，因为家里太穷，仅有的那点钱呢，在医院里头没几天就用没了，最后真的就是让我们这些亲人陪着父亲一起等死的那种感觉。我老爸遭的那个罪就别提了，那一年呢我才12岁，所以说我是怀着一颗悲悯之心去学的医啊，我得想着我研发出的药品到底能让多少人用得起，因为你成本在那儿呢，你怎么办呢？不过还多亏了国外媒体的帮助了，因为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经问世啊，在国际医学界呢是引起了巨大的轰动，柳叶刀、科学自然等等全球顶尖的医学杂志都在争相报道啊，三代延寿方出名了，这就是我的资本。所以我决定在国内寻找靠谱的厂家，我无偿的捐献配方和技术，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但是国内统一售价，一片1块钱啊，明摆着就是贴钱的，但是为什么厂家愿意接受呢？因为谁掌握了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谁就掌握了生命。哪个药厂不希望自己的旗下能有这样过硬的产品呢？再有人家也会算账，国内患者是贴钱，但是国外可以谋取利润。也许大家并不知道，国外对于中医药的认可程度是非常高的。你像我们国家这个片仔癀、安宫牛黄丸、云南白药等等，出口量都是非常惊人的。那为什么片仔癀国内售价一粒儿都炒到好几百甚至上千块钱都买不着啊？哎，就是因为国外的销量太大了，还挣钱。何况我们是医药治多病，还能够真正的益寿延年，我们这文玉堂三代延寿方。所以说就是这样，李老师帮你们争取到了1块钱就能够用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机会，1块钱就能够去改写我们命运的这么一个待遇，这样咱们老百姓治病就没有门槛了，这样我们罹患慢性病之后就能够及时的治疗了，不至于把自己的疾病拖到有一天卖房子卖地也救不回来的地步了，哎，这就能够减少一些人间的悲剧。所以说李老师还是那句话，咱们有病得听劝，你别一条道跑到黑，你换一种方法有可能就是换一种人生啊。你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花的是小钱，治的是大病，而且即便咱们1块钱一片，李老师说了也不会让你错花一分钱，你用上之后如果效果不好直接拿回来，李老师说到哪儿做到哪儿。我这一生没有别的追求，我认为就是我活着的每一天能够多救一条命，这就是我的功德，这就是我的福报，这就是我生存的意义。你们有任何相关问题都可以给我打电话。好了，别的不多说了，接下来呢我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脍炙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

0: 1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是李老师吗？
2: 哎，是我，你好。
3: 哎，李老师你好，能和你通上话吧？我是太激动了啊。
2: 您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3: 我是老患者了
2: 啊。
3: 不过他用了23天。
2: 用了23天特别激动，那一定是效果非常好是吧？
3: 哎，对，感觉效果是特别的好啊。李老师，我听说咱们这个药宝不好买啊，现在算是知道了啊。这个一片1块钱，便宜又好用的，而且这一种药能治一身的病，买的人多的肯定就不好买呀。所以吧，我想麻烦您能帮我看看，我这回吧一共需要多少药，我想把它都买回来。
2: 我听出来了，虽然说呢用药时间不长，才20多天，但是对治疗呢还是非常有信心的啊。要不说这个疗效啊，到什么时候它都是硬道理。你具体是怎么个情况，你跟我讲一下。
3: 好。哎呦，我这身上毛病可不少啊。一个呢是睡眠不好，腰酸腿疼，胃肠也不好。但是这些个我倒是自己能忍忍。主要是什么呢，李老师，我这个心绞痛这个没法忍呐。一个呢是遭罪，二呢是害怕啊。为什么说遭罪呢啊，你说人不就活着一口气嘛啊。但是这个心脏病，李老师你应该知道啊，他上不来气儿啊。心口这个憋闷的难受啊，这一天到晚吧一点力气都没有。我说我上个楼的范畴啊，感觉我这气儿它不够用。而且为啥说害怕呢啊，他一犯病的时候他疼的那两条腿都打哆嗦，都站都站不住
2: 啊。
3: 一犯了病我就赶紧的往嘴里边塞这个速效救心丸，我就害怕那口气上不来就过去了。就
2: 可不就是嘛，心脏病我们叫它夺命杀手，它不是闹着玩的。
3: 对呀、
2: 你别说咱们这个岁数了啊，就是在临床当中有多少20-30岁、30-40岁的，可能就是稍微有点劳累，或者是情绪有点激动了，变个天了，熬个夜了，直接猝死的，就这样的案例太多了。
3: 是是是。另外这些年吧我也是没见到过治啊。医院都跑了多少回了，我老中医我也看了多少个了。实话实说啊，也不能说一点效果都没有，就是反反复复的吧，还越来越重了还。
2: 因为你没有知道根儿上，带病时间长了之后，千言不愈肯定就会加重这个病情。
3: 哎，对对对对，就是我这个心脏就是犯的嘛，越来越频繁不说啊，还多了好几个毛病还。首先说就是我这个胃不行了，吃点东西它就胀。
2: 那你要是吃西药的话，你这胃就没一个好的。
3: 是，可不是嘛，我觉得还是咱们这个发酵中药好啊。多亏了我家对门他给我拿了几盒来，说是让我试试
2: 啊。
3: 我们俩嘛也是多少年的老邻居了啊。一直就没得说，就是我没有心脏病的时候，没事我们就聚在一起吧，喝点小酒什么的啊。这喝吧他不敢喝了，他呢是帕金森，还有腰间盘突出
2: 啊，
3: 也是治了多少个地方了都不行。

0: 哎，就吃咱们这个药好多了。
1: 啊啊！
0: 我是亲眼看着他一天天好起来的，所以我这才跟着吃。我用了这不才20多天了吗？哎，那比起我之前那么多年啊用的那些药，感觉都要好。
1: 嗯嗯，因为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它是抓住了病根给咱们下的猛药啊，
0: 嗯，
1: 这个效果那肯定是跟其他的药物是不一样的。
0: 啊，是是，我感觉吃喝拉撒睡都是好了不少了。
1: 嗯嗯，
0: 之前我这个嘴里边没啥味儿，吃什么东西它都没胃口
1: 啊，
0: 也吃不下去。不过在最近好多了啊，感觉到有胃口了。吃的东西也香了，
1: 这就是强化了你脾胃的功能以后给咱们带来的结果啊。
0: 嗯，对，然后晚上睡觉现在也行了。
1: 嗯
0: 嗯，就是不那么来回折腾了啊。
1: 好好好，
0: 他能够踏踏实实的安安稳稳的睡上个几个小时的觉了。
1: 嗯嗯，
0: 你说李老师，这晚上的睡好觉了之后，第二天这个精神头他也足了。
1: 其实听你说话能够感觉出来哈，你现在呢跟我交流的过程当中，我相信咱听众朋友也能够体会到，就是底气很足啊。
0: 嗯，是啊是啊，有劲儿了呀。
1: 嗯，
0: 而且我那个大便也顺畅了，我之前吧我蹲半个小时我都便不出来。
1: 嗯嗯，
0: 哎，这也挺好，能变得干净了。这个排便痛快了之后吧，感觉整个人都轻松了。哎，
1: 嗯嗯，
0: 特别是我这个心脏这一块啊，我这个吸气呼吸可算是痛快了。我说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啊，真能给人打通了。
1: 嗯，
0: 我现在我这20多天我是心服口服了。哎，
1: 好啊，就是所有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患者朋友哈，啊，就给我打电话都是非常的感激。
0: 哎
1: 哎，因为就像您所说的，我身上这么多的毛病啊，我到医院里边去看呢，我都不知道挂哪个科啊。我用西医的方法给我治疗完，那都是一把一把的吃药，也不少花钱，结果呢按下葫芦起了瓢。但是用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你看我们身上的这些个毛病啊，就这一种药就给咱们治了好多啊。
0: 嗯，
1: 短短的20多天，无论是吃喝拉撒还是从我们的症状表现上，那都是翻天覆地的变化。
0: 对对对，
1: 哎，这是为什么呢？老师说了，不管你身上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不管你的病灶在哪儿，不管你的症状表现是什么样，追根溯源，我们身上的这些病它全都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毒所致的。
0: 嗯，
1: 咱就拿你最重的这个心脏病来说，心肌缺血，我们知道心脏就是心血管淤堵。
0: 嗯，
1: 它为啥淤堵啊？因为血脉不干净了。这血液为啥不干净？要么就是吃进来的跟咱这脾胃有关，要么就是毒素没有及时的代谢掉。那毒素代谢不掉跟什么有关？解毒排毒的肝肾有关系。
0: 嗯，
1: 哎，所以说你看，血脉淤堵咱得通，脾胃肝肾出现的问题导致的血脉淤堵咱也得通。所以说你看，你归到根上，这不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肝肾啊，我告诉你啊，你是什么危险也没有了啊，你也不用担心说随时会发生这个心梗了，更不用说以后随时随地兜里边揣你速效救心丸了。你别看20多天啊，20多天咱发酵中药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啊，已经把危险给你解除了，而且能够让你的心肌细胞吃饱喝足。三代延寿方就做到这一点，一方三通，通脾胃消化吸收好，通血脉气血运输好啊，这气血运到哪儿哪儿就有劲儿啊，你血脉不通你就容易犯心绞痛，你就容易出现酸麻胀痛疼。哎，通则不通，通则不通嘛。啊，而肝肾要是不通，你排毒解毒能力就不行啊，你排便就不畅。
0: 嗯，
1: 哎，但是咱们是一方三通，从头给你通到脚，从里给你通到外，哎，通完了你就舒服了，
0: 哎，
1: 各种病症也都好了。嗯，
0: 哎，对对对，哎，李老师，你分析的太详细了啊，哦！
1: 现在才20多天，病来如山倒，去病如抽丝啊，不能见好就收，咱们得一次给它拿掉。那中间不断要好好配合治疗就行。
0: 肯定的呀，林老师。
1: 嗯，
0: 我现在就听你的啊，你让我。

0: 买多少我就买多少
1: 啊
0: 啊，那我怎么治我就怎么治。
1: 我跟您讲啊，像您这个情况的话呢，可能在您看来啊，这是多少年的老病根儿的，需要吃很多药。但是在李老师这儿看呢，你的情况还行，还不是特别严重。一，你没有发生过心梗；二，你没有发生过脑梗；三，咱没有糖尿病。所以说你这个情况一共加起来两副药啊、
0: 哦、
1: 两副药基本上跟你好的差不多了。然后呢，你要是不放心，可以在快吃完的时候到医院里边去做一个全面的检查，或者是直接再给李老师打个电话、嗯、平日里呢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不熬夜啊，还有就是保持一个乐观的心态，适度的运动就可以了啊。
0: 哎，好的，李老师，那我家是山东济南这边的，
1: 嗯，
0: 这边还有没有那个一块钱一片的这个名额啊？
1: 你打场外电话问一问吧。就咱们全国这么多个地区啊，这么多个城市哈、啊，老师肯定记不清楚。你去问问当地有没有啊？
0: 好，行行行，那我联系一下。
1: 好，
0: 要是有呢，我就抓紧时间，我就定上。
1: 哎，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0: 哎，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307-370, 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是李老师吧？
1: 哎，是我，你好。
3: 哎呀，李老师，我可算是给你打通电话了。
1: 嗯嗯。
3: 哎呀，我感觉你是大好人，我今天我想求你给我看看病，你这要不然的话我就恐怕我这脚就保不住了。哎呀妈呀，我可不想死的时候咱说连个全尸都没有。
1: 你就别着急，这是话太严重了。
3: 嗯
1: 啊，稳定一下您的情绪。跟林老师说一下具体什么情况，多大岁数了？
3: 哎呀，我68了。
1: 嗯，
3: 你说我这糖尿病得有16年了
1: 啊，
3: 关键我这血糖控制的不好。哎呀妈呀，空腹都是14-15那样呢。
1: 嗯嗯。
3: 哎呀，吃完饭都20多个呀。这一天这胰岛素我得打3次，一天加起来是48个单位。
1: 嗯。
3: 完了，这血糖还控制不住，并发症这些年是一个接一个来的。这眼睛瞅啥也乌七糟糟的，脑袋成天就是忽悠忽悠的那种。
1: 脑供血不足了这是。
3: 哎，关键是头还疼呢，身上还痒。浑身是一点劲儿都没有。哎呀，最厉害就是我的脚，整个左边这个脚面呢，这肉皮都快烂的没了。
1: 嗯，
3: 一直是淌黄水啊，就啥药它都不愈合。我个人都觉得我的脚啊，我感觉太可怜了。
1: 嗯，
3: 有时候我就寻思，这造啥孽的，你让我遭这罪呀？哎呀，没得病以前吧，我到地里干活啊，我都不输给我们家老头。
1: 嗯，
3: 谁都说我太能干了，你说这回我啥也干不了了，我都犯愁啊！以后你说这脚万一保不住啊，你说眼睛再瞎了，这脚再瘸了，我，哎呀，我自己都照顾不了自己了，活着有啥意思？
1: 你这还是有点激动了，反正也是，病在谁身上谁痛苦，这个老师完全理解你啊。但是咱也得好好活着，啊，有病咱就治，及时的进行治疗，同时用对方法就没事了，啊。
3: 是，所以说李老师，我知道你医术高，你这人心肠还好，完了你帮我想想办法吧。
1: 嗯，首先李老师非常感谢你对我的这份信任啊。你这个情况的话呢，刚才通过你的描述我也是已经了解了啊。你现在最主要的问题呢是湿性的坏疽。
3: 嗯
1: 啊，这个坏疽啊，它分为干性和湿性的啊。你看那个干性的它不会流黄水啊，你刚才说硫磺水这属于湿性坏疽，光靠咱们三代延寿方不行，啊，你得配合着氯化钠这个盐水，啊，一定要给它清洗干净，然后再用双氧水或者是碘伏啊给它进行消毒，外边呢再敷上云南白药，口服头孢类的消炎药，然后再配合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毕竟你现在真的就是已经出现坏疽了，不是说即将坏疽，它是两回事儿。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一通的就是咱们的脾胃，而中医认为啊，糖尿病其实它就是脾的病，啊，只是咱们说法不同而已。西医说呢，胰岛白的细胞不能分泌足量的胰岛素了，但是从中医的角度来说呢，就是我们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还有糖尿病为啥它也叫代谢病呢？跟肝肾有关。

0: 啊，你包括你这个眼睛不好啊，往往都是肝经不通了，肝开窍于目嘛，哎，所以说你看这人肝不好啊，有的人说了得了乙型肝炎了啊，你瞧黄疸都出来了，眼睛都焦黄的，啊，肝肾经一通达，眼睛清亮了。而且我们这里边 90% 的药材啊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尤其是人形首乌，它属于中华九大仙草之一，跟铁皮石斛、天山雪莲、冬虫夏草呢都是并列齐名的啊。就单凭人形首乌这一味药材啊，你哪怕说你拿它去用这个泡水去洗眼睛啊，你都能感觉到清亮，就这么神奇。哎，你更何况用咱们这个发酵技术给它发酵以后，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很快的就能够打通你这个血脉啊，眼脉一通，我眼睛就清亮了，晶状体上面那层浑浊的没有了，眼睛这雾就散开了。而且只要血脉一通，你这气血能够正常的运行啊，你这个头晕脑胀的感觉也就没有了，你身上就能够有劲儿了啊。同时呢，我们再给你通肝肾啊，给你增强解毒代谢能力，再加上咱们这个外用的药物给你敷，给你消炎的，以及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内调，我跟你说啊，你这个脚咱就能保住了啊。你用我们这种方法能够让你康复糖尿病，又能阻断你这一身的并发症。
1: 哎呀，太好了！你这么一说，我觉得我有希望了。李老师，你把你刚才说的，我用的那药名，你再说一下子，完我用笔记上。
0: 好的。
1: 不然我记不住。
0: 没事，我知道。啊，我说一遍，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也会记下来。啊。湿性的坏疽，首先要做外部的处理，就是要做清洗。用什么清洗呢？你不要用清水。你要用氯化钠盐水
1: 啊，氯化钠盐水，
0: 哎，对，就是咱们输液的那个啊，氯化钠盐水，那，各大药店都有卖的，到那儿一买就能买着成瓶的啊。然后呢，用双氧水或者是用碘伏来进行消毒，他俩选一个，我建议用碘伏，
1: 碘伏，
0: 哎，用碘伏来消毒，消毒完毕之后，外边呢给他敷上一层云南白药，
1: 云南白药啊，
0: 啊，对。然后初期阶段配合上口服的这个头孢消炎药，具体什么时候这个头孢可以停，咱们这工作人员会指导你，然后你稍后打场外电话，工作人员也会指导你用药，因为我在这儿直播间说的一些方法，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都会记录。大家说有人我打不进去啊，你问场外指导老师就行，明白了吧？
1: 行，那你说这个咱的延寿方是1块钱一片吗？
0: 全国统一售价现在是1块钱一片啊，但是呢，药源非常紧张。你们当地呢，有没有药啊？再一个就是药厂那边给你们当地的名额多不多，够不够分？你得打这个场外电话去询问，啊，你现在撂了电话，你就打场外电话问一下这个事儿吧，啊。
1: 行，哎呀，那谢谢你啊，李老师，我打电话问问。
0: 那不客气，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喂，你好，李老师。
0: 哎，你好。
3: 李老师跟你通话我特别高兴啊。首先呢，我呢代表我们全家呀在感谢您，救了我家老伴儿。你都不知道，救了他就等于救了我们全家人呐。那是感谢您呐，谢谢李老师。我给你在这里鞠个躬啊。
0: 太客气了啊，就不用这么样。因为什么呢，老师常说治病救人呢是我的职责所在啊。你这样吧，打进直播间了跟我说说家属的这个情况好不好？
3: 好。我家老伴呢得的是脑梗
0: 啊。
3: 他是家里的顶梁柱啊，这一下子塌了。哎，之前说话呢走到啥的都不行。你说那时候就是没钱呐。哎，都是东挪西凑的，也给他要治啊。那该想的招啊都用过了，像西药啊、中药啊，那加起来哪个月不是都是1000多2000的？都有我们这些靠这个工人退休。

0: 今来说吧，那真的是月月都不剩什么钱了。但是呢，他建好也行啊，这就我也就觉得这个钱没白花。可是真的就让我们就失望死了，人也不建好，钱都打水漂了。但是李老师，我得谢谢您了。这回多亏了用得着了，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一块钱，现在呢，居然他能走了，说话也说清楚了，李老师，我必须得感谢您呐，
1: 理解大家伙这个心情，尤其是中风后遗症的患者，一人中风，全家瘫痪，你跟我说说，你老伴现在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是用了多少了？
0: 他现在用了快两副药了。
1: 嗯，那之前老伴儿能走不？
0: 之前两个人扶着能挪几步，
1: 嗯，
0: 他自己一个人的话，那就完全不能走
1: 啊，
0: 吃饭喝水啥的都呛，那手脚啊摸着的也是冰凉的，
1: 嗯，
0: 就是那个指甲盖啊，你看的都是煞白，脸上一点血色都没有。
1: 对，这个气血运行不起来了，
0: 你瞅他那个眼神吧。都看着发呆，真的谁都想不到老伴是这么聪明要强的人，一下子就撂倒了，变成那个样了。
1: 想想那个时候的日子肯定是特别煎熬，对吧？
0: 哎呀，别那就别提了，简直了，我就觉得吧，我都快撑不住了。
1: 嗯，
0: 这不多亏了听了咱们这个节目嘛，说是这个发酵中药这个劲儿大，一片顶那个普通药片的那80片呢。
1: 嗯嗯，
0: 而且咱们这个药里边那个药材还都是鲜活的。说能让人体三通，当时说实话，李老师，我也就寻思着，我说这死马当活马医，就买一副药回来给他用用看。
1: 嗯。
0: 没想到这回还真的用对了，你说就用了3-4天的时候吧，我给他量血压，这血压下来不少。
1: 嗯。
0: 这摸着这那个手脚摸着还有点热乎气儿了的。
1: 那这就是通了，
0: 嗯。
1: 人体三通，首先呢，我们通脾胃。让它消化吸收好，脾胃不通，吃什么灵丹妙药也白费。再有就是通血脉，它脑梗梗住了才会出现问题，那必须就得通。这个其实呢也非常好理解啊，但是脑梗这个病啊，为什么会这么难治呢？因为我们这个脑部啊，它有一个血脑屏障，一般的药物是很难进入到我们这个脑细胞当中进行修复的。
0: 嗯，
1: 所以说在没有用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前，有多少的中风后遗症患者呢，就等于说是被判了无期徒刑了。
0: 对，
1: 你到那时候用上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也没有办法的办法了但是呢，咱们给大家伙带来的效果呢是非常确切的，因为咱们是发酵药品，药力大药劲儿猛，它能够穿透我们这个血脑屏障那大门进去了，那别的药连大门都进不去，这就是区别。同时呢，咱们这里边有863种的活性多肽，这个活性多肽能干什么呢？你脑细胞损伤了，你得修复你死亡呢，咱救不回来了，你脑细胞死一个少一个，它不能再生了但如果说我们把剩下的这些个奄奄一息的，或者说已经损伤的这个脑细胞给它救活了，让它活跃起来，把这个神经网给它搞起来，那咱这后半辈子也够用了。
0: 嗯，
1: 你这就行了，所以你老伴儿这个见效还是比较快的，吸收的还可以的
0: 嗯，是李老师，也就10多天，
1: 嗯，
0: 我记得可清楚了，他那个血压高压就降到135，低压是85那个压从那以后吧，就一直也就没高过，一直都挺正常的，而且我明显的感觉就是，我给他按摩或者是给他换衣服的啥的他这个胳膊呀。腿儿，就不像原来那么硬了。
1: 嗯。
0: 而且你一捏他那胳膊腿吧，他也知道疼了，有知觉了的。
1: 嗯嗯。
0: 而且扶他的时候啊，明显感觉腿上，自己能使上劲儿了。
1: 嗯。
0: 吃饭喝水也不呛了，就是一天比一天强，看着。这不，我接着又买了一副给他，到现在两副药也快就用完了。
1: 那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
0: 现在呢，在家里啊，当他慢慢的就这么溜达，
1: 嗯，
0: 去卫生间，也不用我扶着了，我怕那个地板滑嘛，我就给他弄了个拐棍儿，就怕他摔着，没事就来回这样锻炼。现在呢，说话也能说清楚了，哎呀，现在心情可高兴了，我们也跟着开心，真的，我们全家人呢、

0: 感觉这个三代延寿方真的是太神奇了。
1: 嗯，
0: 李老师太谢谢你了。这不我都推荐了不少人来用啊，都说这用的挺好。
1: 这叫赠与玫瑰，手留余香。
0: 是
1: 啊，多少慢性病的患者就是苦于找不到一个真正的治病的好药。啊，所以说你们自己受益了啊，那么推荐给身边的亲朋好友，人家也一样会感激你们的，挺好的啊。你老伴恢复的还是真不错的啊。
0: 对，是李老师，你说他这个情况后面还得需要用多少呢？我就不求别的啊，
1: 嗯，
0: 只要他能自理，以后不犯病，我能不用在家的老这么的陪着他，
1: 嗯，
0: 我就知足了。
1: 我跟你讲啊，用不了多久。啊，他这个情况后边再给他有一副药，就一共加起来三副药，让他重新站起来呀，走起来呀，扔掉拐杖啊，都没有问题。啊，以后出去跳个广场舞啊，他也能陪着你了。要是去个超市也能跟着了，啊，这都是可以做到的。而且我能保障大家用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康复以后啊，咱不会复发。啊，为什么呢？因为三代延寿方它是让我们整个机体都给你捋顺了。啊，我能吃能喝能排能睡，尤其我们还强化了肝肾的功能，肝肾功能强大了以后，它会增强我们自身的解毒代谢能力，解毒代谢能力好了之后，血液始终保持干净，血脉始终保持畅通。哎，它为啥血压稳定了？那就是血液干净了。所以说这种情况之下呀，我们是可以一劳永逸的啊，以后生活当中稍微注意点就行啊，所以说这后边啊，再给他备上一副，啊，然后打电话问问当地有没有啊。
0: 嗯嗯嗯，好的，太好了，行，那我去问问，谢谢你啊，李老师。
1: 哎，不客气啊，在这儿也祝您老伴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0: 哎，谢谢。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你好，是吧？
1: 哎，你好。
3: 哎，你好，你好。哎，我是陕西渭南的。
1: 嗯。
3: 今天给你打这个电话，我主要那个啥，想跟你反映一个情况来。
1: 您具体是怎么回事？您说。
3: 是这个样子的。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到现在我已经用了一副药。前几天嘛，我打这个肠胃电话，想再订上那个两副药来。
1: 嗯，
3: 可是啊，你这个学生啊太难缠
1: 啊。
3: 就是那个小李大夫吧。
1: 啊，
3: 他硬是给我开了一副药。
1: 哦，你是难缠。
3: 哎，我说你这个一块钱那个名额，你给谁？哎，都是给对吧？啊，
1: 嗯嗯，
3: 你给我多开一副药能咋的？啊，他说，你再有一副药就好了。
1: 嗯嗯，
3: 啊。那个因为啥，我为啥要掰扯这个事情呢？
1: 嗯嗯，
3: 我听好多人都是吃了三副药才好的。
1: 嗯嗯，
3: 再说咱们这个药确实效果真的不错，关键还有一个益寿延年嘛。
1: 嗯嗯嗯，
3: 所以我跟他那个说了一大堆的好话。
1: 嗯，
3: 人家始终啊坚持他那个啥那个理啊，硬是给我不开药嘛，就是给我不开，只开一副药。
1: 嗯嗯嗯嗯，
3: 哎，我都奇了怪了，我说哎。
1: 我
3: 就开一副药的事儿，你不给我开，你咋回事？是不是有别的那个啥那个猫腻在里面呢？嗯，
1: 那能有什么？
3: 所以我感觉那个特别生气，我这事儿，
1: 嗯，
3: 我打电话找你那个评评理，到底是咋回事？
1: 您这样啊，您听我说哈，这个事儿犯不着生气啊。你要因为这点事儿生气的话，那这病它好不了了。什么意思啊？首先。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就单说一块钱这个事儿，连成本都不够。啊，但是为什么说还要给大家？这是老师跟咱们厂家之前商议好的。啊，你卖到国外去，你卖多少钱我不管，但是国内一块钱一片。你要说你觉得国内亏钱了，你拿国外赚的你往回补。所以说成就了老百姓能够用得起用得上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啊。那三代延寿方治疗疾病呢，老师一直强调这小病微病三十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所以说呢，治好了咱们就可以康复停药啊，不让大家多买药。啊，这是我一直跟大伙要求的，跟我们场外指导老师也是这么说的。同时呢，有一些重症的患者，我也会跟老师说，我说你告诉他们尽量的让他们把药备足了。啊，你就像你说了我想多买不让，那是因为肯定是你的药够了。啊，那有的人说了，老师，我想就是先。

0: 少买点行不行？我们场外指导师都告诉你，你最好把药备够了，我让他多买。为什么？就是因为一块钱一片能站住多长时间，你别中间断药了。所以说不管是出于什么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想让我们老百姓能够花最少的钱把病治好啊。你这样吧，你先跟我说说你的具体情况，然后呢我再帮你分析分析，好不好？
1: 哎呀，行行行，那我跟你说一下吧。
0: 哎，
1: 我要做那个啥，有脑供血不足。
0: 嗯，
1: 再一个我还那个啥，脚上还长了一个骨刺，就是脚后跟吧，
0: 啊啊，
1: 特别疼，
0: 跟骨刺。嗯，
1: 胳膊就不敢着地。另外我还有那个前列腺增生肥大
0: 啊，
1: 这个胃也不好，总算烧心打嗝，难受的很，反正嗯，你看我这个病吧，那个确实那个也很多。再一个现在关键好不容易吧找到一块好像三代延寿方，
0: 嗯，
1: 吃了不到一副药，这明显感觉那个效果很显而易见。
0: 嗯，
1: 脑袋瓜子现在不迷糊，哎，那眼睛啊也跟着看东西也亮堂了。
0: 嗯嗯，
1: 尿频这个情况也改善了，也能够憋住尿。
0: 嗯，
1: 去这个卫生间吧，这个反正那个皮的那个解开以后，哗哗能尿干净，而且最近那个胃口也好了。
0: 嗯，
1: 吃东西吃了以后也不难受啊，哦，也不打嗝，确确实实在在感受到您说的这个人体三出，疾病无踪这个道理。嗯，主要是一种药可以治全身的病啊。
0: 嗯嗯。
1: 再一个关键，一片才一块钱，一个月也花不了几百块钱啊。
0: 嗯嗯嗯。
1: 我想再多吃一段时间，要咋了？啊？难道我错了吗？那您这个学生啊，就是这样那个啥，你好说歹说，他就是不就是不领钱。
0: 嗯嗯嗯嗯。
1: 就是不卖给我啊。
0: 嗯嗯嗯嗯。
1: 哎，是不是那个要把这一块钱一片那个名额给他亲戚啊？啥意思吧？
0: 您这样
1: 到底啥意思？我百思不解，为这事。
0: 您这样啊，我特别理解您的心情。啊，一来呢，咱们用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以后吧，各方面恢复的效果确实好，让你舒服了。二来呢，省事儿，啊，我不用说一把一把的吃药了。三来呢，咱们这个岁数了，追求的是健健康康、开开心心、无病无痛的多活上几年。而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是国家相关部门独家的一个允许在药盒上明确标注着延寿字样的金牌国药。所以说大家伙觉得这样，说我一块钱一片，我一个月就花那么四五百块钱啊，那我多吃一段时间，我多活几年比啥都强啊。但是我希望你们能理解，咱回过头来看看，你的病是不少，毛病挺多，但人体三大生命通道都乱了啊。那你看我们现在一副药给你捋顺的差不多了，你这个病情就不是特别严重了啊，就不是比较复杂了啊！但是你用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给你整体的进行医治，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了，所以你现在吃嘛嘛香了。我们二通血脉，血脉一旦畅通了之后了，什么增生啊，像你长那个骨刺啊，啊，那个骨质增生啊，包括你这前列腺增生啊，还有这个结节啊、囊肿啊，都会随着你的血脉畅通了之后逐渐的消失，因为它会让你的血液干净，哎，让你这个滋长了一些臭鱼烂虾的东西慢慢的给你平复了。然后再给你三通肝肾，解毒排毒，就肝肾通了以后，我们的解毒排毒能力增强了啊，以后就是我给你治好了，你就再也不复发，再也不反弹了。所以说你这个情况再有一副药肯定就是恢复的利利索索的，所以说我们场外指导老师的处理方案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是你多心了啊。我们是为了治病，对吧？把病治好了，我们就没有必要再用药了，我这么说你能明白吧？
1: 哦，哎呀，李老师，您这么一说的话，哎呀，我就感觉我真的老糊涂了。现在我也明白了，现在你这一说，我这个心情最起码能平衡一点吧？
0: 啊啊啊，还平衡一点？
1: 因为啥？因为啥？我治病遇到好药不容易，
0: 嗯，
1: 我就要一次性拔根儿治好，
0: 嗯，
1: 不要留下什么病根儿，
0: 嗯嗯嗯嗯。
1: 再一个，我听别人说啊，都是三副药，哎，你就给我开两副，这以后万一复发反弹，谁能承担起这个责任？
0: 不会的，
1: 我不想再遭这个罪了。
0: 我跟您讲啊，延寿提前是什么？一定是健康，啊，它不是说让你一个地方健康，它是让你整个机体都健康，啊，这就是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亮点。所以说，老先生啊，就您这一副药呢，您先用着，您不放心，你到时候你再来电话，好不好？
1: 好吧，今天您这个话说这个。

0: 知道没啥掰扯的了。
1: 嗯嗯，
0: 行，过段时间有啥需要的，我再和你联系，好吧？
1: 好，那我在这儿呢也是。
0: 再一个，我说这个语气有点冲，你也不要见怪。
1: 哎呦，没有没有啊，只不过是有这个弯儿啊，挺难转。什么意思呢？我之前我吃的那些药啊，我想买多少买多少，为啥？因为它治不好你的病。啊，然后现在呢，我吃的药好不容易好使了，我想买多少你不是卖给我，这我心里边就像你刚刚讲的，我百思不得其解。你说我是买药的，你呢是卖药的，为啥不卖给我？你到底心里边有啥猫腻？其实都想多了。我们不是卖药的，我们是治病的。我们把病治好了以后，我们就不让你再吃药了。啊，关于态度这块没有什么，我主要是一件事，你别生气，把自己气坏了犯不上啊。
0: 好，
1: 那行，那就这样，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
3: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4: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五十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5: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4: 天天精彩，路路畅通。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6: 北京时间19点整。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9号，星期日，农历6月初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人民城市为人民。各地深入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践行人民城市理念，不断绘就现代化城市民生幸福新画卷。
1: 李希在重庆调研
0: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江西省吉安市、青海省西宁市一体推进学查改，推动学习教育践行见效。
1: 国家四部门部署做好地质灾害风险隐患巡查排查工作。
0: 我国国家物流枢纽发展取得明显成效。
1: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在轨近2个月，各项工作有序推进。
0: 美伊持续相互打击对方目标。伊朗方面称，在美国违反承诺后，伊朗已停止履行伊美谅解备忘录。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城市是现代化建设的重要载体，人民幸福生活的重要空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城市是人集中生活的地方，城市建设必须把让人民宜居安居放在首位，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今年以来，各地认真践行人民城市理

0: 念，人民生活质量、城市环境质量和城市竞争力持续提升，不断绘就现代化人民城市宜居宜业、民生幸福新画卷。
1: 今天的中国，一个个和谐宜居、富有活力、各具特色的现代化城市正在不断刷新百姓的幸福刻度。在北京，12345市民服务热线眼下正在进行智能升级，通过深挖大数据提升重难点问题主动治理水平。像新推出的智能坐席就能够帮助接线员实现意图识别、语音转写、派单推荐等功能，让热线接得更快、派得更准、办得更实，以市民诉求驱动超大城市治理现代化。在成都，中心城区一年内推窗见雪山的天数已突破80天，创历史新高。1500余座城市公园，10000多公里天府绿道，良好的生态已融入每个市民的日常。在昆明，不久前发布的公共租赁住房管理办法，让越来越多符合条件的非当地户籍外来务工人员有了住上公共租赁住房的可能。城市是人集中生活的地方，城市建设关乎百姓生活方方面面。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科学把握城市发展大势，深刻洞察城市发展规律，围绕城市工作做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和重大决策部署。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上指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人民城市为人民。时隔10年，2025年，党中央再次召开城市工作会议，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的目标，为新形势下做好城市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在习近平总书记心中，城市的核心是人。谈历史文化保护，要求让城市留下记忆，让人们记住乡愁。谈城市治理，指出金杯银杯不如群众口碑，群众说好才是真的好。看到来自五湖四海的建设者在大城市里打拼，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城市不仅要有高度，更要有温度。几天前在上海考察时，习近平总书记围绕改造城市老旧小区强调，工作中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制定实施有效的政策举措，坚持久久为功，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
2: 人民城市理念是人民至上在城市建设中的集中体现，充分彰显了习近平总书记深厚的人民情怀。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城市工作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论述，明确了城市发展的价值观和方法论，深刻揭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城市发展规律，深刻回答了城市建设发展依靠谁、为了谁的根本问题，以及建设什么样的城市、怎样建设城市的重大命题，为做好新时代城市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
1: 理念引领，城市发展新蓝图不断绘就，以创新为动力，城市发展新动能不断壮大。如今19个城市群承载了全国75%的人口，贡献了85%左右的国内生产总值，成为经济发展最活跃的动力源。以宜居为目标，高品质生活空间持续扩容，120个城市开展低效用地再开发试点，城市更新行动不断向纵深推进。上海市首个混凝土模块化建造工程前不久正式交付，1044户居民正在陆续搬入原拆原建后环境舒适的新小区，住进带精装修的电梯房。今年像这样的旧住房成套改造项目，上海计划改造20万平方米，涉及居民约5000户。以美丽为底色，推进城市环境提质换新，空气质量稳中向好，地级及以上城市黑臭水体基本消除，口袋公园星罗棋布，城市绿道蜿蜒交织。在宁夏银川， 当地近年依托越来越好的河湖生态资源，打造出一批水上休闲运动新场景。
3: 第一次坐在桨板上，可以看到远处的荷兰。

0: 你真的非常的好。
1: 以韧性为支撑，城市安全底线不断筑牢。2025年，全国共计建设改造地下管网和综合管廊 15.6 万公里，在地级及以上城市全面开展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建设，三分之二的地级市达到千兆城市建设标准。以文明为灵魂，城市历史文脉代代更续。如今145座国家历史文化名城，312座中国历史文化名镇，1300余片历史文化街区， 7.2 万处历史建筑，让城市留住记忆，让人们记住乡愁。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眼下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已先后印发，为下一步城市高质量发展擘画蓝图、锚定路径。站在新的起点，踏上新的征程，一座座城市新颜舒展、生机勃发，一个个城市群动能涌现，必将开辟出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奋力谱写中国特色城市现代化新篇章。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15号至17号到重庆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全面贯彻落实中央纪委五次全会部署，慎终如始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观学习教育，持续加强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奋力推进新征程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李希来到两江新区观音桥街道渝北社区、南岸区南山街道放牛村，与干部群众深入交流。他指出，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是让老百姓得实惠、我们党得民心的大事实事，要以钉钉子精神抓好落实，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在中国长安汽车集团长安科技产业园，李希要求加强国有企业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更好服务高质量发展。在南岸区南滨路防洪应急值守点，李希强调要盯紧压实防灾救灾责任，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推动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李希还来到西南政法大学，强调要持续深化高校全面从严治党，扎实推进纪检监察学科建设。在市纪委监委机关，李希详细了解纪检监察工作进展情况，看望纪检监察干部。调研期间，李希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上走在前、做表率，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统领纪检监察一切工作。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观，推动健全务实管用的长效机制，要认真落实中央纪委五次全会部署，聚焦践行两个维护，坚决有力加强政治监督，保证党中央令行禁止，聚焦净化政治生态，持之以恒推进正风肃纪反腐，坚决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聚焦执纪执法为民，持续深化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让群众有更多获得感，聚焦锻造过硬队伍，纵深推进三化建设年行动，高质量完成好全年目标任务。李希还来到红岩革命纪念馆学习缅怀革命先烈事迹，要求纪检监察干部传承弘扬红岩精神，筑牢对党忠诚，强化使命担当，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袁家军参加调研。
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江西省吉安市、青海省西宁市深入一体推进学查改，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不断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
2: 江西吉安注重开门教育、问需于民，通过议事恳谈、线上征集等多种渠道，广泛收集群众意见，精准梳理民生痛点、难点、问题清单，逐一整改整治。针对城市建设中的短板、弱项问题，吉安健全群众全过程参与机制，改哪里由群众提建议，怎么改由政府科学决策并组织实施，改的过程接受群众监督，效果也由群众评价。 在太和县城江镇多个城中村的改造项目中，当地政府听取了大家希望建设充电桩、景观花园等配套设施的建议，现在项目进入了施工收尾期。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吉安市累计推进城中村改造和城市微更新项目48个，打造口袋公园等休闲场所62处。截至目前，吉安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累计查摆问题1571个，集中攻坚一批民生关切的重点难点问题。
0: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好一批教育、医疗、养老等群众急难愁办的问题，把实事办到群众心坎上。
2: 青海西宁坚持深入基层一线入户走访，围绕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征求意见，逐条梳理建立台账。随着老旧小区改造全面推进，城西区文亭巷社区也在今年启动了改造工程，但是不少群众反映，由于施工场地占用，车辆停放成了困扰大家的问题。社区党委了解到情况后，协调所在街道在改造期间就近开辟出临时停车区，缓解居民们的燃眉之急，还统筹建设部门、施工单位等优化改造方案，整合盘活辖区闲置场地，扩充停车位，改善原有车位配件不足的情况。
4: 有时候停到边上不行，然后我们也着急啊，社区协调以后，我们这停车方便了，困难的事情解决了。
2: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青海西宁依托党建引领有速必应马上办工作机制，针对群众反馈问题，强化个案整改、同类排查、现场督办，目前累计受理诉求15.66万件，办结率96%，实行闭环管理消耗。
5: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学习教育与中心工作深度融合，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的行动和成效。
1: 国家防检救灾办、自然资源部、水利部、应急管理部日前印发紧急通知，要求各地紧盯地质灾害风险隐患，排查稳定性差、近期活动迹象明显、近两年监测预警设备出现过红色预警、切坡建房扰动、降雨为主要影响因素的再测地质灾害点，特别是城镇、景区、交通沿线等重点部位的风险区要逐一排查，对出现变形迹象的要立即纳入隐患台账。针对强降雨区域、旱涝急转区域和易灾地层与地质结构发育区域，加密巡排查频次，强化监测预警，落实好临灾预警叫醒叫应机制，果断转移受威胁群众，切实做到应转早转、应转尽转。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日前发布《国家物流枢纽创新发展报告2026》，截至目前，我国已有181个国家物流枢纽。2025年，国家物流枢纽平均货物吞吐量同比增长5.5%，增速高于全国货运量平均水平2.3个百分点。近80%国家物流枢纽建有铁路场站或专用线，数字化、智能化普及应用提速，超90%枢纽应用智能设施设备，无人闸口、智能调度、自动化作业场景广泛落地。超70%枢纽配备新能源载货汽车，半数以上枢纽使用可再生能源发电，绿色物流、低碳运营成为行业发展新风向。
0: 苏武期间要着力打通公铁水空各种运输方式之间的数据比例，建设物流枢纽协同联动机制，实现组网运行。
3: 今天的七一勋章获得者，我们来认识新疆玉民县的吴哈斯·苏莱曼医生。从医50多年，他常年风雪无阻，辗转牧区治病救人，守护牧民身体健康。
6: 记者见到吴哈斯时，他和徒弟又一次进山巡诊了。71岁的他已经退休10多年了，但每年仍会去牧区给牧民看病。玉民县是新疆北部重要的牧业基地，最远的牧场距离县城200多公里。从小在牧区长大的吴哈斯深知牧民看病的不易。1975年，他从卫校毕业时，本来可以留在县城工作，却主动申请去了山脚下的牧区一线。山里道路崎岖，巡诊主要靠骑马，碰上风雪天气，险象环生。
7: 有时候呢就出来到那个牧民家

0: 去的时候，在路上风刮的那个雪，马摔了，他自己也摔了，马都压都腿上了。我说不去了，明天这风停时候再去。哎，不行，还是去。
1: 遇到风雪肆虐，马匹止步不前，吴哈斯便下马走路，坚持

0: 来鼠往，这些年吴哈斯跑遍了全县大大小小49个牧场，救治患者超10万人次，抢救危重病人9000多名，接生上千名新生儿，被大伙亲切地称为马背上的健康卫士。
1: 一生就是这个样子嘛，工作我是孩子党员，我们应该怎么办吧。
0: 2015年，吴哈斯从裕民县牧业医院退休后，又创办健康服务室，持续为社区居民和山区牧民服务，同时发起志愿服务项目，为孤寡老人、残疾群众和困难家庭上门问诊，带领年轻医生深入牧区开展常见病防治和诊疗。
2: 时间长了几十年，这个样子干确实不容易，他就是一直从年轻到现在一直这样干着呢。
0: 从青春正好到两鬓如霜，吴哈斯扎根牧区救治病人，用朴素坚守践行共产党员的初心使命。采访结束时，吴哈斯给记者念了一段写在日记本上的话：
1: 我是一名普通的党员，牧师一生时候各族牧民健康是我应该做的事，治病如意不是个人功劳，是党和人民给提升义务工作者的肯定。
3: 神舟23号乘组朱杨柱、张志远、李佳莹进驻中国空间站将近2个月，目前航天员身心状态良好，空间科学实验和试验等各项工作进展顺利。
4: 日前，神舟23号乘组在轨实验清单不断更新。在航天医学领域，三名航天员利用脑电采集设备、VR 眼镜等，持续开展在轨脑电测试研究实验。在航天员心理与行为能力研究方面，乘组完成了应急决策能力评估和在轨情绪状态测试，探究长期在轨航天员应急决策能力与情绪状态的变化规律。根据实验安排，乘组还更换了相关科学实验机柜的样品。在轨期间，乘组通过梦天舱货物气闸舱成功实施了空间辐射生物学暴露实验装置和天运相机的出舱安装，常态化开展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对首次亮相空间站的改进型在轨质量测量仪进行货包测试。据了解，神舟23号乘组新开展100余项科学与应用项目已经陆续展开，乘组一名航天员将执行1年期在轨驻留试验，实施我国首个太空人体研究计划，全面获取航天员更长期飞行数据。在航天技术领域，开展新型空间储能电池在轨验证，相关成果有望应用于后续空间站功能升级。
5: 在上海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一次次跨越国界的连接，一次次深入的交流，让全球共享人工智能发展机遇变得更加生动具体。
6: 走进展馆，最先感受到的就是热闹，热门展台前人挨着人，脚步很慢，交流却很快，兴奋和好奇写在一张张面孔上。来自意大利的保罗就在这样的人流里停了下来，他带着欧洲企业设备更新的需求，与一家中国人工智能企业从应用场景谈到供应链，又问起对方有没有出海欧洲的计划。10几分钟里一次偶遇已经谈到了双向落地。
7: 我的想法不是单纯做技术采购方或者供应商，而是找到能够联合开发深度协作的契合点，我们希望把中国的创新成果引进意大利和欧洲，也欢迎中国企业到欧洲发展。
6: 需求在这里寻找技术，技术也在寻找更远的场景。记者发现，大会现场最密集的动作并不是观看，而是交谈。最常见的展品之外，是一次次留下了彼此的联络方式。在一家初创企业，记者看到展台上放着大大的二维码，原来开展第一天他们就建起了 AI 看展搭子群，很快群里就聚集了300多人。创业者、投资人、留学生和普通观众在群里分享新发现，更让他们没想到的是，连一些大企业的工作人员也进了群，一个产品问题刚发出，很快就收到了回应。就这样，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把大企业和小团队、大模型和机器人、产品和用户串在了一起。
8: 单靠一方很难做成大事， 芯片研发需要完整产业生态协同推进。
9: 我一直觉得全人类命运紧密相连，人工智能领域需要全球携手。

0: 合作。
1: 有人来找合作伙伴，有人来找市场机会，也有人带着本国正面对的具体问题寻找答案。一位来自肯尼亚的参会者告诉记者，非洲许多地区仍高度依赖农业，如果人工智能能够用于天气预测、土壤检测，帮助农业生产，哪怕只带来一点改变，也可能产生很大影响。
2: 中国已经积累了从技术研发、现实应用到商业化的经验，非洲有大量真实需求，双方合作可以把这些技术变成解决实际问题的方案。
1: 人工智能正在把世界带向一个新的未来，在本届大会上，技术能够跨越国界，需求能够得到回应，处在人工智能不同环节、不同起点的人都能找到彼此。正是一次次相遇与连接，让人类共享的人工智能通向更宽广的未来之路。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4: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家发展改革委、中央网信办、上海市人民政府共同举办的2026中国 AI 盛典暨全球智慧平台 AI 语料场景合作清单启动仪式昨晚在上海举行。 AI 盛典生动呈现中国在具身智能、大模型、 AI 基础建设、科学智能等前沿领域的探索成就。同步启动的全球智慧平台将深化人工智能加场景开发与国际合作，展现我国对全球人工智能发展贡献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盛典实况将于近期在总台播出。上海市人形机器人中式服务平台昨天启用，该平台位于浦东张江机器人谷，构建研发试制、精密装配、全项测试、仓储交付一体化中式闭环。平台将面向人形机器人整机测试、供应链对接等，服务初创企业、中小企业，降低研发成本。据深圳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深圳市累计进出口2.88万亿元，同比增长33%，其中出口1.51万亿元，同比增长15.5%，进出口、出口规模均居全国内地城市首位。今年上半年，我国西南地区最大油气田中国石油西南油气田累计生产天然气253.1亿立方米，较去年同期增加12.96亿立方米，原油21万吨，油气当量突破2000万吨，创历史同期新高。今天，全球单体规模最大的煤制油项目，国家能源集团宁夏煤业400万吨每年煤炭间接液化项目完成智能化改造并投入运营。改造后，装置自控率达99.8%，工艺平稳率也从85%提升至99.5%以上。内蒙古第36届旅游那达慕昨天在锡林浩特开幕。本届那达慕包含博客、赛马、射箭等经典竞技赛事，现场还有非遗体验、民俗互动、草原美食等，让游客沉浸式感受草原风情。活动将持续至8月下旬。2026年中国电影票房今天突破200亿元，暑期档票房超43亿元。今年暑期档有110多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多部影片表现出色，其中《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超20亿元。此外，《八仙》《三国第一部》《争洛阳》等动画电影带动家庭观影热情的同时，还带动影视 IP 衍生品热销，激发出暑期电影加消费新活力。美国中央司令部18号称，美军在连续第八晚对伊朗的空袭中打击了伊朗海岸军事监视与防空设施、海上作战设施以及导弹和无人机储存点。美军还打击了17号对美军在约旦的军事基地发动袭击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部队。美军称，2名美军士兵17号在约旦境内遭伊朗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攻击身亡，1名美军士兵失踪，另有4名美军士兵被送医救治。据美国媒体18号报道，过去5天，伊朗对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发动4次袭击，这表明伊朗导弹库存仍充足。伊朗军方今天发表声明说，使用无人机打击了美军在科威特的弹药库和爱国者防空系统雷达。另据伊朗媒体18号报道，霍尔木兹干省贾斯克市西部的本吉海水淡化厂遭美军袭击，导致周边约1万居民的

0: 水完全中断。伊朗卫生部发表声明称，自6月27号以来，美军袭击已造成伊朗至少50人死亡，约500人受伤。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18号发表声明说，美国屡次违背其与伊朗签署的谅解备忘录，证明美国总统的签字毫无价值且无效。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表示，在美国违反承诺后，伊朗已停止履行伊美谅解备忘录。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今天通报说，俄军今天使用空机、陆机、高精度武器及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基辅市及基辅州的军工企业、物流中心等发动了大规模打击。乌克兰方面今天称，俄军今天凌晨发动猛烈袭击，发射了40多枚不同类型导弹，其中大多数射向基辅。乌方此前一天称，打击了俄罗斯莫斯科州和坦波夫州的两处物流枢纽。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医疗部门18号发布消息称，以军当天对加沙城发动袭击，造成至少9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其中包括3名儿童，另有多人受伤。以色列方面同一天称，以军袭击了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的基础设施，目标是哈马斯武装人员，目前正在对空袭结果进行调查。18号，伊拉克和叙利亚签署谅解备忘录，涉及重修从伊拉克通往叙利亚地中海沿岸的跨境石油管道项目。该管道建于1952年，在两伊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中受损严重，被弃用。由于近期霍尔木兹海峡受阻，伊拉克原油出口受限，伊拉克 95% 的原油经霍尔木兹海峡运出。受持续高温等因素影响，西班牙多地林火18号仍在蔓延。东北部阿拉贡自治区奥雷斯地区过火面积已达约15400公顷，多地居民疏散。伊比利亚半岛中部部分地区也燃起林火，烧毁超9000公顷土地。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1: 感谢收看。
3: 北京时间19:30，
4: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5: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6: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7: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8: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9: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0: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9: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1: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2: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还。

0: 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评书机。
2: 白玉堂、平爱虎、欧阳春、纸花，他们把这些案情讲完之后，白玉堂气得呀，那是浑身颤抖啊。很明显，倪太守那是为国为民的忠臣，欧阳春那是行侠仗义的义士，嘿嘿，现在让人家给告下来了，哎，这真叫做贼咬一口，入骨三分呐、啊！哎，自己呢，还奉旨访拿人家欧阳爷，这是从何谈起呢？想到这儿，白玉堂面带难色，把头一低。欧阳春呐、啊，在旁边早看出来了，走过来拍拍他的肩膀，五弟呀，你没有什么可为难的，老哥哥我不就是跟你去一趟京城打这场官司吗？这又算得了什么呢？正好我也顺便呐，到京城看一看问那多少年没有见的好兄弟们，到开封府，哎，也拜会拜会开封府的这些朋友们，咱们呢在那儿好好的盘桓几日，嘿嘿，这岂不乐哉？嘿，大伙儿一听这倒不错，欧阳春呐、啊，把上京城打官司看成了看朋友串亲戚了。丁兆兰、丁兆辉兄弟二人走到白玉堂的面前，五弟，这一回欧阳兄跟你进京城，你可要，哎，哥哥们，你们全都放心吧。有我白玉堂在，保险欧阳爷安然无恙。哎，话不能这么讲，不是光靠你一个人，京城、开封府还有不少咱们的朋友、咱们的弟兄们呢。我去能有什么事儿啊？你们大家就只管放心吧。话虽如此啊，智花坐在那儿是不住的皱眉摇头。哎呀，哎，智花贤弟，你这叹什么气呀？不是别的呀，我怕只怕那个马强在堂上他拒不招供，这便如何是好呢？你们应该想一想啊，他在府衙都能够抗刑不招，到了京城了，有他的叔父马朝贤给他撑腰，他仍然是不招人。哎，白玉堂过来冲他摆了摆手，智花兄，您多虑了，京城大理寺的大堂，怎么能够跟他的府衙相提并论呢？啊，再者说呀，还有包相爷呢，保险这个案子能够水落石出，但愿如此吧。哎，五弟，哥哥，跟你说，到了京城以后，一旦有什么事情，千万千万的派人送书信来，我们经常的要书信往来。是，小弟我全都记下了。到了吃饭的时候了，大家吃罢了晚饭是各自安歇。到了第二天早晨了，白福备好了马匹，丁兆兰吩咐庄丁也给欧阳春备好了马匹。欧阳春手里提着蓝布包袱，跟着白玉堂从墨花村就走出来了。当然了，丁兆兰、丁兆辉、智花、爱虎他们一直把他送出了庄外，眼瞅着欧阳春呐、啊、就要认凳当鞍上马了。

焦爱火噔噔噔噔噔跑过来，扑通一声跪倒在欧阳春的面前。义父，义父，你我父子二人何时还能够相见呢？说着话呀，孩子眼泪可就下来了。欧阳春一伸手把爱虎拽起来，你看你这么大有什么可落泪的啊？孩子，我这次到京城去，多则两三个月，少则呢各月其成的，我就回来了啊。你在你丁叔叔家别净贪玩啊，哎，跟着你师父好好的练武，将来呀会大有出息的啊。义父说的话都记住了吗？是，孩儿谨记，义父您多多的保重。好吧，说完这句话呀，欧阳春认凳单鞍上马，跟白玉堂两个人双手一抱拳向大家告别了。哎，白福、白玉堂、欧阳春骑着马离开了墨花村，就直奔京城而去。眼瞅着他们都走远了，都看不见人影了。丁兆兰、丁兆慧、纸花、爱虎他们才回到庄上，又走进了客厅。来到客厅以后，只见纸花呀又是摇头又是叹气。丁兆兰、丁兆慧这么一看，哎，纸仁兄您这是怎么了？哎，我总觉得这件事啊不太妥当。你们想啊，那个马强到了京城以后，有他的叔叔给他撑腰，他能够再招认吗？他要是咬紧了钢牙就是不招认，哎，怎么能够洗清倪太守的冤枉，怎么能够给咱们欧阳兄雪耻呢？真是眼睁睁的就这么看着忠臣义士被冤受屈，你说我这心里边能够好受得了吗？哎，丁兆慧听到这儿扑哧一乐呀，我说智仁兄啊，您可是外号黑妖狐啊，谁不知道黑妖狐智化是足智多谋，难道说事到如今了您就想不出这么一点主意来吗？哎，我也直言相告，我昨天夜里边是一夜没睡好觉，一直都在想这个主意呢。哦，你们二位应该知道啊，我智化所以到马强家中的招降馆去，我是想看一看他设这个招降馆到底是为何打算。后来我才知道，感情这小子他结交了襄阳王。嗯，哎，咱们和借这个机会把襄阳王一块全都饶上。我想这个主意呢，既能够扳倒那马强，哎，扳倒他的叔叔马朝贤，另外还可以减去襄阳王的党羽，你们看这主意怎么样啊？两个人一听这主意好啊，但不知道您即将安出呢。你们应该知道啊，这个马朝贤为什么在朝中他有这么大的势力，因为什么呀？他只不过是这么一个三朝元老的太监，无奈一劫呀，他的责任太重了。他是四职库的总管，四职库收藏的那都是皇家的要紧之物啊，什么皇冠呐、龙袍等等的。尤其有一样东西，我听人说了，是皇家的祖传之宝，那就是九龙珍珠冠。如果说要是有人把这个九龙珍珠冠给盗出来，嘿嘿，当然了，办这件事情那是一个欺心之事，但是这也叫做也欺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此话怎讲呢？你们想一想啊，马强他们不是恶人先告

庄，告倪太守勾连了江洋大盗欧阳春，明火执仗抢劫了他马家的财宝吗？是啊。现在如果说咱们能够把这个九龙珍珠关给盗出来，愣说这马朝贤呢是送到了他侄儿马强的家中，而且告诉马强，什么时候等到襄阳王举事的时候，你就把这个九龙珍珠关往上这么一呈现，肯定的，日后你是大有好处。你们看怎么样呢？哎呦，丁兆兰丁兆会听完了以后仔细的把质量打量一番呢、啊、嘿嘿，这个题目可是真够大的呀。弄不好啊，连马朝贤这条性命都得饶在里边，他是监守自盗啊。对，哎呀，知恩兄，您有这样的好主意，为什么不早点说出来呢？哎，这话呀，叹了这么一口气，主意好是好，但是这有四大难题啊。您说说都有哪四件危难之事？第一件，必须得有这么一个人呐，到京城大内当中，在四池库里边把这个九龙珍珠关给他倒出来。当然了，主意是我智化出的，自然由我智化承担。办这件事情还必须得找出这么一位上了年纪的老人出来，还得找出这么一个小孩来，甭管是男孩女孩吧，哎，不能够超过十岁。哦，另外我把这个东西倒回来以后，还得有一个人人不知鬼不觉的把这个九龙珍珠关悄悄的送到了马强家中佛楼的佛龛里边去。听到这儿啊，丁兆会乐了，行了，志大哥，这件事情小弟我一人承担。那么现在您说说这个第四件危难之事呢？哎，难就难在第四件身上。你们可要知道啊，那必须得找这么一个对马强家中知根知底儿的人。这个人呢还得有一定的胆量，他得到京城去出手，还必须到开封府的大堂前去出手。你们想想啊，像这样的事情难不难呢？啊，如果说这件事情要是办错了的话，我们头了办的全都白搭，是一盘皆空啊。啊，就是这个人选实在是太难找了，出手之人让谁去好呢？说着话呀，智化就用这个目光瞟了爱虎一眼。小爱虎啊，腾站起来了，这孩子多聪明啊，立刻就来到智化的面前，双手一抱拳，师父您不必再讲了，嘿，出手这档的事儿就由小徒我一人承担吧。哎，你一个孩子家家的小小年纪，你怎么干得了这样的大事呢？丁兆兰丁兆会一再说呀，这件事情你年纪太小，你干不了。哎，你们怎么知道我干不了啊？只有我爱虎才能够办这档事情，而且我去有三大好处。啊，丁兆兰丁兆会这么一听，怎么着、啊、只有你才能去呢，你去还有三大好处，你说说好处都在哪里？师父二位叔父你们听着，第一，我不到12岁就来到马青家，我是知根知底儿的人。另外呢，我记得3年前那马朝贤告假还乡来到马强家中，嘿嘿，我就说呀，在那个时候马朝贤把这个东西送到马强的手里，这不是正合适吗？啊，是不是我去最合适？哦，那么第二件好处呢？师父叔叔，你们全都忘了有句俗言呢，

0: 小孩说实话呀，就我这小小年纪跪在开封府的大堂上，哎，我这么一出手，哪怕他们不相信呢，保证的他们千信无疑。
1: 呵，
0: 那么第三件好处呢，哎，师父叔叔你们全都知道，我的爹爹就是被马枪害死的，我要替父报仇。另外我要替我的义父雪耻，还有啊，我师父教导我一番，我得给我师父争脸。我这次真是出手成功了的话，我在江湖上边也留个小名，我也露个脸儿，你们说这是不是啊？
1: 嗨，
0: 丁兆兰丁兆慧这么一听，这孩子啊可真了不得，难得他小小年纪有如此的志向。哎呀，智仁兄，我看这件事情啊就让爱虎去吧，啊，这就叫做名师出高徒啊。哎，二位贤弟，你们可别这么夸奖他，他是在家里边说什么全都成，真到了开封府大堂了，谁不知道啊，那包相爷是断案如神，有一句对答不上，那还了得呀。更何况开封府有御赐的铜铡，真的把铡刀往那儿这么一摆，恐怕他就无此胆量了。只要有一句说不对，不但他性命难保，恐怕我们的大事也就全都办不成了。这话呀，把这话也就刚一说完，小爱虎眉毛往起这么一挑，小眼睛往起这么一瞪，伸手一拍自己的胸脯，师父你也太小看徒儿我了，师父难道说他开封府是森罗殿不成吗？他就是森罗殿，徒儿也要闯一闯，哪怕是上刀山下火海，为了我的义父，为了给我父亲报仇，孩儿我万死不辞。
1: 呵，
0: 爱虎说这些话是斩钉截铁呀。智化听完以后，爱虎，师父，这样吧，咱们两个人演练演练，我就好比是开封府的包相爷，你呢，哎，到我这儿来出手，我问你几句话，如果说你对答得上，这件事情就由你办，如果说你答不上来，嘿嘿，孩子呀孩子，从此以后你就隐姓藏名，再也别想着出头露面了。刚说完，小爱虎扑通一声跪倒在地，师父您问吧。
1: 呵，
0: 丁兆兰丁兆辉哥俩就在旁边看着呢，心想这爷俩嘿，你看这就演练开了。爱虎，哎，我来问你，那么你家太老爷什么时候把这件要紧的东西送到你家员外家中？
1: 回相爷，那是三年前我家太老爷告假还乡，是我亲眼得见我家太老爷把这件东西交给了我家员外，我家员外让我手捧着跟着他送上了佛楼，放在了佛龛之内。
0: 这是三年前的事情了，对，有三年有余。
1: 呵呵，我来问你，既然三年前的事情，为什么那个时候不来出手，偏偏在这个时候前来出手？这讲我
0: 问到这儿啊，丁兆兰丁兆慧心里边咯噔一下，哎呦，对，还有这么一说呢。眼瞅着爱虎，没想到爱虎啊是面不改色，不慌不忙的是对答如流。相爷详情，
1: 嗨，我今年才刚刚的15岁，三年前我还不到12岁，那时候年纪又小，对，法度不明。后来我也长大了，知道情理了，尤其是这一次我家员外犯案了，有人对我言说知情不报是罪加一等，所以小人我害怕，这才来到您的面前出手此事。
0: 嘿，丁兆兰丁兆慧这么一听，回答的好啊。智化也点了点头，丁兆慧上

0: 上前就把爱护给拽起来了。哎呀，真想不到他小小的年纪有这样的心机呀。怎么样，师傅，这件事情由徒儿我承担吧。
1: 嗯，这件事情也算好办了。
0: 哎，就是刚才说的那个第二件事情，
1: 二弟，智仁兄，你赶快拿笔墨过来，我说你记下来都需要什么东西。
0: 好好好，说着话呀，丁昭惠赶快拿笔拿纸，智化在旁边说，需要有这么一个呀破旧的小车一辆，
1: 哦，
0: 有这个洗篓子这么一拎，另外呢还有这么两套啊破旧的被褥，
1: 嗯，
0: 得有这么一个上了年纪的老头一名，另外呢还得有或男或女的小孩这么一名。这两个人呢，那必须有胆量，而且还能够随机应变，还是不怕吃苦啊。把这些事情全都准备停当之后，最后最后还得给我们三个人一人找这么一身啊破旧的行头。丁兆兰丁兆辉一听，你这是干什么呀？
1: 哦，难道说您要在我墨花村唱戏不成？
0: 哎，不是唱戏，此次道观我都用得着啊。我们三个人呐，必须要扮成祖孙三代，而且呢我们是逃荒之人呐，只有这样我们到了京城以后，嘿嘿，我们才能够见机行事。我到他的四肢库把这种九龙珍珠棺给倒出来呀，只有这么隐藏着才能够把这个东西运到家中。
1: 哦，
0: 丁兆兰丁兆辉这么一听，对呀，就赶快的让人去准备去了。这个老人找谁好呢？丁兆兰仔细想了想，告诉智化，这儿倒是有这么一个现成的老人。过去我的父亲在总兵任上，哎，有这么一个老马夫，此人叫做裴福，一直啊在我们家中。说实话，这个老人呢胆量挺大，而且呢特别的倔强。一会儿把他找来之后，你可千万千万的别说咱们道观去，你就先把倪太守跟欧阳兄被屈含冤的事情跟他这么一说，还有这马枪都做了什么坏事，这个老人呢肯定的拍胸脯跟着你一块去闯这个难关，你看怎么样啊？
1: 嗯，智化说，行，好，赶快把老人给请来吧。
0: 功夫不大，就把这位名叫裴福的老人给找来了。智化这么一看，哎呦，这位老人呐，60多岁，都快70了，胡子呀，哎，全都快全白了，精瘦精瘦的，瞪着两只大眼睛，这个有神就甭提了。进来以后，先给丁兆兰丁兆辉行礼，大爷二爷，把老奴找来，你们有何吩咐啊？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1: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4: 北京时间20点整。
1: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城市的光很亮，有时却照不进心里的窗。生活的路很忙，你有多久没好好倾听内心的回响？那些没说出口的情绪，那些藏在心底的困惑，那些不敢轻易做的选择。别急，这里有一个声音为你守候。我是徐辉，打开心窗说亮话，心灵充电站，与你相约，用一段聆听安放心事，用一份共鸣为心充电。打开心窗说亮话，你的心灵从此有了充电站。

推开尘封的心窗，让光照进来。这里是打开心窗说亮话，心灵充电站，我是徐辉。欢迎每一个想要隔绝外界干扰，深耕日常专注，活出深度人生的朋友走进直播间。上一期的节目，我们一起读懂了心流的真谛，解锁了创造心流的核心方法，也看见了专注带给人生的新生与力量。很多朋友说明白了专注的重要性，可是身处喧嚣的环境，繁杂的生活，总是忍不住分心走神，很难去长久地保持专注的状态。说到这儿啊，我想告诉您，其实专注从来不是一蹴而就的能力哦，它是要你日复一日地去练习。想要长久地拥有心流状态，不仅要懂得创造

条件，更要学会隔绝干扰，日常练习，把专注融入生活的点点滴滴。今天这期节目呢，我们就深耕日常专注力，学会屏蔽干扰，坚持微练习，让专注成为本能，让人生在沉淀中愈发厚重。来吧，一起继续我们的心灵充电之旅。抵御干扰，为专注力构建坚固的防护罩。我们之所以很难去保持专注，频繁地陷入浮躁，核心的原因就是生活中充斥着各种各样的干扰。你看，电子产品的诱惑，杂乱的环境，纷乱的内心杂念，都在一点点地吞噬着我们的注意力。在这个处处充满诱惑的时代，守护专注力就像是在闹市中修建一座宁静的花园，隔绝喧嚣，守住本心，才能安心深耕，稳步成长。接下来和大家先共读一段文字，学会屏蔽干扰，守护自己最珍贵的注意力。守护你的注意力。对注意力形成干扰有几点，我这里呢和大家分享三个地方啊，现在不想了，一会儿再说。干扰源三是环境的干扰、噪音和其他人，这就很简单了，应对它的策略。创造仪式感哦，可以使用降噪耳机，整理干净书桌，或者运展台灯，划定你的专注的区域。好，如果把这三个干扰源都去除，你会发现你的注意力有了变化。说到这儿，我特别想告诉你，请记住，注意力是你最宝贵的财富，真的值得你像守护珍宝一样去守护它。因为注意力会决定人生的高度，懂得屏蔽无用干扰，守住自身的心神，我们才能够把时间和精力全部留给成长与热爱。褪去外界浮华，隔绝世间喧嚣，找回内心纯粹的初心。愿我们摒弃杂念，专注本心，以纯粹之心做事，以笃定之心

脚步追着烟火，心声藏在角落，城市盛满喧嚣，心却盼着停靠。打开心窗说亮话，心灵充电站，让每颗疲惫的心都充满过

温暖共情，平凡生活里的专注治愈力量。很多人会这样觉得，心流啊，专注啊，只属于奋斗拼搏的职场人、追梦人，琐碎的日常、平淡的生活根本无法拥有沉浸式的成长体验。那我要对你这个想法说一声，错。真正的专注练习从来不分身份、不分境遇，哪怕是被家务琐碎填满的平凡日常，只要你学会沉浸投入，也能拥有专属的心灵花园，治愈疲惫，找回自我。而这一点对于全职妈妈尤为重要。和大家分享一个温柔又治愈的故事啊。小林是一个全职妈妈，她日复一日的忙家务，照顾孩子的琐碎填满了她全部的生活。而做全职妈妈并不是她的本心，长久以来她被妈妈妻子的身份束缚，弄丢了自己的爱好和追求，每天在琐碎中疲惫焦虑，而生活呢也被一些细细碎碎的碎片化的事情忙碌裹挟着。她常常觉得内心满是空洞和迷茫，直到有一天夜晚，在哄睡孩子之后的片刻的闲暇，她偶然刷到了天文摄影的视频，浩瀚璀璨的银河瞬间治愈了她的疲惫，她就萌生了一个拍摄星空的想法。然后她就利用所有的碎片时间自学天文知识，钻研摄影的参数。在一次全家露营的夜晚，趁着家人熟睡，她独自在郊外架起相机，在寂静的夜色中一遍遍地调试参数，耐心等待最重要的那个时刻。那一个小时里，她没有家务琐碎，没有生活焦虑，她的世界里只有漫天的星辰与手中的相机。全身心的沉浸让她彻底治愈了疲惫，当拍到属于自己的银河画面时，热泪盈眶的她终于找回了久违的自己。从此每周的星空摄影成了她雷打不动的专注时刻，短短几个小时的沉浸式的投入足以治愈一周的琐碎疲惫。但她以更加平和和温柔的心态面对生活，陪伴家人。她说，凝视星空的那一刻，我不只是妈妈，我更是我自己。专注的时光帮我守住了内心的星辰。

每个人的内心都藏着一片专属的星辰大海，专注的时光能帮我们拨开生活的迷雾，遇见内心的浩瀚与璀璨，活出属于自己的精彩。

很多人对专注存在误区，总觉得专注必须是长达数小时的深度深耕，必须是轰轰烈烈的刻意成长。其实真正长久的专注力啊，从来不是偶尔的极致沉浸，而是日常生活当中点滴的微小练习。接下来和大家分享几组简单易落地的日常专注练习，让我们在平凡的日子里慢慢的练就强大的专注力。练习一，超级简单，正念引

受事物。第二个练习方式也很简单，就是单任务处理，坚决的一次只做一件事儿。你走路的时候就专心走路，不要边走路边看手机，你喝茶的时候就专心感受茶香，也不要去想着其他各种各样的琐事。第三个练习，设定专注时间段，这可以使用一个番茄工作法，25分钟全神贯注，然后休息5分钟，让你的大脑习惯在固定时间内高效的去运行，这个比较适合上班族去尝试一下啊。其实有的时候心灵就像是一块肌肉，你越练习它就越强壮，从这些微小的专注时刻开始，你会逐渐的找回对自身注意力的掌控感。伟大的成长从来都源于日常的微小坚持哦，守住每一个专注的瞬间，日积月累，平凡的日子也能沉淀出不凡的力量。所有的深耕与成长都需要慢慢来，专注当下，沉淀自己，慢慢的去热爱生活，慢慢的去打磨自己，时光终会回馈你所有的温柔与惊喜。

在认真听。我是徐辉，打开心窗说亮话，心灵充电站，用心理学视角陪你读懂自己，让每一次聆听都成为心灵的能量补给。打开心窗说亮话，读懂自己就是最好的充电。

心理学说，看见情绪才是治愈的开始。你是不是也把心事藏在心底，让忙碌掩盖了真实的自己？纠结时的内耗，委屈后的沉默，这些都是内心在说话。

人生内核，深度专注成就厚重人生。当我们学会屏蔽干扰，日常练习真正驾驭自己的专注力，我们收获的从来不只是做事的效率，更是丰盈的内心和厚重的人生。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人人都在追求速成，而愿意沉下心专注地去深度地深耕某一件事情的人，终将会走得更远，站得更高。今天我们一起学会了屏蔽干扰，守护专注力，解锁了可落地的日常专注练习，最终读懂深度专注是最高级的生活方式，也是最珍贵的成长能力。掌控注意力就是掌控人生，愿我们都能够褪去浮躁，守住本心，在日复一日的专注深耕中沉淀自我，丰盈人生，活出独属于自己的厚度与光彩。非常感谢大家的陪伴，请记住，你的注意力投向哪里，哪里就会开花结果。专注当下，深耕日常，便是最好的人生。打开心窗说亮话，心灵充电站，始终陪伴大家向内深耕，持续成长。下期节目我们将开启全新主题，如何建立高质量的亲密关系。愿我们持续沉淀，持续精进，在专注中成长，在温柔中前行。我是徐辉，愿你心有所定，行有所成，深耕不辍，终有回甘。我们下期再见。

时光未老，旋律不老，每一段旋律都是一段岁月，每一首老歌都有一段故事，欢迎走进一路听。

首歌遇见一段时光，用一段旋律珍藏一份心情。大家好，这里呢您收听到的是一路听经典，我是主持人小颖。在都市的霓虹里，总有一些旋律能够精准地描绘出我们的生活状态，还有我们的内心情绪。今天我们来认识这样的一位用音乐来敏锐捕捉都市情感的创作型歌手，他的歌曲就像是一面镜子，能够照见你我。他就是李荣浩。李荣浩的这一首《李白》已首唱出了无数人内心向往的歌曲，慵懒的嗓音搭配着随性的旋律，表达了对自由洒脱生活的一种追求。他唱出了许多人心中那一份不将就的态度，也引发了广泛的情感共鸣。

首来自于李荣浩的《老街》，充满了怀旧气息的歌曲，简单的吉他勾勒出了一条充满故事的老街，旋律舒缓，歌词细腻，仿佛带你回到了那一个慢节奏的年代，感受时光的流逝，还有记忆的温暖。

岁月流深，经典永恒，歌声里的青春，旋律里的人生，这里是

一首来自于李荣浩的《年少有为》，这首歌真的是让人能够深思的歌曲。前奏的钢琴声非常的引人入胜，歌词讲述了关于成长、遗憾还有珍惜。它提醒我们，在追逐梦想的道路上，不要忘记自己身边最重要的人，珍惜当下的每一刻。

李荣浩的这一首《乌梅子酱》是一首甜蜜又清新的夏日情歌，旋律很轻快，充满了恋爱的酸甜蜜汁。歌词当中呢，描绘了青涩而又美好的初恋时光，听着这首歌曲，仿佛能够让你置身于阳光明媚的夏天，心情也跟着变得甜蜜起来。

不将就这首歌呢，是来自于电影《何以笙箫默》当中的主题曲，也是李荣浩的代表作之一。深情的旋律搭配着戳心的歌词，唱出了爱情当中的执着还有坚守，它诠释了既然爱就深爱的坚定信念，感动了无数的听众。

感谢大家收听一路听经典，我是主持人小颖，希望这些都市情歌都能够陪伴大家度过每一个难忘的时刻，那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现在孩子受到很多媒体书籍染污的情况非常严重啊，所以彭兴医师从中医师的专业去谈健康，去防止色欲的这个光碟片呢，我们要有机会啊，放给孩子看，他懂了，他就不会误入歧途了。最后，勿自暴，勿自弃，圣与贤，可群志，教导孩子要不断的砥砺自己，要不断的给自己力量，不要气馁。而且还要学习中庸的精神，人一能知，几百知，人家一次会没有关系，我们一百次我们也会，能识能知几千知，人家十次会没有关系，我们做一千次我们还是会，真有这样的决心毅力，果能此道矣，虽愚必明，本来愚昧也会变得有智慧，虽弱必强，本来柔弱也会变得自立自强。这情能捕捉。好，那刚刚我们提到了孩子现在啊，学习的动力在哪里，我们观察到啊，好像都是父母啊说你考100分呢、啊，给你多少钱？不知道我们现在全国各地的行情怎么样？可能在这里可以了解到十几个省的行情。那你假如是有教育敏感度，你就认知到什么？孩子是为了钱考试，还是为了责任感考试？那不就麻烦了？为什么麻烦？小学的时候考一科100分要50块，上初中呢，他绑个白布条加薪50块，不干了要70或80，还要谈价钱，哇，那初中要的又更多了，高中呢，那不是越要越多，哇，有的大学考试了先谈条件呢，你要我考得好，你要答应我考完试让我到德国去游学一个月，

那根本动力都是功利，大家冷静哦，不是把他送进大学就完了，就成功了。送进大学十几年的功夫哦，你都用功力在推他，十几年之后他一进大学，请问有没有比钱更吸引他的什么东西？女色、赌博、电动游戏。现在大学的对面、大学的附近一大堆的旅馆，那代表什么？大学生堕落了，大学生在折自己人生的福报了，而且还不是折小福啊。现在未成年堕胎，没有结婚堕胎的比例啊，超过一半啊。这个都是我们现阶段学生往后要面对的情况。所以你不从根本的孝心跟责任心，你不管推到哪里，终究会有问题产生。啊，你推进大学了，他经不起其他更吸引他的诱惑就完了。啊，你说那他大学还是毕业，拿到毕业证了，又如何呢？多少大学生毕业以后在家里关起来玩电脑，不愿意找工作，因为他没有责任心啊。那我们父母老师不就白忙一场？所以要抓根本啊！没有责任心的孩子，工作不负责任，要操心；成立家庭了又不养孩子，通通都给老人去辛苦了。哦，所以不长善救师啊，不行啊。那我们刚刚讲到，跟大家说到这个。人生常常要把天平拿出来，啊，自己夫妻不幸福，不要急着让女儿嫁，要怎么样？先让女儿学《弟子规》，学中华文化，她才懂得夫妻相处之道，是不是？对呀，现在有父母说：“哎呀，我女儿脾气太大了，赶快把她嫁出去吧。”这样是很没有职业道德的。父母是很神圣的职业，哎，他是要为天下培养好的人啊。所以父母老师要想着如何夫妻和乐，给后代一个好榜样。再来，我们当老师的刚刚问自己，我们的人生快乐吗？那我们人生如何能变得快乐？不要让我们的孩子走我们的冤枉路。我就感觉我在整个求学过程当中啊，这个心偏掉了。比方说同学成绩考得很差啊，我一看他的分数啊，挺高兴的，这个叫幸灾乐祸呢。啊，这样还不够哦，要拿着自己的考卷呢，走到他的面前，然后晃两下，他说：“哎呀，我也没怎么读书，不小心就考得比你还高。”这叫落井下石啊，造孽啊！哎，看同学考得比我好呢，心里一想，有什么了不起？运气好而已啦。啊，虽然心里这么想啊，还要装一下。哎呀，恭喜啦，考得不错了，这叫虚伪，心口不一。哎，人一虚伪哦，处处都在折自己的福啊。所以大家看我长那么瘦啊，不是偶然的啊，这个是前二三十年种下来的恶因，结的恶果。所以我现在要很努力的积德行善，说不定再过十年，我也会白白胖胖。哦，那我们从这一些自己人生的体会，这些心境偏颇以后啊，

折磨自己啊，不好的心态一起来，伤自己的身心，又折自己的福，对别人又没利益。一个人的成长啊，是需要父母陪伴的，是需要老师陪伴的，是需要父母老师常常掌握非常重要的机会教育点。发考卷的时候就是非常好的机会教育点。哎，今天对面对考得好的孩子，他的心在考好这件事情上应该往哪里引导？首先感恩心。哇，父母的养育啊，这么多科任老师的教导，还有很多同学哦，热心的帮助你，所以你要常怀这个感恩的心啊。他每一次成绩好就想着谁帮助了我，哎，他也这个懂得谦虚啊，啊，都是某某人的功劳，不是我的功劳啊。我们上一次去斯里兰卡，那个总统人家要拿他的照片呢，做胸章，他说你们可不可以拿我父母做胸章？你看他就念着有父母才有他啊，他不敢鞠躬啊。我们古人懂啊，在中庸里面讲啊，父为士，子为大夫。父亲是一般的读书人，孩子是中央级的干部。父亲死的时候用读书人的礼啊，来葬他，但是以后每一年都用大夫的礼祭祀他的父亲。为什么？告诉天下的人，这一位离去的人为世间留下来一个栋梁之才，每一年祭祀都不忘他的恩德。所以我们中华民族的特色啊，其中就是知恩报恩啊，饮水思源。那孩子考试的时候就可以这样教育啊。哦，包含他成绩好了，提起他的仁爱心，哎，同学不会的主动去帮助哦。哦，老师告诉你们一个真相哦，当然老师要以身作则，老师也非常主动去帮助别人。诸位校长老师，我们的一言一行孩子看在眼里啊。我自己没有发现啊，每一次带着班级，我们看到同事啊，鞠躬很热情的跟他们问好，哎，半年过去了才发现呢，哎，人家都说，哎，你班上的学生挺有礼貌的啊。原来我们在那鞠躬，慢慢慢慢孩子看在眼里，也都对这些老师很恭敬。哎，然后我们这几个老师感情越来越好，我们这几个班的感情也越来越好，所以这个老师的影响很大。那老师假如主动的去帮助这些成绩比较差的孩子，老师就把仁爱演出来，小孩子心地清净啊，特别能感受，他马上能感觉老师的爱心，就带动了成绩好的孩子去帮助成绩不好的孩子。好，我记得我们一位老师，他就说他的老师非常有爱心，放假了还把成绩不好的孩子叫到家里辅导，还在家里吃饭。那他是成绩好的，他去凑热闹，因为喜欢亲近老师啊。哦，一个老师爱心唤醒多少孩子的爱心。相反的，一个老师假如分别心大小眼，成绩好的就特别疼爱，成绩不好把他放后面去放弃，全班的学生通通都心态偏颇，这麻烦啊，误人子弟啦。成绩好的人越来越傲慢，成绩不好的人自卑，甚至什么恨老师，恨老师之后变什么反社会情绪。一个人最尊重的是父母跟老师，
当父母跟老师做出伤害他的事情。

他是最痛苦的，最后他的心就扭曲掉，才会有反社会行为。一个人爱父母又尊重老师，决定不可能成为反社会行为的人。我们只看到这些孩子在那里发泄，一把火把几台摩托车烧掉了，觉得他很可恶。可是这却是本来天真的孩子，为什么变成这样？不值得我们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来反省吗？哦，所以老师带动仁爱心。啊，你看，老师又告诉孩子，诸位孩子，啊，天地间有一个真理非常可贵，就是财不施得财富。啊，历史当中啊，有一个人叫陶朱公，他是财神，这故事讲过了吧？好，哎，讲过了啊。当底下的学生没有反应，你不要难过啊，因为科学家说要讲21遍才记得住，哎，所以大家没反应，只是提醒我们还没有21次而已。哦，所以其实难不难过啊，不在外面的问题，是我们的心态有没有调整啊，所以不是风动，也不是幡动。是我们自己的心动了，才是根本的问题。好，好，所以有修养的人啊，面对极恶劣之人，他还是能包容；没有修养的人，处处都看人家不顺眼。所以不是外面的问题，是自己心的问题了。哎，包含成绩好的，你要让他用平常心去面对考试。哦，不然。得失心会很严重哦。好，那刚刚讲到，哎，我们老师告诉他，财不施得财富，还举历史故事。法不施，法是什么？你会做的题目，你的好的经验，你学到的经句，尽心尽力去帮助别人，你的智慧会越来越高。但是坦白讲啊，每一个老师讲这个道理的时候啊，学生听的效果不一定一样。为什么？跟老师做到的程度有关。你做到100%，你那个讲出来啊，啊，学生非常能感觉得到。哎，我们边讲啊，心里还怀疑啊，那个力道就差一点。像我在补习班，我当时候大学毕业以后，因为要当要考老师，还要念一年的书啊，那考试也不好考啊，100个人差不多考7-8个人而已，还是很挑战的啊。但是我不怕，为什么？因为一年考不到，2年呢？2年考不到，3年呢？3年考不到。4年呢，反正我是不回头了，哦，我这个教育的事业我走到底了，所以我不怕，总有一天会让我考上。再来，绝大部分的人都有男女朋友，我没有，我专心，哎，这就是我，我很顺利啊，4个多月就考上了。哦，所以真的，老子讲天道无轻啊，常与善的，因为我们才一点点善呢，老祖先的回应就非常非常的明显，哎，所以也是给我们鼓励啊，怕我们这一点点的善心给灭掉。好，哦，再来，无微不施得健康长寿，你去爱护生命。你就仁者会长寿，因为你每一个爱护人爱护生命的念头，首先你的身心都在太和之气，哦，哎，还可以给他们讲生命的答案，水之道。你一个善的念头，你身体里面70%的水都结晶得非常漂亮，哪有你不健康的道理？而当

我们没有抓住这个教育点，成绩好的孩子会出现傲慢，不懂得谦卑了。再出现呢，这个傲慢以后啊，会幸灾乐祸。

上太郁闷了，都有想往下跳的冲动。这是我亲自遇到的一位大学老师讲，但是他每一次有这个冲动啊，就想到他妈跟他奶奶。哎呀，什么救了他？笑啊！多少人就是因为有这个笑，他不会寻短见，他不会贪赃枉法。广东湛江走私案非常严重，其中有一位官员，他也是多次的挣扎，真的快控制不住了。最后有一个念头制止他，因为他的父亲是小学老师，特别重视名节。假如他真的贪污了，这一件事情东窗事发，他的父亲会生不如死，就是他亲手杀了他父亲。可是最后他不敢，他本来还打算盘，反正我进去蹲几年，我孩子的大学学费都有了。坦白讲啊，这个算盘打得对不对？不对啊。第一，公务员领的都是十几亿人的纳税钱啊，血汗钱啊，都是民脂民膏啊，你这么一贪呢，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啊，你会殃及你的子孙啊。所以这个算盘打的是错的。横财必感横祸，这在经典里面都有讲到的，哦，所以孝让他逃过了一个大劫。当时候他在谈这个话，他就说啊，我现在中秋节春节都可以跟我的父母和和乐乐啊，兄弟姐妹一起团圆，都亏了这个孝道才有今天，不然他就已经在监狱里面了。哦，好哦，所以这一位大学的老师他给我们一个启示，成绩很好的孩子很可能心理不健康，就是这个得失，所以要让他转成平常心。考试是让我们去反思自己的学习状态，调整种种态度啊，那你调整的这些态度陪你一辈子，你的学业会越来越好，你以后做事事业也会越来越好。哦，再来呢，成绩好了还有一个严重的问题，会嫉妒别人，因为他希望自己好啊，别人比他好他不高兴了。一个人有嫉妒心啊，一生他再有钱再有地位也不是幸福的人。哦，所以这个时候要让他转嫉妒的心啊，成为见贤思齐的心，见人善即思齐，这样的人生是天壤之别啊！见贤思齐者，每一天得日进，过日少，因为他随时在吸收别人的优点。但是嫉妒的人，时时在跟人对立，在算计别人。所以当时候我读到朱子治家格言讲：“人有喜庆，不可生嫉妒心。”人家考得好，要恭喜人家，要效法人家的优点。啊，人有祸患，不可生喜信心。人家考得不好了，你要安慰他了，你还在那里高兴，哎呀，太好了，他考得比我差。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

0: 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百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1: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1: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经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400-0307-370 400-0307-370。 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5: 主持人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的收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在每天的这个时段啊，李老师呢都将会围绕着当今人类所有的疾病出自于哪儿，目前常规的基础医疗跟中医药的天花板，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三通疗法啊，这之间的距离有多远，差距有多大，以及如何让我们获得健康长寿等等这些问题，给你们详尽的讲解。希望大家伙儿啊能够认真的收听，因为我们老人的健康可以说既是自己的福报，也是儿女的幸运。你看啊，就是罹患各种慢性病的，咱说句实在话，我们要是出个门儿，那家人是不是都跟着牵肠挂肚？咱要是没接电话了，那老伴儿跟孩子是不是心急如焚？如果说我们要是有个三长两短了，那我们的亲人是不是也跟着糟心痛苦？啊，因为你像这个三高啊，包括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等等等等，说起来咱是轻轻松松，但是哪一样不是让我们饱受生命的威胁和极度的折磨？作为一名医者，李老师最大的心愿就是帮助你们去摆脱这些疾病的煎熬，真正的去享受晚年生活。那么是什么决定了我们人类的健康与否、长寿与否呢？你像老患者，那要是

经常听我们节目的听众可能张嘴就会说了，是不是？没错，那就是老师常挂在嘴边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你只要确保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畅通无阻，你放心，我们什么毛病都不会有的。那你就能够真正的做到逆转衰老，延长寿命。那三大生命通道到底是哪个呢？脾胃、血脉，还有就是肝肾。当然了，我们每天呢都有一些新听众啊，所以说呢，李老师再详细的讲一讲这三大生命通道跟我们健康方面的密切关系。先说说这个脾胃啊，我曾不止一次的跟大伙说，我说这个脾胃啊，它就是人的生存之道啊，人是铁，饭是钢，你只要活着，咱们就得从外界去摄入水谷精微。可一旦脾胃不和啊，脾胃经不通达，那就麻烦了。哎，你吃啥都不吸收。你看有的人特别的瘦弱啊，也都不知道说吃东西吃哪儿去了。很多人说，老师啊，我挺胖的，哎，我是不是这个脾胃它就没有问题啦？不一定。有很多虚胖啊，光长肉不长劲儿啊。你们觉得你浑身乏力吗？因为什么呀？这个脾胃啊，它是气血生化之源，除了管着消化和吸收，它还是给咱们造气血的，它是我们人体的后天之本。所以说你这个脾虚也体现在气血不足上啊。你看为什么这个胖人上个楼喘呢，湿气也重，什么原因呢？就是你机体的免疫跟着下降。因为脾脏啊，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占到了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 25%。它里边含有大量的淋巴细胞，还有巨噬细胞。所以说这个脾胃经，咱们得让它通达。否则你吃多少好吃的，或者说你吃多少药都没有用。消化吸收不了啊。而且你会发现呢，就是你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总感觉一天没劲儿啊，活得累啊。另外免疫力还低下，有个风吹草动的，别人没事儿，你就来劲儿了。为什么中医讲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呢？原因就在这儿。所以我们一定要强化脾胃功能。岁数大了不好好吃饭的，哎，一天生活没个规律的，脾胃没有好的，你自己去对照对照吧，那肯定是这样。还有就是这个血脉，血脉是营养通道，你可以理解它是血管和经脉。那我们脾胃化气生血，源源不断的通过这个血脉运送给我们各大脏腑器官，只有这样才能够保障我们人体正常的生命活动。哪怕李老师在这给大家伙讲课，这也需要气血的一个正常的运行的。啊，你看脑梗的患者马上说不出话来，什么原因呢？因为气血已经不能正常运行了，瘀滞了。啊，你看有的人呢，想抬个胳膊抬不起来，啊，你坐一会儿腿麻了，走不了路了，不能动弹了，都说明血脉淤堵了。所以你必须得让它通畅。你这个血脉要是畅通了，思维、运动、语言，一个举手一个投足就能够正常。但如果说血脉一旦淤堵了，轻则是痛苦，像很多人表现出的麻酸肿胀疼，浑身感觉到僵凉，这都是不通的表现啊！你说你遭罪不遭罪？重则是面临死亡，心梗、脑梗、肺栓塞都堵死了。所以说这个血脉必须得通。再有就是肝肾，肝肾是人体的排泄通道，专门负责给我们人体解毒代谢的。我有时候给大伙打比方啊，我说就好像是咱们家那个电脑的杀毒软件，那人体也得有这么一套安保系统啊，它负责把我们摄入的还有呢身体里边残留的一些毒素啊、垃圾啊，给它排出去，过滤出去，
你这样才能够去。

确保人体的健康。啊，你血脉咋堵的？要么是吃进来的，要么是你没有排泄掉。那么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咱们听众朋友讲解的介绍的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作为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全国独家的这么一方三通的金牌国药，也是独家的一个相关部门明确了延寿字样的这么一个正规的专药专治各种慢性病的这么一个药品，它可以说是抓住了疾病的根源去治疗的啊，去帮我们解决问题的。它不是像你们平时吃的那些个药物单一的去治疗某一个类型的疾病某一种症状啊，它是给我们整个机体给你捋顺了，让你这三大生命通道畅通无阻，所以它这个治疗方向是非常准确的。为什么咱们能够治一个好一个，不管多大年纪，不管带病多长时间，不管你过去经历过什么样的治疗，只要你用上之后吧，你看看我们都是几天之内就见效，它原因就在这儿。再有就是因为我们是发酵中药，而且是第三代产品，为什么叫它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个药劲儿是了不得的。你像我们三代延寿方，老师给大家介绍了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你没有这个药力如何从头通到脚？你没有这个药力如何从里治到外？所以我说甭管你身上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咱们只要给自己一个机会，你用上我们三通疗法之后啊，你像这个不是特别严重的啊，一到两副就好了，即便说你是重症患者，最多就是三副药，李老师就能够让你这一身的顽疾完全的好利索，不再吃药，再也不打针，再也不忌口，再也不用担心复发和反弹啊！你信任李老师就不会错，我就能保障你做到药到病除。总之啊，我希望咱们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千万不要再乱吃那些个西药了，咱们自个儿品一品啊。我们吃了这么多年的西药，这病是不是没治好？脾胃肝肾是不是越来越差？你身上的毛病是不是越来越多了？你想要去解决你一身的顽疾，尤其是咱们身上一体多病的，你别指望这个西药，普通中药也不行，一定是用发酵中药。这不是李老师在这儿卖瓜说瓜甜，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古代的医家都知道利用这个发酵技术来提升中药的效果，屠呦前辈也是利用发酵技术在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当中找到了青蒿素。没有发酵技术，他能研发出青蒿素吗？他能获得这个诺贝尔医学奖吗？不会的。所以说我们三代延寿方它疗效的确切，包括老百姓所说的这个效果的神奇，都是源于第一就是方子，第二就是工艺。而且我们这里边的药材也好，有着长寿三宝美誉的人形首乌、西仙草、杜仲等等，都是极其珍贵的。尤其就是鲜活药材保留了活性，那这个药劲儿它能不大吗？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就这句话的原则性就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整个工艺体现的是淋漓尽致。当然了，这样一来的成本肯定就高了，但是我们要求的是品质，我们能够保障每一位患者朋友用上之后你真正的见效。很多人都说了中药来得慢，但是用上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后，直接就觉得这发酵中药真是了不得呀。怪不得李老师说这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这一点都不虚夸呀。咱们每一片的三代延寿方它所需要的鲜活的药材都得一小麻袋。哎，因为你得晒。你不是说这个手乌啊你就直接拿过来就入药了，你达不到要求我们是不能入药的，你得选，你得静置。一片达到纯度的三代延寿方呢，真的是千锤百炼。除了药材来讲呢，我们采用的是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把所有目前我们想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

我们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啊，仿生出来患有各种慢性疾病的这个人体肠胃系统，然后再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我们放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而且咱们三代延寿方里边 90% 的药材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的，你瞧瞧，甭管治疗我们身上是什么样的慢性病，那都是三管齐下，你说咱们能不好病吗？对吧？但是要说这说什么话呀，就怕有这个但是啊，但是好药不便宜。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凭借三代延寿方的这个工艺效果良好的口碑啊，咱们就是5块钱一片10块钱一片也有的是人买，有的是人用。出口到海外呢，一片是8美金，合人民币50多，将近60块钱。这个价格多少国家呢都得排着队的排不上，因为咱们的产量有限，近期的价格给他们进行上调，一片呢要调至10美金，那合成人民币的话呢将近80块钱了。我们国内的有钱人呢也不少啊，你卖什么价格都不愁，你只要有这方面的疾病啊，你想要真正好病的，那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就是他们最好的选择。哎，但是呢如果这样一来的话，它就变成有钱人的医疗福利了，对吧？有钱人花多少钱治病，只要能治好无所谓，没钱的怎么办？李老师说过，就像咱们国家研发成功的一个治疗癌症的药物，一针呢，这个癌细胞就清零了，但那一针呢，120万呢，有没有人用啊？有的是人用，可是穷人怎么办呢？他们的命就不是命了吗？面对天价的手术，高昂的药费，有多少的穷人只能咬紧牙关，自己忍着熬一天算一天。李老师也是在苦水里泡大的，我是从最底层走出来的，而且当年我的父亲就是饱受着慢性病的煎熬，因为家里太穷，仅有的那点钱呢在医院里头没几天就用没了，最后真的就是让我们这些亲人陪着父亲一起等死的那种感觉。我老爸遭的那个罪就别提了，那一年呢我才12岁，所以说我是怀着一颗悲悯之心去学的医啊，我得想着我研发出的药品到底能让多少人用得起，因为你成本在那儿呢，你怎么办呢？不过还多亏了国外媒体的帮助了，因为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经问世啊，在国际医学界呢是引起了巨大的轰动，柳叶刀、科学自然等等全球顶尖的医学杂志都在争相报道啊，三代延寿方出名了，这就是我的资本，所以我决定在国内寻找靠谱的厂家，我无偿的捐献配方和技术，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但是国内统一售价，一片1块钱啊，明摆着就是贴钱的，但是为什么厂家愿意接受呢？因为谁掌握了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谁就掌握了生命，哪个药厂不希望自己的旗下能有这样过硬的产品呢？再有人家也会算账，国内患者是贴钱，但是国外可以谋取利润，也许大家并不知道国外对于中医药的认可程度是非常高的，你像我们国家这个片仔癀、安宫牛黄丸、云南白药等等出口量都是非常惊人的，那为什么片仔癀国内售价一粒都炒到好几百甚至上千块钱都买不着啊？哎，就是因为国外的销量太大了还挣钱，何况我们是以药治多病，还能够真正的益寿延年，我们这文玉堂三代延寿方，所以说就是这样，李老师帮你们争取到了1块钱就能够用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机会，1块钱就能够去改写我们命运的这么一个待遇，这样咱们老百姓治病就没有门槛了，这样我们罹患慢性病之后就能够及时的治疗了，不至于把自己的疾病拖到有一天卖房子卖地
也救不回来的地步了。

0: 哎，这就能够减少一些人间的悲剧。所以说李老师还是那句话，咱们有病得听劝，你别一条道跑到黑，你换一种方法有可能就是换一种人生啊。你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花的是小钱，治的是大病，而且即便咱们一块钱一片，李老师说了也不会让你错花一分钱，你用上之后如果效果不好直接拿回来，李老师说到哪儿做到哪儿。我这一生没有别的追求，我认为就是我活着的每一天能够多救一条命，这就是我的功德，这就是我的福报，这就是我生存的意义。你们有任何相关问题都可以给我打电话。好了，别的不多说了，接下来呢我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脍炙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2: 哎，你好，是李老师吗？
0: 哎，是我，你好。
2: 哎，李老师你好，能和你通通话吧？我是太激动了啊。
0: 您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2: 我是老患者了
0: 啊，
2: 不过他用了23天。
0: 用了23天特别激动，那一定是效果非常好是吧？
2: 哎，对，感觉效果是特别的好啊。李老师，我听说咱们这个药宝不好买啊，现在算是知道了啊。这个一片1块钱，便宜又好用的，而且这一种药能治一身的病，买的人多的肯定就不好买呀。
0: 嗯嗯，
2: 所以吧，我想麻烦您能帮我看看，我这回吧一共需要多少药，我想把它都买回来。
0: 我听出来了，虽然说呢用药时间不长，才20多天，但是对治疗呢还是非常有信心的啊。要不说这个疗效啊，到什么时候它都是硬道理。你具体是怎么个情况，你跟我讲一下。
2: 好。哎呦，我这身上毛病可不少啊。一个呢是睡眠不好，腰酸腿疼，胃肠也不好。
0: 嗯，
2: 但是这些个我倒是自己能忍忍，主要是什么呢，李老师，我这个心绞痛这个没法忍的啊。一个呢是遭罪，二呢是害怕啊。
0: 嗯，
2: 为什么说遭罪呢啊？你说人不就活着一口气嘛啊？但是这个心脏病，李老师你应该知道啊，他上不来气儿啊。心口这个憋闷的难受啊，
0: 嗯，

0: 这一天到晚吧，一点力气都没有。
1: 嗯，
0: 我说我上阁楼的犯愁啊，感觉我这气儿它不够用，而且为啥说害怕呢？他一犯病的时候，那疼的那两条腿都打哆嗦都，站都站不住。嗯，一犯了病，我就赶紧的往嘴里边塞这个速效救心丸。我就害怕那口气上不来就过去了就。
1: 可不就是嘛，心脏病我们叫它夺命杀手，它不是闹着玩的。
0: 嗯、对呀、
1: 啊啊。你别说咱们这个岁数了。啊，就是在临床当中有多少二三十岁三四十岁的，可能就是稍微有点劳累，或者是情绪有点激动了，变个天了，熬个夜了，直接猝死的，就这样的案例太多了。
0: 是是是。另外这些年吧，我也是没见到过治啊。
1: 嗯。
0: 医院都跑了多少回了我。老中医我也看了多少个了。实话实说啊，也不能说一点效果都没有。就是反反复复的吧，还越来越重了还。
1: 因为你没有知道根儿上。带病时间长了之后，千言不愈肯定就会加重这个病情。
0: 哎，对对对对。就是我这个心脏就是犯的嘛，越来越频繁不说啊，还多了好几个毛病还。
1: 嗯。
0: 首先说就是我这个胃不行了，吃点东西它就胀。
1: 那你要是吃西药的话，你这个胃就没一个好的。
0: 是，可不是嘛，我觉得还是咱们这个发酵中药好啊。
1: 嗯。
0: 多亏了我家对门他那给我拿了几盒来，说是让我试试。
1: 啊、哦。
0: 我们俩嘛也是多少年的老邻居了啊。
1: 嗯嗯。
0: 哎，一直就没得说。就是我没有心脏病的时候，没事我们就聚在一起嘛，喝点小酒什么的啊。
1: 嗯嗯。
0: 这盒吧他不敢喝了，他呢是帕金森。还有腰间盘突出
1: 啊，
0: 也是治了多少个地方了都不行，哎，就吃咱们这个药好多了
1: 啊啊！
0: 我是亲眼看着他一天天好起来的，所以我这才跟着吃。我用了这不才20多天了吗？哎，那比起我之前那么多年啊用的那些药，感觉都要好。
1: 嗯嗯，因为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它是抓住了病根儿给咱们下的猛药啊、
0: 嗯，
1: 这个效果呢肯定是跟其他的药物是不一样的。
0: 啊、哦，是是，我感觉吃喝拉撒睡都是好了不少了。
1: 嗯嗯，
0: 之前我这个嘴里边没啥味儿，吃什么东西它都没胃口
1: 啊，
0: 也吃不下去。不过呢，最近好多了啊，感觉到有胃口了。吃的东西也香了，
1: 这就是强化了你脾胃的功能以后给咱们带来的结果啊。
0: 嗯，对，然后晚上睡觉现在也行了。
1: 嗯
0: 嗯，就是不那么来回折腾了啊。
1: 好好好，
0: 他能够踏踏实实的安安稳稳的睡上个几个小时的觉了。
1: 嗯嗯，
0: 你说李老师，这晚上的睡好觉了之后，第二天这个精神头他也足了。
1: 其实听你说话能够感觉出来哈、啊，你现在呢，跟我交流的过程当中，我相信咱听众朋友也能够体会到，就是底气很足啊。
0: 嗯，是啊是啊，有劲儿了呀。
1: 嗯，
0: 而且我那个大便也顺畅了，我之前吧，我蹲半个小时我都便不出来。
1: 嗯嗯。
0: 哎，这也挺好，他能变得干净了。这个排便痛快了之后吧，感觉整个人都轻松了。哎，
1: 嗯嗯，
0: 特别是我这个心脏这一块啊，我这个吸气呼气可算是痛快了。我说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啊，真能给人打通了。
1: 嗯，
0: 我现在我这20多天我是心服口服了。哎，
1: 好啊，就是所有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患者朋友哈、啊，就给我打电话都是非常的感激。
0: 哎
1: 哎，因为就像您所说的。我身上这么多的毛病啊，我到医院里边去看呢，我都不知道挂哪个科，啊，我用西医的方法给我治疗完，那都是一把一把的吃药，也不少花钱，结果呢，按下葫芦起了瓢。但是用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你看我们身上的这些个毛病啊，就这一种药就给咱们治了好多，啊，短短的20多天，无论是吃喝拉撒，还是从我们的症状表现上，那都是翻天覆地的变化。
0: 对对对，
1: 哎，这是为什么呢？老师说了，不管你身上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不管你的病灶在哪儿，不管你的症状表现是什么样，追根溯源，我们身上的这些病

0: 它全都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毒所致的。
1: 嗯，
0: 咱就拿你最重的这个心脏病来说，心肌缺血，我们知道心脏就是心血管淤堵。
1: 嗯，
0: 它为啥淤堵啊？因为血脉不干净了。这血液为啥不干净？要么就是吃进来的，跟咱这脾胃有关，要么就是毒素没有及时的代谢掉。那毒素代谢不掉跟什么有关？解毒排毒的肝肾有关系。
1: 嗯，
0: 哎，所以说你看血脉淤堵咱得通，脾胃肝肾出现的问题导致的血脉淤堵咱也得通，就是你看你归到根上，这不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肝肾啊，我告诉你啊，你是什么危险也没有了啊，你也不用担心说随时会发生这个心梗了，更不用说以后随时随地兜里边揣你速效救心丸了。你别看二十多天啊，二十多天咱发酵中药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啊，已经把危险给你解除了，而且能够让你的心肌细胞吃饱喝足。三代延寿方就做到这一点，一方三通，通脾胃，消化吸收好，通血脉，气血运输好啊，这气血运到哪儿哪儿就有劲儿啊，你血脉不通你就容易犯心绞痛，你就容易出现酸麻胀痛疼，哎，通则不通，痛则不通嘛啊，而肝肾要是不通，你排毒解毒能力就不行啊，你排便就不畅。哎，但是咱们是一方三通，从头给你通到脚，从里给你通到外，哎，通完了你就舒服了，各种病症也都好了。嗯，
1: 哎，对对对，哎，李老师你分析的太详细了啊、哦！
0: 现在才20多天，病来如山倒，去病如抽丝啊，不能见好就收，咱们得一次给他拿掉，那中间不断要好好配合治疗就行。
1: 肯定的呀，李老师、
0: 嗯、
1: 我现在就听你的啊，你让我买多少我就买多少
0: 啊，
1: 啊，那我怎么治我就怎么治。
0: 我跟您讲啊，像您这个情况的话呢，可能在您看来啊，这是多少年的老病根儿的，需要吃很多药，但是在李老师这儿看呢，你的情况还行，还不是特别严重
1: 啊。
0: 一，你没有发生过心梗；二，你没有发生过脑梗；三，咱没有糖尿病，所以说你这个情况一共加起来两副药啊、
1: 哦、
0: 两副药基本上跟你好的差不多了。然后呢，你要是不放心，可以在快吃完的时候到医院里边去做一个全面的检查，或者是直接再给李老师打个电话、嗯、平日里呢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不熬夜啊，还有就是保持一个乐观的心态，适度的运动就可以了啊。
1: 哎，好的，李老师，那我家是山东济南这边的，
0: 嗯，
1: 这边还有没有那个1块钱1片的这个名额啊？
0: 你打场外电话问一问吧，就咱们全国这么多个地区啊，这么多个城市哈、啊，老师肯定记不清楚、
1: 嗯、
0: 你去问问当地有没有、哎、啊。
1: 好，行行行，那我联系一下，
0: 好，
1: 要是有呢我就抓紧时间我就定上。
0: 哎，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1: 哎，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是李老师吧？
0: 哎，是我，你好。
3: 哎呀，李老师，我可算是给你打通电话了。
0: 嗯嗯。
3: 哎呀，我感觉你是大好人，我今天我想求你给我看看病。你这要不然的话，我就恐怕我这脚就保不住了。哎呀妈呀，我可不想死的时候，咱说连个全尸都没有。
0: 你就别着急，这是话太严重了。
3: 嗯。
0: 啊，稳定一下您的情绪，跟李老师说一下具体什么情况，多大岁数了？
3: 哎呀，我68了。
0: 嗯。
3: 你说我这糖尿病得有16年了。
0: 啊。
3: 关键我这血糖控制的不好。哎呀妈呀，空腹都14、15那样了。
0: 嗯嗯。
3: 哎呀，吃完饭都20多个呀。这一天这胰岛素我得打3次，一天加起来是48个单位。
0: 嗯，
3: 完了这血糖还控制不住，并发症这些年是一个接一个来的，这眼睛瞅啥也乌七糟糟的，脑袋成天就是忽悠忽悠的，你都
0: 脑供血不足了这是。
3: 哎，关键是头还疼呢，身上还痒，浑身是一点劲儿都没有。哎呀，最厉害就是我的脚，整个左边这个脚面呢，这肉皮都快烂的没了。
0: 嗯，
3: 一直就淌黄水啊，就啥药它都不愈合，我个人都觉得。

0: 的点，我感觉太可怜了。有时候我就寻思，这造啥孽的，你让我造这罪呀？哎呀，没得病以前吧，我到地里干活啊，我都不输给我们家老头，谁都说我太能干了。你说这回我啥也干不了了，我都犯愁啊。以后你说这脚万一保不住啊，你说眼睛再瞎了，这脚再结了，我哎呀，我自己都照顾不了自己了，活着有啥意思？
1: 你这还是有点激动了。反正也是，病在谁身上谁痛苦，这个老师完全理解你啊。但是咱也得好好活着啊，有病咱就治，及时的进行治疗，同时用对方法就没事了啊。
0: 这是，所以说李老师，我知道你医术高，你这人心肠还好。完了，你帮我想想办法吧。
1: 嗯，首先李老师非常感谢你对我的这份信任。啊，你这个情况的话呢，刚才通过你的描述我也是已经了解了啊。你现在最主要的问题呢是湿性的坏疽。
0: 嗯，
1: 啊，这个坏疽啊，它分为干性和湿性的啊。你看那个干性的它不会流黄水啊，你刚才说流黄水这属于湿性坏疽，光靠咱们三代延时方不行啊，你得配合着氯化钠这个盐水啊，一定要给它清洗干净，然后再用双氧水或者是碘伏啊给它进行消毒，外边呢再敷上云南白药，口服头孢类的消炎药，然后再配合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毕竟你现在真的就是已经出现坏疽了，不是说即将坏疽，它是两回事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一通的就是咱们的脾胃，而中医认为啊，糖尿病其实它就是脾的病啊，只是咱们说法不同而已。西医说呢，胰岛白的细胞不能分泌足量的胰岛素了，但是从中医的角度来说呢，就是我们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还有糖尿病为啥它也叫代谢病呢？跟肝肾有关啊。你包括你这个眼睛不好啊，往往都是肝经不通了，肝开窍于目嘛，哎，所以说你看这人肝不好啊，有的人说了得了乙型肝炎了啊，你瞧黄疸都出来了，眼睛都焦黄的啊。肝肾经一通达，眼睛清亮了。而且我们这里边 90% 的药材啊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尤其是人形首乌，它属于中华九大仙草之一，跟铁皮石斛、天山雪莲、冬虫夏草呢都是并列齐名的啊。就单凭人形首乌这一味药材啊，你哪怕说你拿它去用这个泡水去洗眼睛啊，你都能感觉到清亮，就这么神奇。哎，你更何况用咱们这个发酵技术给它发酵以后，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很快的就能够打通你这个血脉啊，眼脉一通，眼睛就清亮了，晶状体上面那层浑浊的没有了，眼睛这雾就散开了。而且只要血脉一通，你这气血能够正常的运行啊，你这个头晕脑胀的感觉也就没有了，你身上就能够有劲儿了啊。同时呢，我们再给你通肝肾啊，给你增强解毒代谢能力，再加上咱们这个外用的药物给你敷，给你消炎的，以及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内调，我跟你说啊，你这个脚咱就能保住了啊。你用我们这种方法能够让你康复糖尿病，又能阻断你这一身的并发症。
0: 哎呀，太好了，你这么一说我觉得我有希望了。李老师，你把你刚才说的我用的那药名你再说一下子，完我用笔记上。
1: 好的，
0: 不然我记不住。
1: 没事，我知道啊。我说一遍，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也会记下来啊。湿性的坏疽首先要做外部的处理，就是要做清洗。用什么清洗呢？你不要用清水，你要用氯化钠盐水。
0: 啊，氯化钠盐水。
1: 哎，对，就是咱们输液的那个啊，氯化钠盐水。啊，各大药店都有卖的，到那儿一买就能买着成瓶的啊。然后呢，用双氧水或者是用碘伏来进行消毒，他俩选一个，我建议用碘伏。
0: 碘伏。
1: 哎，用碘伏来消毒。消毒完毕之后，外边呢给他敷上一层云南白药。
0: 云南白药啊。
1: 啊，对。然后初期阶段配合上口服的这个头孢消炎药。
0: 嗯。
1: 啊，具体什么时候这个头孢可以停，咱们这工作人员会指导你。啊，然后你稍后打场外电话，工作人员也会指导你用药。因为我在这儿直播间说的一些方法，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都会记录。大家说有人我打不进去啊，你问场外指导老师就行。明白了吧？
0: 嗯。

0: 行。
1: 嗯，
0: 那你说这个咱的延寿方是一块钱一片不？
1: 全国统一售价现在是一块钱一片啊。但是呢，药源非常紧张。你们当地呢，有没有药？啊，再一个就是药厂那边给你们当地的名额多不多，够不够分？你得打这个场外电话去询问。啊，你现在撂了电话，你就打场外电话问一下这个事儿吧。啊，
0: 嗯，行行，
1: 嗯，
0: 哎呀，那谢谢你啊，李老师，我打电话问问。
1: 那不客气，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307-370 400-0307-370。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喂，你好李老师。
1: 哎，
3: 你
1: 好。
3: 李老师跟你通话我特别高兴啊。首先呢，我呢代表我们全家呀在感谢您，救了我家老伴儿。哎呀，你都不知道，救了他就等于救了我们全家人呐。
1: 嗯嗯，
3: 那是感谢您呐，谢谢李老师，我给你在这些鞠个躬啊。
1: 哎，太客气了啊，就不用这么样。因为什么呢？老师常说，治病救人呢是我的职责所在啊。你这样吧，打进直播间了，跟我说说家属的这个情况，好不好？
3: 好。
1: 嗯。
3: 我家老伴呢得的是脑梗
1: 啊。
3: 他是家里的顶梁柱啊，这一下子塌了，哎，之前说话呢走道啥的都不行。
1: 嗯，
3: 你说那时候就是没钱呐，哎，都是东挪西凑的也给他要治啊。
1: 嗯，
3: 那该想的招啊都用过了，像西药啊中药啊，那加起来哪个月不是都是1000多2000的。
1: 嗯，
3: 对于我们这些靠这个工人退休金来说吧，那真的是月月都不剩什么钱了，但是呢他见好也行啊，这就我也就觉得这个钱没白花。
1: 嗯，
3: 可是真的就让我们就失望死了，人也不见好，钱都打水漂了。但是李老师我得谢谢您了，这回多亏了用得着了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一块钱，现在呢居然他能走了。
1: 嗯嗯，
3: 说话也说清楚了，李老师，我必须得感谢您了啊！
1: 理解大家伙这个心情，啊，尤其是中风后遗症的患者，一人中风，全家瘫痪，啊！你跟我说说，你老伴现在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是用了多少了？
3: 他现在用了快2副药了。
1: 嗯，那之前老伴能走不？
3: 之前两个人扶着能挪几步，
1: 嗯，
3: 他自己一个人的话，那就完全不能走
1: 啊啊
3: 啊！吃饭喝水啥的都呛，那手脚啊摸着的也是冰凉的。
1: 嗯嗯，
3: 就是那个指甲盖啊，你看的都是煞白，脸上一点血色都没有。
1: 对，啊，这个气血运行不起来了。嗯
3: 嗯，你瞅他那个眼神吧，都看着发呆。真的，谁都想不到老伴这么聪明要强的人，一下子就撂倒了，变成那个样了。哎，
1: 想想那个时候的日子，肯定是特别煎熬，对吧？
3: 哎呀，别那就别提了，简直了。我就觉得吧，我都快撑不住了。
1: 嗯，
3: 哎，这不多亏了听了咱们这个节目嘛，说是这个发酵中药这个劲儿大，哎，一片顶那个普通药片的那80片呢。
1: 嗯嗯，
3: 而且咱们这个药里边那个药材还都是鲜活的，说能让人体三通。当时说实话，李老师，我也就寻思着，我说他死马当活马医，哎，就买一副药回来给他用用看。
1: 嗯，
3: 哎，没想到这回还真的用对了。你说就用了3-4天的时候吧，我给他量血压，哎，这血压那下来不少。
1: 嗯，
3: 啊，这摸着这个手脚摸着还有点热乎气儿了的。
1: 那这就是通了，啊，
3: 嗯，
1: 人体三通，首先呢，我们通脾胃，啊，让它消化吸收好，脾胃不通，吃什么灵丹妙药也白费。再有就是通血脉，啊，他，
3: 嗯，
1: 脑梗梗住了才会出现问题，那必须就得通。
3: 嗯，
1: 这个其实呢，你非常好理解。啊，但是脑梗这个病啊，为什么会这么难治呢？因为我们这个脑部啊，它有一个血脑屏障。
3: 嗯，
1: 一般的药物是很难进入到我们这个脑细胞当中进行修复的。
3: 嗯，
1: 哎，所以说在没有用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前，有多少的中风后遗症患者呢？就等于说是被判了无期徒刑了。
3: 对，
1: 哎，你到那时候用上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

0: 方也没有办法的办法了啊。但是呢咱们给大家伙带来的效果呢是非常确切的，因为咱们是发酵药品，药力大啊，药劲儿猛，它能够穿透我们这个血脑屏障啊，我们大门进去了，那别的药连大门都进不去，这就是区别。同时呢咱们这里边有863种的活性多肽，这个活性多肽能干什么呢？你脑细胞损伤了你得修复，你死亡的咱救不回来了，你脑细胞死一个少一个，它不能再生了啊。但如果说我们把剩下的这些个奄奄一息的或者说已经损伤的这个脑细胞给它救活了，让它活跃起来，把这个神经网给它搞起来，那咱这后半辈子也够用了。
1: 嗯，
0: 哎，你这就行了。所以你老伴儿这个见效还是比较快的，吸收的还可以的啊。
1: 嗯，是李老师，也就十多天，
0: 嗯，
1: 我记得可清楚了，他那个血压高压就降到135，低压是85那个压
0: 啊。
1: 从那以后吧，就一直也就没高过，一直都挺正常的。而且我明显的感觉就是，我给他按摩或者是给他换衣服的啥的啊，他这个胳膊呀、腿儿，就不像原来那么硬了。
0: 嗯。
1: 而且你一捏他那胳膊腿吧，他也知道疼了，有知觉了的。
0: 嗯嗯。
1: 而且扶他的时候啊，明显感觉腿上，自己能使上劲儿了。
0: 嗯。
1: 吃饭喝水也不呛了，就是一天比一天强，看着。这不我接着又买了一副给他，到现在两副药也快就用完了。
0: 那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
1: 现在呢，在家里啊，咱能慢慢的就这么溜达。
0: 嗯，
1: 去卫生间，也不用我扶着了，我怕那个地板滑嘛，我就给他弄了个拐棍儿，就怕他摔着，没事就来回这样锻炼。现在呢，说话也能说清楚了，哎呀，现在心情可高兴了，我们也跟着开心，真的，我们全家人呢、都感觉这个三代延寿方真的是太神奇了，
0: 嗯，
1: 李老师太谢谢你了。这不我都推荐了不少人来用了，都说是用的挺好。
0: 这叫赠与玫瑰，手留余香。
1: 是
0: 啊，多少慢性病的患者就是苦于找不到一个真正的治病的好药啊。所以说你们自己受益了啊，那么推荐给身边的亲朋好友，人家也一样会感激你们的，挺好的啊。你老伴恢复的还是真不错的啊。
1: 对。李老师，你说他这个情况后面还得需要用多少呢？我就不求别的啊，
0: 嗯，
1: 只要他能自理，以后不犯病，我能不用在家里老这么在那陪着他，我就知足了。
0: 我跟你讲啊，用不了多久，啊，他这个情况后边再给他有一副药，就一共加起来三副药，让他重新站起来呀、走起来呀、扔掉拐杖啊，都没有问题，啊，以后出去跳个广场舞啊，他也能陪着你了。要是去个超市也能跟着了啊，这都是可以做到的。而且我能保障大家用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康复以后啊，咱不会复发啊。为什么呢？因为三代延寿方它是让我们整个机体都给你捋顺了啊，我能吃能喝能排能睡，尤其我们还强化了肝肾的功能，肝肾功能强大了以后，它会增强我们自身的解毒代谢能力，解毒代谢能力好了之后，血液始终保持干净，血脉始终保持畅通。哎，他为啥血压稳定了？那就是血液干净了。所以说这种情况之下呀，我们是可以一劳永逸的啊。以后生活当中稍微注意点就行啊。所以说这后边啊，再给他备上一副啊，然后打电话问问当地有没有啊。
1: 嗯嗯嗯，好的，太好了，行，那我去问问，谢谢你啊，李老师。
0: 哎，不客气啊，在这儿也祝您老伴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1: 谢谢。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

0: 电话，想再订上那个两副药来。
1: 嗯，
0: 哥，这你这个学生太难缠
1: 啊！
0: 就是那个小李大夫吧？
1: 啊，
0: 他硬是给我开了一副药。
1: 哦，你是难缠、
0: 哎。我说你这个一块钱那个名额，你给谁？哎，都是给对吧？啊，
1: 嗯嗯，
0: 你给我多开一副药能咋的？啊、嗯，他说，你再有一副药就好了。
1: 啊。
0: 那个因为啥我为啥要掰扯这个事情呢、
1: 嗯嗯、
0: 我听好多人都是吃了三副药才好的。
1: 嗯嗯。
0: 再说咱们这个药确实效果真的不错，关键还有一个益寿延年嘛。
1: 嗯嗯嗯。
0: 所以我跟他那个说了一大堆的好话。
1: 嗯。
0: 人家始终啊坚持他那个啥那个理啊。硬是给我不开药嘛，就是给我不开，只开一副药。
1: 嗯嗯嗯嗯。
0: 哎，我就奇了怪了，我说哎。
1: 我
0: 就开一副药的事儿，你不给我开，你咋回事？是不是有别的那个啥那个猫腻在里面呢？嗯，
1: 那能有什么？
0: 所以我感觉那个特别生气为这事儿、
1: 嗯，
0: 我打电话找你那个评评理，到底是咋回事？
1: 您这样啊，您听我说哈、啊，这个事儿犯不着生气啊。你要因为这点事儿生气的话，那这病他好不了了。什么意思啊？首先。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就单说一块钱这个事儿，连成本都不够啊！但是为什么说还要给大家？这是老师跟咱们厂家之前商议好的啊。你卖到国外去，你卖多少钱我不管，但是国内一块钱一片，你要说你觉得国内亏钱了，你拿国外赚的你往回补，所以说成就了老百姓能够用得起用得上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啊。那三代延寿方治疗疾病呢，老师一直强调这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所以说呢治好了咱们就可以康复停药啊，不让大家多买药。啊，这是我一直跟大伙要求的，跟我们场外指导老师也是这么说的。同时呢有一些重症的患者，我也会跟老师说，我说你告诉他们尽量的让他们把药备足了。啊，你就像你说了我想多买不让，那是因为肯定是你的药够了。啊，那有的人说了，老师，我想就是先少买点行不行？我们场外指导师都告诉你，你最好把药备够了，我让他多买。为什么？就是因为一块钱一片能站住多长时间，你别中间断药了。所以说，不管是出于什么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想让我们老百姓能够花最少的钱把病治好。啊，你这样吧，你先跟我说说你的具体情况，然后呢，我再帮你分析分析，好不好？
0: 哎呀，行，那我跟你说一下吧。
1: 对、
0: 嗯。我要做那个啥，有脑供血不足。
1: 嗯。
0: 再一个，我还那个啥，脚上长了一个骨刺，就是脚后跟嘛，特别疼。
1: 跟骨刺，嗯。
0: 胳膊就不敢着地。另外，我还有那个前列腺增生肥大。
1: 啊。
0: 这个胃也不好，总算烧心打嗝，难受的很，反正，嗯。你看我这个病吧，那个确实那个也很多。再一个，现在关键好不容易吧。找到一块好像三代延寿方，
1: 嗯，
0: 吃了不到一副药，这明显感觉那个效果很显而易见，
1: 嗯，
0: 脑袋瓜子现在不迷糊，哎，那眼睛啊也跟着看东西亮堂了，
1: 嗯嗯，
0: 尿频这个情况也改善了，也能够憋住尿，
1: 嗯，
0: 去这个卫生间吧，这个反正那个皮的那个解开以后，哗哗能尿干净，而且最近那个胃口也好了，
1: 嗯，
0: 吃东西吃了以后也不难受啊，哦。也不打嗝，确确实实在在感受到您说的这个人体三通，疾病无踪这个道理。嗯，主要是一种药可以治全身的病啊。
1: 嗯嗯。
0: 再一个关键，一片才一块钱，一个月也花不了几百块钱啊。
1: 嗯嗯嗯。
0: 我想再多吃一段时间，要咋了？嗯，难道我错了吗？那您这个学生啊，就是这样那个啥。你好说歹说，他就是不领钱，就是不卖给我，
1: 哎，
0: 是不是那个要把这一块钱一片那个名额给他清减，啥意思吧？
1: 您这样
0: 到底啥意思？我百思不解为这事。
1: 您这样啊，我特别理解您的心情，啊，一来呢，咱们用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以后吧，各方面恢复的效果确实好，让你舒服了；二来呢，省事儿，啊，我不用说一把一把的吃药了。三来呢，咱们这个岁数了，追求的是健健康康、开开心心、无病无痛的多活上几年。而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是国家相关部门独家的一个允许在药盒上明确标注着延寿字样的金牌国药。所以说大家伙觉得这样，说我一块钱一片，我一个月就花那么400-500块钱啊，那我多吃一段时间，我多活几年比啥都强。啊，但是我希望

0: 让你们能理解。咱回过头来看看，你的病是不少，毛病挺多，但人体三大生命通道都乱了、哦、啊！那你看我们现在一副药给你捋顺的差不多了，你这个病情就不是特别严重了，啊，就不是比较复杂了。啊！但是你用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给你整体的进行医治，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了，所以你现在吃嘛嘛香了。我们二通血脉，血脉一旦畅通了之后了，什么增生啊，像你长那个骨刺啊，啊那个骨质增生啊，包括你这前列腺增生啊，还有这个结节啊、囊肿啊，都会随着你的血脉畅通了之后逐渐的消失，因为它会让你的血液干净，哎，让你这个滋长了一些臭鱼烂虾的东西慢慢的给你平复了。然后再给你三通肝肾，解毒排毒，就肝肾通了以后，我们的解毒排毒能力增强了，啊，以后就是我给你治好了，你就再也不复发，再也不反弹了。所以说你这个情况再有一副药，肯定就是恢复的利利索索的。所以说我们场外指导老师的处理方案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是你多心了，啊，我们是为了治病，对吧？把病治好了。我们就没有必要再用药了，我这么说你能明白吧？
1: 哦，哎呀，林老师，您这么一说的话，哎呀，我就感觉我真的老糊涂了。现在我也明白，现在你这一说，我这个心情最起码能平衡一点吧？
0: 还平衡一点。
1: 因为啥？因为呢，我治病遇到好药不容易，
0: 嗯，
1: 我就要一次性拔根儿治好，
0: 嗯，
1: 不要留下什么病根儿，
0: 嗯。
1: 再一个，我听别人。说啊，都是三副药，哎，你就给我开两副，这以后万一复发反弹，谁能承担起这个责任？
0: 不会的，
1: 我不想再遭这个罪了。
0: 我跟您讲啊，延寿提前是什么？一定是健康，啊，他不是说让你一个地方健康，他是让你整个机体都健康，啊，这就是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亮点。所以说，老先生啊，就您这一副药呢，您先用着，您不放心，你到时候你再来电话，好不好？
1: 好吧，既然您这个话说这个，我也在真的没啥掰扯的了。行，过段时间有啥需要的，我再和你联系，好吧？
0: 好，那我在这儿呢也是。
1: 再一个，我说这个语气有点冲，你也不要见怪。
0: 哎呦，没有没有啊，只不过是有这个弯儿啊，挺难转。什么意思呢？我之前我吃的那些药啊，我想买多少买多少，为啥？因为它治不好你的病。啊，然后现在呢，我吃的药好不容易好使了，我想买多少，你不是卖给我，这我心里边就像你刚刚讲的，我百思不得其解。你说我是买药的，你呢是卖药的，为啥不卖给我？你到底心里边有啥猫腻？其实都想多了。我们不是卖药的，我们是治病的。我们把病治好了以后，我们就不让你再吃药了啊。关于态度这块没有什么，我主要是一件事，你别生气，把自己气坏了犯不上啊。
1: 好，
0: 那行，那就这样，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0307-370,400-0307-370。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北京时间22:30。
1: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还有你最爱听的戏。
2: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1: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3: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4: 对喽，最新款的评书机，一共能听300多部评书呢，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3: 我这个也能免费更新，除了20000多集评书，还能听6000多集相声，一句都不落。
4: 我这个还能听戏曲，还有保健养生讲座和安全常识。
3: 我这个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4: 我的也行，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
3: 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别的都不需要了。
4: 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3: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4: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电话也是010-8410-9427。
3: 我怎么觉得咱俩说的是一样的东西？
4: 还真是。
3: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4: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3: 对喽，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送来，
4: 010-8410-9427。
5: 请听新编评书《抗日英雄杨靖宇》，由刘兰芳播讲。
6: 善良的日本女人龙泽太太，看见抗联战士身上无衣，脚下没鞋，动了恻隐之心。告诉苏建梅，6天后我会把过冬物资给你们送到6号桥下。苏建梅半信半疑，他向杨司令汇报，你说他能给我们送来吗？杨靖宇说，我敢跟你打赌，他们夫妻会说到做到。6天后你带上一个连人到6号桥查看一下，当然了，也可能发生意外，到时候你灵活机动，相机行事。6天后苏建梅亲自带个警卫连去了6号桥。早上去的，帮天黑，押着6辆大马车兴匆匆地回来了，全是抗联用的军需物资。苏建梅说，这个日本姐妹太够意思了，他把上头拨给工地的全部物资全封没动，用轱辘马子给送来了，他亲自押送，还送给我5000日本金票，他说咱们用得上，让我们到城里给战士们多买几双鞋。说到这儿，苏建梅眼圈红了。杨靖宇说，他和他丈夫还有我们真由子大夫，代表了真正爱好和平、心怀正义的日本人民，我们永远不要忘了这些朋友。这次出击收获不小，可是杨靖宇笑不出来呀，怎么就这些粮食物资对于10000人的抗联来说仍然是杯水车薪。金淑梅说，司令，我带2个营再去一趟，砸他2个集团部落，弄点东西回来。苏建梅说，我也去。不行，被杨靖宇拦住了，今年敌人的物资也不如往年了，这说明自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苏蒙边境形势也日益吃紧，日军的物资供应很匮乏，他们已经到了捉襟见肘的地步，只好加紧对占领区人民搜刮。城里老百姓如今都吃混合面了，而且发了通胀，按人口定量供应，中国人不许吃大米白面，

有人私自买卖，被当局抓住，便以经济犯、国事犯论处。东三省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据说日本国内也是民不聊生。今冬是对我们最严峻的考验呐、我们只有咬紧牙关，提高勇气，战胜困难。不久的将来，胜利一定是属于我们的。杨靖宇对时局分析得很精辟。就目前全国各地抗日战场的形势和一年前相比，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全国抗战已由消极防御而进入到相持阶段。现在全国抗日正规军人数总和远超过了日军，装备也由大刀长矛进入了现代化武器。哪来的？游击队之歌歌词里说的明白，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糟，到日本鬼子手里去抢。乐观归乐观，形势很严峻。1939年冬天的天气对于抗联是最大的威胁。这个冬天寒流一个接一个，最低气温零下42度。今年的雪特别大，长白山的山区降雪量比往年多得多。山地雪最深处可以没人，一般坡地也到常人的大腿根。敌人方面趁这个时候开展了空前大讨伐。他们从东北各战场调集了日伪军警27000多人，又有奉天空军第三飞行大队的支持。这个飞行大队啊，在蒙江设立临时机场，天上敌机侦察轰炸，地下近3万敌人，以狗羊子战术一哄而上，盯住不放。就在这种情况下，杨将军仍然率领抗联健儿战斗在长白山千里林海雪原。最近从辽宁调来一个叫唐振东和梁润武的两支警察大队，其中丁守龙就是唐部的督导官。杨靖宇当即决定消灭这两股敌人，尤其是丁守龙这个长期潜伏在抗联内部的特务，给抗联造成的巨大损失啊，没法说了。他搞垮了抗联一师，是程斌叛变的引导人，这个人早就上了抗联锄奸计划的名单。杨靖宇布置一个团迎头阻击，两团迂回包抄，务必歼灭来犯之敌。战斗打响后，杨靖宇命令一团边打边撤，给敌人造成一种抗联被迫退败假象。丁守龙督催唐大队快追。唐振东一看，丁督导，你跟姓杨的是老熟人，你劝他投降归顺，你是不是又立个大功啊？那我试试。丁守龙立令智昏，他开始躲在马屁股后边喊，只要你过来，保证比程斌的官大。院子里杨靖宇真大话了，你是谁？我是丁守龙，杨司令，怎么连我的声音都听不出来了？丁守龙是我熟人啊，可你不是。他一听有门就忘了死了，我咋不是呢？你看，他刚一扒头，对面杨靖宇甩手就是一枪，正中这小子脑门啊。杨靖宇亲手结果了这个凶恶的汉奸。唐振东一看，哎呀，给我冲！警察们往上冲，院子里开火了，步枪、机枪、手榴弹一齐招呼，打得围警趴在地上不敢起来。这个功夫，梁润武大队也跟上了。他们兵合一处，仗着人多势众再次的冲锋。突然身后枪声大作，抗联迂回包抄，两个团压上来了。外边围院子打，把姓唐姓梁的给包馅儿了，形势对他们十分危机。就在这阵，杨靖宇带队冲了出来。梁振武好不容易杀开一条血路，和唐大队一起向西逃窜。杨靖宇命令

三个团追，眼看又追上了，申林叔部队赶来给他们解了围，这就是著名的一号桥战斗。杨靖宇摆脱了追击敌人，沿老龙岗挥师南下。12月7日，部队行进到龙泉镇，侦察兵报告镇北发现一伙日军，有多少人？100多人。走了好几天了，也好歇歇脚，吃掉他。就这样，部队在镇北脚杆顶子两个制高点设下埋伏。来的这伙是日军少佐有马部队，有马少佐满以为杨靖宇已经去了辉南，又有三个警察大队讨伐，这里太平无事，所以大大咧咧的率队前进，不想已经进入杨靖宇的包围圈啊。战斗打响了，杨靖宇部队占据有利地势，正准备吃掉这股日军，忽听西南天空传来马达声，三架飞机向这边飞来，很快飞到山头，对抗联阵地一通扫射。杨靖宇命令战士们就近进入树林隐蔽，飞机盘旋几圈后走了。这时日军又向山上进攻，原来敌人的小兵部队闻讯赶来参战。怎么这么快呀？日本军呢，在蒙江一带预备了几十支军队呢。无线电话一呼，就近的敌人就围拢过来。苏建梅一看敌人越来越多，司令，这个山头不能待了，必须马上突围，不然就危险了。你说的对，现在看敌人要包围山头，趁他们没合围，我们从他两个部队的结合部向西南方向打出去。司令，由我带警卫团的同志从那边打出去，我把他们引开，然后你再带领一部分同志悄悄转移。不行，要走一起走。司令，我不是为了保护你个人，我必须要保护抗联的领导核心，请你尊重我的意见，听我一回，行吗？杨靖宇非常感动。那么好吧，把铁血少年营的一个连留下，其余的你全部带走。不，机枪连也留下，在我突围的时候，你们千万不要再打，给敌人造成全体突围、山上无人的假象。杨靖宇握住苏建梅的手说，建梅同志，拜托了，一定要照顾好同志们，我们金川见。好，司令保重。他无论如何不会想到此一别竟会成为永别。苏建梅拔出双枪说，警卫团随我冲，带队伍往山下去，冲开敌人防左线，一路杀向金川。果然日军误以为杨靖宇已经突围，全军尾随追去。杨靖宇带两个连战士秘密下山潜入密林，杨靖宇计划往金川方向前进，突然六架敌机出现在头顶，他们低空盘旋，反复扫射投弹。这时抗联正在一片开阔地，跑又跑不动，藏又没处藏，万般危急。机枪连长王生华命令射手，给我打飞机，把它打下来。他两手抓住机枪的两个支架，举过头顶让射手开枪。连长，这可危险，不打更危险，彼此一样打呀。机枪射手迎着扑面飞来的敌机扣动扳机，机枪连的其他射手副射手们也学着连长的样，俩人一组对空射击，霎时间组成火网。有一架飞机咣突被打中了，一头扎进了远处山林，轰隆一声爆炸了。六架飞机被打落一架，打坏三架。日本飞行员哪见过这种玩命战术啊，今天算尝到抗联的厉害，掉头就跑啊。

这次对空战斗中，王连长创造了机关枪打飞机的战力，可是不幸的是，他和那位射手还有十几名同志都中弹牺牲了。杨靖宇和同志们埋葬了战友的尸体，擦干身上的血迹，继续前进。突然与两股伪警大队遭遇了，来的是程斌大队和曲文焕大队。杨靖宇将军只好改变方向，折向蒙江撤退。他们边打边撤，程斌从枪声中分辨出这是杨靖宇，他立即用爆花机向讨伐总部喊话。杨靖宇将军慌不择路，误入敌军的大阵了。日本这次为讨伐杨靖宇，专门在蒙队从山下边打边撤至山上，两大队伪军在长官逼迫下拼命向山上攻击。杨靖宇部队占据有利地形，守住几条咽喉要道，打得敌人失衡山坡。这时敌机又上来了，对四方顶子东坡一顿狂轰乱炸，抗联伤亡惨重，铁血营六个小战士负伤了。杨靖宇命令指导员王传胜撤出战斗，你们去纳尔轰全光密营医院养伤。王传胜说，苏旅长临走的时候交代过，我要对首长负责，我不走。你带这些受伤的同志快些离开，就是对我最大的负责。你是干部，要关心每一个战士。哦，王传胜不得不遵照指示，恋恋不舍地带伤员们离去。这时天上飘着纷飞大雪，地上刮着打雪的旋风，只刮得漫山遍野一片雪雾。杨靖宇说，这漫山雪雾对面不见人，正好帮助我们突围。大家一定记住，如果打散了，到金川去找大部队。他率部下山了。令他没想到的，长斌也利用这个天气布下五方连环阵，开始向山上进攻。他把从杨靖宇那儿学来的战术都给杨靖宇用上了，结果双方在山洼处遭遇了。这儿风雪最猛烈，刮得三步之外看不见人。狭路相逢勇者胜，一点不假。跟随杨靖宇杀出重围的仅剩一百多人，甩开敌人后，杨靖宇率部进入密林，栽出避风的山崖后宿营。夜里不能点篝火，因为敌人多路小股密探就在附近侦查，只要一见亮光，敌人马上会到。这下战士们苦了，有人困极了，抱着枪靠着树要睡。杨靖宇说，不能睡，睡过去醒不了了，继续转移。警卫排长张秀峰说，司令，大伙两天没吃东西了，有点走不动了，大家生苞米粒还有多少集中集中。战士们把兜子全翻过来，没有一个有粮食的。其实杨靖宇同样也两天没见粮食了，他饿了，用刺刀削下块树皮，再刮下树皮里面较嫩的一层吃，又苦又涩，嚼吧嚼吧愣咽。那几个警卫员也学着他的样子刮树皮，或者用刺刀挖林子的草皮冻苔藓草根吃，挖到嫩的先捧给司令员。杨靖宇总是让他们自己吃。就这样，大家草根树皮加一把雪团，坚持三天多，身上无衣，腹内无食。杨靖宇皱起了眉头啊！大家继续往森林里走，离着敌人远点可以生篝火过夜。哪知道警卫排长张秀峰下山投敌了，带走了机密文件、四支枪，还有9000元现金。这对杨靖宇无疑是当头一棒。命令部队，张秀峰知道我们这个地点，赶快走。他们来个60里路急行军，来到纳尔轰石山区。杨靖宇刚坐下，

呼啦响起不好，张秀峰知道，告诉黄生发，命令紧急集合，快走。等王启一站，眼前发黑，身子晃几晃，又坐下了。张秀峰带着程斌和日本人把他们包围了。程斌喊：杨靖宇，你身边人都过来了，你还等啥呀？没吃没喝的，我这烫好酒等你呢。他故意激怒杨靖宇。杨靖宇虽然患了重感冒，可听见仇人来了，他马上拔出双枪向程斌咔咔开了两枪。程斌才猴精呢，早就躲到一旁了，回手一枪打在杨靖宇的胳膊上。这时双方已经激烈的交火了。杨靖宇对二排长徐哲说，不能跟敌人纠缠，你带二三排向东，我带警卫排和其他同志向西，咱们分头突围。就这样杀出来之后，杨靖宇身旁只剩下30人。这时通话警务厅长岸谷调集部队上万人合围杨靖宇。杨靖宇拼命和敌人对决呀，最后只剩下身旁15名战士。有道是一夫舍命万夫难敌，15位勇士和一名舍命将军的带领下，硬是打散了敌人600多人的合围，杀出开血路，引入密林。现在将军身旁剩6个人了，其中3个人负伤。他告诉黄生发，小黄，你带着仨同志马上去密营养伤。司令，我绝不离开你。不，我现在交给你个艰巨任务，你不但把3个受伤人送到密营，还要向魏政委报告张秀峰叛变了，赶紧带部队转移。你能不能把信转达到关乎到我抗联全军的生死存亡，你明白吗？趁敌人还没追上来，我和小聂小朱负责掩护，你们快走。是，黄生发流着眼泪敬个军礼，带3名伤员趁着天黑引入林海雪原。这时小黄听见身后打响了，原来敌人要追黄生发，杨靖宇主动出击，掩护四位战士安全撤离。经过一场战斗，小聂小朱两位年轻战友牺牲了，现在只剩下杨将军孤身一人，身患重病，腹内无食，硬拖着600多日军苦战5天5夜，最后在3道崴子一棵树下不幸壮烈殉国，血染青松。日本强盗残忍地用铡刀铡下了将军的头颅，抛开他的腹部，他们惊讶地发现将军饿得已经变了形的胃里除了草根棉絮，哪有半粒粮食啊。日军野副昌德中将震惊了，他无奈地悲叹道，杨靖宇真正的中国人的大英雄啊。他走的那天正是1940年2月23日，年仅35岁。烈士以血肉之躯筑成新的长城，捍卫我神圣领土中国，最终战胜了日本帝国主义。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告无条件投降。10月下旬，东北民主联军民主政府为杨靖宇将军重新安葬。1946年2月，蒙江县正式更名为靖宇县，杨靖宇将军与日月同辉，抗联精神永垂不朽。这正是头颅可断，腹可抛，抗日救国壮志豪，白山密林杀敌寇，英雄浩气灌九霄。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眼睛是心灵的窗口，每个人都想拥有一双清新明亮的双眼。名山大川，鸟语花香，揽尽人间喜悦。然而很多人不幸患上了眼病，从此看不清孩子们天真无邪的笑脸，只能用心去体会家人的关爱。受疫疫眼病患者从心灵里发出呼唤，渴望一种良药问世，彻底打破这黑暗的世界，重返光明殿堂。
2: 杜氏复明十八丹彻底打破了传统中医中药治疗眼病领域的弊端，开创治疗眼病的全新时代。现代医学研究发现，造成眼病的根本原因就是眼底不通，血液循环不好，造成眼底器官长时间缺乏营养引起的各类眼病。张老师领导的眼病专家团队经10年的研究进行临床验证，对比中西医，纵观古今，研制出治疗眼病的全新方法，杜氏复明十八丹拨云退翳丸。它吸纳了祖国5000年中医药精髓和现代医学的精华，提取出眼细胞复明多肽，可以直接打通眼底，消除眼底动脉硬化，疏通堵塞眼底的毛细血管，让眼底血液带着药物源源不断地供给眼底各个器官，使眼底受损老化的器官得到血液的营养和药物的修复，真正的让眼病治疗达到中西医紧密结合的全新高度，开创了眼病治疗一个崭新的时代。杜氏复明十八丹，让亿万眼病患者重获光明，不再是梦。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张老师和他研发的杜氏复明十八丹康复眼病传奇人生健康大讲堂节目。杜氏复明十八丹是由张老师领导的眼病专家团队经10年的研究进行临床验证，对比中西医，纵观古今，去其糟粕，取其精华，精益在求精的基础上研制出的最新治眼疗法。杜氏复明十八丹独含眼细胞复明多肽，可以直接打通眼底，消除眼底动脉硬化，疏通堵塞眼底的毛细血管，让眼底血液带着药物源源不断地供给给眼底各个器官，使眼底受损老化的器官得到血液的营养和药物的修复，真正的让眼病治疗达到中西医紧密结合的全新高度，开创了眼病治疗一个崭新的全新时代。杜氏复明十八丹主要治疗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眼底出血、视神经萎缩、网脱、视网膜色素变性、黄斑变性、角膜炎、结膜炎、虹膜炎、泪囊炎、迎风流泪、视物模糊、翳状乳肉等各类疑难眼病。现在直播间的电话已经全线为您开通，如果电话繁忙打不进来，您也可以随时拨打场外24小时咨询报名电话 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那么下面我们有请杜氏复明十八丹研发组组长张老师。张老师你好。
3: 你好主持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走进每天的杜氏复明十八丹拨云退翳丸专题讲座节目。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张老师啊，可能现在啊很多人听我这个节目都已经听了好几个月，有的人可能听了小半年啊，咱们都已经成了一个无话不谈的好朋友了啊。

对于很多的眼病患者来讲呢，啊，很多人还把我称为了光明使者，啊，活菩萨。哎，我呀觉得呀，咱们还是当好朋友吧。光明使者、活菩萨什么的，可真是不敢当啊！啊，我专治眼病，而且呢，现在科技发展了，药物提纯提取工艺啊，超小分子化，进一步的呢，使得药物更加的精进了。所以呢，对于很多说过去我们治不了、治不好的一些个眼病，啊，比如说像视网膜脱落呀，啊，比如说像咱们的黄斑变性啊，哎，比如说像过去呀，大范围的眼底出血造成的眼底视神经萎缩、退化啊这类的问题呀，哎，现在我可以底气十足的告诉大家。啊，通过眼细胞复明18单，现在咱们完全可以像青光眼、白内障、玻璃体混浊这类的眼病一样轻轻松松的治好了。啊，但是得过眼病的人都知道啊，哎，你别看我说的这青光眼、白内障、玻璃体混浊说的这么轻松，可很多人得了这个以后啊，说实话呀，也没那么轻松。就过去咱们治这个青光眼、白内障、玻璃体混浊，就这种小眼病，你说过去咱们怎么治啊？哎呀，净点的眼药水了，啊，吃点药不管用，吃了胃疼，眼睛模糊，一点儿没见效，谁还吃啊？啊，有的人甚至最后没办法做手术，这个白内障啊。确实可以通过手术换晶体啊，医生说了，你晶体坏了你换个晶体，这不就透亮了吗？哎，这话怎么说呢，不能说完全错啊，但是呢我可以这么告诉大家，你换完了以后眼睛的视力绝对没有多大的提高。那晶状体那可不是像眼镜片儿啊，你说换就换了，说换了就没事了啊，咱们这里边都是有血有肉啊，咱们中医讲叫血肉有情之品，对吧？啊，你晶状体换了，你其他的呢啊，玻璃体、角膜是吧，你里边的深层的这个眼底视神经，你这些问题管没管呢？啊，前段时间我们有一个朝阳的患者给我们打来电话，啊，这个患者呀姓赵，啊，咱就叫他赵大姐吧，其实岁数并不大啊，60-70岁，但是呢他身边人呢、啊、都叫他赵大姐，啊，为啥呀？赵大姐是个热心肠，啊，年轻的时候啊，这个手特别巧，啊，在哪儿啊？就在他们当地机械厂的卫生所工作，工作呢比较清闲。哎，这赵大姐啊，有双巧手，是干什么呀？哎。就那时候啊经常给人家打毛活啊，打毛衣啊，织毛裤。说这儿可能咱们很多上了年纪的老年人才知道是咋回事，年轻人根本不懂这个啊，那现在棉裤人直接就买了，谁还打呀？哎，但那个时候不一样啊，困难时期全凭一针一针的织啊，啊，而这个赵大姐啊手还特别巧，是吧？哎，什么平针、正针、翻正针、明花、暗花、翻正花，人全会，是吧？你再难的样子，哎，人家拿过来图比照比照，哎，人家

所以说呢，在他身边呢围了一群的这个女工，家里边的孩子也是啊，说是这个每年呢那穿的那个毛衣啊毛裤啊，薄的厚的，不薄不厚的啊，这各式各样花的可多了去了。他们孩子讲啊，小时候啊一到冬天就是他们最幸福啊，用现在的话讲最高光的时刻。哎，为啥呀？他们穿的样子别的小朋友都看都没见着过啊。可是呢这个退休以后，赵大姐呢也有了白内障啊，这个白内障啊它真是咱们老年人的常见眼病啊，普遍发生。哎，这眼睛就慢慢越来越模糊啊，这看不清啊，是吧？原来打毛活，现在虽然说不打毛活了，但是这个赵大姐手还是那么巧啊，人家就愿意呢，说是勾个拖鞋呀，啊，勾个杯子垫啊，啊，说平时啊，人家呢拿起剪刀刀，还学起了剪纸，剪个窗花什么的，哎，还组织了一群女工嘛，哎，这也是个晚年生活呀，是不是？各得其乐。但是这个白内障有了以后啊，这个赵大姐就越来越力不从心，那眼睛模糊啊，这动不动啊这把这样子就搅坏了。这还是头两年的事儿，后来啊这个赵大姐的病情越发严重啊，越发严重。这个不光是白内障，而且啊，因为他的这个高血压造成眼底动脉硬化，这个眼睛还出过两次血，打了两次激光啊。虽然说这个两次激光打下去血都止住了，但是却留下了黑影啊，就在这个眼睛的正中间偏下点的位置啊，有一大块的黑影，大概有多大呢？也没多大，也就是绿豆那么大。可是这赵大姐呀，心里要强了一辈子呀，啊，你想想，是吧？对生活品质有追求的人，这谁能接受得了啊？是不是？啊，关键呢？这个医生还跟他讲，是吧？说你这个眼底出血啊，哎，就跟你这个高血压相伴行，是吧？高血压造成的眼底动脉硬化，所以你这个毛病啊，说换句话讲就好不了啊。这以后呀，还得眼底出血。这什么时候说眼底出血的厉害了，直接呢造成了视网膜的脱落？这什么时候啊，这眼睛可就瞎了。这赵大姐虽然说不全懂吧，啊，起码她知道啊，这不就跟那个脑出血一样吗？一回轻，二回重，三回就得要了命啊。所以从那个时候起啊，这情绪可就高兴不起来了。我想啊，没人能高兴得了啊。关键他知道这高血压这病他治不了，治不好，所以说呢医生也跟他讲了，这个病啊就是高血压带的，所以他就知道我这眼病恐怕也就治不好了。这人呢最怕没希望，一旦说要是没了希望啊，这人用咱们老百姓的话讲，那就跟抽了筋一样，可就堆了啊。这个赵大姐就是这样，平时啊你看那么乐观，那么啊阳光的一个人，打从听

医生跟他讲这话，慢慢也就变得沉默寡言了。哎，而且呢越这样眼睛还越模糊啊。你看咱们眼病的人呢都有这个体会，你要是高兴着点呢，哎，这个眼病还发展的慢。哎，你要是不高兴，沉闷呐、烦躁啊、生气啊、抑郁啊，这个眼病啊还越发展的快。要不然有的人说，哎呦，我这眼病就是我那儿子那年气的，这你怎么唠这话呢？啊，可咱们眼病的患者啊，哪儿找高兴的事儿啊，是不是啊？哎呀，就这么的过了两三年的时间，他家孩子看这个老人呐，面型消瘦，精神状态是越来越差啊，说是领着老人去散散心旅旅游。这老人说了，你不知道我眼睛瞎成这样吗？啊，你故意找我茬是怎么着？哎，这你看看啊，咱们呢将心比心的讲，孩子是不是好意？当然是好意。可是呢，哎，在这个情绪不好的人听来，哎呀，这就是没事找事儿。那你说这日子能过得好吗？是不是？所以啊，这赵大姐家的孩子呀，也没少给他想办法啊，说这个问题的症结在哪儿，就在这个眼睛上啊，这想办法把这眼睛给治好了吧。啊，这个朝阳的、啊、沈阳的、大连的啊，甚至呢还去过北京的各个眼科医院都去过，还是不行啊，每回都是抱着希望开一大堆的药啊，每回都是啊，去的时候这个赵大姐还挺高兴，可高兴没仨俩月啊，比以前脾气更大。为啥呀？没效果，心里失望发脾气呀，一回回的希望一回回的破灭。那回呀，赵大姐儿子的同学来看啊，还说呢啊，说当初啊，哎呦，说你们这个穿的这个衣服啊，那让我们都眼馋坏了啊，那这做的这个小咸菜把我们班里边人都馋坏了。哎呀，这赵大姐脸上才有了久违的笑容。同时啊，人家同学说起来了啊，说现在啊是有一个药啊，就是这个眼细胞复明十八单，我们单位的老领导可都用过啊，有的这眼睛都做过两回三回手术的，那眼睛都濒于失明的，通过这眼细胞复明十八单那可恢复不错，所以我专门过来，哎，跟你说这个好消息。就这样啊，原本已经对治疗不那么抱希望的这赵大姐，这个心里又燃起了一丝丝希望啊。因为什么？因为之前也确实治病治的太多了啊，所以呢并没有觉得希望有多大，这只是说呢，这是儿子同学所介绍，哎，应该说比以前呢说的要靠谱一点，更关键的呢确实不想眼瞎，说那就试试吧。哎哎，这用上这眼细胞复明十八单呢没多长时间，他自己说呀感觉也就是十天左右啊，就感觉到这

0: 窗户上啊，哎，这怎么还落了一只小蛾子呀？哎，等他上去一打才发现，这确实是啊，他说呀，原来啊，我还以为是我眼睛里边的东西，啊，还以为我看错了，哎，没想到还真是，哎，这心里想啊，这莫不成这只眼病恢复了？哎，从那个时候开始啊，就更加的按时按点的用这眼细胞复明石靶弹。啊，等用了一个多疗程以后，可了不得了。那这看东西啊，看得真点儿了。他原来啊，看东西啊，模糊不说，有点弯曲，有点走样。没说嘛，想剪个纸都剪不了，剪出来都是歪七扭八的。哎，可一个疗程过来以后啊，却发现，哎，再剪那个纸啊，哎，越来越直，越来越平，哎，搅个样子呀，搅个牡丹花啊，搅个什么，哎，不错啊，周围人都夸，赵大姐高兴坏了，那看到老人这么高兴，那孩子也高兴，是不是？哎，就支持他继续用咱们的眼细胞复明石靶弹。等把这六个疗程用完呢，这赵大姐啊，这眼病可就真的彻底好了啊！这眼睛看哪儿哪儿亮，专门上医院，专门还就找给他主治过的医生做检查。医生告诉他呀，现在视力达到1.6，1.7啊，而且眼底经过反复检查啊 ，A 超啊、B 超啊、裂隙灯啊，反复检查确认。眼底啊光滑平整，哎，这样的话呢，这医生告诉他，你这个眼睛啊现在恢复健康正常啊，这个视力啊已经完全恢复起来了。同时还好奇呢，说你用的什么方法呀？我家里有老人，说不行我也用用吧。你看看这啊，就是这种情况啊。对于高血压、糖尿病或者甚至说三高症人群来讲啊，咱们这个眼细胞复明石靶弹呢，咱们不敢说啊能把你这些基础病能去了啊，但是我在这儿告诉大家啊，我能让你啊不出现眼部并发症，这个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啊。至于手术后造成的眼底损伤啊，像眼部淤血引起的看东西的视野缺损呐、变形走样啊、色彩失真呐、这些问题啊，那更是能够达到啊想象不到的治疗效果。那么现在呢，咱们这个眼细胞复明石靶弹在各个地方啊正在开展的惠民政策，是我啊专门求着厂家啊拿出一部分的名额来，咱们是成本价销售，不赚钱啊，只为让更多的眼病患者有这个机会。所以呢，原价5960元的六个疗程用药，现在只要1490元，啊，直接省了3/4。这样呢，帮助大家伙花少钱把眼睛看好啊。这批名额呀，眼瞅着可就快用完了，用完以后咱们就要恢复到原价的正常销售了，所以呢，机会不多。听到的大家可别错过，每天每个地方啊，就20个名额，咱们大家伙是先定先得。
1: 好的，非常感谢张老师的专业讲解。重点提示：复明石靶弹独含眼细胞复明多肽，从根本上解决各种眼病。注册名为杜氏波云退役丸。国药准字 Z2004-3403， 由陕西华西制药荣誉出品。杜氏复明石靶弹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 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
2: 杜氏复明石靶弹重启光

0: 明人生，让您看好大千世界。窦氏复明十八丹，独含眼细胞复明多肽，自问世以来已经康复百万眼病患者。为庆祝这一壮举，也为了让更多眼病患者告别眼疾，远离失明，张老师联合窦氏复明十八丹生产厂家，拿出千万救助资金惠顾于民，现实行惠民成本价，现实行买三个疗程赠送三个疗程，一个完整的治疗周期六个疗程，原价5960元，现在仅需成本价1490元，立省3/4。在此我代表栏目组替广大眼病患者感谢张老师的大爱和生产厂家社会责任感。特别提醒，由于救助资金有限，名额有限，望大家踊跃报名，积极抢购。
1: 请记好窦氏复明十八丹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400-7654-889。好的，我们有请第一位听众朋友，您好。
2: 喂，你好。
3: 你好啊。
2: 你这个电话太难打了。
3: 哦，是，大家伙都想跟我通话、
2: 哎、
3: 啊。
2: 是啊，是啊，我很高兴跟你通上电话啊。
3: 嗯，
2: 跟你说说我现在这个情况啊，
3: 嗯，
2: 现在用那个眼细胞那个复明十八丹吧，我现在是怎么回事啊？怎么个情况？一开始吧，我就咋，我是以前买药吧，上当受骗，害怕了，没敢多买呀，啊，就买三个疗程的吧，试试吧，
3: 啊，
2: 以前呢，那哎我说那药买老逼了，都不当事，我是怎么怎么情况？
3: 啊，
2: 你看。我现在那个眼睛吧是黄斑变性，
3: 黄斑变性，
2: 还玻璃体浑浊，还有
3: 玻璃体浑浊，
2: 视网神经什么那个萎缩呀、啊，还什么眼底出血，
3: 哦、
2: 这眼睛毛病多，
3: 哦，
2: 糖尿病，
3: 多种眼
2: 病，糖尿病，哎，糖尿病伤眼睛了。我
3: 这
2: 不嘛，听那个这眼细胞嘛，治疗眼细胞的这个朋友介绍，哎，他妈的用挺好的，就我。报试试态度啊，哎，我就买三个疗程的吧，我因吃的吧、
3: 啊，
2: 你看那个，哎，别多买了，不像以前呼呼那个胡了吧唧的多买，现在不敢多买了。哎，没想到，也、
3: 啊、
2: 就吃两天吧，你这眼睛不淌眼泪了，以前经常流泪，
3: 哎，
2: 眼睛吧也不红肿了。
3: 嗯，对了对了。
2: 嗯，你这要用到一个疗程吧。
3: 嗯，
2: 哎，这眼睛哎特别清亮，也不淌那个赤么呼了、
3: 哎、
2: 淹死啊！就以前晚间，我上厕所，这、
3: 啊、
2: 老伴儿吧得搀着我、
3: 啊，
2: 我因为我看不清啊，
3: 哦、
2: 这眼睛盲眼盲症嘛。
3: 哦。
2: 现在我自己骑，哎自己可以、
3: 啊、
2: 哎可以看的了，
3: 啊，
2: 挺好的。哎呀，
3: 好。
2: 我老伴说，哎，现在那个不用我赔了。我说你，
3: 哎，
2: 要用的特别好。你看我现在三个疗程的药，就剩一天的了。这不，说现在有活动吗？
3: 对对是。
2: 你看，哎，说买三个疗程送三个疗程，才1000多钱。我赶紧赶上这活动，我这沈阳皇姑区的，你把名给我报上呗，在你这儿。
3: 哦，首先呢，接到您打来的电话，我非常高兴。为什么呢？就是又一个眼病患者通过咱们眼细胞复明十八丹，这。就等于说登上了健康快车了，是吧？哎，就是早晚的事儿啊。咱们治疗眼病啊，最多不过6个疗程，啊，视病不超过6个疗程。你别管是青光眼、白内障、
2: 哦，
3: 你还是这个眼底的黄斑变性啊、视若头水肿啊、啊，是要视神经萎缩呀，也就是6个疗程，是吧？你当然了，你之前没少治，啊，这个我试试看，这个我们呢。也承认也认可，是吧？也理解大家。但有了好效果了，那就要坚持用啊！啊，
2: 是
3: 咱们这个眼细胞复明十八丹呢，它这里边呢不光是有眼细胞复明多肽，超有分子渗透强、吸收快，可以直接呢穿透血脑屏障和血眼屏障，迅速打通眼部淤阻的毛血管和微循环，把里边的垃圾毒素代谢出来。说为啥说2-3天说感觉这眼睛就这胀啊疼啊是迎风流泪啊这些情况就好多了，哎，就是因为咱们

0: 个分子小吸收快，能把药送到病灶，哎，有这个效果。
1: 啊，
0: 关键呢是它这个远期效果呀，它还是呢里边的五大方子啊，疏肝方、强肾方、健脾方、清心方和宣肺方，能够呀让这个五脏六腑的功能得到恢复。啊，咱们中医讲啊，这个眼为精明之府，受五脏六腑之精气，啊，所以你把这个五脏六腑的功能都恢复啊，这个眼睛以后那都是透透亮亮、水水润润的，啊，这个呢，治疗是需要的是六个疗程的全疗程药，啊，所以你这个呢，把六个疗程用足用够就可以，啊，那你刚才说到名额的事儿。啊，名额的事儿，那我得说一句啊，嗯，现在呀，确实是名额少。咱们这个惠民政策呀，
1: 啊，
0: 成本价不赚钱，所以呢，人家厂家就拿出这么多啊。现在这个名额已经用的差不多了，快用完了啊。你想订这个名额呀，就得赶紧打咱们厂外电话啊。沈阳也一样，一天20个名额多不出来，你现在赶紧打你当地电话，
1: 啊，
0: 抓紧报名啊。好吧，
1: 那你给我报个名呗，在你这儿。
0: 我这报不了，你当地现在剩几个了？是剩3个，剩5个，我都不知道，我怎么给你报？可能连名额都没剩下，是吧？马上这个名额就快用完了，用完活动就彻底结束了，你赶紧先报名吧，啊！
1: 你得帮帮我呀！
0: 这个实在没办法，现在咱们节目还得一段时间才能下播，你不如现在赶紧打电话，赶紧申请名额，还来得及。要等着我下播再给你报，
1: 啊，
0: 也许就名额错过去了啊！
1: 啊，那打哪个电话？你赶紧告诉我。
0: 咱们马上就播报，您呢注意记录就可以啊。
1: 哎哎，好，哎，太谢谢你了啊！
0: 不客气，再见。
1: 好，你辛苦了，再见。
2: 嗯，杜氏富明十八单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好的，我们继续迎接下一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3: 哎，大师你好。
0: 哎，你好，欢迎你，啊。
3: 哎，电话打进直播间了。啊，
0: 嗯，
3: 我是北京昌平的。
0: 哦，昌平的朋友，
3: 啊，
0: 欢迎你啊。
3: 啊，哎，我这个眼细胞复明十八的，我买了6个疗程的，现在还剩3天就吃完了。
0: 啊哦，嗯嗯
3: 啊，我跟你汇报一个好消息啊。
0: 是吧？什么好消息
3: 啊？没有眼细胞复明十八单，就没有我这么好的眼睛啊。
0: 哎呀，
3: 我现在这个眼睛啊，就跟换了一双眼睛一样啊，看
0: 是吧，
3: 东西都没问题了。
0: 哎，那肯定咱们换好了啊。
3: 嗯，
0: 那您这样的，您把您的情况跟我说说看，当初都有哪些个眼病啊，什么情况，我了解了解好不好？嗯，
3: 我今年66岁了。
0: 哦，
3: 我原先吧，这个有这个青光眼，还有玻璃体混浊，
0: 啊，
3: 黄斑变性，还有视神经萎缩。
0: 哎呀，你看
3: 我这个眼压还高啊。
0: 嗯，
3: 都是35到38个。
0: 哎呀，真不低
3: 啊。
0: 嗯，
3: 这眼睛啊，胀乎的疼啊，难受啊。
0: 对，是的啊。
3: 另外吧，我这玻璃体混浊，这眼前这黑影啊，总是飘来飘去的，在眼前呢。
0: 是吧？
3: 啊，
0: 这个黑影呢，那就是这个玻璃体混浊呀，那是这个玻璃体的事儿。这个呀，那都算是小毛病，知道吧？包括你的眼压高，这也问题不太大。关键是啥呀？为啥？你看刚才我一听说你这个有眼底病变，有这个视神经萎缩呀，黄斑变性呀，我都，哎呀，一下子，就这种病，你到西医那儿啊，那都属于顽疾，或者换句话讲，那都说不好听来讲，坐等着眼瞎的病啊。知道吧，
3: 嗯，
0: 我是有信心是能治，但是呢一旦到这种程度啊，我就知道啊，你之前的生活不容易呀，啊你这个眼睛视力肯定大受影响，
3: 哎，
0: 对不对
3: 啊，太遭罪了，
0: 哎，对，
3: 另外这瞅东西它也变形啊，
0: 对
3: 啊，看东西都看不全，
0: 就是这个，
3: 你看就我家那个门呢，我瞅着它就老窄，我就不敢过呀，就怕夹着我，
0: 对对对
3: 啊，另外就是啥，你说它不影响我正常生活了，就做个菜，
0: 嗯嗯，
3: 总是把那个味素当成盐，
0: 嗯，
3: 盐当成味素，
0: 对，
3: 菜要不就是咸了，要不就是可淡了。
0: 哎，是的是的，嗯，
3: 啊，另外我就怕我这眼睛啊，怕瞎了呀，看不着啊，我的视力左眼。

0: 0.02，右眼是0.1呀，我真就是摸着做饭呢。
1: 你看看，啊、哦、
0: 啊，
1: 嗯嗯。
0: 后来吧，我听说咱这个就是眼细胞复明18单，是从细胞治疗眼睛。啊，
1: 对。
0: 我就开始试用咱这个复明18单。
1: 嗯。
0: 哎，2-3天吧，我就见到效果了。
1: 哎呦，2-3天就见到效果了？你快说说看，见到什么效果了？
0: 哎呀，我这2-3天吧，我这眼睛就是胀疼缓解了。
1: 哦，
0: 另外吧，我这个胃，我就是吃什么药，它胃都难受。但是我用咱这复明18单，哎，胃没有感觉不舒服。
1: 那肯定啊，因为咱们这个眼细胞复明18单呢，不光是100%的纯中药啊，而且这18味药物啊，源自啊5大方剂，这里边就有健脾方。这个健脾方健脾和胃呀、啊，咱不敢说怎么把你这个老胃病能治得如何，但是咱们能保证啊。你用上以后，你就是原来胃再不舒服，你用上咱们这个眼细胞复明18单、
0: 嗯，
1: 哎，这个一点问题都没有，胃不难受啊，这是肯定的。
0: 嗯
1: 啊
0: 啊，用到7天左右，我这个眼睛的视野变宽了。
1: 哎，好
0: 啊，瞅着门也不窄了，也正常了。
1: 嗯
0: 啊，一个疗程的时候吧，我眼压正常了。
1: 哎，正常了
0: 啊，
1: 好。
0: 左眼14，右眼16。
1: 你看看。你这眼压要是早正常、
0: 啊、
1: 你哪有后边那些个眼底病变的，是不是？
0: 是啊，
1: 早用上好药、
0: 啊、
1: 你这问题早解决了啊，何至于现在呢？啊
0: 啊，另外就眼前那黑影也没有了，也消失了、
1: 嗯、好。
0: 用到两个疗程的时候吧，这些变形这些东西瞅着也不变形了，圆的是圆的，方的是方的，
1: 就应该这样啊。
0: 啊，用到三个疗程的时候吧，这家里活我都能干了。
1: 嗯，
0: 干这家务活可麻溜的。
1: 对。
0: 啊，你看这个六个疗程还有3天快用完了，我现在眼压正常了、
1: 啊，
0: 出门坐个公交车了，
1: 啊、
0: 去菜市场买个菜了，
1: 啊，
0: 哎，看个电视了，玩个手机了，
1: 啊，
0: 晚上没事跳个广场舞啊，都没事了，都正常了。
1: 你看看
0: 啊，
1: 只要有双好眼呐、啊，这些全能干了。你要是眼睛不行，
0: 啊、
1: 你这些能干吗？对不对？
0: 啊，我现在视力恢复正常了，现在左眼是0.5，右眼是0.6。
1: 你看，好，嗯。
0: 哎，真好啊，真是名不虚传呐、
1: 嗯。嗯。
0: 咱这眼细胞复明18单，不愧是细胞治疗眼睛啊。
1: 嗯。
0: 太神奇了，啊。
1: 啊。
0: 哎呀，另外呀，就是我听说咱这活动，就是1000多买，就是买3个疗程赠3个疗程，是吗？
1: 是的，现在是有这个政策。您当初是花5960买的、
0: 哎、
1: 是吧？
0: 对呀、
1: 啊、
0: 原价我花5000多买的呢、啊。
1: 对。嗯。
0: 我现在你说这个机会这么好，我用不用再买点啊？
1: 哦。您这个情况呀可以这么讲，你就把手上的药用完啊，该停、
0: 嗯、
1: 你就直接把它停了就行，不需要再买任何的药物了。啊。
0: 不需要了吗？啊。
1: 对啊，因为咱们这个眼细胞复明18单呢，已经从病根上，从什么呀？从你的五脏上来给你恢复了啊！咱们让你的肝、肾、脾、心、肺全都恢复正常，精气上注于目，经脉精血通畅。那么，
0: 嗯，
1: 有的人说我，哎呀，心里还是没底呀、啊。那你可以上医院去做检查。现在所有的 A 超、
0: 嗯、
1: B 超、裂隙灯查个遍，我就告诉你啊，因为我们这样的例子太多了，医生到时候就会告诉你眼底。整个的毛细血管、脉络、膜、神经网络全部正常啊，整个的眼细胞特别的活跃、健康。到那个时候，你就放起心来了，知道吧？你愿意查可以去查，但是我觉得没必要，因为这样的人太多了，知道吧？
0: 啊，知道了。
1: 所以说呢，咱们可以保证你以后，啊，不说现在，以后也能做到不复发、不反复，这是关键啊。
0: 嗯嗯。
1: 哎，所以就没必要再用药了。
0: 那行，那老师，我听你的。
1: 哎，祝贺您吧、哎！啊，咱们老百姓不缺药，缺的是好药。好药用到不容易，用完了病治好了，咱们就彻底解放了。祝贺您啊！
0: 这认识你也是缘分呐，能让我的眼睛恢复正常啊！真的，我也太高兴，太激动了。
1: 好，祝贺您吧！平时有问题再给我们来电话，好吧？
0: 哎，好的，好的，是、
1: 嗯。
0: 哎，再见。
1: 好，再见。
2: 杜氏复明18单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 889。好的，我们。

0: 继续迎进下一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
2: 你好，欢迎你啊。
1: 哎，终于跟你通电话了，
2: 啊、
1: 打进电话来不容易啊。
2: 嗯、
1: 你看我是辽宁鞍山的。
2: 嗯。
1: 我跟你说，我前年订的眼细胞复明十八单。
2: 啊。
1: 买三个疗程送三个疗程的。
2: 嗯。
1: 哎呀，这不没给我送过来呢。这我听说咱那个赠品不多了，活动啊。
2: 哦，
1: 但那个随时要结束了，赠品还有一小部分了，
2: 对，
1: 我就怕到时候啊别给我落下来，得耽误我治病啊。所以说你给我催催呀、啊，我姓张，我叫张玉贵。
2: 哦，这个眼细胞复明十八单，你现在用上没有呢？还没用上呢，是吗？
1: 我没用呢。
2: 哦。
1: 我这不是现在能享受到优惠活动，花不了几个钱儿。
2: 哎，
1: 那要是享受不到了，那都是五千多块钱呢。现在是不是成本价格一千多块钱？
2: 是的啊，
1: 不是一星半点啊。
2: 对对对，所以您呢能争取到这个名额确实不容易啊，赶上这个好机会了，成本价一千来块钱，而且我还告诉你，就这一千来块钱，咱们把这个眼病就能治得好。
1: 嗯，
2: 你别管过去多严重的眼病，多少种眼病，复合性眼病，我就告诉你，以后不用再多花一分钱，知道吧？首先呢，我得为啊您没能及时用到拿到咱们的药啊，我得说声抱歉啊，因为咱们这个配送药物啊需要通过物流，市区之内呢大概是三天送到，郊区郊县呢是三到五天啊，所以说呢这个再加上有的人订的多啊，订货人多也有可能呢稍微慢一点啊，首先呢先跟你说个抱歉。啊，另外呢，您担心的事儿，啊，说我这个名额快没了，能不能，这个别到时候没我名额，没我机会呀？这个不会，啊，这个名额呀，咱们是透明公开的，啊，到你手了就是你的，谁也抢不走。只不过现在呢，在路上没有给您送到，啊，这样，一会儿下了节目以后，我帮您催一催，啊，我们尽快给您送过去，早用一天，咱们眼睛早好一天，好不好？
1: 哎，太谢谢你了！看我听你时间不长，听了五六天了，哎，我就觉得你讲的挺好。哎，我就讲从咱这个从那个细胞上治病的，治眼病的，哎呀，我就想我能用能好起来。你看我呢，今年是60岁，眼睛啊不好，有白内障，
2: 白内障，
1: 哎呀，玻璃体浑浊，
2: 哦，
1: 还有黄斑变性，
2: 白内障，还有黄斑变性，哎呀，那你这个毛病可多了。啊，你这个病症病史时间有多久了？
1: 哎呀，我从53岁那时候眼睛就不好，
2: 是吧？
1: 没有现在这么厉害呀。那时候，哎呀，眼睛不好，也是就吃药，就点眼药水的，
2: 哎，
1: 没少折腾。但是
2: 对，
1: 耽误病情了，越来越重了，现在看东西就不行了，变形了。
2: 就是这个啊，你当初啊，肯定刚开始就是一个单纯的白内障。啊，有的人甚至说上了年纪以后啊，就是觉得有点眼花。咱们老百姓不是有那么句话吗？花不花48啊。有的人到了这个50岁上下呢，这个眼睛就会有点眼花呀，就觉得看东西不那么透亮啊。啊，一查就有白内障，因为这个病啊发生太普遍，所以很多人呢也没太在意。但是关键的个问题是啥呀？如果说你没有把发病的原因解决了。不光是说这个白内障越来越重啊，咱不敢说所有白内障都这样啊，有部分的白内障的人啊，他这个肝肾功能代谢好的话啊，可能10年20年，哎，这个进展的挺慢，对这视力影响不大。但是确实有相当一部分人呢，哎，可能5、6年、7、8年以后，这白内障啊，用西医的话讲就完全成熟了，整个浑就啥也看不见了，甚至说又继发了其他的眼底病变，那可就麻烦大了，知道吧？你这就属于后者呀，啊，
1: 是，
2: 哎，
1: 所以说这眼睛不好吧，心情也不好，天天呢一天呢老是怕瞎了，但是遇到您呢我就见到希望了，
2: 啊，
1: 有信心了，这回能痊愈了，能从细胞入手了，治疗眼病，
2: 放心吧，
1: 这没给我送过来呢，我就寻思。那你给我催催，给我落下了，到时候花原价5000多块钱，那就得不偿失了。
2: 这个绝对不会啊，咱就是呢早两天晚两天的事儿啊。我刚才说了一会儿呢，我给你下了节目，帮您催一催啊。您不是鞍山的吗？是吧？
1: 对。
2: 哎，

0: 当时留叫什么名字？
1: 张玉贵。
0: 张玉贵，行，我记下来了。鞍山的张玉贵，下了节目以后，我给您再给您催一下，尽早来给您送到。啊，你把信放到肚子里，到时候肯定是1490元，多一块钱您都别出啊。
1: 嗯，好，谢谢。
0: 哎，不客气，用上药以后啊，用上一段时间，眼睛亮了再说谢。现在先别着急谢呢啊。
1: 好好
0: 好，再见。
1: 好，哎，再见。
2: 杜氏富明十八单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好的，我们继续迎接下一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3: 老师你好。
0: 哎，你好，欢迎你啊。
3: 我电话我就想那个打进直播间，我想问问我跟您说，是我是唐山的，河北唐山的。
0: 哦，唐山的朋友。嗯，
3: 哎，对对对，我用咱们这个富明十八单呢，哎呀，我已经用6个疗程了，老师。
0: 哦，嗯，
3: 你说我用了6个疗程，我现在已经停药半个月了。嗯，哎，稳呢稳呢稳的，哎呀，现在这个稳呢1个多月了，哎呀，这个效果啊真不错。哎，你说我停药这半个多月，哎，一点没反弹呢。
0: 这有什么稀奇的呀？
3: 哎呀，
0: 这个半个月啊，你就是停药个5-8年，我告诉你，一点问题都没有，知道吧？
3: 那太好了啊，那太好了啊！哎呀，真的，那真是啊，真是好药啊。
0: 对。
3: 啊。哎呀，真是，我这一激动我都不知道怎么说好了。我今年68岁了。
0: 啊。
3: 啊，我是糖尿病的眼病。你说我跟您说说我以前的情况。我以前呢，哎呀，眼底出血。
0: 嗯。
3: 完了还有玻璃体混浊。
0: 玻璃体混浊，嗯嗯。
3: 啊，完了还有黄斑变性。哎呀，你说这眼睛啊，那不是小虫子大虫子挡着我呀。这一天呢，你说我这眼睛就这些病困扰我，所有的眼病我都有啊。这眼睛一天呢，你说就别提有多难受了。你说我的左眼睛啊是0.08。
0: 哎呀，0.08。
3: 马上就要瞎了，真是。
0: 对，是的。
3: 右眼睛是0.2。
0: 0.2。你看
3: 在我没用咱们这个富明十八单之前呢，我不瞒您说呀，真的你说我这眼睛越有病我越流泪呀，我一天呐天天一天不一定哭几成啊。你说我这眼睛就马上就要瞎了。
0: 是啊，谁这样谁不哭啊。啊，因为咱们可能有的人呢没得过眼病，没测过视力，对这个0.080.0几这个没什么太多的概念。
3: 啊，
0: 就这么说吧，啊，您这0.0几的那眼睛啊，如果光用这只眼睛看的话，就是您家孩子回来了，跟你站面对面啊，
3: 看不见，
0: 这个、
3: 哎呀，
0: 哎，对他这个眉毛鼻子眼分不清，啊，就能看个人影，
3: 说话的声，哎呀，
0: 哎，
3: 看不见，
0: 哎，就是这种阶段，你想想吧，啊，你说这程度，你说谁能高兴得起来，谁不哭啊？
3: 是啊，哎呀，活着都没希望了，真的。
0: 嗯。嗯，
3: 这不后来呀，哎呀，你说我选择了咱们这个富明十八单呐。
0: 嗯嗯，对。
3: 啊，咱这个细胞治眼病啊，你说，哎呀，我这，你一听我说话都高兴啊，我用3-4天就有效果了。
0: 哎呀，3-4天就有效果，那您当时是看到什么效果呀？
3: 哎呀，我就觉得这个眼睛清亮了呢。
0: 啊。好
3: 啊，你说我7天呐，这个眼底出血就不那么红了，这眼睛就那眼睛里边都痛红的，这眼睛啊7天呐，哎呀就慢慢的就，哎呀就不像以前那么痛红的了。
0: 好，就应该这样。
3: 完了我就接着慢慢用吧，哎呀它就慢慢吸收，我等我用一个疗程的时候，哎呀那就。玻璃体混浊，黄斑变性，看东西你说模模糊糊的，这哎呀，那就啥颜色都有了，哎呀，那就有好转了，哎呀，是我高兴的，等
0: 咱们这个眼细胞富明十八单呢，见效特别快，就过去呀，咱们大家伙用的药

0: 用了一个多月俩月还没见啥起色呢，人家跟你讲了，
1: 这
0: 个得慢慢治，你这一两个月还没效果，再慢慢的啥时候去啊？你看
1: 是是
0: 药、
1: 就是、
0: 对不对呀、啊、几天就能看出效果来啊。
1: 嗯，好，是是，等我用两个疗程三个疗程的时候，哎呀、
0: 啊、
1: 你就别提，哎呀，给家里人都高兴了，就简单做着家务我都行啊。
0: 哎，好，
1: 哎呀，我自己能照顾我自己，上个厕所什么的都行了，要不原来也都不行、
0: 嗯、
1: 都老伴儿扶我去呀、
0: 啊啊、
1: 哎呀就别提了、
0: 啊、
1: 给家里人添多少累赘呀。
0: 对了对了啊，关键你这个眼底病变、
1: 啊、
0: 眼底病变这个重啊，眼底病变呢这就已经离这个失明眼瞎这已经就不远了，除了眼睛有块黑以外，你看东西还高低不平啊，变形走样、嗯、这些情况，所以你就容易磕着碰着，容易摔着的啊。
1: 是啊，哎呀，这眼睛就啥都别说，它不光是看不着，你说这哎呀，这是啥毛病都有吧？
0: 嗯嗯嗯。
1: 啊，我这不用到现在是六个疗程了，是吧？我告诉你好消息，我的眼睛视力呀、
0: 啊，
1: 一个是0.7，一个是0.8呀。
0: 呵，哎呀。那百米开外，你家儿子回来那绝对能看得清。
1: 哎呀，头前我就看见了啊，开着车回来了。
0: 啊，对
1: 啊，我现在呀，你说出门遛个弯啥的，这老头我们还出去旅游去呢，
0: 嗯、
1: 啥事儿都没有、
0: 哎，
1: 这个高兴劲儿就别提了。
0: 多好啊，不错
1: 啊。啊，你这不是这不我听说现在你说有活动
0: 啊，
1: 我原来我用这个六个疗程啊。哎呀，花5000多、
0: 嗯，
1: 这您都知道。
0: 对。
1: 现在我就听有活动，这1000多，哎呀，就能送那个买三个疗程，还能送三个疗程，是不是啊？
0: 对，买三个疗程、
1: 哎、
0: 送三个疗程，六个疗程的全疗程药、
1: 啊、
0: 只需要1490元、
1: 啊、
0: 成本价。
1: 啊啊啊啊！哎呀，那这可太好了。完了，我就听说呀，这不正品要没了吗？我得赶紧，这个活动还要提前结束。哎呀，我今天打电话了，我赶紧，我再订三个疗程的，不挣三个疗程吗？我给我老伴儿订。
0: 给你老伴儿订啊？
1: 啊，
0: 老伴儿怎么了？眼睛什么情况？
1: 哎呀，老伴儿啊，一开始啊，跟您说实话，我一开始我用他都不太愿意，
0: 嗯、
1: 但是哎呀，一看我这实在不行，要瞎了，试试吧。结果他眼睛也不好，我老伴儿啊是青光眼，也是玻璃体混浊。完，他关键是啥呀？他眼压高的厉害。我是让他用，我让他用呢，他就哎呀也是半信不疑的。等到我越用效果越好，哎呀，他也让我给用定啊，也说让我也那个也要用。这不正好赶上现在有活动吗？我就心里寻思，赶紧给老伴儿也定上。要不这个好机会错过了，
0: 哎、
1: 你说再上哪儿找这机会呀？
0: 可不是嘛，啊，你要是说花5960把眼睛治好，贵吗？真也不贵，太值了。
1: 不贵呀、
0: 啊、
1: 呀，太高兴了、
0: 哎。对、
1: 啊，
0: 但是说现在呢，这个我呀，跟人家厂家呀，争取来了这部分的政策 啊，就照顾咱们的这个家庭困难的人呢，让大家伙儿、啊。成本价1000来块钱，咱们把眼病能治好，那不更好吗？是不是？
1: 哎、您辛苦了，
0: 哎、
1: 我先得谢谢您老师啊，您太辛苦了。
0: 不客气，不客气啊！你老伴儿这毛病啊，我管了啊，不算什么大毛病啊，眼压高啊，青光眼呐，你就是眼底病变，我都能给他治了啊。
1: 哎
0: 就是抓紧报名吧，确实，因为这个名额呀、
1: 啊。
0: 就这么多，现在也确实快用完了，所以眼瞅着这个活动就要结束，
1: 嗯、
0: 赶紧先报名。一个地方20个名额可多不出来呀、
1: 啊，
0: 先打当地电话、嗯、报名去吧。啊
1: 啊，在您那报不了哈，那我赶紧去报名去。
0: 对，打场外电话，我这报不了啊。
1: 啊，那行，那谢太谢谢您了，老师啊。
0: 哎，好，不客气，再见。
1: 啊，您辛苦了，是、
0: 哎、
1: 谢谢您，再见。
0: 再见，再见。
2: 杜氏富明十八单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好的，我们继续迎接下一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3: 你好，老师。
0: 啊。
3: 我是沈阳浑南的新患者。
0: 哦。
3: 我听说咱们这个眼细胞那个富明十八单的这活动提前结束。
0: 啊，
3: 而且他优惠1000多呀，买三个疗程

0: 住三个疗程，原价六七，原价六个疗程五千多呢。
1: 嗯嗯，
0: 我这着急，听见了，我也要报个名。
1: 哦，
0: 我听你讲课呀，我刚听三天。
1: 嗯嗯，
0: 虽然说听三天，但是您讲的这个呀，针对我的症，
1: 嗯，
0: 而且它是国药准字的，是从细胞上治病的。
1: 是，
0: 我之前没听说过，也没用过。
1: 哦，
0: 人家好多人比我重的啥的，人家都治好了，我差啥呀？
1: 对呀，啊，
0: 这好不容易把电话打进直播间来了，我想跟您说说我的情况。
1: 哦，
0: 这活动吧，
1: 行，您快说说吧。
0: 参加，嗯，
1: 行啊。
0: 我眼睛是近视眼，高度的近视，700多度呢。
1: 嗯嗯嗯嗯。
0: 这眼睛镜片啊，厚的像平底儿似的。
1: 啊。
0: 尤其现在快冬天了，这眼睛一进屋那。上面都是那蒸汽水蒸气呀，啥也看不见。
1: 哦，不方便。
0: 然后看人呢都有重影。
1: 嗯嗯嗯。
0: 还玻璃体浑浊。
1: 哦。
0: 看啥那就更不用提了，视力下降挺快。
1: 嗯。
0: 对生活啊可以说真的很大的麻烦。
1: 啊。
0: 不能自理，虽然说你说这有点不现实吧，但是他真就这样。
1: 我问问啊，你这个高度近视，你这个眼底出过血没有？
0: 眼底出过血。
1: 出过血是吧？
0: 哎。
1: 哦，那行了啊，你这个情况呀，尽早把咱们这个眼细胞复明18单赶紧用上吧。啊，为啥呢？西医对你这个没招啊，啊，他就是说你出了血，给你止血，但是他会告诉你，你眼底出血是因为眼轴拉长，挤压眼底啊。那眼底就跟那气球似的，越撑越薄，早晚是个破，最后眼视网膜一旦脱落，那最后就是个眼瞎。但是呢，咱们这个眼细胞复明18单我能治，咱们这里边的眼细胞复明多肽可以直接呢穿透血脑屏障和血眼屏障，修复眼底细胞，恢复眼底组织结构和排列。最重要的呀，咱们是传统中医疗法里边的疏肝方、强肾方、健脾方、清心方、宣肺方五大方的，能给你呢疏肝理气，以后彻底解决眼轴拉长的问题，这就是解决了病根了，知道吧？那多少重症的患者这样的问题解决太多了。你现在呀赶紧用，早用上一天呢，你这样的话远离危险，你早点报名呢还能享受政策，这还能省钱，1000来块钱这眼病就治好了，别花5000-6000行不？对不对？
0: 对对对，啊！
1: 哎，你现在得赶紧报名了，这点名额马上就用完了 啊！打你当地电话先报名去。
0: 我提前又结束，我就着急报名。那我想
1: 是吧？
0: 麻烦你啊，就在你这给我报个名吧。
1: 哎呦，我这可报不了啊，这个名额下放下去了，名额现在呢，你当地剩多少我都不知道，就打你当地电话，现在就报名啊！
0: 啊，哎，那好，我就不麻烦您了，我赶紧打电话报名。
1: 行，也祝你早日康复，用上个10来8天了，给我来电话，我等你好消息。
0: 给你好消息。
1: 哎，再见。
0: 再见。
2: 杜氏复明18单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好的，感谢张老师的专业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本期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杜氏复明18单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眼睛是心灵的窗口，每个人都想拥有一双清新明亮的双眼。名山大川，鸟语花香，揽尽人间喜悦。然而很多人不幸患上了眼病，从此看不清孩子们天真无邪的笑脸，只能用心去体会家人的关爱。受疫际眼病患者从心灵里发出呼唤，渴望一种良药问世，彻底打破这黑暗的世界，重返光明殿堂。
1: 杜氏复明十八丹彻底打破了传统中医中药治疗眼病领域的弊端，开创治疗眼病的全新时代。现代医学研究发现，造成眼病的根本原因就是眼底不通，血液循环不好，造成眼底器官长时间缺乏营养引起的各类眼病。张老师领导的眼病专家团队经十年的研究进行临床验证，对比中西医，纵观古今，研制出治疗眼病的全新方法——杜氏复明十八丹拨云退翳丸。它吸纳了祖国五千年中医药精髓和现代医学的精华，提取出眼细胞复明多肽，可以直接打通眼底，消除眼底动脉硬化，疏通堵塞眼底的毛细血管，让眼底血液带着药物源源不断地供给眼底各个器官，使眼底受损老化的器官得到血液的营养和药物的修复，真正的让眼病治疗达到中西医紧密结合的全新高度，开创了眼病治疗一个崭新的时代。杜氏复明十八丹，让亿万眼病患者重获光明，不再是梦。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张老师和他研发的杜氏复明十八丹康复眼病传奇人生健康大讲堂节目。杜氏复明十八丹是由张老师领导的眼病专家团队经十年的研究进行临床验证，对比中西医，纵观古今，去其糟粕，取其精华，精益在求精的基础上研制出的最新治眼疗法。杜氏复明十八丹独含眼细胞复明多肽，可以直接打通眼底，消除眼底动脉硬化，疏通堵塞眼底的毛细血管，让眼底血液带着药物源源不断地供给给眼底各个器官，使眼底受损老化的器官得到血液的营养和药物的修复，真正的让眼病治疗达到中西医紧密结合的全新高度，开创了眼病治疗一个崭新的全新时代。杜氏复明十八丹主要治疗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眼底出血、视神经萎缩、网脱、视网膜色素变性、黄斑变性、角膜炎、结膜炎、虹膜炎、泪囊炎、迎风流泪、视物模糊、翳状乳肉等各类疑难眼病。现在直播间的电话已经全线为您开通，如果电话繁忙打不进来，您也可以随时拨打场外24小时咨询报名电话 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那么下面我们有请杜氏复明十八丹研发组组长张老师。张老师你好。
3: 你好主持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走进每天的杜氏复明十八丹拨云退翳丸专题讲座节目。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张老师啊，可能现在啊很多人听我这个节目都已经听了好几个月，有的人可能听了小半年啊，咱们都已经成了一个无话不谈的好朋友了啊。同时呢，对于很多的眼病患者来讲呢啊，很多人还把我

称为了光明使者啊，活菩萨。哎，我呀觉得呀，咱们还是当好朋友吧，光明使者活菩萨什么的可真是不敢当啊。啊，我专治眼病，而且呢现在科技发展了，药物提纯提取工艺啊，超小分子化，进一步的呢使得药物更加的精进了。所以呢对于很多说过去我们治不了治不好的一些个眼病啊，比如说像视网膜脱落呀，啊，比如说像咱们的黄斑变性啊，哎，比如说像过去呀，大范围的眼底出血造成的眼底视神经萎缩退化啊，这类的问题呀，哎，现在我可以底气十足的告诉大家啊，通过眼细胞复明18单，现在咱们完全可以像青光眼、白内障、玻璃体混浊这类的眼病一样轻轻松松的治好了啊。但是得过眼病的人都知道啊，哎，你别看我说的这青光眼、白内障、玻璃体混浊说的这么轻松，可很多人得了这个以后啊，说实话呀也没那么轻松。就过去咱们治这个青光眼、白内障、玻璃体混浊，就这种小眼病，你说过去咱们怎么治啊？哎呀，净点的眼药水了啊，吃点药不管用，吃了胃疼眼睛模糊，一点没见效，谁还吃啊？啊，有的人甚至最后没办法做手术。这个白内障啊确实可以通过手术换晶体啊，医生说了，你晶体坏了，你换个晶体，这不就透亮了吗？哎，这话怎么说呢？不能说完全错啊，但是呢，我可以这么告诉大家，你换完了以后，眼睛的视力绝对没有多大的提高。那晶状体那可不是像眼镜片儿啊，你说换就换了。说换了就没事了啊，咱们这里边都是有血有肉啊，咱们中医讲叫血肉有情之品，对吧？啊，你晶状体换了，你其他的呢啊，玻璃体、角膜是吧，你里边的深层的这个眼底视神经，你这些问题管没管呢啊？前段时间我们有一个朝阳的患者给我们打来电话啊，这个患者呀姓赵啊，咱就叫他赵大姐吧，其实岁数并不大啊，60-70岁，但是呢他身边人呢都叫他赵大姐啊。为啥呀？赵大姐是个热心肠啊，年轻的时候啊这个手特别巧啊，在哪儿啊，就在他们当地机械厂的卫生所工作，工作呢比较清闲。哎，这赵大姐啊有双巧手，是干什么呀？哎，就那时候啊经常给人家打毛活啊，打毛衣啊，织毛裤。说这儿可能咱们很多上了年纪的老年人才知道是咋回事儿，年轻人根本不懂这个啊。那现在棉裤人直接就买了，谁还打呀？哎，但那个时候不一样啊，困难时期全凭一针一针的织啊啊。而这个赵大姐啊手还特别巧，是吧？哎，什么平针、正针、翻正针、明花、暗花、翻正花，人全会，是吧？你再难的样子，哎，人家拿过来图比着比着，哎，人家就会。哎，所以说呢在他身边呢围了一群的这个女工，家里边的孩子也是啊，说是这个

年呢，那穿的那个毛衣啊毛裤啊，薄的厚的，不薄不厚的啊，这各式各样花的可多了去了。他们孩子讲啊，小时候啊，一到冬天就是他们最幸福啊，用现在的话讲最高光的时刻。哎，为啥呀？他们穿的样子别的小朋友都看都没见着过啊。可是呢，这个退休以后，赵大姐呢也有了白内障啊。这个白内障啊，它真是咱们老年人的常见眼病啊，普遍发生。哎，这眼睛就慢慢越来越模糊啊，这看不清啊，是吧？原来打毛活，现在虽然说不打毛活了，但是这个赵大姐啊，手还是那么巧啊，人家就愿意呢，说是勾个拖鞋呀，啊，勾个杯子垫啊，啊，说平时啊，人家呢拿起剪刀，还学起了剪纸，剪个窗花什么的，哎，还组织了一群女工嘛，哎，这也是个晚年生活呀，是不是？各得其乐。但是这个白内障有了以后啊，这个赵大姐就越来越力不从心啊，眼睛模糊啊，这动不动啊，这把这样子就搅坏了。这还是头两年的事儿。后来啊，这个赵大姐的病情越发严重啊，越发严重。这个不光是白内障，而且啊，因为他的这个高血压造成眼底动脉硬化，这个眼睛还出过两次血，打了两次激光啊。虽然说这个两次激光打下去血都止住了，但是却留下了黑影啊，就在这个眼睛的正中间偏下点的位置啊，有一大块的黑影。大概有多大呢？也没多大，也就是绿豆那么大。可是这赵大姐呀，心里要强了一辈子呀，啊，你想想，是吧？对生活品质有追求的人，这谁能接受得了啊？是不是？啊，关键呢，这个医生还跟他讲，是吧？说你这个眼底出血呀，哎，就跟你这个高血压相伴行，是吧？高血压造成的眼底动脉硬化，所以你这个毛病啊，说换句话讲就好不了啊。这以后呀还得眼底出血，这什么时候说眼底出血的厉害了，直接呢造成了视网膜的脱落，这什么时候啊，这眼睛可就瞎了。这赵大姐虽然说不全懂吧，啊，起码他知道啊，这不就跟那个脑出血一样吗？一回轻，二回重，三回就得要了命啊。所以从那个时候起啊，这情绪可就高兴不起来了。我想啊，没人能高兴得了啊。关键他知道这高血压这病他治不了，治不好，所以说呢，医生也跟他讲了，这个病啊就是高血压带的，所以他就知道我这眼病恐怕也就治不好了。这人呐，最怕没希望，一旦说要是没了希望啊，这人用咱们老百姓的话讲，那就跟抽了筋一样，可就堆了啊。这个赵大姐就是这样，平时啊，你看那么乐观，那么啊阳光的一个人，打从听了医生跟他讲这话，慢慢也就变得沉默寡言了。哎，而且呢，越这样

眼睛还越模糊。啊，你看咱们眼病的人呢都有这个体会，你要是高兴着点呢，哎，这个眼病还发展的慢。哎，你要是不高兴，沉闷呐、烦躁啊、生气呀、抑郁啊，这个眼病啊还越发展的快。要不然有的人说，哎呦，我这眼病就是我那儿子那年气的，这你怎么唠这话呢？啊，可咱们眼病的患者啊，哪儿找高兴的事儿啊，是不是啊？哎呀，就这么的过了两三年的时间，他家孩子看这个老人呐，面型消瘦，精神状态是越来越差啊，说是领着老人去散散心、旅旅游。这老人说了，你不知道我眼睛瞎成这样吗？啊，你故意找我茬是怎么着？哎，这你看看啊，咱们呢将心比心的讲，孩子是不是好意？当然是好意。可是呢，哎，在这个情绪不好的人听来，哎呀，这就是没事找事儿。那你说这日子能过得好吗？是不是？所以啊，这赵大姐家的孩子呀，也没少给他想办法啊，说这个问题的症结在哪儿，就在这个眼睛上啊，他想办法把这眼睛给治好了吧。啊，这个朝阳的、啊沈阳的、大连的啊，甚至呢还去过北京的各个眼科医院都去过，还是不行啊！每回都是抱着希望开一大堆的药啊，每回都是啊，去的时候这个赵大姐还挺高兴，可高兴没仨俩月啊，比以前脾气更大。为啥呀？没效果，心里失望发脾气呀，一回回的希望一回回的破灭。那回呀，赵大姐儿子的同学来看啊，还说呢啊，说当初啊，哎呦，说你们这个穿的这个衣服啊，那让我们都眼馋坏了啊，那这做的这个小咸菜把我们班里边人都馋坏了。哎呀，这赵大姐脸上才有了久违的笑容。同时啊，人家同学说起来了啊，说现在啊是有一个药啊，就是这个眼细胞复明十八丹，我们单位的老领导可都用过啊，有的这眼睛都做过两回三回手术的，那眼睛都濒于失明的，通过这眼细胞复明十八丹，那可恢复不错。所以我专门过来，哎，跟你说这个好消息。就这样啊，原本已经对治疗不那么抱希望的这赵大姐，这个心里又燃起了一丝丝希望啊。因为什么？因为之前也确实治病治的太多了啊，所以呢并没有觉得希望有多大，这只是说呢，这是儿子同学所介绍，哎，应该说比以前呢说的要靠谱一点，更关键的呢确实不想眼瞎，所以呢就试试吧。哎，这用上这眼细胞复明十八丹呢没多长时间，他自己说呀，感觉也就是10天左右啊，就感觉到这眼睛啊比以前这可是就亮堂多了啊，眼前看东西比以前清楚了，清亮了。哎，这不是那天吗，早起起床，哎，突然就发现他们家那个

窗户上啊，哎，这怎么还落了一只小蛾子呀？哎，等他上去一打才发现，哎，确实是

0: 用这眼细胞复明十八弹啊，等用了一个多疗程以后，可了不得了。那这看东西啊，看的真点儿。这原来啊，看东西啊，模糊不说，有点弯曲，有点走样。没说嘛，想剪个纸都剪不了，剪出来都是歪七扭八的。哎，可一个疗程过来以后啊，却发现，哎，再剪那个纸啊，哎，越来越直，越来越平。哎，搅个样子呀，搅个牡丹花啊，搅个什么，哎，不错啊，周围人都夸。赵大姐高兴坏了。那看到老人这么高兴，那孩子也高兴，是不是？哎，就支持他继续用咱们的眼细胞复明十八弹。等把这六个疗程用完呢，这赵大姐啊，这眼病可就真的彻底好了。啊，这眼睛看哪儿哪儿亮，专门上医院，专门还就找给他主治过的医生做检查。医生告诉他呀，现在视力达到一个0.6，一个0.7，啊，而且眼底经过反复检查，啊 ，A 超啊、B 超啊、裂隙灯啊，反复检查确认，眼底啊光滑平整。哎，这样的话呢，这医生告诉他，你这个眼睛啊，现在恢复健康正常，啊，这个视力啊已经完全恢复起来了。同时还好奇呢，说你用的什么方法呀？我家里有老人，说不行，我也用用吧。你看看这，啊，就是这种情况，啊，对于高血压、糖尿病或者甚至说三高症人群来讲。啊，咱们这个眼细胞复明十八弹呢，咱们不敢说啊能把你这些基础病能去了啊，但是我在这儿告诉大家啊，我能让你啊不出现眼部并发症，这个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啊。至于手术后造成的眼底损伤啊，像眼部淤血引起的看东西的视野缺损呐、变形走样啊、色彩失真呐、这些问题啊，那更是能够达到啊想象不到的治疗效果。那么现在呢，咱们这个眼细胞复明十八弹在各个地方啊正在开展的惠民政策，是我啊专门求着厂家啊拿出一部分的名额来，咱们是成本价销售，不赚钱啊，只为让更多的眼病患者有这个机会。所以呢，原价5960元的六个疗程用药，现在只要1490元，啊，直接省了1/4。这样呢，帮助大家伙花少钱把眼睛看好啊。这批名额呀，眼瞅着可就快用完了，用完以后咱们就要恢复到原价的正常销售了。所以呢，机会不多，听到的大家可别错过，每天每个地方啊就20个名额，咱们大家伙是先定先得。
1: 好的，非常感谢张老师的专业讲解。重点提示：复明十八丹独含眼细胞复明多肽，从根本上解决各种眼病。注册名为杜氏波云退役丸，国药准字 Z2004-3403， 由陕西华西制药荣誉出品。杜氏复明十八丹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 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
2: 杜氏复明十八丹，重启光明人生，让您看好大千世界。杜氏复明十八丹独含眼细胞复明多肽，自问世以来已经康复百万眼病患者，为庆祝这一壮举，也为了让更多眼病患者告别眼疾，远离失明，张老师联合杜氏复明十八丹生产厂家拿出千万救助资金惠顾于民，现实行惠民成本价，现实行买三个疗程赠送三个疗程，一个完整的治疗周期六个疗程，原价5960元，现在仅需成。

0: 本价1490元，立省3/4。在此，我代表栏目组替广大眼病患者感谢张老师的大爱和生产厂家社会责任感。特别提醒，由于救助资金有限，名额有限，望大家踊跃报名，积极抢购。
1: 请记好杜氏富明18单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400-7654-889。好的，我们有请第一位听众朋友，您好。
2: 喂，你好。
3: 你好啊。
2: 你这个电话太难打了。
3: 哦，是，大家伙都想跟我通话、
2: 哎、
3: 啊。
2: 是啊，是啊，我很高兴跟你通上电话呀、啊。
3: 嗯。
2: 我跟你说说我现在这个情况啊。
3: 嗯。
2: 现在用那个眼细胞那个富明十八单吧，我现在是怎么回事啊？怎么个情况？
3: 啊
2: 一开始吧，我就咋，我是以前买药吧，上当受骗，害怕了，没敢多买呀，啊，就买3个疗程的吧，试试吧，
3: 啊，
2: 以前呢，那哎我说那药买老逼了，都不当事，我是怎么情况，
3: 啊，
2: 你看我现在那个眼睛吧是黄斑变性，
3: 黄斑变性，
2: 还玻璃体浑浊。还有那个
3: 混浊
2: 视网神经什么那个萎缩呀、啊，还什么眼底出血，
3: 哦、
2: 这眼睛毛病多、啊。
3: 哦，
2: 糖尿病，
3: 多种眼
2: 睛
3: 不
2: 合，哎，
3: 嗯、
2: 伤眼睛了。我就说听这眼细胞嘛，治疗眼细胞的这个朋友介绍，哎，他妈的用挺好的，就我抱着试试的态度啊，哎，我就买3个疗程的吧，我因吃吧、
3: 啊，
2: 你看那个。哎，别多买了，不像以前呼呼那个虎了吧唧的多买，现在不敢多买了。哎，没想到，
3: 啊、
2: 你就吃2天吧，你这眼睛不淌眼泪了，以前经常流泪。
3: 哎，
2: 眼睛吧也不红肿了。
3: 嗯，对了对了。
2: 嗯，你这要用到1个疗程吧。
3: 嗯。
2: 哎，这反正哎特别清亮，也不淌那个赤么呼子淹死啊！这以前晚间我上厕所。
3: 啊
2: 这老伴儿吧，得搀着我，我因为我看不清啊，眼盲症嘛。
3: 哦。
2: 现在我自己骑，哎，自己可以，哎，可以看的啦。
3: 啊。
2: 挺好的，哎呀。
3: 好。
2: 我老伴儿说，哎，现在那个不用我赔了。我说你，
3: 哎，
2: 药用的特别好。你看我现在3个疗程的药，就剩1天的了。这不，说现在有活动吗？
3: 对对是。
2: 你看，哎说。买3个疗程送3个疗程才1000多钱，我赶紧赶上这活动，我就沈阳皇姑区的，你把名给我报上呗，在你这儿
3: 哦，首先呢，接到您打来的电话，我非常高兴，为什么呢？就是又一个眼病患者通过咱们眼细胞复明十八单，这就等于说登上了健康快车了，是吧？哎，就
2: 是
3: 早晚的事儿啊。咱们治疗眼病啊，最多不过6个疗程，啊，视病不超过6个疗程。你别管是青光眼、白内障，
2: 哦、
3: 你还是这个眼底的黄斑变性啊、视乳头水肿啊，啊，视神经萎缩呀，也就是6个疗程，是吧？你当然了，你之前没少治，啊，这个我试试看，这个我们呢也承认也认可，是吧？也理解大家。但有了好效果了，那就要坚持用啊！啊，
2: 是
3: 咱们这个眼细胞复明十八单呢，它这里边呢不光是有眼细胞复明多肽，超有分子渗透强、吸收快，可以直接呢穿透血脑屏障和血眼屏障，迅速打通眼部淤阻的毛血管和微循环，把里边的垃圾毒素代谢出来。说为啥说2-3天说感觉这眼睛就胀啊疼啊是灵风流泪啊这些情况就好多了，哎，就是因为咱们这个分子小吸收快，能把药送到病灶，哎，有这个效果。关键呢是它这个远期效果呀，它还是呢里边的5大方子啊，疏肝方、强肾方、健脾方、清心方和宣肺方，能够呀让这个5脏6腑的功能得到恢复啊。咱们中医讲啊，这个眼为精明之府，受5脏6腑之精气，啊，所以你把这个5脏6腑的功能都恢复啊，这个眼睛以后那都是透透亮亮、水水润润的，啊，这个呢，治疗是需要的是六

0: 疗程的全疗程药啊，所以你这个呢把六个疗程用足用够就可以啊。那你刚才说到名额的事儿、啊，名额的事儿，那我得说一句啊、现在呀确实是名额少，咱们这个惠民政策呀、成本价不赚钱，所以呢人家厂家就拿出这么多啊。现在这个名额已经用的差不多了，快用完了啊，你想定这个名额呀就得赶紧打咱们场外电话啊。沈阳也一样，一天20个名额多不出来，你现在赶紧打你当地电话、抓紧报名啊。好吧，
1: 那你给我报名吧，在你这儿
0: 我这报不了，你当地现在剩几个了，是剩3个剩5个我都不知道，我怎么给你报，可能连名额都没剩下是吧。马上这个名额就快用完了，用完活动就彻底结束了，你赶紧先报名吧啊。
1: 你得帮帮我呀，
0: 这个实在没办法，现在咱们节目还得一段时间才能下播，你不如现在赶紧打电话赶紧申请名额还来得及，要等着我下播再给你报、也许就名额错过去了啊。
1: 啊，那打哪个电话你赶紧告诉我，
0: 咱们马上就播报，您呢注意记录就可以啊。
1: 哎好，哎太谢谢你了啊。
0: 不客气，再见。
1: 好，你辛苦了，再见。
2: 杜氏富明18单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好的，我们继续迎进下一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3: 哎大师你好。
0: 哎你好、欢迎你、
3: 电话打进直播间了啊、我是北京昌平的。
0: 哦，昌平的朋友、欢迎你啊。
3: 啊，哎我这个眼细胞复明18的我买了6个疗程的，现在还剩3天就吃完了。啊，我跟你汇报一个好消息啊。
0: 是吧，什么好消息
3: 没有眼细胞复明18的就没有我这么好的眼睛啊。
0: 哎呀，
3: 我现在这个眼睛啊就跟换了一双眼睛一样啊，看什么东西都没问题了。
0: 哎，那肯定咱们换好了啊、那您这样的，您把您的情况跟我说说看，当初都有哪些个眼病啊，什么情况我了解了解好不好。
3: 我今年66岁了、我原先吧这个有这个青光眼，还有玻璃体混浊 黄斑变性，还有视神经萎缩。
0: 哎呀，你看
3: 我这个眼压还高啊。
0: 总
3: 是35到38个。
0: 哎呀真不低
3: 啊。
0: 这
3: 眼睛啊胀乎的疼啊难受啊。
0: 对，是的啊。
3: 另外吧，我这玻璃体混浊，这眼前这黑影啊总是飘来飘去的在眼前呢、
0: 是吧。
3: 啊，
0: 这个黑影呢那就是这个玻璃体混浊呀，那是这个玻璃体的事儿。这个呀那都算是小毛病知道吧，包括你的眼压高，这也问题不太大，关键是啥呀？为啥你看刚才我一听说你这个有眼底病变，有这个视神经萎缩呀、黄斑变性呀，我就，哎呀一下子，就这种病你到西医那儿啊，那都属于顽疾，或者换句话讲，那都说不好听来讲，坐等着眼瞎的病啊，知道吧？我是有信心是能治，但是呢，一旦到这种程度啊，我就知道啊，你之前的生活不容易呀、啊，你这个眼睛视力肯定大受影响、对不对
3: 啊？太遭罪了、
0: 对，
3: 另外这瞅东西它也变形啊，
0: 对
3: 啊，看东西都看不全，
0: 就是这个。
3: 你看就我家那个门呢，我瞅着它就老窄，我就不敢过呀，就怕夹着我。
0: 对对对
3: 啊，另外就是啥，你说它也都影响我正常生活了，就做个菜、总是把那个味素当成盐、盐当成味素、
0: 对，
3: 菜要不就是甜了，要不就是可淡了。
0: 哎，是的，是的，
3: 啊，另外我就怕我这眼睛啊，怕瞎了呀，看不着啊。我这视力左眼0.2，右眼是0.1呀，我真就是摸着做饭呢。
0: 你看看，啊、
3: 后来吧，我听说咱这个就是眼细胞复明18单，是从细胞治疗眼睛，啊，
0: 对，
3: 我就开始试用咱这个复明18单，哎，2-3天吧，我就见到效果了。
0: 哎呦。2-3天就见到效果了，你快说说看见到什么效果了。
3: 哎呀，我这2-3天吧，我这眼睛就是胀疼缓解了。
0: 哦，
3: 另外吧，我这个胃我就是吃什么药它胃都难受，但是我用咱这复明18单，哎，胃没有感觉不舒服。
0: 那肯定 啊，因为咱们这个眼细胞分泌十八单呢，不光是百分之百的纯中药啊，而且这十八味药物啊，源自啊五大方剂，这里边就有健脾方。这个健脾方、健脾和胃呀、啊，咱不敢说说怎么把你这个老胃病能治得如何，但是咱们能保证啊，你用上以后，你就是原来胃再不舒服，你用上咱们这个眼细胞复明十八单，哎，这个一点问题都没有，胃不难受啊，这是肯定的。
3: 嗯
0: 啊
3: 啊，用到七天左右，我这个眼睛的视野变宽了。
0: 哎，好
3: 啊，瞅着门也不窄了，也正常了。
0: 嗯。
3: 啊，一个疗程的时候吧，我眼压正常了。
0: 哎，正常了
3: 啊，
0: 啊，好。
3: 左眼14，右眼16。
0: 你看看，你这眼压要是早正常、
3: 啊，
0: 你哪有后边那些个眼底病变呢？是不是？
3: 是啊。
0: 早用上好药，
3: 啊、
0: 你这问题早解决了啊，何至于现在呢？啊。
3: 啊，另外就眼前那黑影也没有了，也消失了。
0: 嗯、好。
3: 用到两个疗程的时候吧，这些变形这些东西瞅着也不变形了，圆的是圆的，方的是方的。
0: 就应该这样啊！
3: 啊，用到三个疗程的时候吧，这家里活我都能干了，
0: 嗯，
3: 干这家务活可麻溜了。
0: 对。
3: 啊，你看这个六个疗程还有三天快用完了，我现在眼压正常了、
0: 啊，
3: 出门坐个公交车了，去菜市场买个菜了，
0: 啊，
3: 哎，看看电视了，玩个手机了，
0: 啊，
3: 晚上没事跳广场舞啊，都没事了，都正常了。
0: 你看看
3: 啊，
0: 只要有双好眼呐、啊，这些全能干了。你要是眼睛不行，这些能干吗？对不对？
3: 啊，我现在视力恢复正常了，现在左眼是0.5，右眼是0.6。
0: 你看，好，嗯。
3: 哎，真好啊，真是名不虚传呐、啊。
0: 嗯。
3: 咱这眼细胞复明十八单，不愧是细胞治疗眼睛啊。
0: 嗯。
3: 太神奇了，啊。
0: 啊。
3: 哎呀，另外就是我听说咱这活动。就是1000多买，就是买三个疗程赠三个疗程是吗？
0: 是的，现在是有这个政策。您当初是花5960买的，
3: 哎、呀
0: 是吧？
3: 对呀、
0: 啊，
3: 原价我花5000多买的呢、啊。
0: 对，嗯。
3: 我现在你说这个机会这么好，我用用不用再买点啊？
0: 哦，您这个情况呀，可以这么讲，你就把手上的药用完啊，该停、
3: 嗯、
0: 你就直接把它停了就行。不需要再买任何的药物了，啊，
3: 不需要了吗？啊，
0: 对啊，因为咱们这个眼细胞复明十八单呢，已经从病根上，从什么呀？从你的五脏上来给你恢复了啊。咱们让你的肝、肾、脾、心、肺全都恢复正常，精气上注于目，经脉精血通畅。那么，
3: 嗯，
0: 有的人说我，哎呀，心里还是没底呀、啊，那你可以上医院去做检查。现在所有的 A 超、B 超、裂隙灯查个遍，我就告诉你啊，因为我们这样的例子太多了，医生到时候就会告诉你，眼底整个的毛细血管、脉络膜、神经网络全部正常啊，整个的眼细胞特别的活跃健康，到那个时候你就放起心来了，知道吧？你愿意查可以去查，但是我觉得没必要，因为这样的人太多了，知道吧？
3: 啊，知道了。
0: 所以说呢，咱们可以保证你以后啊，不说现在。以后也能做到不复发、不反复，这是关键啊！
3: 嗯嗯，
0: 哎，所以就没必要再用药了。
3: 那行，那老师，我听你的。
0: 哎，祝贺您吧！啊，咱们老百姓不缺药，缺的是好药。好药用到不容易，用完了病治好了，咱们就彻底解放了。祝贺您啊！
3: 这认识你也是缘分呐，能让我的眼睛恢复正常啊！真的，我也太高兴、太激动了。
0: 好。祝贺您吧，平时有问题再给我们来电话，好吧？
3: 哎，好的好的，是、
0: 嗯、
3: 哎，再见。
0: 好，再见。
2: 杜氏复明十八单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好的，我们继续迎接下一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4: 哎，终于跟你通电话了。
0: 啊，
4: 打进电话来不容易啊，你看我是辽宁鞍山的，我跟你说，我前年，订的眼细胞复明十八单，买三个疗程送三个疗程的，
0: 嗯，
4: 哎呀，这不没给我送过来呢，这我听说咱那个赠品不多了，活动啊，但那个随时要结束了，赠品还有一小部分了，
0: 对，
4: 我就怕到时候啊别给我落下来， 哎，当我治病啊，所以说你给我催催呀、啊，我叫，我姓张，我叫张。

0: 贵。
1: 哦，这个演细胞复明十八单你现在用上没有呢？还没用上呢是吧？
0: 我没用呢。
1: 哦，
0: 哎，我这不是现在能享受到优惠活动，花不了几个钱儿。
1: 哎，
0: 那要是享受不到了，那都是五千多块钱呢。现在是不就是成本价格一千多块钱？
1: 是的啊，
0: 这是一星半点儿啊。
1: 对对对，所以您呢能争取到这个名额确实不容易啊，赶上这个好机会了，成本价一千来块钱，而且我还告诉您，就这一千来块钱，咱们把这个眼病就能治得好。你别管过去多严重的眼病，多少种眼病，复合性眼病，我就告诉你，以后不用再多花一分钱，知道吧？首先呢，我得为啊您没能及时用到达到咱们的药啊，我得说声抱歉啊，因为咱们这个配送药物啊需要通过物流，市区之内呢大概是三天送到，郊区郊县呢是三到五天啊，所以说呢这个再加上有的人订的多啊，订货人多也有可能呢稍微慢一点啊，首先呢先跟你说个抱歉啊，另外呢您担心的事儿啊，说我这个名额快没了，能不能这个别到时候没我名额没我机会呀，这个不会啊，这个名额呀咱们是透明公开的啊，到你手了就是你的，谁也抢不走，只不过现在呢在路上没有给您送到啊，这样一会儿下了节目以后我帮您催一催啊，我们尽快给您送过去，早用一天咱们眼睛早好一天，好不好？
0: 哎，太谢谢你了，看我听你时间不长，听了五六天了、
1: 啊、
0: 哎，我就觉得你讲的挺好，哎，我就讲从咱这个从那个细胞上治病的，治眼病的，哎呀，我就想我能用能好起来。你看我呢，今年是60岁，眼睛啊不好，有白内障，
1: 白内障，
0: 哎呀，玻璃体浑浊，
1: 哦，
0: 还有黄斑变性，
1: 白内障，还有黄斑变性，哎呀，那你这个毛病可多了啊！你这个病史时间有多久了？
0: 哎呀，我从53岁那时候眼睛就不好，
1: 是吧？
0: 没有现在这么厉害呀，那时候。哎呀，眼睛不好，也是，就吃药，又点眼药水的，
1: 哎，
0: 没少折腾。但是
1: 对，
0: 耽误病情了，越来越重了，现在看东西就不行了，变形了。
1: 就是这个啊，你当初啊，肯定刚开始就是一个单纯的白内障啊。有的人甚至说上了年纪以后啊，就是觉得有点眼花。咱们老百姓有不是有那么句话吗？花不花48。啊，有的人到了这个50岁上下的，这个眼睛就会有点眼花呀，就觉得看东西不那么透亮啊，一查就有白内障，因为这个病啊发生太普遍，所以很多人呢也没太在意。但是关键的个问题是啥呀？如果说你没有把发病的原因解决了，不光是说这个白内障越来越重啊，咱不敢说所有白内障都这样啊，有部分的白内障的人啊，他这个肝肾功能代谢好的话啊，可能10年20年，哎，这个进展的挺慢，对这视力影响不大。但是确实有相当一部分人呢，哎，可能5、6年、7、8年以后，这白内障啊，用西医的话讲就完全成熟了，整个魂就啥也看不见了，甚至说又继发了其他的眼底病变，那可就麻烦大了，知道吧？你这就属于后者呀，啊。
0: 是，
1: 哎，
0: 所以说这眼睛不好吧，心情也不好，天天呢一天呢老是怕瞎了、但是遇到您呢我就见到希望了，
1: 啊，
0: 有信心了，这回能选对了，能从细胞入手了，治疗眼病。
1: 放心吧，
0: 这您给我送过来呢，我就寻思，让您给我推，给我落下了，到时候花原价5000多块钱，那就得不偿失了。
1: 这个绝对不会啊，咱就是呢早两天晚两天的事儿啊。我刚才说了一会儿呢，我给你下了节目帮您催一催啊，您不是鞍山的吗？是吧？
0: 对。
1: 哎，您当时留叫什么名字？
0: 张玉贵。
1: 张玉贵，行，我记下来了，鞍山的张玉贵。下了节目以后我给您再给您催一下，尽早来给您送到啊，你把心放到肚子里，到时候肯定是1490元、多1块钱您都别出啊。
0: 好，谢谢。
1: 哎，不客气，用上药以后啊，用上一段时间眼睛亮了再说谢，现在先别着急谢呢啊。
0: 好，
1: 再见。
0: 好，哎，再见。
2: 杜氏复明十八单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 400-7654-889。

0: 400-7654-889 400-7654-889。好的，我们继续迎进下一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1: 老师你好。
2: 哎，你好，欢迎你啊。
1: 我电话我就想那个打进直播间，我想问问我跟您说不是，我是唐山的，河北唐山的。
2: 哦，唐山的朋友。
1: 哎，对对对，我用咱们这个富民十八单呐，哎，我已经用6个流程了，老师。
2: 哦。
1: 你说我用了6个流程，我现在已经停药半个月了，哎，稳呢稳呢稳呢，哎呀，现在这个稳呢1个多月了，哎呀，这个效果啊真不错，哎，你说我停药这半个多月，哎，一点没反弹呢。
2: 这有什么稀奇的呀？你
1: 这
2: 个半个月啊，你就是停药个5-8年，我告诉你，一点问题都没有，知道吧？
1: 那太好了。啊，那太好了，
2: 哎，
1: 啊，哎呀，真的，那真是啊，真是好药啊。
2: 对。
1: 啊，哎呀，真是，我这一激动，我都不知道怎么说好了。我今年68岁了。
2: 啊。
1: 啊，我是糖尿病的眼病，你说我跟您说说我以前的情况。我以前呢，哎呀，眼底出血。
2: 嗯。
1: 完了，还有玻璃体混浊。
2: 玻璃体混浊，
1: 啊，完了还有黄斑变性，哎呀，你说这眼睛啊，那不是小虫子，大虫子挡着我呀。这一天呢，你说我这眼睛就这些病困扰我，所有的眼病我都有啊。这眼睛一天呢，你说就别提有多难受了。你说我的左眼睛啊是0.08，
2: 哎呀。0.0
1: 马上就要瞎了，真是。
2: 对，是的。
1: 右眼睛是0.2。
2: 0.2，你看。啊
1: 啊！在我没用咱们这个富民十八单之前呢，是，
2: 啊，
1: 我不瞒您说呀，真的。
2: 啊。
1: 你说我这眼睛越有病，我越流泪呀，啊！我一天呐，天天一天不一定哭几成啊！你说我这眼睛就马上就要瞎了。
2: 是啊，谁这样谁不哭啊？啊，因为咱们可能有的人呢没得过眼病，没测过视力，对这个0.08、0.0几这个没什么太多的概念。咱就这么说吧，啊，您这0.0几的那眼睛啊，如果光用这只眼睛看的话，就是您家孩子回来了，跟你站面对面啊，
1: 看不见，
2: 恐怕这个，
1: 哎呀，
2: 哎，对他这个眉毛鼻子眼分不清，啊，
1: 就
2: 能看个人影，
1: 说话的声，
2: 哎
1: 呀，哎，看不见。
2: 哎，就是这种阶段，
1: 啊，
2: 你想想吧，
1: 啊，
2: 啊，你说这程度的，你说谁能高兴得起来，谁不哭啊？
1: 是啊，哎呀，活着都没希望了，哎，真的。
2: 嗯嗯，
1: 这不后来呀，哎呀，你说我选择了咱们这个富民十八单呐。
2: 嗯嗯，对。
1: 啊，咱这个细胞治眼病啊，你说，
2: 嗯，
1: 哎呀，我这，你一听我说话都高兴啊，我用3-4天就有效果了。
2: 啊，哎呀，3-4天就有效果，那您当时是看到什么效果呀？
1: 哎呀，我就觉得这个眼睛清亮了呢。
2: 啊，好
1: 啊，
2: 嗯，
1: 你说我7天呐，这个眼底出血就不那么红了，
2: 嗯，
1: 这眼睛就那眼睛里边都痛红的，这眼睛啊7天呐，
2: 嗯，
1: 哎呀就慢慢的就，哎呀就不像以前那么痛红的了。
2: 好，就应该这样啊
1: 啊！完了，我就接着慢慢用吧。
2: 嗯，
1: 哎呀，它就慢慢吸收。我等我用1个疗程的时候，哎呀，那就，
2: 嗯嗯，
1: 玻璃体混浊、黄斑变性，看东西你说模模糊糊的，这，
2: 啊，
1: 哎呀，那就啥颜色都有了。哎呀，
2: 啊，
1: 那就有好转了。哎呀，给我高
2: 兴
1: 的，
2: 哎，高
1: 兴啊
2: 啊
1: 啊！
2: 咱们这个眼细胞富民十八单呢，见效特别快。就过去呀，
1: 啊，
2: 咱们大家伙用的药，用了1个多月、2个月，还没见啥起色呢。人家跟你讲了，说这个得慢慢治。你这，
1: 嗯，
2: 这2个月还没效果，再慢慢的啥时候去呀？你看，
1: 是是，
2: 药，
1: 就是，
2: 对不对呀？几天就能看出效果来啊？
1: 嗯，
2: 好，
1: 是，
2: 嗯，
1: 是。等我用2个疗程、3个疗程的时候，哎呀，
2: 啊，
1: 你就别提，哎呀，给家里人都高兴了。就简单做着家务我都行啊。
2: 哎，
1: 哎呀，我自己能照顾我自己，上个厕所什么的都行了，要不原来也都不行，都老伴儿扶我去呀、
2: 啊。
1: 哎呀，就别提了、
2: 啊，
1: 给家里人添多少累赘呀。
2: 对了，对了，啊，关键你这个眼底病变、
1: 啊，
2: 眼底病变这个重啊，眼底病变呢，这就已经离这个失明、眼瞎，这已经就不远了。除了眼睛有块黑以外，你看东西还高低不平。啊，变形走样这些情况，所以你就容易磕着碰着，容易摔着的啊。
1: 是啊，哎呀，这眼睛就啥都别说，他不光是看不着，你说这哎呀，这是啥毛病都有吧？
2: 嗯。
1: 啊，我这不用到现在这六个疗程了，是吧？我告诉你好消息，我的眼睛视力呀、
2: 啊，
1: 一个是0.7，一个是0.8呀。
2: 呵，哎呀。那百米开外，你家儿子回来那绝对能看得清。
1: 哎呀，老小儿我就看见了啊，开着车回来了。
2: 对、
1: 啊，我现在呀，你说出门遛个弯啥的，这老头我们还出去旅游去呢，啥事儿都没有、
2: 哎，
1: 这个高兴劲儿就别提了。
2: 多好啊，不错
1: 啊。啊，你这不是这不我听说现在你说有活动
2: 啊，
1: 我原来我用这个六个疗程啊。哎呀，花5000多、
2: 嗯，
1: 这您都知道。
2: 对。
1: 现在我就听有活动，这1000多，哎呀，就能那个买三个疗程，还能送三个疗程，是不是啊？
2: 对，买三个疗程、
1: 哎、
2: 送三个疗程，六个疗程的全疗程药、
1: 啊、
2: 只需要1490元成本价。
1: 啊
2: 啊
1: 啊啊！哎呀，那这可太好了。完了，我就听说呀，这不正品要没了吗？我得赶紧，这个活动还要提前结束。哎呀，我今天打电话了，我赶紧，我再订三个疗程的，不正三个疗程吗？我给我老伴儿订。
2: 给你老伴儿订啊？
1: 啊，
2: 老伴儿怎么了？眼睛什么情况？
1: 哎呀，老伴儿啊，一开始啊，跟您说实话，我一开始我用他都不太愿意，但是哎呀，一看我这实在不行，要瞎了试试吧。结果他眼睛也不好，我老伴儿啊是青光眼，也是玻璃体混浊。完，他关键是啥呀？他眼压高的厉害。我是让他用，我让他用呢，他就哎呀也是半信不疑的。等到我越用效果越好，哎呀，他也让我给用定啊，也说让我也那个也要用。这不正好赶上现在有活动吗？我就心里寻思，赶紧给老伴儿也定上。要不这个好机会错过了，
2: 哎、
1: 你说再上哪儿找这机会呀？
2: 可不是嘛，啊，你要是说花5960把眼睛治好，贵吗？真也不贵，太值
1: 了。不贵呀、
2: 啊、
1: 呀，太高兴了、
2: 哎。对，但是说现在呢，这个我呀，跟人家厂家呀，争取来了这部分的政策
1: 啊，
2: 就照顾咱们的这个家庭困难的人呢，让大家伙儿、啊。成本价1000来块钱，咱们把眼病能治好，那不更好吗？是不是？
1: 哎、您辛苦了，
2: 爹、哎，
1: 我先得谢谢您老师啊，您太辛苦了。
2: 不客气，不客气啊！你老伴儿这毛病啊，我管了啊，不算什么大毛病啊，眼压高啊，青光眼呐，你就是眼底病变，我都能给他治了啊。
1: 哎
2: 就是抓紧报名吧，确实，因为这个名额呀、
1: 啊。
2: 就这么多，现在也确实快用完了，所以眼瞅着这个活动就要结束，赶紧先报名，一个地方20个名额可多不出来呀、
1: 啊，
2: 先打当地电话、啊、报名去吧，啊
1: 啊，在您那报不了哈，那我赶紧去报名去。
2: 对，打场外电话，我这报不了啊。
1: 啊，那行，那太谢谢您了，老师啊。
2: 哎，好，不客气，再见。
1: 啊，您辛苦了，是、
2: 哎，
1: 谢谢您，再见。
2: 再见，再见。
0: 杜氏富明18单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好的，我们继续迎进下一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3: 你好，老师。
2: 嗯。
3: 我是沈阳浑南的新患者。
2: 哦。
3: 我听说咱们这个眼细胞那个富明18单的这活动提前结束。
2: 啊。
3: 而且它优惠1000多呀，买三个疗程挣三个疗程，原价原价六个疗程5000多呢。
2: 嗯嗯，
3: 我这不急，听见了，我也要报个名。
2: 哦，
3: 我听你讲课呀，我刚听3天。
2: 嗯嗯，
3: 虽然说听3天，但是您讲的这个呀，针对我的症。
2: 嗯，
3: 而且它是国药准字的，是从细胞上治病的。
2: 是。
3: 我之前没听说过，也没用过。
2: 哦，
3: 那人家好多人比我重的啥的，人家都治好了，我差啥呀？
2: 对呀，啊，
3: 这好不容易把电话打进直播间来了，我想跟你说说我的情况，
2: 哦、
3: 这活。

0: 你快说说吧。
1: 参加，嗯，
0: 行啊。
1: 我眼睛是近视眼，高度的近视，700多度呢。
0: 嗯嗯嗯。
1: 这眼睛镜片啊，厚着像平底儿似的。
0: 啊。
1: 尤其现在快冬天了，这眼睛一进屋那上边都是那蒸汽、水蒸气呀、啊，啥也看不见。
0: 哦，不方便。
1: 然后看人呢，都有重影。
0: 嗯嗯嗯。
1: 还玻璃体浑浊。
0: 哦。
1: 看啥那就更不用提了，视力下降挺快。
0: 嗯。
1: 对生活啊，可以说真的。很大的麻烦
0: 啊，
1: 不能自不能自理。虽然说你说这有点不现实吧，但是他真就这样。
0: 我问问啊，你这个高度近视，你这个眼底出过血没有？
1: 眼底出过血。
0: 出过血是吧？
1: 哎，
0: 哦，那行了啊，你这个情况呀，尽早把咱们这个眼细胞复明18单赶紧用上吧。啊，为啥呢？西医对你这个没招啊。啊，他就是说你出了血，给你止止血，但是他会告诉你，你眼底出血是因为眼轴拉长，挤压眼底啊，那眼底就跟那气球似的，越撑越薄，早晚是个破，最后眼视网膜一旦脱落，那最后就是个眼瞎。但是呢，咱们这个眼细胞复明18单我能治，咱们这里边的眼细胞复明多肽可以直接呢穿透血脑屏障和血眼屏障，修复眼底细胞，恢复眼底组织结构和排列。最重要的呀，咱们是。传统中医疗法里边的疏肝方、强肾方、健脾方、清心方、宣肺方5大方的，能给你呢疏肝理气，以后彻底解决眼轴拉长的问题，这就是解决了病根了，知道吧？那多少重症的患者这样的问题解决太多了。你现在呀，赶紧用，早用上一天呢，你这样的话远离危险，你早点报名呢，还能享受政策，这还能省钱。1000来块钱这眼睛就治好了，别花5000-6000行不？对不对？
1: 对对对，嗯。
0: 哎，你现在得赶紧报名了，这点名额马上就用完了啊！打你当地电话先报名去。
1: 多了嘛，提前要结束，我就着急报名。那我想
0: 是吧？
1: 麻烦你啊，就在你这给我报个名吧。
0: 哎呦，我这可报不了啊，这个名额下放下去了，名额现在呢，你当地剩多少我都不知道，就打你当地电话，现在就报名啊！
1: 啊，哎，那好，我就不麻烦您了，我赶紧打电话报名。
0: 行，也祝你早日康复，用上个10来8天了，给我来电话，我等你好消息。
1: 谢谢你好消息。
0: 哎，再见。
1: 再见。
2: 杜氏复明18单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好的，感谢张老师的专业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本期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杜氏复明18单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唱那首歌是不是听着特别的熟悉，但是想不起来是什么呢？这是凤飞飞演唱的《人在旅途》，也是1985年的新加坡电视剧当中的主题曲。这样的一首老歌开启了我们今天的音乐旅程。你好，我是丁兰，即将听到的这样的一首老歌来自迪克牛仔，有多少爱可以重来。常常

有多少爱可以重来？迪克牛仔也是凭借着这首歌翻身的，唱了多少年的 pop， 终于有朝一日可以走红，让大家知道，嗯，还有这样一副沙哑性感的声音。接下来听到的是一个温柔的声音，来自范晓萱、王力宏、雪人，听听看吧。

牵挂你的人是我，高林生1993年的歌，还记得他吗？真的是一首老歌了，不过那个时候也可以说是内地乐坛最辉煌的时期，推出了很多首非常精彩的歌曲。接下来这首歌呢，是苹果的出色为我们推荐的，他说喜欢恋人心，应该说是2014年的一首歌，但是并没有说特别的红，但是就和这首歌一样淡淡的那种味道，唱出的却是江南古风的唯美歌曲。

明明白白我的心，歌声一在却物是人非。你好，我是丁兰。看到嘉祥在微信当中告诉我说非常喜欢伍佰，伍佰的确是一位非常有才华的摇滚歌手。伍佰曾经说，情歌只是我选择的一种形式，爱情本身并不重要，从爱情切入，我要表现的是生命力，有生活才有音乐，而生活的本质就是生存。

想到了一个忘记温柔的你的方法，我不要再想你，不要再爱你，不会再提起你，我的生命中不曾有你。

李玟想你的365天，参加我是歌手让他风头无两，但是呢，我更敬佩的是他的敬业精神，无论他的哭他的笑，你都能感觉到是那么的真诚。接下来要听到的是老男孩，也是筷子兄弟演的那部微电影当中的歌曲，或许我们都能在这光影中间找到自己的影子，找到自己关于时光的记忆，关于青春的记忆。

0: 文化评书寓教于乐，旧瓶新酒紧跟潮流，欢迎收听李庆峰文化评书。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1: 陀罗寨的大寨主武天锡是一个懂得感恩的人。我跟我那好兄弟武云照那是什么交情啊，我们感情深一口闷，感情厚得喝个够，感情铁得喝吐血。好嘛，到他这儿这感情啊都得像酒精中毒那么发展。我现在呀有的是钱，全都是抢的。回报我的好兄弟，我得给他送点去。拿耳朵这么一扫听，得着消息了，现在武云照是官拜南阳侯。得嘞，南阳官走上。

上一城吧。马上把仓库打开了，把金银珠宝值钱的东西往外头搬呢，凑了八挑子礼物，找了八个身强力壮的喽啰兵挑着，跟随着这位总辖大寨主是直奔南阳关。咱们说书就是快，眨眼可就到了。哥俩见面之后，武云照特高兴，心说我这位哥哥多年不见，可是挺有发展呢，更高了，更壮了，身穿箭袖，头戴扎金，闪披着英雄氅，面如生阳干，鼻直口阔，海下一步短刚然。哥俩一谈论武艺呢，发现哥哥武天锡比自己的能为高上一大截，又问一问哥哥呀，这几年您哪行发财呀，在哪儿高就啊？哈哈，我的好兄弟，在这方面哥哥我可算露了大脸了，现在我是王爷啊。哥呀，咱们大隋朝的王爷我全都认识啊，也没听说有你呀，你是什么王啊？我呀，嘿嘿，我是山大王啊，啊嘿，大山贼呀。我的好兄弟，今天哥哥我给你送礼来了啊，一共八挑子礼物，全都是金银财宝，就这些钱呢、特干净，全都是我抢来的啊，那还干净呢，那是自然呢，抢回来之后我拿那个山泉水呀洗了160多遍了，你说干净不干净啊？哈哈哈哈。武云照心说，哎呦，我哥哥怎么是这性格啊，啊，没有人管，自由发挥是不行。哎兄弟，旁的别说，咱们马上喝酒。哎对了，可别用小酒盅啊，小酒盅喝着不过瘾，再者说了，哥哥我喝酒比较猛，如果一不留神把小酒盅扔到嘴里头去，盖楼一声再把我给噎死，那不耽误事儿吗？所以呀，你得换大酒碗。武云照一咧嘴，哎呦我的天哪，我这哥毛病多，闹半天呢还是一酒蒙子。不多一时，酒宴摆下了，推杯换盏之后，武云照是语重心长，哥哥呀，咱们俩的感情在这儿放着呢，血浓于水呀，不过现在咱们俩在一起不太合适，好友一比，哎，比从何来呢？好比是冰火不同炉，我官居南阳侯，代表的是官府，你呢占山为王，落草为寇，是反对朝廷的。如果说朝廷给我下令让我去征山灭寨去，那就得和您打起来，就是两国的仇敌呀。所以说咱们哥俩交往过多过密，那不合适，对我也没有什么好处。哦，这武天锡虽然说豪爽，但是他不傻呀。得嘞兄弟，天亮下大雪，也明了也白了，怎么办吧，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景和是各不相犯。喝完这顿酒，我马上就撤，还回我的陀螺寨当总辖大寨主去。不过哥哥我把丑话先说到这儿，官大了升显，树大了招风啊，伴君如同伴了虎。别看现在你们爷儿俩挺露脸，一个是忠孝王，一个是南阳侯，可是说不准到哪一天把皇上就得得罪了。我说是如果啊，如果有那么一天你们全家都掉了脑袋需要帮忙了，兄弟你就放心，你就找我去，哥哥我万死不辞啊。武云照心说，我这哥哥还乌鸦嘴，哦，我们全家都掉脑袋，掉完了脑袋我再找你去，好，我就挺着一枪子我满大街跑，咱这是鬼片啊还是科幻片啊？话说到这份上啊，也不便多谈了，弟兄两个吃饱了喝足了，武云照让这武天锡把那八挑子礼物全都挑回去，
一

点儿都不收。武天锡呢也不知道什么滋味了，带领着喽啰兵是回转陀螺寨。就这件事情已经过去好几年了，万没有想到是一语成谶，现在老武家被满门抄斩，南阳侯武云照也挂起了反旗，人到难处想宾朋，可就想起自己的好哥哥武天锡来了。我哥哥是好人呐，重交情讲义气，如果说我派人去请他去，他能不能帮忙呢？我敢打保票，1%的他能够鼎力相助。武云照打定了主意，这才派心腹的家丁吴宝赶奔陀螺寨去搬请武天锡。由打南阳到陀螺寨呀是240里，估计着用不了多少天就能把哥哥给请来。家丁吴宝带好了盘缠，背上马，挂好了双锤，问明路径，可就出发了。咱们不说他，还说这南阳关的武云照，叛反的风声啊，嗖一声可就吹出去了。南阳关周围的各府各县全都传遍了，早有人把武云照叛反的事情写成加急的文书送往长安城，就落在了昏君杨广的龙书案上。这杨广拆开了一瞧啊，哎呀，气得肝都疼了，赶紧请丞相宇文化及商议要事。老化及就来了，也看一看告急的表彰。陛下不必着急，兵来将挡是水来土屯呐。本来微臣想出一计，想传圣旨把这武云照调进京城，一并把他剿灭了，斩草除根嘛。可没想到晚了一步，让他先给反了。亡羊补牢，未为晚也。咱们呢就派一员大将带一支人马把他给平灭了不就得了吗？朕也是此意。第二天升早朝，到八宝金銮殿把这个事情一说，有一位老将军出班跪倒，微臣愿往。杨广一瞧，却原来是老将军上柱国韩擒虎，心里头高兴。他知道韩擒虎这老头子虽然说上了几岁年纪，可是智勇双全，那是掉了牙的猛虎，搬了脚的青龙啊。赛过姜子牙，不让老黄忠，他领兵带队去征剿南阳关，一定能够大获全胜。杨广连连点头，老爱卿多有辛苦了。这事儿啊就算是拍板了。一旁边宇文化及挺着急呀，因为他有私心，赶紧跪倒了。陛下，韩老将军征讨南阳关固然是可以，可是呢没有大将辅佐，只怕是势单力孤。微臣保举一人，就是那战殿将军左班长，叫麻叔谋，让他呀当这个前不正印先行官。朕当准奏。这杨广啊就相信这老化及，他说什么他就听什么。说完这个事儿之后可就散朝了。咱们单说老将军韩擒虎啊，心里头不痛快。那个麻叔谋算个什么东西，还给我当先锋官呢，哎呀，太恶心人了。老将军回到府里头，往那儿一坐，是闷闷不乐。他老伴儿出来了，哎呦，将军呐，你下朝了。韩擒虎紧皱双眉，面沉似水。废话，我不下朝，难道说我还死在朝上不成啊？哎呦呦呦呦，我的老头子，你不是属龙的吗？今天怎么还改成属猪了？怎么还哼哼哼的直喘气呀？你这也是废话，不喘气我就憋死了。老头啊，
你可别拿我撒气了啊！有什么事儿，你跟我讲上一讲吧。

0: 哎，夫人呐，武建章之子武云照在南阳关叛反，要替父报仇，我和忠孝王那感情是一般般的吗？我就琢磨着武建章只有这么一条后代根苗了，如果说朝廷派兵征剿，那武云照一定是全军覆没，故此上我想做点好事儿啊，讨下这道圣旨，我挂印为帅，到在南阳关我好好的照顾照顾武云照。可哪成想老奸贼宇文化及，他一定是看透了我的心思，保举麻叔谋做我的先锋官。那麻叔谋是什么人呢？是宇文化及的干儿子，这哪是给我保举的先锋官呢，纯粹是派人监视我。你说说你说说，我怎能不气呢？哎呦呦，我的老头子，这你发什么愁啊？那个麻叔谋不过是一个小屁孩，自古以来呀都是老家巧算计小家巧，哪有那小家巧把老家巧能算计了的呢？别忘喽，姜还是老的辣。夫人，你这一句话点醒梦中人。对对对，发兵之后啊，我想尽一切办法，我就玩这个麻叔谋。玩他不是目的，目的是玩死他。哎，对了对了，这才是我聪明帅气的好老头呢。老夫妻这可就商量好了。几天之后啊，兵马就准备齐了，履行了相关的手续之后，炮响三声，是兵发南阳关。大军浩浩荡荡往前走，出了潼关，这一天刚走了20多里地，韩钦虎就传令，哎，安营下寨，人马停住可就不走了。这先锋官麻叔谋着急呀，赶紧来见韩钦虎。哎呀，元帅呀，也没到吃饭的时候呢，您怎么就传令安营下寨呢？是不是休息的太早了点啊？
1: 哎，先锋官呐，你是有所非知，我上了几岁年纪，久离沙场，多少年都没行军了，在马上摇啊摇，晃啊晃，我实实在在的是不舒坦。实不相瞒，我犯了病了啊，我脑袋疼啊。
0: 哎呀呀呀呀，元帅您脑袋疼，哎，那咱们就安营下寨，哎，休息休息。大军在这儿啊休息了一天，第二天拔营起寨，又往前走，走了也就是10几里路，老将军又传令，安营下寨，还得接茬休息。大队人马呀又停下来了，麻叔谋更着急了，哎呀，我的元帅呀，怎么又歇着了？
1: 哎呀，我更累了，今天我呀是脖子疼。
0: 第三天又出发，还是10几里就安营下寨。
1: 哎呀呀，今天我肩膀子疼。
0: 麻叔谋一听直咧嘴，我的天哪，啊，脑袋疼啊，脖子疼啊，肩膀疼。那以后麻烦事儿还多着呢啊，就得胸脯子疼啊，肋叉子疼啊，小肚子疼啊，是胯骨轴疼啊，屁股蛋儿也得疼，大腿根儿也得疼，哎，一劲儿的往下疼，一直得疼到脚后跟儿，哎呀呀呀呀呀呀，那得耽误多少日子呀。我干爹宇文化及派我来，一则呢让我监视这个老头子叫韩钦虎，二则也想让我镀镀金立点战功啊，这么磨蹭那不得耽误我的事儿吗？哎，不行，我还得找他去。又来见韩钦虎，老元帅呀，咱们再这么肉肉的可不行了。
1: 哎，麻将军呐，你这年轻人体会不到我们老年人

0: 的痛苦，少年莫笑白头翁，花开花谢几日红啊。又道是人老三不才，须发尽斑白，迎风就流泪，是咳嗽痰准来。老头子咳嗽起来还没完了，麻叔谋急得奔奔直蹦，一点咒念都没有。韩青虎心说，嘿，你这小家巧哪懂得我的心思啊，我用的这一招啊叫做打草惊蛇之法，目的就是磨磨蹭蹭的，目的就是给南阳关的武云照多留时间，让他好做好充足的准备，别吃亏。麻叔谋呢，两只耗子眼嘚嘚直转，最后抱腕拱手，哎，老元帅呀，干脆您老人家呀啊，慢慢的溜达，可像我这年轻人就不能这样的柔性了，您呢分给我一部分人马，我带领着我先杀上去，到在南阳关跟那个武云照先打一仗，就凭我的本事把他生擒活拿也不费什么劲儿。嗯，好好好好。韩擒虎嘴上说好，心里头打主意，麻叔谋喂，你这个孙子真不知道天高地厚了，就你这小模样的跟人家武云照比呀，嘿嘿，你连人家的脚丫背你都不如，到那儿之后轻者你受伤，重者你就得丧命。行了，我正好顺水推船，让你去碰一个大钉子。嗯，好，那本帅就拨给你两营人马，你辛苦一趟，到在南阳关先去战那武云照，一定能够旗开得胜，是马到成功。等回转长安城啊，我在万岁面前保你位路高升。哎呀，多谢老元帅喽。马叔谋出去了，点齐了两营的人马，一共是5000人，昼夜行军，急急的赶往南阳关。咱们划分两头再说武云照，早就得着消息了，知道老将军韩擒虎领兵挂帅来征讨自己的关城。哎呀，根据流星探马的禀报，这老将军，我的老叔父，为什么进兵如此之迟缓呢？啊啊，甭问甭问呐、啊！老将军跟我的父亲交情莫逆，对我呢也是百般的照顾，一定是给我留时间呢。说实话，我这座南阳关弹丸之地，抵抗天兵那根本就不成，按照道理来说，我应该利用这段时间呢，带领着军兵是弃关逃走，找一个好的落脚地，或是高山或是大寨，易守难攻之处，也好成就我的大事。怎奈暂时我还不能走啊，因为我已经派家丁吴宝去陀罗寨搬请我的哥哥武天锡去了，如果说我领兵带队走了，哥哥武天锡带兵马来到，找不着我，反倒碰上隋朝的大军，被人家给剿灭了，那不吃了大亏了吗？所以说我牙一咬心一横，我瘦驴拉将屎，只能守着关城在这儿挺着。正这么个时候，有探马报道说是隋朝的先锋官来了，正在城外讨敌骂阵呢。武云照闻听火往上撞，来人呐，抬枪备马，我出城临敌。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文化评书寓教娱乐，旧瓶新酒，紧跟潮流。欢迎收听李庆峰文化评书。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1: 武云照领兵带队就杀出了南阳关，要会斗隋朝的先锋官，可谓是信心满满呐。可另外一面呢，这先锋官麻叔谋却是有点肝颤，心理阴影面积是忒大呀。就因为昨天晚上他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这脑袋咔嚓就掉了，又到脖腔子里头噗长出一茄子来，机灵灵打个寒战把他吓醒了，伸手摸摸这颗脑袋，一个咕咚七个窟窿呀，这还是脑袋不是茄子呀。心里头没底，连夜把他手下一个会算卦的大头兵给找来了。你给我圆圆梦。先锋老爷，您这个脑袋掉了长出个茄子这没有关系，因为梦啊都是反的啊，那么说应该是茄子掉了长出个脑袋。嗨，那也不像话呀。您呢别着急，我这带着道具呢，您呢抽签我给您算一卦。这大头兵把自己特有的签筒就拿出来了，这里头有长签有短签，让这个麻叔谋抽上五根，根据这些签子的长短来判定胜负。就这个绝对不是正道，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可是麻叔谋他迷信呢，就相信这玩意儿，蹭蹭蹭蹭蹭，五根签子抽出来往这一摆，一看呢，歪歪的的的，是三长两短。这大头兵一看，哎呀呀，直晃他这个大头，先锋老爷可不太好啊，三长两短，就好像咱们说的什么马高凳短，山高水低差不多少，可不是什么好词儿。为什么有三长两短这个词儿呢？有来历的。您看装死人的那个棺材，上下左右是四块长板子，前后俩堵头是两块短板，那叫四长两短。可是死人的时候就会把那个棺材盖也叫天呐，给搬到一边去，敞着棺材口把死人装到里头，这个状态下的棺材就是三块长板两块短板，这叫三长两短。还有一种说法，就是春秋战国时期有一位铸剑大师叫欧冶子，一辈子打造了五口最著名的宝剑，称为大型三，是小型二，巨阙、战炉、春钩也叫春军，还有成影和鱼肠，其中成影鱼肠是短剑，另外三口都是长剑。就这五口兵刃呢，全都是杀人的凶器，只要是他们到处就得人头乱滚，血流成河，是死人的节奏。这么解释的话，三长两短也不是好词儿。还有一种最最靠谱的说法，说这个三长两短呢，指的是三炷香两根蜡烛，一般来说活人也不用这玩意儿，都是死鬼才烧香点蜡呢。哎呀，这三长两短呢，不吉利不吉利呀。就这通批讲啊，把麻叔谋给吓得鸡皮疙瘩掉了一地。喂呀呀呀呀呀，那不行不行，我得重新再抽一回签儿。这玩意儿没有抽两回的，可他呢非得破例抽这第二回，抽出来之后往这一摆，还是五根签儿啊啊。先锋老爷，这回比上次可强多了，上回是三长两短，这回呀是两短三长。喂喂喂喂喂喂喂，还是要死的节奏啊。咱们简短截说吧，到了第二天打仗的时候了， 这麻叔谋仍然是肝颤，两军阵前遇到了武云照，俩人先斗斗嘴，然后就兵戎相见了。武云照不愧是大隋朝第六条好汉，武功是真高啊，这条枪抖开了是上下翻飞，上三枪插花盖顶，下三枪孤树盘根，左三枪八仙祝寿，右三枪怪蟒翻身啊，啪啪啪啪啪啪，也就是七八个回合，把这个麻叔谋给扎得眼花缭乱，一个没留神大腿上头让人捅了一枪啊！虽然说不是很重，可是鲜血啊，刺就窜出来了，又没留神让人家反背一枪，这枪杆正抽在他后背上头啊，啪嚓，我的妈呀，眼冒金星，差点吐血。麻叔谋这高兴啊，啊，我手底下有高人呐，那大头兵算卦是真准呐，我别等死了，我跑吧我呀。虚晃一招拨马跳出圈外，啊，撤撤啊，树倒猢狲散呢，手下这帮兵跟着他一块儿跑，落花流水。武云照带领兵丁一拥齐上，什么刀枪啊，粮车呀，辎重啊，抢回来不少，这才敲着得胜鼓，唱着得胜歌，回转南阳关。咱们再说这麻叔谋，慌慌如丧家之犬，茫茫似漏网之鱼，就往回跑。这消息呀，滋溜一声提前就传回去了。老将军韩擒虎得着禀报，哎呦，这个乐呀，肚子都疼，好个麻叔谋，还罪有应得。可老将军呢，假装不知道，在中军帅帐这么一坐，不多一时，麻叔谋亏歪假鞋带冷袍松，有打外头哆里哆嗦就进来了，扑通跪倒，哎哎哎，元帅呀，末将回来，哎，交令来了啊，哈哈哈哈。麻将军，看你这个状态不错呀，一定是大获全胜，把武云照给生擒活拿了吧。啊，来人呐，把武云照押了上来。哎呦，麻叔谋心说，这老头子真损呐，这不是当众羞辱于我吗？哎，元帅呀，末将不才，我是大败而回呀。啊，都。胆大麻叔谋，身为先锋官，竟敢失机败阵，挫我的军威，这还了得？来人呐，把他推出去，与我斩了！手下兵丁过来了，把他捆上，往外就推。满营众将一看，这麻叔谋虽然说是可恨，可是血丝呼啦的就给宰了，也不老合适的，所以纷纷跪倒给麻叔谋求情。韩擒虎呢，就是想玩他，也没想真宰，所以就坡就下了驴了。好吧，把他给我推了回来。不多一时，麻叔谋回来了，撤掉了绑绳，往地上一跪，嘿嘿嘿，多谢元帅不斩之恩啊！都哪个不斩呢？这是满营众将给你求情，你还不谢过他们？哎，好嘞好嘞。麻叔谋转过来，蹦蹦蹦，挨个给磕头。哎，谢谢哥哥，哎，谢谢兄弟，哎，谢谢叔叔，谢谢大爷。啊，蹦蹦蹦，蹦蹦蹦蹦蹦。韩擒虎用手一指：“你那个头啊，磕得差不多也就得了。死罪饶过，可是活罪不能免。来人呐，把他重责40军棍。”哎呦，这回啪啪啪是真打呀！雪白的屁股打的是血肉模糊。等这麻叔谋回到自己寝帐里头，疼的是爹妈瞧叫唤，上了点棒伤药，忍了这一宿。第二天一大早，韩擒虎就传令，咱们征讨南阳关，军务紧急，从现在开始必须要急行军。这回可快喽，夸夸夸往前跑啊。这麻叔谋屁股上头有伤，可是照样得骑马。马跑得一快，他就颠呐，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哎呦呦呦，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 一劲儿学狗叫，实在是不行了，找到了老将军，嘿嘿，元帅，我是挺想为国立功的，可是我屁股不争气呀，我申请我在后头吧。韩擒虎心中暗笑，哼，要的就是这个效果。好吧，用担架抬着他，你们慢慢而行，我们继续急行军呢。马叔谋可就落后了，宇文化及所派的眼线也就失灵了。咱们单说韩擒虎领兵带队到在了南阳关，是安营下寨，踏踏实实的歇兵两天，第三天一大早这才领兵亮队，派人去讨敌骂阵去。武云照当然是德州信儿了，这才领兵带队出来，两军阵前这么一看，老将韩擒虎是真威风，头戴帅盔，身披金甲，背后八杆护背旗，上绣着寸蟒金龙，胯下一匹战马，掌中一口金背砍山刀，紫黑的脸庞，鼻正口方，海下飘洒着白胡须。这老将军断喝一声，武云照，你近前答话。武云照催战马，踏踏踏踏就靠近了韩擒虎。这爷俩不像两国的仇敌，倒像是好朋友，多年不见，好容易有机会说悄悄话，哎，拉上家常了。云照啊，我的老先知，你造反是对的，你爹不幸被昏君杨广敲牙割舌，你们全家也尽皆被斩，你在隋朝确实是混不下。

0: 去了。可有一劫呀，这小小的南阳关是弹丸之地，你在这地方死守不行啊，早晚得失败，你就应该找一个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大山大寨。那时节战地历史易守难攻，那时节从长计议，你才能有胜算呢。武云照一听眼泪都出来了，叔父啊，您说的都是至理的名言，云照我啊，如何能不懂呢？而且您这一路上故意的放慢速度，就是给我留时间呢啊，您在帮我呢。嗨嗨，老先侄啊，你既然明白这些事儿，你为什么不弃官逃走？哎，叔父啊，侄儿我有下情回禀。这武云照就把差派家丁五宝到陀罗寨搬请救兵请武天锡的事儿讲说了一遍。叔父啊，我在这儿死守着南阳关，我就是等我哥哥武天锡呢。哈哈，那大可不必。老贤侄，你现在就逃走吧。如果说有一天那武天锡来了，由我跟他讲明情况，让他去找你去不就得了吗？哎呀，叔父有所非之，我的哥哥武天锡乃是一个粗鲁之人，我就怕他不相信您的话呀，认为您已经把我给杀死了，或者说把我活捉了，打入木龙囚车押解到京城去了，然后呢又花言巧语瞒哄他武天锡，那时节他跟您一玩命，不是鱼死就是网破，让我居心何安呢？这韩秦虎都冒了汗了。老贤侄啊，那么说这武天锡他什么时候才能到呢？那陀罗寨离此处200多里，家丁五宝已经都走了10多天了，我估计着这几天呢一定能来。好吧好吧，云照啊，我给你10天线，等武天锡和五宝来了，那时节你们兵合一处，一起弃官逃走，以后的事情就不用管了，因为我跟你爹是把兄弟八拜之交啊，一切一切由我承担。哎呀呀，多谢叔父了。俩人把话说完了，还得演戏呢，各晃军刃，假打假战，听听汤汤，也没分出胜败来，就各自收兵了。武云照进了南阳关，回到总兵府，见着自己的李氏夫人，就把两军阵前的情况讲说了一遍，夫妻两个对韩秦虎都是万分的感激。武云照又命人到在城头上头往各个方向留神注目，如果说有人马到来是速速禀报，可是一天一天的老没有消息，急得武云照脑袋上头都起火，都冒油，都吃不下饭，是睡不着觉，眨眼之间10天可就过去了。韩秦虎因为听不到南阳关里头有什么动静，只好再次带兵出营挑战，武云照也没办法，领兵带队又来了。爷儿俩见面之后，老头子挺不高兴啊，云照啊，我已然等了你10天了，救兵到底来没来呀？你到底走不走啊？哎呀，叔父大人呐，我哥哥武天锡还有家丁五宝，他们迟迟不到，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我没法走啊。嘿嘿，云照啊云照，你哪里晓得？此次我发兵南阳府，宇文化及怕我此行有诈，派了他的干儿子麻叔谋监视于我，是我略施小计，把这个麻叔谋给打伤了，用担架抬着在后边一点一点的走呢，再过几天麻叔谋就到在两军阵前了，那时节咱们爷儿俩再说话可就不方便了。叔叔，那您也得再帮忙，就再等几天吧。哎呀，好吧好吧。这爷儿俩呀叮叮当当，又是假打假战， 然后各自收兵。又过了两天，老将军韩擒虎正在帅帐里头发愁呢，马叔谋赶到了。老将军看着他呀，比看见什么玩意儿都恶心，可是表面上还得过得去呀。啊，马将军，你的伤全都好了吗？哎呀，托元帅的福，哎，已经好的差不多了。哎，其实我也不想打你，但是军法如山，我也是没有办法啊。啊，元帅，我知道您的难处，您倒在两军阵前跟那武云照开兵见仗了吗？啊，胜负如何呀？
1: 嗯，提起此话，我也是惭愧，年龄大喽，不是20年前的韩擒虎喽，跟他打了两仗，也是没分出胜败输赢来，只怕凭我的能耐呀，这座南阳关拿不下来了。所以现在我就在做打算，我想写一道告急的表彰到朝廷里头搬兵求救。
0: 啊啊，这就搬兵了，那显着咱们也不露脸呢。
1: 啊，先锋官呐，你的伤已经好了，要不然还是你出马吧，你去活捉武云照。
0: 哎呀呀呀呀呀呀，老元帅您呢还是搬兵吧。哎，搬兵。
1: 韩擒虎这个乐呀，哼哼，果然是小家巧斗不过老家贼。为了继续拖延时间，这个韩擒虎就提起笔来刷刷点点写了一道告急的表彰，派人就送回了长安。杨广和宇文化及坐到一块就研究，这回派二路人马必须得派硬手，他们就选定两个人，一个是天宝将宇文成都，还有一个就是虎牢关的总兵四宝大将尚师徒。这两员将要是出马，小小的南阳关唾手可得呀，圣旨可就传下去了。没过几天，两员将是各自发兵，又汇合到一处，一直就开到了南阳关。老爷子韩擒虎一看，坏了，坏了，这回我再想放武云照啊，恐怕是更难喽。没有办法了，只能听二路元帅宇文成都的。这天宝将给出个主意，说是功高莫如救驾，计狠莫过绝粮，咱们现在不是有四员大将吗，咱们各守一门，带领兵马就把这南阳关是团团包围，就活活的把他给困死，单等他弹尽粮绝，小辈武云照就得束手就擒。
0: 好吧，
1: 一声令下，兵马可就分开了，哗，四面包围呀。武云照得着禀报，赶紧上城门观看旗号，一看正西是尚师徒，正北是韩擒虎，正东是马叔谋，正南是自己的冤家对头宇文成都。哎呀呀，武云照心说，这一回呀，只怕我是死无葬身之地。
2: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1: 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2: 倾听民族的声音，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

浓浓中国情，悠悠华夏韵，音乐去旅行，上有天堂，下有四行，不远不近去苏州。

苏州也自古就有着鱼米之乡的美誉，苏州地区经济发达，生活富庶，人文娱乐也相应比较丰富，所以呢，苏州的民间音乐资源异常的丰富，听过了民歌，也了解到了评弹。那除了这些啊，人们耳熟能详的，其实呢，苏州的地方戏曲

也是品种繁多，流传比较广的，像这个昆剧，我们知道也是昆曲戏曲之母，昆曲的故乡。同时呢，还有像淮剧、苏剧、洋剧、淮海剧、柳琴剧、滑稽戏以及木偶戏等等。您有时间啊，不妨走进剧场里去具体的、深入的领略。如果不到水运的苏州，恐怕你不敢相信吧。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艺术，他们之间竟然能够搭配得如此默契，浑然天成。当有一天啊，我在江苏，在水会园里面，那个融诗文琴棋书画博古曲艺为一园的古典园林，就不由得在心里面暗暗的叹为观止了。那真的是一个怎么样才可以形容的境界呢？或许只有我们亲临其境，才可以感受到那样的一份好像是水墨画一般被氤氲的情致吧。来听一首跟苏州有关的昆歌、曲艺歌、戏歌，但愿人长久，远景情韵尽在此中。

0: 国乐飘香，久唱不衰，走遍天涯，永难忘怀。风从东方来，清新倾听国乐飘香。
1: 请心倾听国乐飘香，一曲昆歌，但愿人长久。跟着音乐去旅行，我是子君，让我们继续人在苏州。我的一个朋友在苏州，他一直念叨着他第一次啊在苏州，在他的小住住处之处，那个地方呢是一个小小的空间，在一张小桌子旁边摆着一张古琴，掀起来柔柔的盖在上面的那块美丽质朴的蓝白相间的蜡染布，在灯光下发着幽幽的光。我第一次去呢就深深的吸引了我，现在回想起来，那次就是和古琴的不期而遇吧，也是由此引发了我对古琴以及对苏州向来著名的园林的想象和向往。到了苏州，身临其境，不由会发出一声由衷的感慨，因为居然会通过琴使得园林和音乐这两大传统艺术紧紧的结合在一起。不过嘛，你知道吗，实际上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一向以来都是非常的注重人和自然的协调，天人合一。既然拥有了欣赏自然风景美的悠久的传统，我们的古人很早也就发现了山水林木的自然声响和人的听觉之间有着一种天生的默契，而这种默契便是人们在自然天籁的包围当中感到舒适愉快的主要原因。所以啊，用乐曲来模仿并且表现山水林木之美由来已久。流传千古的高山流水遇知音的典故发生的时间呢早在春秋时期，所以很自然的，我们的古人要在日常生活当中讲究周围的自然环境的宁静和美，也自然而然的，楼台累累巷青红的以山水取胜的古典园林也便成为了怡情操情甚至贺曲高歌表演的理想场地。我想这一点在今天的苏州园林不难得到确切的证明。我们人在金陵城，不妨身心还有我们的耳朵随着古乐曲姑苏行一起亲近苏州吧。

0: 当音乐流泻而出的一刹那，你可以清楚地看到，在空气中流动的是山，是水，是叶落，是冬雪，是千古的生命里那份说不清道不尽的感动，那是久违了的中国古典音乐之美。风从东方来，
1: 此时此刻跟着音乐去旅行，这一站我们依然是在苏州。刚刚我们也说到了这个苏州园林哈，苏州园林也是甲天下，园景秦韵。其实呢，在今天的古代园林当中，以秦为风景主题的可以说有不少。那比较有名的有保定莲花池的小秦榭、听秦楼，还有苏州咱们苏州网师园的秦室、怡园的石厅秦室，还有南翔古已园的这个五老厅松、徽因阁等等等等。那这样的一股秦风呢，其实也是刮到了皇家园林。比如说啊，像圆明园原来呢就有韦怀秦书、秦趣轩和啊秦清斋等等景致。北京的北海现在还有一个韵秦斋。那我们在上次神游的这个苏州园林啊，去往的就是苏州南通如皋县城北的水会园。苏州园林我们说甲天下，有机会呢大家不妨啊亲自去深入园林探幽取胜。

白居易曾经作诗说，江南好，风景旧曾谙，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能不忆江南。江南名胜古迹众多，如果它又是恰巧是我们的故乡或第二故乡，那我想这样一块轻柔温润之地会长长久久的在我们心上。所以今天的风从东方来音乐主题同样是江南好，我们说最忆是苏州。当然如果您不同意的话没关系，我们的跟着音乐去旅行总有一站也可以去往你心中的那个圣地。今天的跟着音乐去旅行，我们听了苏州的民歌，有创作民歌，还有这个像刚刚听过的苏剧的唱段《四季相思》，还有典型的这个江南的明月，苏州明月姑苏行，当然还有这个苏州的评弹等等等等，不一而足。我相信也会在我们的脑海当中简单的勾勒出一幅江南美景吧。苏州非常的秀气，风景和人文感觉都非常的好，知名旅游景点特别的多，园林是最有名的，山塘街夜景，还有观前街的热闹小吃，那温婉的江南水乡，苏州是一座适合生活定居的安逸之城，你同意吗？

0: 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1: 倾听民族的声音，
2: 民族的声音，
1: 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2: 那微风中的歌吟，
1: 《风从东方来》。浓浓中国情，悠悠华夏韵，民族音乐好时光，风从东方来。情歌专题，今天的音乐都是有味道的，甜蜜蜜的。

0: 轻轻摇曳那微风中的歌影，
1: 风从东方来，
2: 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

0: 每天午后和你在民族音乐里说话，
1: 时光不老，我们不散不散。

0: 站着，扶着自己的门扇。
1: 门很低，但太阳是明亮的。
0: 草在接它的种子，
1: 在接它的种子。风在摇它的叶子，
0: 风在摇它的叶子。我们站着，不说话，
1: 就
0: 十分美好。风从东方来，
1: 风从东方来。

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继续和你同在民族音乐好时光。今天的歌曲还有今天老歌，我们听的都是甜蜜的歌曲，跟情爱有关的。此时此刻的经典好歌，最后一首情歌要和你一起来分享的就是经典女人蔡琴的《你的眼神》。歌声里啊，和你说再会了，感谢你收听今天的《风从东方来》，明天同一时间《风从东方来》，我们音乐里再见。

0: 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1: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研

0: 受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一块钱。
1: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400-0307-370 400-0307-370。 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0: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走进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当中。在每天的这个时段啊，李老师都将会围绕当今人类所有的疾病出自于哪儿，目前常规的基础医疗跟中医药的天花板，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三通治疗，那他们之间的距离有多远，差距有多大，以及如何让我们获得健康长寿等等这些问题，给你们详尽的讲解。希望大家伙呢认真的收听。我每天在节目当中啊都跟听众朋友们强调，是什么决定了我们人类健康与否，长寿与否啊，老听众应该都知道，那就是人体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还有就是肝肾。就只要这三大生命通道是畅通无阻的，你放心，我们一定啊能够健康，一定能够延长寿命，益寿延年。为什么每天我都跟咱们大家伙讲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呢？这是绝对的科学，也是非常有道理的。你像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作为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金牌国药，它最大的亮点呢就是一方三通，所以说它能够治疗多种的顽疾，也是因为这一点。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而且药劲儿大，药力猛，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你没有这个药力，如何能够给我们从头通到脚，又怎么给我们做到从里直到外啊？所以说你看，凡是用上的患者，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关键用我们老百姓的话来说，它的价格还良心。哎，咱们全国统一售价目前一片只卖1块钱。这1块钱呢确实是来之不易。为什么老师就加了一个目前这个字儿，老朋友都知道。老师常说病魔无情人有情。啊，我不能眼看着一些经济比较困难的患者用不起好药。这是作为患者最大的悲哀，也是医生最大的失职。虽说我无偿的奉献了配方和技术，我不收专利费，我不要买断钱，但我跟厂家也谈了一个条件啊，这个条件就是你生产出来了成药之后了，你卖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可是国内我只有一个要求，就是按照1块钱一片来进行推广。我希望自己研发的这个救命药、长寿药，也是所有患者的福利药啊，让大家不再为治不起病而犯愁。为此很多的患者纷纷来电去感谢李老师啊，有的要给我送锦旗，有的要给我邮特产。 但是我再一次的跟咱们广大的听众朋友们说啊，其实这些啊，李老师真的不需要，大伙儿的心意我领了啊。咱们听众朋友们想一想，如果路人发生危险了，让咱们给遇到了，我相信咱们的听众朋友都想搭把手帮一帮，对不对？这是人之初性本善呐、啊。更何况老师是个医者，医者就必须以精湛的医术去治病，以仁爱之心去救人，否则他不配为医呀、啊。而且我总觉得这人呐、啊，有舍才有得，我虽然舍弃了物质财富，但我收获了更多的精神食粮。看到你们健康了，晚年的生活活得有尊严了，那咱们这个生活有品质了，有质量了，李老师就感觉无比的开心和幸福。别的我不多说啊，今天呢给大伙讲这么个事儿，就我想问问大伙啊，听没听说过支架现在便宜了？就原来动辄就是上万块的支架，如今几百块钱就搞定了，手术费用呢更是降至了三分之二啊，按说这是个好事儿，对吧？如果说某位患者一旦罹患了急性的心肌梗死，需要做这个介入手术来救命，哎，那你说我们这个费用降低了，对于穷困的患者而言，这确实是一个极大的利好的消息。但是最近呢，很多地区啊都在质疑，质疑什么呢？一方面呢，这个支架的质量问题我们要质疑；再一个呢，就是让李老师深深担忧的问题，就很多地区医院的某个型号的支架居然断货了。什么意思呢？供不应求了，支架供不应求了。为什么？因为便宜，支架的人多了啊，你在很多医院认为可下可不下的一些病人，现在纷纷去做了这个介入手术了。甚至我微信的朋友圈还有一段这样的对话：老李，胸口还闷吗？心绞痛最近还犯吗？不行啊，也去医院支个架得了。现在做这个手术啊，用不了几个钱，免得以后再发生危险。你看看，就这样的认知，真的让我感觉十分的悲哀和可怕。所以说我今天呢，就特意的跟咱们大伙聊一聊，心脏支架究竟是能不能支起生命，能不能架起健康。首先，心脏支架呢，啊，即使说大家伙没有见过，啊，但也能够想象的出来，它其实就是一个细小的金属笼子。哎，然后呢，我们把它放到血管里边，将即将要堵死的这个血管给它撑开。哎，让这个血流怎么样？哎，撑开了，冲过去了。但是首先呢，我们得说这个支架啊，听众朋友们，它是存在风险的。你不要觉得现在做支架的人多了，技术成熟了，但是风险是依然存在的。在临床当中，有不少人就是因为在做介入手术的过程当中发生危险的。而且即便说咱们这个手术成功了，后期他也需要长期的服用抗凝药啊。啊，玻璃维利普妥，这个大伙都知道，替格瑞洛阿司匹林，对吧？这些药物来讲，它的副作用跟剂量那可不是正比的关系啊。接下来李老师给咱们大伙算一算这个副作用的账啊。咱们听众朋友现在吃西药的，长时间用西药控制自己病情的，你来听一听啊。咱们拿喝酒来打个比方，说一个酒量半斤的人，他喝四两的时候一点事儿没有，但是他喝到第五两的时候，半斤了，他就醉了，啊，那我们说了，是前面这四两副作用大，还是最后这一两副作用大？哎，没错，最后这一两带来的副作用远远大于前面那四两，四两刚刚好，五两他就多。药品的副作用也是如此，你吃那些抗凝药啊，哎，吃一片的时候没多大副作用。吃两片的时候副作用可能是吃一片的五倍，但你吃到五片的时候就可能要命了。因为就像刚才老师提到的，抗凝药物给人体带来的最大的副作用是什么，大伙知道吗？有些患者一定知道，那就是出血。 这种出血有时候是致命。

命的。因为你长期的抗凝，你这个血液该凝固的时候它不凝固了。所以为什么很多人呢，他没有死于心梗，却死于了脑出血了，消化道出血了。这样的案例太多了。再有肝功能的损害啊，这个西药对肝功能损害也非常的大。太多服用西药的人都有药物性的肝损伤。啊，还包括血液系统的损害，中枢外周神经系统的损害，以及肠胃的损害等等等等。你做了支架了，也需要经常的复查，还有整天提心吊胆的，为啥呀？害怕再堵塞了，咱再下支架了，对吧？因为这个支架它只解决一小段血管给心脏供血的问题，你周身的血管所处的堵塞环境它是一样的，你的血液质量没有发生改变，那其他地方有可能还堵。那难道我们还要一再再而三的去放支架吗？当然这样的人还真不少啊，下个六七个的都有。那我想问问咱们患者，这颗本就已经脆弱不堪的心脏能够经得起这么几次的折腾？就算价格降下来了，说你一下下几个，这钱都不是问题了，但是谁来替你承担这个副作用带来的危险呢？再有很多人也问过李老师这个问题啊，说老师啊，这个支架要是再堵了能取出来吗？我跟你们这么讲，现在世界上没有把支架取出来的这个技术，一旦你要是放上，终身为伴。如果这个支架再堵了，只能再放一个去撑起来的，那这新一轮的麻烦又开始了。因为你血管里的支架就有点像那个河沟里边扔的那个铁丝网，它实际上更容易挂上脏东西。所以说李老师再次的重申，支架它不是咱们心脏病患者最好的选择啊，这不是钱多钱少的事儿，而是需不需要的问题。那么什么样的人适合做这个心脏支架手术呢？支架手术的存在是必要的啊，你比如说随时可能突发心梗意外死亡的，你没办法就得救命啊，这种人冠状动脉堵塞一般超过 90%， 你不到这个程度的人，我们急性发作的时候可能用药物去消除斑块疏通血管啊，这个后患就要小很多。而且后期情况稳定了之后吧，你还可以去做根本的治疗。所以说该不该支架得看你自身情况，支架不是不好，保命首屈一指，但是它的存在它就有必要的，必要的就是它是救命的。不过我们也不要轻易的去支架，不要因为它便宜了没事就去支架了，省得以后我再堵了，你不要这么想，咱们还得从这个疾病的根源入手去进行治疗。再拿这个冠心病来说啊，这到底这个病是怎么来的，我们又该如何真正的去摆脱死亡的威胁，以及每天由于心脏病给我们带来的胸闷气短心悸乏力心绞痛等等这一系列的症状呢？说实话啊，这个也挺折磨人的。很多患者问我说，老师啊，我怎么办呢？接下来呢，我告诉你们，你得抓住疾病的根源入手去解决问题。就像打蛇咱还得打七寸的啊，你得知道这个病根在哪儿。冠心病其实主要就是我们冠状动脉淤堵了，那、啊、也就是通往心脏的大血管血液运行出现障碍了。咱们中医讲究血脉不通了，为啥不通？血液不干净它就堵了。那这个血液为什么不干净了？要么就是吃出来的。你看很多心脏病患者大多都是胖人，因为肥胖不管你是吃的胖你还是湿气重导致的虚胖，这都是脾虚的表现，说明你脾脏消化吸收运化的能力不行了。另外呢，还有什么人容易得心脏病？暴躁易怒的，劳累过度的，压力太大的，经常熬夜的，这样的人群他也容易得这个病。这跟我们的肝肾有关了，肝肾就是给咱们解毒代谢的，尤其这个肾脏专门负责每隔那么几分钟给你周身的血液过滤一遍，一旦你要是肝肾不足了，我们这个血液就容易遭受到污染，那你这个血液垃圾就会残留。

就会粘附在你的血管壁上，导致动脉硬化的形成，你管腔就狭窄。这个时候如果变个天儿，情绪上有点波动，或者说你头一天晚上你没休息好，你第二天有些劳累，完了容易发生心肌梗死了。我们仔细分析啊，这还跟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肝肾和血脉有关了，不光是心脏病，其他的疾病也是如此。所以说我们不要被这个疾病的表面症状所迷惑，一定要去寻找问题的根儿，你才能够真正的知道该怎么去医治。你像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我们治疗冠心病也好，或者是脑供血不足、中风后遗症、糖尿病及其并发症、肺气肿、肺心病、骨关节疾病等等等等，咱们说治一个好一个，说白了就是抓住了疾病的病根又下的猛药啊。尤其这个心脏病患者用上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以后，老师保证你不会死于心梗，不老于心衰，不用支架，不用搭桥，不用换瓣膜。那么其他的一些慢性病有多少久治不愈的，在医院里头三进三出的，平日里一把把吃药不见好转的，用上之后我们的生命不都是绽放了奇迹吗？那它为什么会有如此神奇的效果呢？第一，一种药品好不好，我们先看配方。老师之前就讲到了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这个方子是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绝对的经典。孙思邈他就凭借这个方子让他自己35岁疾病缠身，硬是活到了141岁的生命极限，这个到网上可以查得到。就这个方子妙就妙在一方三通，你找不到第二个，他能把咱们整个机体给你捋顺喽啊。那第二，一种药品灵不灵要看它的药材。你像咱们三代延寿方里边这个成分啊，人形首乌、西仙草、杜仲等等，都是极其珍贵的仙草仙药啊，并且全部都是现采现摘鲜活的药材入药。你到药房里边抓那种干瘪陈旧的药材那都没有用，只有有活性的药材才能够活化人体的细胞，才能够对人体受损的脏腑组织进行有效的修复。第三，一种药品快不快要看它的工艺。咱们三代延寿方应用的是现代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啊，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我们利用这个 3D 打印技术啊，仿生出人体的肠胃系统，然后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个患有各种慢性病的这个仿生的人体肠胃系统当中去共生发酵，让这个药物和疾病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数据的总结，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然后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我们最终可以提纯出863种的活性多肽，这就是强大药力的来源。这就赋予了三代延寿方能够一药从头通到脚，一药从里治到外的底气，即便说是多少年的老病根都不怕，我们几天之内就可以见到非常明显的效果。病情不是特别严重的一到两副就好了，即便说多少年的老问题特别严重的多说也就三副药，咱们就能够达到彻底的康复，而且愈后的患者一片西药都可以不吃。所以说我希望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你们有各种慢性病的赶紧给李老师打电话，你们不用担心，李老师说了，你用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如果用了之后你效果不理想，直接把药拿回来，我说到哪儿就做到哪儿，因为咱们做的是良心药、放心药，踏踏实实的去用，效果就是硬道理。而且你看看经济上我们也没啥负担，1块钱一片，一个月400-500块钱就够了啊！你们吃那些乱七八糟的药，像我们很多患者啊，给我也算账啊，说老师我一个月不少花，1800的都不够啊。花钱是一方面，关键是花钱能解决问题吗？

咱不能一条道跑到黑了，换一种治疗方法，也许就换一种人生，给自己一个机会，咱们就可以逆转命运。所以希望听众朋友们有任何问题啊，咱别手懒，打个电话给我们。

0: 电话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1: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0: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3: 你好，是李老师吧？
2: 哎，是我，你好。
3: 啊，李老师你好。哎呀，能给你通上电话我太高兴了。这发酵中药赛代延寿方，我再有十来天就吃完三副药了。
2: 嗯，这也是老朋友了啊，自己感觉怎么样啊？
3: 呀，我感觉全身都通了，就是有一种脱胎换骨的感觉了。
2: 是啊，其实咱们三代延寿方啊，给你治的就是整体啊，不是单一的给你治疗某一个脏腑器官啊，所以浑身呐、啊、肯定都觉得哪哪都舒服啊。
3: 嗯，是啊，但是毕竟我这个病这么多年了，
2: 嗯，
3: 不让您看它，我不放心。今天就是麻烦李老师，您再给我指导指导。
2: 没问题，讲一讲您的情况。
3: 嗯，对。我是典型的腮高、血压高、血脂高，还有血糖也高。
2: 嗯嗯，
3: 人家一个高的心脑血管都出问题，何况我这个都高呢。
2: 嗯嗯，
3: 所以我这心脑血管也不好，尤其是我那个心脏，总是咚咚咚咚跳的可快了，特别难受。
2: 咚咚咚，那是有房颤呢，这是。
3: 对呀、啊，2018年的时候我还得了一回心梗，
2: 那是了，
3: 下了一个支架。
2: 嗯，
3: 2020年的时候吧，又得了一次脑梗。
2: 嗯，
3: 哎呀，幸好这个后遗症不是很明显，起码还能走，就是腿走路的时候发软，再就是这血糖也高，怪带着这眼睛也看不清东西，眼前就白茫茫的一片，还有这便秘，3-4天才大便一次，便的时候就和羊肺球一样。
2: 嗯。
3: 你说那个时候吧，这吃药就是一把一把的吃，什么降压的、降血脂的、管胃肠的、治眼睛的也不少，胰岛素打的也是那个德谷胰岛素，
2: 嗯，
3: 190多块钱一支呢，这一支差不多也就打一个星期，光这一个月下来也不少花钱，
2: 嗯，
3: 光是胰岛素就800来块钱呢。
2: 关键是，咱这钱花了，病还没好，这是最主要的。
3: 可不是啊，
2: 其实老师跟大家伙说得很清楚啊，你看各种的慢性病来讲，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啊，而且我们各大脏腑之间呢，它都有着非常密切的关联，不是说西医的啊，那个头疼一头脚疼一脚的就能够给咱们解决问题的。
3: 嗯，
2: 不过庆幸的是什么呢，就刚才你告诉李老师的，说我们已经用上了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啊，也是第一次用，对吧？
3: 嗯，是是，能够用上发酵中药塞在延寿方啊，而且价格还这么便宜，一片才1块钱，而是真是接了李老师您的光了。
2: 其实我们的听众朋友啊，我们的患者朋友都是知道感恩的人啊。老师说过，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用上的患者啊，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自己占了多大的便宜。啊，那你跟我说说，咱们用上三代延寿方以后，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啊？
3: 呀，我就用上也就一个礼拜多点吧。
2: 嗯，
3: 不管是血糖啊，还是血压这些都往下走了。这高压也就130多点，低压80，有时候85那样。
2: 你多大年纪了？
3: 今年67了。
2: 啊，67岁，你这个血压就非常好了。
3: 啊、
2: 嗯，
3: 你说之前我换了多少种降压药，
2: 嗯，
3: 结果高压都是167呢，低压都是100左右，
2: 嗯嗯，
3: 然后血糖之前扎胰岛素的时候，空腹血糖就8点多9点多， 吃了饭以后。

0: 更没谱了，这15-16点那个样。
1: 嗯嗯，就是忽高忽低的，极度的不稳定。啊、
0: 嗯，
1: 那你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你这个血糖下来之后就稳不稳当？
0: 稳定稳定，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之后吧，这血糖一直很稳定。
1: 嗯，
0: 它不忽高忽低了，拆前就是5点多，拆后啊就7点多那样。
1: 嗯嗯，还有什么收获？
0: 关键是咱这血糖稳定下来以后，血压这脑瓜子现在清亮多了。
1: 嗯嗯，
0: 这心脏也感觉舒服得劲儿了。喘气儿觉得特别的轻松了，走道也觉得这腿有劲儿了，一天比一天好。
1: 哎，因为你这个血脉畅通了啊，你血脉畅通了，气血能够正常的运行了。这个时候，甭管是心肌细胞啊，还是你这脑细胞啊，包括我们周身各大脏腑组织细胞都能够吃饱喝足了啊。所以说呢，你这劲儿就来了啊。
0: 是啊。哎，这个药真是一种药治全身的病了。
1: 嗯，
0: 这用上之后啊，就感觉哪儿哪儿都舒服了。
1: 没错，从头到脚，从里到外啊，都给你调理的非常好。对了，你这个便秘好没好？
0: 便秘早就好了。
1: 嗯，
0: 现在起床之后就去厕所了。
1: 白内障怎么样？
0: 白内障也好了很多，感觉眼前的雾慢慢的晒开了嘛。
1: 嗯，
0: 看东西也清楚了。
1: 你看，那你现在还吃别的药吗？
0: 没有了没有了，就吃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了。
1: 现在别的药都停的情况下，咱的各项指标还都比较平稳、比较稳定、比较满意，对吧？
0: 对对，都挺稳定。
1: 嗯，
0: 我用完一副药的时候，我觉得其他药就全停了。
1: 啊，
0: 然后各项指标都挺稳定的，现在是用了3副药了，还有10来天就用完了嘛。
1: 嗯，
0: 我就觉得我自己想脱胎换骨了一样。
1: 这就是老师讲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
0: 啊，
1: 你比如说我们血液一检查的时候，说我这血糖也高了，血脂也高了，包括我们检测这个血压的时候，血压也高了，啊，那你这个三高到底是怎么来的？什么原因呢？要么就是吃出来的，啊，我天天说让你们一定要低盐、低油、低脂，啊，所以说这个富贵病啊，就是因为我们吃的太好了，啊，那只要是吃，肯定就和脾胃消化吸收这块有关系。你吃进来的病，那就是脾胃的事儿，啊，再一个呢，就是肝肾不足，肝肾不足就会影响到解毒代谢能力，血液垃圾，也就会有残留。所以说我们这个三高啊，就是这么来的。当你血液残留之后，垃圾一多，它这个血脉啊，就会淤堵，堵到哪儿，哪儿就出现问题，啊，你看不管你身上多少的病症，就是我们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还有就是肝肾淤堵的事儿。那么咱们三代延寿方啊，它为什么一药治多病啊？就是我们抓住病根了，我们解决了你三大生命通道的问题了。啊，你看看现在你多好啊，对吧？而且呢，我还告诉你，通过我的临床经验，凡是用咱们三代延寿方治愈的患者，停药以后状态都非常稳定。寿命都能延长，啊，因为你各大脏腑组织器官我们都给你捋顺了，能吃能喝能排能睡，你还能有啥毛病？好好活着，把手里的药用完，直接停药就可以了啊。
0: 哦，好好，我还担心复发呢，想再巩固巩固呢。
1: 你吃其他的药啊，兴许好不了，还会越来越重。而吃的是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你就放心。啊，国家能批准以延寿字样命名的药物只有这一份儿，所以说呢，
0: 哦，
1: 你就吃完放心停药就可以啊。
0: 哦，行行，那我听林老师的。
1: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呢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0: 嗯，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林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3: 哎呀，林老师啊，我当初啊，我是无意当中啊听到您这节目的，听到咱这节目以后呢，哎，我就啊给我老岳父啊买了咱这个发酵中药，哎，三代延寿方了。买了一副药的。我老岳父这不吃了以后吧，说这个效果还真是特别好。这不现在又给我打电话了吗，让我帮忙啊，把这他情况跟你说一下，看看还需要再买多少合适。一次

0: 微信啊，打算买够这回。
1: 这一副药现在用多少了？
0: 马上就用完了，现在是。
1: 您这样跟我说一下您岳父的这个具体情况。
0: 他这个心脏血管什么的吧，还都行。
1: 嗯。
0: 没什么太大的问题，唯独就是有这个腰椎间盘突出这个病啊。因为当时我老婆带他去检查的嘛，在医院检查结果出来以后，医生说呀很严重，需要做手术这个病。
1: 嗯。
0: 但是我岳父这个人吧胆小害怕，就没做这个手术。
1: 嗯。
0: 就一直啊在做这个理疗。比如说是推拉呀针灸啊，就是做这个了。
1: 就是保守治疗是吧。
0: 对。
1: 嗯。
0: 反正这几年下来吧也没少花钱。
1: 嗯。
0: 但这个病情吧也就是落个缓解一下。让人当时啊不这么疼了，没这么痛苦了。但是平时看着他也是很遭罪的。平时这个腰啊直不起来，走个路啊也费劲的。另外他还有这个前列腺增生的问题。好几回啊就因为这个腰疼走不快，就尿裤子了就。
1: 嗯嗯。
0: 还有他这个胃吧也不太好。吃不下饭去。这几年吧，哎呀看着瘦了不少了。
1: 嗯。
0: 一开始啊我老婆还担心，说我岳父啊瘦的速度这么快，是不是得什么糖尿病了这是啊。
1: 你担心是三多一少的症状是吧？
0: 对。
1: 那你体重下降明显了啊，这有这个怀疑是对的。嗯。
0: 但是去医院检查了。血糖都正常。
1: 嗯。
0: 所以有的时候吧想一想，这个人上了岁数了，老了以后，哎呀真的是挺可怜的。我老婆呀也是为了这事啊挺着急的。
1: 嗯。
0: 跟着上火也是。反正是为了跟他跟着这个病吧，哎呀各种药啊都基本上试过了。
1: 嗯。
0: 也治疗过。都没什么效果。但是这一次他用了咱们这个三倍延时方以后，说是好了，这回又消火了。
1: 嗯。
0: 我们也能确实能看得出来。他这个腰啊现在能直起来了。他自己说啊现在啊也敢弯腰啊拎点东西什么的呀。
1: 嗯。
0: 上个厕所呀、也不需要扶什么棍儿啊什么东西了。
1: 嗯。
0: 自己完全可以站起来了现在是。
1: 自己能站了，腰呢也敢用劲儿了是吧？
0: 对。
1: 嗯。
0: 另外前列腺这个病啊现在看着也好多了。能憋住尿了。到卫生间是能尿出来了。
1: 嗯，这就是血脉畅通了。
0: 另外他这个胃口现在看着也好了不少。
1: 你看啊，用咱们三代延寿方，首先的感受有一个算一个啊，都是胃口好了，有食欲了，而且呢各项指标是逐渐的趋于正常啊。为什么呢？因为咱们先通脾胃，你通了脾胃之后、我们不光对这个食物以及对药物的消化吸收能力都增强了啊，关键这个脾胃通达以后，整个人的机体免疫啊以及气血都会有很大的提升。所以说它对于各种慢性病来讲的、就是通脾胃就是基础。
0: 哦，您说的对。看到他现在这个身体状况啊，恢复的确实是很明显了都。
1: 啊，
0: 比原来强多了。我老婆还说我这回啊立大功了这是。
1: 真是啊。就说这老人家健康了之后吧，咱们做儿女的就省心省不少啊。你看着老人不那么遭罪了，对于我们呢也是一种福报。你不跟着揪心，你不跟着操心了，对吧？
0: 对。这一片才一块钱是吧，这个药能有这么好的效果啊，真的是完全都没有想到过的，跟你说。以前买的时候啊就是抱着试试的这种情况，就买了一副药。所以这一次啊，哎呀老师你看看他这个情况，还需要再买多少啊这。我这次打算把这药啊给他买够他打算。
1: 好，我给你点个赞啊。虽然是岳父啊，但是能够感受出来你是真的真心心疼老人。啊，他能做到这一点是挺不容易的。啊，像你老岳父这个情况吧，对药物吸收呢是非常不错的，咱们通这一副药能感受得到。啊，然后呢再说的腰间盘突出，它主要是髓核纤维环软骨板出现的退行性的病变。这种骨病啊首先跟肾脏有关。肾主骨生髓，岁数大了以后肾精不足，我们这骨骼必然会出现问题。
0: 嗯。
1: 啊，你再一个来讲的话，我们中医呢把它叫骨痹之症，叫骨痹的一个范畴。什么叫痹？痹永远记住了，就是血脉不通。啊，你腰间盘突出的患者，我们一摸这个后腰凉。啊，你要拿热水袋给它腾一腾敷一敷，哎，它能感觉舒服点。什么原因呢？
0: 对。
1: 就是因为这个气血不能够正常运行了。而且他为啥疼？ 通则

0: 则不痛，痛则不通。你想让气血充足，首先得通脾胃，因为这个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说白了还是三大生命通道淤堵所致的啊，包括它这个前列腺增生，前列腺属于内肾的范畴。为啥岁数越大的人就越容易得这个病？年轻小伙子你看不得前列腺炎，没有几个增生肥大的啊，啥原因？还是退行性的病变啊。那么前列腺增生叫做什么呢？中医叫拢痹之症，又是痹症。哎，所以说你看，用上三代延寿方，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咱们解毒代谢好。你瞧瞧，这样的话，咱们一药三通就做到了药到病除了啊。所以老师告诉你们，花小钱用好药治大病。啊，你看你这老岳父，咱不用去医院手术了。那、啊、你这手术费你，我不知道你打没打听吧？你这小几万那下不来，对吧？
1: 那可不是
0: 啊。哎，最主要的是他还遭罪，啊！但是用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钱没花几个，轻轻松松解决问题了。啊，像他后边这个情况的话，我再给他开一副药，就一共加起来两副药，给他治得利利索索的。啊，你也不用多定。你就再给他定一副就可以了，现在基本上这症状已经控制住了，再来一副、啊，就给他捋顺一下，好了停药，然后让你这个老岳父给我来个电话，好吧？
1: 哎，好好好好好，那我现在就再买上一副药。
0: 好，我在这儿呢，也祝您岳父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307-370, 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你好，是发酵中药延寿方的李老师吗？
0: 是我，你好。
3: 李老师你好。
0: 嗯。
3: 那我这个也是这个通过别人推荐啊，就是说是想来找您的，找您麻烦麻烦，您帮我看看病啊。
0: 谈不上麻烦啊、咱们也是亲朋好友推荐介绍的，对吧？
3: 对对对，
0: 嗯
3: 啊，是过去啊，我一个老同事，他给我介绍的。这个我们原来在一块上班啊，他成天就是病殃殃的，
0: 嗯
3: 啊，还有这个肺气肿，整天、啊、这个嗓子眼里喉咙喉咙是连咳嗽带喘。就是因为这个病嘛哈，他这是工作也干不了了，也就提前退休了。
0: 嗯，
3: 前几天哈，我还有一个另外一个老同事啊，孙子满月，说请大伙儿一块儿去喝个酒。我进了酒店哈，到了酒桌啊，我一看，哎，我那个有病的老同事也搁那坐着呢。
0: 嗯，
3: 哎，我一看他这个精神状态啊，可比上班的时候强多了，啊，真是不一样了，跟这个大伙儿谈笑风生啊。也不咳嗽也不喘了，
0: 嗯，
3: 这看看这个精神啊，可是比我都好。我说你看你这病好了啊，他说这个他就吃着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就好了
0: 啊。
3: 他告诉我说这个药啊、现在才这个一块钱就能买一片。
0: 嗯嗯
3: 啊，你看这多便宜啊，他说这个药啊以后可能还会涨价。说这不是我知道情况以后到家我就赶紧打电话，就是说是问问看我这个病啊能治不能治啊。
0: 其实咱们很多患者吧就是没听过李老师的节目啊，那之所以呢会服用上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啊，全都是因为身边的人受益了，
3: 哎，
0: 所以才跟着用上的啊。有那么一句话嘛，这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3: 嗯嗯嗯，
0: 你这样把你的具体情况你跟老师说一下啊。
3: 哎，行行，老师我跟你说说吧。
0: 嗯，
3: 我这个情况啊就是有风湿病，算下来也快有20年了吧。
0: 嗯
3: 啊，这20年之间啊，特别是这后来这几年啊，这个上了年纪以后啊，这个天气这个一有这个阴天下雨或者季节变化呀，浑身关节都是疼的。
0: 嗯，
3: 越疼起来这个难受劲啊，你说坐也不是站也不是啊，特别一会儿晚上睡觉、都疼得都睡不着。
0: 嗯嗯，
3: 哎呀，这个疼得厉害，一点办法没有啊，我就得吃的止疼片止疼药。咱那几家没这么疼，
0: 嗯，
3: 就是也感觉有点皱吧，浑身不舒服。可是这几年年龄大了以后啊，这个一年比一年这个严重，一年比一年疼得厉害，
0: 嗯
3: 啊，说这疼上了哈，这人好像就是坚持不住这种感觉，就是。
0: 这就是因为你们这岁数越大的时候吧，机体免疫就越下降，啊，脾胃功能也不行了， 啊，你看我们年轻。

0: 的时候吧，吃饭吃多少？两碗大米饭，啊，三个大馒头，对吧？
1: 嗯，
0: 现在还能吃动吗？
1: 嗯，对，
0: 是吧？脾脏呢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它随着年龄的增长啊，那我们这个肾精也不足了，哎，我们这脾脏的功能也衰弱了，所以你吃不下太多的东西了，你这气血生化的能力就减弱了，然后肾精不足了，肾脏是干嘛的？肾主骨生髓的，哎，除了脾脏是我们的免疫器官，骨髓也是免疫器官，生髓能力降低了，风寒湿邪就乘虚而入了。你看我们年轻的时候我们做些病了，但是为啥年轻的时候不觉得那么疼啊？因为你那时候你免疫力强啊，你这邪气一对抗的话，它邪气它不行，但你老了之后了，咱这免疫力下降，你干不过邪气了，所以说咱就啥毛病都犯出来了，啊，这就是一上了岁数这毛病这儿不舒服那儿不舒服全来的原因啊，所以说你会感觉到你这，哎呀，我怎么随着年龄增长，我这越来越重了呢？你只要不从根儿上去治病，你吃啥药都吃可能越来越重，因为你年龄一天比一天大呀，对吧？
1: 嗯，对对对，老师您说太对了。
0: 嗯，
1: 就是我这个也自己有这个感觉，这几年上了年纪也是一年比一年重，一年比一年疼
0: 啊。
1: 哎呀，这疼起来可是遭罪了。
0: 你看，
1: 而且这个我这个心脏还不太好啊，有一回住医院啊，就是因为这心脏不舒服，住医院检查呀。说是有什么这个二尖瓣还有三尖瓣都关闭不全，
0: 嗯
1: 啊，这大夫说这种情况都是风湿病惹的祸，
0: 嗯嗯
1: 啊，还总是感觉就是老是憋气，
0: 嗯
1: 啊，有时候胸口闷得慌上不来气，这一憋气一闷得慌，这个浑身发软，身上一点劲儿都没有。
0: 我问一下，你现在有没有感觉就是咳嗽？
1: 哦，咳嗽倒是没有，现在。
0: 咳嗽没有，那有没有说吐那个红色泡沫样的痰，就卡痰卡出来那种痰？
1: 这个痰倒是也没有啊，
0: 也没有是吧？那还行
1: 啊。
0: 就是老师担心你造成肺部感染啊，你现在没有累积到你的肺脏啊，那你这些年有没有治疗啊？
1: 治疗啊，就是一直在医院开着药吃的，
0: 嗯
1: 啊，吃上阿司匹林好像就能缓解一点。
0: 它是控制你血栓形成的。但是解决不了你根本问题啊，根本问题呢在于风湿啊，包括你这个风心病也跟着这个风湿有关联。
1: 嗯，啊，你看这现在就是感觉到这个，就身上就发软，一点力气都没有。
0: 嗯嗯。
1: 啊，而且这个我也不知道这是不是吃阿司匹林，这个肠胃不好，现在这个肚子啊，这个整天有时候就发胀不舒服。
0: 嗯。
1: 啊，还有便秘。啊，这个肠胃不好、啊，你说还什么这个马丁啉了、健胃消食片了，
0: 嗯，
1: 家里也老不断，而且也经常老吃着。
0: 行了，你这样、
1: 啊、
0: 你听老师说啊，
1: 啊，
0: 岁数大了，脾胃功能都不行了，这个你认可不？
1: 啊，认可。上岁数这一年就是，
0: 对吧？
1: 各方面都不行、嗯。
0: 好，你脾胃功能不行了，你吃那些乱七八糟的西药啊，伤肝伤肾伤脾伤胃，这事儿你知道不啊？
1: 因为知道过去说什么吃药三分毒嘛，吃药对身体都有影响啊。
0: 所以说你看很多的老年人都有这个问题，就吃不动了，消化不了了，就感觉肚子胀得慌啊，排泄排不出去呀、啊、肾思二变，说明你肾功能也不行了，这就是吃药吃的，明白吧？
1: 哦、啊、那你说这虽然是胃不好吧，这吃了这个胃药好像也不管事儿啊。
0: 嗯，
1: 就后来这个听说吃什么香蕉啊，喝蜂蜜水啊，哎呀其实也都是白扯，这是该变不出来还是变不出来。
0: 嗯，
1: 这个有时候啊我就寻思着，你说这是退了休了，这本来应该好好的享受点这个生活吧，享点幸福吧，
0: 嗯，
1: 结果这一身病都出来了。
0: 所以说咱就得抓紧时间啊，从根本上进行治疗，要不然你这个问题就会越来越多啊，而且病情也会越来越重、
1: 嗯、
0: 你知道有多少风心病的患者啊，一个是会造成肺部的感染，再有会引发心脏的衰竭啊，后果那是不堪设想的，这是直接危及咱们生命的。
1: 哦，那刘老师，你看这个我这个刚才说了嘛，身上这么多毛病，能治不能治啊？
0: 身上的问题不少啊，但是追根溯源，就是咱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你看，经过刚才老师给你分析，咱第一个是脾胃的问题，再一个肝肾的问题、
1: 嗯，
0: 还有血脉淤堵的问题，啊。你不堵你能疼吗、
1: 嗯、
0: 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风湿性关节炎就是骨痹之症、
1: 嗯对对对
0: 嗯。啊，还有就是风心病。你为什么感觉就上不来气儿啊，都是这个道理。所以说你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们给你做到的是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同时你的免疫力也上来了。那、啊、老师不是说了吗，

0: 脏是我们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到时候变个天儿啊，哎，你就没那么难受了，你不用当什么天气预报员了。再有就是你这个血脉给你通开，因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每一片里边富含863种的活性多肽，它能够给我们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啊。还有就是通肝肾，三代延寿方里边 90% 的药材成分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这样一来能够让你解毒代谢能力增强，而且肾功能给你提升了以后啊，就这个肾之前老师就提到过，藏精生髓，髓能养骨，对于我们这个疾病来说它又起到了一个助力的作用，所以这三管齐下几天之内我们就可以见到非常明显的效果啊。那么像你这种情况，肺部感染也没有，主要就是风湿性关节炎，还有就是咱们这个瓣膜的问题，基本上两副药现在治别耽误，两副药给你康复，明白吧？
1: 哦，那听老师这么说呢，我这心里真是还有底儿了。
0: 放心吧， 人家能好咱也不差啊。你这样直接打场外电话，一来是问问你当地有没有药，二来申请一个名额，1块钱一片，咱就争取用上，早一天用药早一天康复，这病不能再拖了啊。
1: 哎，好嘞好嘞，那我都记住了。
0: 嗯，
1: 咱就谢谢老师啊。
0: 好，咱们聊到这儿，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李老师，真的啊，特别感谢你。我老伴儿现在用第三副药已经有10多天了。
0: 嗯嗯。
3: 已经这好的吧太多了。我儿子都说呀，要接他上青岛去看看大海呢。
0: 嗯嗯。
3: 说他爸呀，这大半辈子啊还没见过大海。但是啊，我就有点不大放心。我想问问你，看看他这样啊能不能出门啊，需不需要再给他多备点药什么的。
0: 你这样啊，我听出来咱是受益者了
3: 啊。
0: 先把老伴儿的具体情况你先跟我讲一下啊。老伴儿多大年纪了？
3: 他今年70。
0: 嗯，之前得的
3: 是脑梗
0: 啊。脑梗啊。嗯
3: 啊，这个病吧，就我跟您说，这都是他自己作出来的
0: 啊。
3: 你说他本来吧这人就特别的胖，又是爱吃个鱼呀、啊、大鱼大肉的啊，还特别爱喝酒。
0: 嗯，
3: 没得病之前白酒从来没断过，喝了呢还耍酒疯呢
0: 啊。
3: 哎呀，我这辈子啊跟他在一起啊那真是操碎了心了。
0: 脑梗什么时候发作的？
3: 去年也是这个时候。
0: 嗯，
3: 一大早起床还没等起来呢，他那两个胳膊突然就动，就没劲了，看那样。
0: 嗯嗯，
3: 说不出来话了，当时就给我吓坏了，我就赶紧给孩子们打电话，然后啊孩子们叫来救护车。到医院之后呢，医生说他脑梗，医院住了将近20来天医院，本命吧是保住了，但是右半边那身子动不了了，吃饭干啥的吧都得我喂，而且还容易呛水呛饭，大小便什么的都不能自理，都得来我来照顾他。这个时候啊知道后悔了，也知道哭了，动不动掉着眼泪，我看他这样啊，我真是又恨他呀，我又觉得他可怜。
0: 虽然咱们知道吧，他这个病是不良的生活习惯导致的，但是看着自己亲人呐、啊，这饱受着中风带来的这种煎熬，这心里边就想跟他过了这么多年了，肯定也是心疼啊。有那什么一句话吗？就是恨，但是恨到头还是疼，越疼越恨啊。不过行啊，幸亏咱们用上了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啊，你看这个西医针对于这个病吧，就给患者就等于判了个无期徒刑，熬一天算一天、哦、只有咱们中国的中医药，咱不得不说它确实是博大精深啊。你看有很多你上医院里边去那疑难杂症西医解决不了的、
3: 嗯、
0: 到西医那儿就说这病好不了了，回家就等日子去吧，半年一年就到头了，就得像某种绝症似的啊。但是你看往往这种情况的话，用一些中医中药让生命绽放奇迹了啊！医生告诉你还有半年的命，人家活了3年5年，啥事儿没有，身体康复的都有，对吧？
3: 是，
0: 哎，我们身边没有，但是我们肯定也听到过，
3: 听到过。
0: 哎，尤其就是我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方子本身是药王孙思邈三通方改良而成，
3: 嗯，
0: 千年就这么一个药王啊，而且药材来讲也都是鲜活的药材，入药工艺上我们那更是千锤百炼。所以我问你，你老伴用上之后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

0: 也就三四天的时间，
1: 你看
0: 他就说身上吧像有蚂蚁爬来爬去的感觉，
1: 这知觉有了，证明血脉现在已经通了，这就是好事。
0: 没错、
1: 嗯、
0: 我一开始还以为啊是赶巧呢、
1: 啊、
0: 就可以说就没心思吧，这个药在起作用了，
1: 毕竟之前吃了很多的药吧，他也没有这样的感受，所以说这心里边肯定有这种想法，对吧？但是你们忘了，所有人都可能会忽略这一点。你看老师天天讲啊，发酵中药，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是好中药、
0: 嗯、
1: 老百姓就理解不了这个发酵中药到底是好在哪儿。
0: 是
1: 啊，粮食发酵成为酒，你吃粮食你吃一斤你不带吃醉的，但是你喝酒你喝一两你就微醺，对不对？
0: 对，
1: 都是粮食，它发酵了以后它的度数就高了。那同样发酵中药的一大亮点，它就是来得快，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再加上我们大分子变成小分子，非常易于人体吸收和利用。同时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能够强化人体的脾胃功能，所以说100%的吸收和利用，吃上就好使，用上就当事儿，所以它来的就特别快。
0: 是刚用上第五天，它那个半边身子摸上吧，它有热乎劲儿了，不、
1: 嗯、
0: 像原来一摸冰凉的那种。
1: 好，
0: 就是过血了。
1: 嗯嗯，
0: 我就知道这回好了，这回总算的买对药了。
1: 是啊，这就证明了血脉畅通了。
0: 是，这一天比一天好嘛？这一副药的时候啊，这老头子脸色也红润了，人家有精气神了。
1: 嗯，
0: 我扶着他，他能站着住了。
1: 嗯，
0: 而且吃饭呢还吃多点了，自己慢慢的也能走几步。又隔了一段时间，上厕所好了。自己呀、啊、慢慢的一步一步溜达着就过去了。
1: 嗯，
0: 吃饭呢也吃着利索了，也不流哈喇子了。
1: 好啊，那刚才听说咱们现在已经是开始第三副药了是吧？
0: 是，第三副药用十来天了、
1: 嗯、
0: 基本都能自理了。之前上厕所还得我帮他提裤子呢，擦屁股这些的啊。
1: 嗯，
0: 现在自己胳膊都能使上劲儿了，也不用我管了，我这是解放了，他也不愿意放我伺候他。
1: 嗯嗯，
0: 人家自己行了，这每天心情呢也好了，和我说呀快好了快好了，我还逗他呢，我说你好了你再接着喝呗。他说哎呀那不喝了，再也不喝了。
1: 但咱也是熬出头来了，吃一堑长一智，往后你们两口的日子就该好了。
0: 没错，我操了一辈子的心了，现在好了。
1: 嗯，
0: 这不是我们家老大吗，他在青岛都好几年了。
1: 嗯，
0: 最近呢、啊、打视频看他爸呀确实好了，自个儿能那个走路了，
1: 嗯，
0: 说要把他爸接过去看看大海，在那边溜达溜达
1: 啊，
0: 哎，说不想让他爸爸就有啥遗憾，
1: 嗯，
0: 反正我也挺支持他的，但是就是看他那个情况啊，我就不知道他过去行不行。
1: 没事没事没事，啊，你老伴现在的各方面恢复的都挺好的，
0: 嗯，
1: 啊，对了，我忘了问了，这血压现在稳定不稳定？
0: 血压是前天给他测的，高压132，低压是86，
1: 那就行了。这回彻底放心吧，
0: 放心了，
1: 血压稳定了，标志着血液干净了啊！老师一再跟咱们大伙强调，我说脑梗怎么来的？梗就是堵，
0: 嗯，
1: 为什么堵？血管堵的，啊，血液有垃圾，垃圾从哪儿来的？一个是吃进来的，这跟脾胃有关，你脾胃消化吸收不了了；再一个就是排不掉，跟肝肾有关，没有代谢掉。有的人吃一辈子喝一辈子，人家不得这个病，就是因为人家肝肾功能强大，人家吃进来喝进来的，人那边就能排出去啊！你看有的人千杯不醉，有的人一口不行，对不对？哎，肝肾功能好喝对着酒没关系，但如果肝肾功能不足的话，解毒代谢能力差，血液垃圾残留下来了，就容易造成心脑血管的意外，他这个堵就是这么来的啊。那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叫一方三通，通在哪儿？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行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直接治病根。最重要的是咱们这里边的863种的活性多肽能够修复我们的脑细胞，重建我们脑的神经网，这是全国独家的，你找不到第二份，所以说你老伴啊才能够有今天这么好的恢复状态，非常不错啊！让他把手里的药用完，该上哪溜达上哪溜达去，没关系了啊！以后有问题随时打电话找我，我在这里祝贺你们，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如果你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

0: 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1: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1: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

0: 类节目。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400-0307-370 400-0307-370。 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2: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走进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当中。在每天的这个时段啊，李老师都将会围绕当今人类所有的疾病出自于哪儿，目前常规的基础医疗跟中医药的天花板，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三通治疗啊，他们之间的距离有多远，差距有多大，以及如何让我们获得健康长寿等等这些问题，给你们详尽的讲解。希望大家伙儿呢认真的收听。我每天在节目当中啊都跟听众朋友们强调，是什么决定了我们人类健康与否，长寿与否啊，老听众应该都知道，那就是人体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还有就是肝肾。就只要这三大生命通道是畅通无阻的，你放心，我们一定啊能够健康，一定能够延长寿命，益寿延年。为什么每天我都跟咱们大家伙讲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呢？这是绝对的科学，也是非常有道理的。你像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作为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金牌国药，它最大的亮点呢就是一方三通，所以说它能够治疗多种的顽疾，也是因为这一点。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而且药劲儿大，药力猛，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你没有这个药力，如何能够给我们从头通到脚，又怎么给我们做到从里直到外啊？所以说你看，凡是用上的患者，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关键用我们老百姓的话来说，它的价格还良心。哎，咱们全国统一售价目前一片只卖1块钱，这1块钱呢确实是来之不易。为什么老师就加了一个目前这个字儿？老朋友都知道，老师常说病魔无情人有情啊，我不能眼看着一些经济比较困难的患者用不起好药，这是作为患者最大的悲哀，也是医生最大的失职。虽说我无偿的奉献了配方和技术，我不收专利费，我不要买断钱，但我跟厂家也谈了一个条件啊，这个条件就是你生产出来了成药之后了，你卖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可是国内我只有一个要求，就是按照1块钱一片来进行推广。我希望自己研发的这个救命药、长寿药，也是所有患者的福利药啊，让大家不再为治不起病而犯愁。为此很多的患者纷纷来电去感谢李老师啊，有的要给我送锦旗，有的要给我邮特产。但是我再一次的跟咱们广大的听众朋友们说啊，其实这些啊李老师真的不需要，大伙儿的心意我领了啊。咱们听众朋友们想一想，如果路人发生危险了，让咱们给遇到了，我相信咱们的听众朋友都想搭把手帮一帮，对不对？这是人之初性本善呐、啊。更何况老师是个医者，医者就必须以精湛的医术去治病，以仁爱之心去救人，否则他不配为医呀、啊。而且我总觉得

这人呐，有舍才有得。我虽然舍弃了物质财富，但我收获了更多的精神食粮。看到你们健康了，晚年的生活活得有尊严了，啊，咱们这个生活有品质了，有质量了，李老师就感觉无比的开心和幸福。别的我不多说啊，今天呢，给大伙讲这么个事儿，就我想问问大伙啊，听没听说过支架现在便宜了？就原来动辄就是上万块的支架，如今几百块钱就搞定了。手术费用呢，更是降至了三分之二，啊，按说这是个好事，对吧？如果说某位患者一旦罹患了急性的心肌梗死，需要做这个介入手术来救命，哎，那你说我们这个费用降低了，对于穷困的患者而言，这确实是一个极大的利好的消息。但是最近呢，很多地区啊都在质疑，质疑什么呢？一方面呢，这个支架的质量问题我们要质疑；再一个呢，就是让李老师深深担忧的问题，就很多地区医院的某个型号的支架居然断货了。什么意思呢？供不应求了，支架供不应求了。为什么？因为便宜，支架的人多了啊，你在很多医院认为可下可不下的一些病人，现在纷纷去做了这个介入手术了。甚至我微信的朋友圈还有一段这样的对话：老李，胸口还闷吗？心绞痛最近还犯吗？不行啊，也去医院支个架得了。现在做这个手术啊，用不了几个钱，免得以后再发生危险。你看看，就这样的认知，真的让我感觉十分的悲哀和可怕。所以说我今天呢，就特意的跟咱们大伙聊一聊，心脏支架究竟是能不能支起生命，能不能架起健康。首先，心脏支架呢，即使说大家伙没有见过啊，但也能够想象的出来，它其实就是一个细小的金属笼子。哎，然后呢，我们把它放到血管里边，将即将要堵死的这个血管给它撑开。哎，让这个血流怎么样？哎，撑开了，冲过去了。但是首先呢，我们得说这个支架啊，听众朋友们，它是存在风险的。你不要觉得现在做支架的人多了，技术成熟了，但是风险是依然存在的。在临床当中，有不少人就是因为在做介入手术的过程当中发生危险的。而且即便说咱们这个手术成功了，后期他也需要长期的服用抗凝药啊。啊，玻璃维利普妥，这个大伙都知道，替格瑞洛阿司匹林，对吧？这些药物来讲，它的副作用跟剂量那可不是正比的关系啊。接下来李老师给咱们大伙算一算这个副作用的账啊。咱们听众朋友现在吃西药的，长时间用西药控制自己病情的，你来听一听啊。咱们拿喝酒来打个比方，说一个酒量半斤的人，他喝四两的时候一点事儿没有，但是他喝到第五两的时候，半斤了，他就醉了。啊，那我们说了，是前面这四两副作用大，还是最后这一两副作用大？哎，没错，最后这一两带来的副作用远远大于前面那四两。四两刚刚好，五两它就多。药品的副作用也是如此。你吃那些抗凝药啊，哎，吃一片的时候没多大副作用。吃两片的时候副作用可能是吃一片的五倍，但你吃到五片的时候就可能要命了。因为就像刚才老师提到的，抗凝药物给人体带来的最大的副作用是什么，大伙知道吗？有些患者一定知道，那就是出血。这种出血有时候是致命的，因为你长期的抗凝，你这个血液该凝固的时候它不凝固了。所以为什么很多人呢，他没有死于心梗，却死于了脑出血了，消化道出血了，这样的案例太多了。再有肝功能的损害啊，这个西药对肝功能损害也非常的大，太多服用西药的人都有药物性的肝损伤啊，还包括血液系统的损害、中枢外周神经系统的损害以及肠胃的损害等等等等。你做了支架了，也需要经常的复查，还有整天提心吊胆的，为啥呀？害怕在

0: 太堵塞了，咱再下支架了，对吧？因为这个支架它只解决一小段血管给心脏供血的问题，你周身的血管所处的堵塞环境它是一样的，你的血液质量没有发生改变，那其他地方有可能还堵。那难道我们还要一再再而三的去放支架吗？当然这样的人还真不少啊，下个六七个的都有。那我想问问咱们患者，这颗本就已经脆弱不堪的心脏能够经得起这么几次的折腾？就算价格降下来了，说你一下下几个这钱都不是问题了，但是谁来替你承担这个副作用带来的危险呢？再有很多人也问过李老师这个问题啊，说老师啊，这个支架要是再堵了能取出来吗？我跟你们这么讲，现在世界上没有把支架取出来的这个技术，一旦你要是放上终身为伴，如果这个支架再堵了只能再放一个去撑起来的，那这新一轮的麻烦又开始了。因为你血管里的支架就有点像那个河沟里边扔的那个铁丝网，它实际上更容易挂上脏东西。所以说李老师再一次的重申，支架它不是咱们心脏病患者最好的选择啊，这不是钱多钱少的事儿，而是需不需要的问题。那么什么样的人适合做这个心脏支架手术呢？支架手术的存在是必要的啊，你比如说随时可能突发心梗意外死亡的，你没办法就得救命啊，这种人冠状动脉堵塞一般超过 90%， 你不到这个程度的人，我们急性发作的时候可能用药物去消除斑块疏通血管啊，这个后患就要小很多。而且后期情况稳定了之后吧，你还可以去做根本的治疗。所以说该不该支架得看你自身情况，支架不是不好，保命首屈一指，但是它的存在它就有必要的，必要的就是它是救命的。不过我们也不要轻易的去支架，不要因为它便宜了没事就去支架了，省得以后我再堵了，你不要这么想。咱们还得从这个疾病的根源入手去进行治疗。再拿这个冠心病来说啊，这到底这个病是怎么来的，我们又该如何真正的去摆脱死亡的威胁，以及每天由于心脏病给我们带来的胸闷气短心悸乏力心绞痛等等这一系列的症状呢？说实话啊，这个也挺折磨人的。很多患者问我说，老师啊，我怎么办呢？接下来呢，我告诉你们，你得抓住疾病的根源入手去解决问题。就像打蛇咱还得打七寸呢啊，你得知道这个病根在哪儿。冠心病其实主要就是我们冠状动脉淤堵了，那也就是通往心脏的大血管血液运行出现障碍了。咱们中医讲究血脉不通了，为啥不通？血液不干净它就堵了。那这个血液为什么不干净了？要么就是吃出来的。你看很多心脏病患者大多都是胖人，因为肥胖不管你是吃的胖你还是湿气重导致的虚胖，这都是脾虚的表现，说明你脾脏消化吸收运化的能力不行了。另外呢，还有什么人容易得心脏病？暴躁易怒的，劳累过度的，压力太大的，经常熬夜的，这样的人群他也容易得这个病。这跟我们的肝肾有关了，肝肾就是给咱们解毒代谢的，尤其这个肾脏专门负责每隔那么几分钟给你周身的血液过滤一遍，一旦你要是肝肾不足了，我们这个血液就容易遭受到污染，那你这个血液垃圾就会残留，它就会粘附在你的血管壁上，导致动脉硬化的形成，你管腔就狭窄。这个时候如果变个天儿，情绪上有点波动，或者说你头一天晚上你没休息好，你第二天有些劳累，完了容易发生心肌梗死。我们仔细分析啊，这还跟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肝肾和血脉有关了，不光是心脏病，其他的疾病也是如此。所以说我们不要被这个疾病的表面症状所迷惑，一定要去寻找问题的根儿， 你才能够真正的知道该怎么去医治。你像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我们治疗冠心病也好，或者是脑供血不足、中风后遗症、糖尿病及其并发症、肺气肿、肺心病、骨关节疾病等等等等，咱们说治一个好一个，说白了就是抓住了疾病的病根，又下的猛药啊。尤其这个心脏病患者用上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以后，老师保证你不会死于心梗，不老于心衰，不用支架，不用搭桥，不用换瓣膜。那么其他的一些慢性病有多少久治不愈的，在医院里头三进三出的，平日里一把把吃药不见好转的，用上之后我们的生命不都是绽放了奇迹吗？那它为什么会有如此神奇的效果呢？第一，一种药品好不好，我们先看配方。老师之前就讲到了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这个方子是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绝对的经典。孙思邈他就凭借这个方子让他自己35岁疾病缠身，硬是活到了141岁的生命极限，这个到网上可以查得到。就这个方子妙就妙在一方三通，你找不到第二个，它能把咱们整个机体给你捋顺喽啊。那第二，一种药品灵不灵要看它的药材。你像咱们三代延寿方里边这个成分啊，人形首乌、西仙草、杜仲等等，都是极其珍贵的仙草仙药啊，并且全部都是现采现摘鲜活的药材入药。你到药房里边抓那种干瘪陈旧的药材那都没有用，只有有活性的药材才能够活化人体的细胞，才能够对人体受损的脏腑组织进行有效的修复。第三，一种药品快不快要看它的工艺。咱们三代延寿方应用的是现代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啊，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我们利用这个 3D 打印技术啊，仿生出人体的肠胃系统，哎，然后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个患有各种慢性病的这个仿生的人体肠胃系统当中去共生发酵，让这个药物和疾病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数据的总结，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然后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我们最终可以提纯出863种的活性多肽，这就是强大药力的来源。这就赋予了三代延寿方能够一药从头通到脚、一药从里治到外的底气。即便说是多少年的老病根都不怕，我们几天之内就可以见到非常明显的效果。病情不是特别严重的，一到两副就好了。即便说多少年的老问题特别严重的，多说也就三副药，咱们就能够达到彻底的康复，而且愈后的患者一片西药都可以不吃。所以说我希望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你们有各种慢性病的赶紧给李老师打电话，你们不用担心。李老师说了，你用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如果用了之后你效果不理想，直接把药拿回来，我说到哪儿就做到哪儿，因为咱们做的是良心药、放心药，踏踏实实的去用，效果就是硬道理。而且你看看经济上我们也没啥负担，1块钱一片，一个月400-500块钱就够了啊。你们吃那些乱七八糟的药，像我们很多患者啊给我也算账啊，说老师我一个月不少花，1800的都不够啊。花钱是一方面，关键是花钱能解决问题吗？咱不能一条道跑到黑了，换一种治疗方法，也许就换一种人生，给自己一个机会，咱们就可以逆转命运。所以希望听众朋友们有任何问题啊，咱别手懒，打个电话给我们。好了，别的呢李老师不多说了，主持人示意我有电话得等了，接下来我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 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

0: CBT 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3: 你好，是李老师吧？
2: 哎，是我。你好。
3: 啊，李老师你好。哎呀，能给你通上电话，我太高兴了。这发酵中药赛代延寿方，我再有十来天就吃完三副药了。
2: 嗯，这也是老朋友了啊，自己感觉怎么样啊？
3: 呀，我感觉全身都通了，就是有一种脱胎换骨的感觉了。
2: 是啊，其实咱们三代延寿方啊，给你治的就是整体啊，不是单一的给你治疗某一个脏腑器官。啊，所以浑身呐、啊，肯定都觉得哪哪都舒服啊。
3: 嗯，是啊，但是毕竟我这个病这么多年了，
2: 嗯，
3: 不让您看看我不放心。今天就是麻烦李老师，您再给我指导指导。
2: 没问题，讲一讲您的情况。
3: 嗯，对、啊，我是典型的三高，血压高、血脂高，还有血糖也高。
2: 嗯嗯，
3: 人家一个高的心脑血管都出问题。何况我这个都高呢，
2: 嗯嗯，
3: 所以我这心脑血管也不好，尤其是我那个心脏总是咚咚咚咚跳得可快了，特别难受。
2: 咚咚咚，那是有房颤呢，这是。
3: 对啊，2018年的时候我还得了一回心梗，
2: 那是了，
3: 下了一个支架。
2: 嗯。
3: 2020年的时候吧，又得了一次脑梗。
2: 嗯。
3: 哎呀，幸好这个后遗症不是很明显，起码还能走，就是腿走路的时候发软。再就是这血糖也高，怪带着这眼睛也看不清东西，眼前就白茫茫的一片，还有这便秘，3-4天才大便一次，便的时候就和羊肺球一样。
2: 嗯，
3: 你说那个时候吧，这吃药就是一把一把的吃，什么降压的、降血脂的、管胃肠的、治眼睛的也不少，胰岛素打的也是那个德古胰岛素，
2: 嗯，
3: 190多块钱一支呢，这一支差不多也就打一个星期。光这一个月下来也不少花钱，
2: 嗯，
3: 光是胰岛素就800来块钱呢。
2: 关键是咱这钱花了病还没好，这是最主要的。
3: 可不是啊。
2: 其实老师跟大家伙说得很清楚啊，你看各种的慢性病来讲，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啊，而且我们各大脏腑之间呢，它都有着非常密切的关联。不是说西医的啊，那个头疼一头脚疼一脚的就能够给咱们解决问题的。
3: 嗯，
2: 不过庆幸的是什么呢？就刚才你告诉李老师的，说我们已经用上了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啊，也是第一次用，对吧？
3: 嗯，是是，能够用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而且价格还这么便宜，一片才1块钱，
2: 嗯，
3: 而是真是接了李老师您的光了。
2: 其实我们的听众朋友啊，我们的患者朋友都是知道感恩的人，啊，老师说过，哎，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用上的患者啊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自己占了多大的便宜啊。那你跟我说说咱们用上三代延寿方以后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啊？
3: 呀，我就用上也就1个礼拜多点吧，
2: 嗯，
3: 不管是血糖啊还是血压这些都往下走了，这高压也就130多点，低压80，有时候85那样。
2: 你多大年纪了？
3: 今年67了。
2: 啊，67岁你这个血压就非常好了。
3: 嗯
2: 嗯，
3: 你说之前我换了多少种降压药，
2: 嗯，
3: 结果高压都是167呢，低压都是100左右。
2: 嗯嗯。
3: 然后血糖之前扎胰岛素的时候空腹血糖就8点多9点多。吃了饭以后就更没谱了，这15-16点那个样。
2: 嗯嗯，就是忽高忽低的，极度的不稳定。啊，
3: 嗯，
2: 那你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你这个血糖下来之后就稳不稳当？
3: 稳定稳定，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之后吧，这血糖一直很稳定。
2: 嗯，
3: 它不忽高忽低了，菜前就是5点多，菜后啊就7点多那样。
2: 嗯嗯，还有什么收获？
3: 关键是咱这血糖稳定下来以后，血压这脑瓜子现在清亮多了。
2: 嗯嗯，
3: 这心脏也感觉舒服得劲儿了。喘气儿觉得特别的轻松了， 走道也觉得这腿有劲儿了，一天比一天好。

0: 哎，因为你这个血脉畅通了啊，你血脉畅通了，气血能够正常的运行了。这个时候，甭管是心肌细胞啊，还是你这脑细胞啊，包括我们周身各大脏腑组织细胞都能够吃饱喝足了啊。所以说呢，你这劲儿就来了啊。
1: 是啊。哎，这个药真是一种药治全身的病了。
0: 嗯，
1: 这用上之后啊，就感觉哪儿哪儿都舒服了。
0: 没错，从头到脚，从里到外啊，都给你调理的非常好。对了，你那个便秘好没好？
1: 便秘早就好了。
0: 嗯，
1: 现在起床之后就去厕所了。
0: 白内障怎么样？
1: 白内障也好了很多，感觉眼前的雾慢慢的晒开了嘛。
0: 嗯，
1: 看东西也清楚了。
0: 你看，那你现在还吃别的药吗？
1: 没有了，没有了，就吃咱们这个塞代延寿方了。
0: 现在别的药都停的情况下，咱的各项指标还都比较平稳、比较稳定、比较满意，对吧？
1: 对对，都挺稳定。
0: 嗯，
1: 我用完一副药的时候，我觉得其他药就全停了。
0: 啊，
1: 然后各项指标都挺稳定的。现在是用了三副药了，还有十来天就用完了嘛。
0: 嗯，
1: 我就觉得我自己想脱胎换骨了一样。
0: 这就是老师讲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
1: 嗯，
0: 你比如说我们血液一检查的时候，说我这血糖也高了，血脂也高了，包括我们检测这个血压的时候，血压也高了，啊，那你这个三高到底是怎么来的？什么原因呢？要么就是吃出来的，啊，我天天说让你们一定要低盐、低油、低脂，啊，所以说这个富贵病啊，就是因为我们吃的太好了，啊，那只要是吃，肯定就和脾胃消化吸收这块有关系。你吃进来的病，那就是脾胃的事儿，啊，再一个呢，就是肝肾不足，肝肾不足就会影响到解毒代谢能力，血液垃圾，也就会有残留。所以说我们这个三高啊，就是这么来的。当你血液残留之后，垃圾一多，它这个血脉啊，就会淤堵，堵到哪儿，哪儿就出现问题，啊，你看不管你身上多少的病症，就是我们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还有就是肝肾淤堵的事儿。那么咱们三代延寿方啊，它为什么一药治多病啊？就是我们抓住病根了，我们解决了你三大生命通道的问题了。啊，你看看现在你多好啊，对吧？而且呢，我还告诉你，通过我的临床经验，凡是用咱们三代延寿方治愈的患者，停药以后状态都非常稳定。寿命都能延长，啊，因为你各大脏腑组织器官我们都给你捋顺了，能吃能喝能排能睡，你还能有啥毛病？好好活着，把手里的药用完，直接停药就可以了啊。
1: 哦，好好，我还担心复发呢，想再巩固巩固呢。
0: 你吃其他的药啊，兴许好不了，还会越来越重。而吃的是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你就放心。啊，国家能批准以延寿字样命名的药物只有这一份儿，所以说呢，
1: 哦，
0: 你就吃完放心停药就可以啊。
1: 哦，行行，那我听林老师的。
0: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呢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1: 嗯，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307-370, 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林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哎，林老师啊，我当初啊，我是无意当中啊听到您这节目的。
0: 嗯嗯，
3: 听到咱这节目以后呢，哎，我就啊给我老岳父啊买了咱这个发酵中药，哎，三代延寿方了。哎，买了一副药的。
0: 嗯，
3: 哎，我老岳父这不吃了以后吧，说这个效果还真是特别好。这不现在又给我打电话了吗？让我帮忙啊，把这他情况跟你说一下。嗯，看看还需要再买多少合适。
0: 嗯，
3: 一次性啊，打算买够这回。
0: 这一副药现在用多少了？
3: 马上就用完了，现在是。
0: 您这样跟我说一下您岳父的这个具体情况。
3: 他这个心脏血管什么的吧，还都行，
0: 嗯，
3: 没什么太大的问题，唯独就是有这个腰椎间盘突出这个病啊，因为当时，我老婆带他去检查的嘛，在医院检查结果出来以后，医生说呀，很严重，需要做手术这个病，
0: 嗯，
3: 但是我岳父这个人吧，胆小，害怕，就没做这个手术，
0: 嗯，
3: 就一直啊在做这个理疗，比如说是推拉呀、针灸啊，
0: 嗯，
3: 就是做这个了，
0: 就是保守治疗是吧？
3: 哎，对对对对对，
0: 嗯，
3: 反正这几年下来吧，也没少花钱，
0: 嗯，
3: 但这个病情吧，也就是闹个缓解一下，让人当时啊不这么疼了，没这么痛苦了，但是平时看着他也是很遭罪的，平时这个腰啊直不起来，走个路啊也费劲的，另外他还有这个前列腺增生的问题，啊，好几回啊就因为这个腰疼走不快。就尿裤子了就，
0: 嗯嗯，
3: 还有他那个胃吧也不太好，吃不下饭去，这几年吧，哎呀，看着瘦了不少了，
0: 嗯，
3: 一开始啊，我老婆还担心，说我岳父啊瘦的速度这么快，是不是得什么糖尿病了？这是啊，
0: 你担心是三多一少的症状是吧？
3: 对，
0: 那你体重下降明显了啊，这有这个怀疑是对的，嗯，
3: 但是去医院检查了。血糖都正常，
0: 嗯，
3: 所以有的时候吧，想一想，这个人上了岁数了，老了以后，哎呀，真的是挺可怜的。我老婆呀，也是为了这事啊，挺着急的，
0: 嗯，
3: 跟着上火也是，反正是为了跟他跟着这个病吧，哎呀，各种药啊都基本上试过了，
0: 嗯，
3: 也治疗过，都没什么效果。但是这一次他用了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以后，哎，说是好了，哎，这回又消火了，
0: 嗯，
3: 我们也能确实能看得出来。他这个腰啊现在能直起来了，他自己说呀，现在啊，也敢弯腰啊拎点东西什么的呀，
0: 嗯，
3: 上个厕所呀，也不需要扶什么棍儿啊什么东西了，
0: 嗯嗯，
3: 自己完全可以站起来了，现在是
0: 自己能站了，腰呢也敢用劲儿了是吧？
3: 对，
0: 嗯，
3: 另外前列腺这个病啊现在看着也好多了，能憋住尿了，到卫生间是能尿出来了，
0: 嗯嗯，这就是血脉畅通了。
3: 哎，另外他这个胃口现在看着也好了不少。
0: 你看啊，用咱们三代延寿方，首先的感受有一个算一个啊，都是胃口好了，有食欲了，而且呢各项指标是逐渐的趋于正常了啊。为什么呢？因为咱们先通脾胃，你通了脾胃之后，我们不光对这个食物以及对药物的消化吸收能力都增强了啊，关键这个脾胃通达以后，整个人的机体免疫啊以及气血都会有很大的提升，所以说它对于各种慢性病来讲的，就是通脾胃就是基础。
3: 哦，您说的对，看到他现在这个身体状况啊，恢复的确实是很明显了，都
0: 啊，
3: 比原来强多了。我老婆还说我这回啊立大功了，这是
0: 真是啊，就说这。老人家健康了之后吧，咱们做儿女的就省心省不少啊。你看着老人不那么遭罪了，对于我们呢也是一种福报，你不跟着揪心，你不跟着操心了，对吧？
3: 对对对对对，
0: 嗯，
3: 对，嗯，这一片才1块钱是吧，这个药能有这么好的效果啊，真的是完全都没有想到过的，跟您说，以前买的时候啊就是抱着试试的这种情况，哎，就买了一副药，
0: 嗯，
3: 所以这一次啊，哎呀，老师您看看他这个情况，还需要再买多少啊？这，
0: 嗯，
3: 我这次打算把这药啊给他买够的，打算。
0: 好，我给你点个赞啊。虽然是岳父啊，但是能够感受出来你是真的真心心疼老人，啊，他能做到这一点是挺不容易的，啊。像你老岳父这个情况吧，对药物吸收呢是非常不错的，咱们通这一副药能感受得到，啊。然后呢再说的腰间盘突出，它主要是髓核纤维环软骨板出现的退行性的病变。这种骨病啊，首先跟肾脏有关，肾主骨生髓，岁数大了以后肾精不足，我们这骨骼必然会出现问题。
3: 嗯，
0: 啊，你再一个来讲的话，我们中医呢把它叫骨痹之症，叫骨痹的一个范畴。什么叫痹？痹永远记住了，就是血脉不通。啊，你腰间盘突出的患者，我们一摸这个后腰凉，啊，你要拿热水袋给他腾一腾，敷一敷，哎，他能感觉舒服点，什么原因呢？
3: 对对对对，
0: 就是因为这个气血不能够正常运行了。而且它为啥疼？通则不痛，痛则不通。你想让气血充足，首先得通脾胃，因为这个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说白了还是三大生命通道淤堵所致的啊。包括它这个前列腺增生，前列腺属于内肾的范畴，为啥岁数越大的人就越容易得这个病？年轻小伙子你看不得前列腺炎，没有几个增生肥大的啊。啥原因？还是退行性的病变啊。那么前列腺增生叫的什么呢？中医叫拢痹之症，又是痹症。 哎，所以说你看，用上三代延寿方，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

0: 风肝肾，让咱们解毒代谢好，你瞧瞧。这样的话咱们一药三通就做到了药到病除了。啊，所以老师告诉你们，花小钱用好药治大病。啊，你看你这老岳父，咱不用去医院手术了。啊，你这手术费，你我不知道你打没打听过，你这小几万你下不来，对吧？
1: 那可不是
0: 啊。哎，最主要的是他还遭罪，啊，但是用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钱没花几个，轻轻松松解决问题了。啊，像他后边这个情况的话，我再给他开一副药，就一共加起来两副药，给他治得利利索索的，啊，你也不用多定。你就再给他定一副就可以了，现在基本上这症状已经控制住了，再来一副，
1: 嗯，
0: 啊，就给他捋顺一下，好了停药，然后让你这个老岳父给我来个电话，好吧？
1: 对，好好好好好，
0: 嗯，
1: 那我现在就再买上一副药。
0: 好，我在这儿呢，也祝您岳父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你好，是发酵中药延寿方的李老师吗？
0: 是我，你好。
3: 李老师你好。
0: 嗯。
3: 那我这个也是这个如果别人推荐啊，就是说是想来找您的，找您麻烦麻烦，你帮我看看病啊。
0: 谈不上麻烦，啊，咱们也是亲朋好友推荐介绍的，对吧？
3: 对对对，
0: 嗯
3: 啊，是过去啊，我一个老同事，他给我介绍的。这个我们原来在一块上班啊，他成天就是病殃殃的，
0: 嗯
3: 啊，还有这个肺气肿，整天啊这个嗓子眼里喉咙喉咙是连咳嗽带喘。就是因为这个病嘛哈，他这是工作也干不了了，也就提前退休了。
0: 嗯，
3: 前几天哈，我还有一个另外一个老同事啊，孙子满月，请大伙儿一块儿去喝个酒。我进了酒店哈，到了酒桌啊，我一看，哎，我那个有病的老同事也搁那坐着呢。
0: 嗯，
3: 哎，我一看他这个精神状态啊，可比上班的时候强多了啊，真是不一样了，跟这个大伙儿谈笑风生啊。也不咳嗽也不喘了，
0: 嗯，
3: 这看看这个精神啊，可是病我都好，我说你看你的病好了啊，他说这个他就吃着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就好了
0: 啊
3: 啊啊，他告诉我说这个药啊，现在他这个一块钱就能买一片，
0: 嗯嗯，
3: 啊，你看这多便宜啊，他说这个药啊以后可能还会涨价，说这不是我知道情况以后到家我就赶紧打电话。就是说是问问看我这个病啊能治不能治啊。
0: 其实咱们很多患者吧就是没听过李老师的节目。那之所以呢会服用上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啊，全都是因为身边的人受益了。所以才跟着用上的。啊，有那么一句话嘛，这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3: 嗯嗯嗯。
0: 你这样把你的具体情况你跟老师说一下啊。
3: 行老师我跟你说说吧。
0: 嗯。
3: 我这个情况就是有风湿病。算下来也快有20年了吧。
0: 嗯。
3: 啊，这20年之间啊，特别是这后来这几年啊，这个上了年纪以后啊，这个天气这个一有这个阴天下雨或者季节变化呀，浑身关节都是疼的。
0: 嗯。
3: 越疼起来这个难受劲啊，你说坐也不是，站也不是，啊，特别一会儿晚上睡觉、都疼得都睡不着。
0: 嗯嗯。
3: 哎呀，这个疼得厉害，一点办法没有啊，我就得吃点止疼片、止疼药。咱那几家没这么疼，
0: 嗯，
3: 就是也感觉有点皱吧，浑身不舒服。可是这几年年龄大了以后啊，这个一年比一年这个严重，一年比一年疼得厉害，
0: 嗯
3: 啊，说这疼上了哈，这人好像就是坚持不住这种感觉，就是。
0: 这就是因为你们这岁数越大的时候吧，机体免疫就越下降，啊，脾胃功能也不行了，
3: 嗯、
0: 啊，你看我们年轻的时候吧，吃饭吃多少，两碗大米饭，啊，三个大馒头，对吧？
3: 嗯，
0: 你现在还能吃动吗？
3: 嗯，对，
0: 是吧？脾脏呢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它随着年龄的增长啊，对我们这个肾精也不足了，哎，我们这脾脏的功能也衰弱了，所以你吃不下太多的东西了，你这气血生化的能力就减弱了，然后肾精不足了，肾脏是干嘛的？肾主骨生髓的，哎，除了脾脏是我们的免疫器官，骨髓也是免疫器官，生髓能力降低了，风寒湿邪就乘虚而入了。你看我们年轻的时候我们做些病了， 但是为啥年轻的时候不觉得那么疼啊？因为你那时候你免疫力强啊，你这邪气一对抗的话，它邪气它不行。但你老了之后了，咱这免疫力下降，你干不过邪气了，所以说咱就啥毛病都犯出来了。哎，这就是一上了岁数，这毛病这儿不舒服那儿不舒服全来的原因。啊，所以说你会感觉到你这，哎呀，我怎么随着年龄增长，我这越来越重了呢？你只要不从根儿上去治病，你吃啥药都吃可能越来越重，因为你年龄一天比一天大呀，对吧？
3: 嗯，对对对，老师您说太对了。
0: 嗯，
3: 就是我这个也自己有这个感觉，这几年上了年纪也是一年比一年重，一年比一年疼
0: 啊。
3: 哎呀，这疼起来可是遭罪了。
0: 你看，
3: 而且这个我这个心脏还不太好，啊，有一回住医院啊，就是因为这心脏不舒服，住医院检查呀。说是有什么这个二尖瓣还有三尖瓣都关闭不全，
0: 嗯
3: 啊，这大夫说这种情况都是风湿病惹的祸，
0: 嗯嗯
3: 啊，还总是感觉就是老是憋气，
0: 嗯
3: 啊，有时候胸口闷得慌上不来气，这一憋气一闷得慌，这还浑身发软，身上一点劲儿都没有。
0: 我问一下，你现在有没有感觉就是咳嗽？
3: 哦，咳嗽倒是没有，现在。
0: 咳嗽没有，那有没有说吐那个红色泡沫样的痰，就卡痰卡出来那种痰？
3: 这个痰倒是也没有啊，
0: 也没有是吧？那还行
3: 啊。
0: 其实老师担心你造成肺部感染啊，你现在没有累积到你的肺脏啊，那你这些年有没有治疗啊？
3: 治疗啊，就是一直在医院开着药吃的，
0: 嗯
3: 啊，吃上阿司匹林好像就能缓解一点。
0: 它是控制你血栓形成的。但是解决不了你根本问题啊，根本问题呢在于风湿啊，包括你这个风心病也跟着这个风湿有关联。
3: 嗯，啊，你看这现在就是感觉到这个，就身上就发软，一点力气都没有。
0: 嗯嗯。
3: 啊，而且这个我也不知道这是不是吃阿司匹林这个肠胃不好，现在这个肚子啊，这个整天有时候就发胀不舒服。
0: 嗯。
3: 啊，还有便秘。啊，这个肠胃不好，你说还什么这个马丁啉了、健胃消食片了，
0: 嗯，
3: 家里也老不断，而且也经常老吃着。
0: 行了，你这样、
3: 啊、
0: 你听老师说啊，
3: 嗯、啊，
0: 岁数大了，脾胃功能都不行了，这个你认可不？
3: 啊，认可。上岁数这一年就是，
0: 对吧？
3: 各方面都不行、嗯。
0: 好，你脾胃功能不行了，你吃那些乱七八糟的西药啊，伤肝、伤肾、伤脾、伤胃，这事儿你知道不啊？
3: 因为知道过去说什么吃药三分毒嘛，吃药对身体都有影响啊。
0: 所以说，你看很多的老年人都有这个问题，这吃不动了，消化不了了，就感觉肚子胀得慌啊，排泄排不出去呀、啊。肾丝二便，说明你肾功能也不行了，这就是吃药吃的，明白吧？
3: 哦、啊，那你说这虽然是胃不好吧，这吃了这个胃药好像也不管事儿啊。
0: 嗯。
3: 就后来这个听说吃什么香蕉啊，喝蜂蜜水啊，哎呀，其实也都是白扯，这是该变不出来还是变不出来。
0: 嗯。
3: 这个有时候啊，我就寻思着，你说这是退了休了，这本来应该好好的享受点这个生活吧，享点幸福吧。
0: 嗯，
3: 结果这一身病都出来了。
0: 所以说，咱就得抓紧时间啊，从根本上进行治疗，要不然你这个问题就会越来越多啊，而且病情也会越来越重。
3: 嗯、
0: 你知道有多少风心病的患者啊？一个是会造成肺部的感染，再有会引发心脏的衰竭，啊。后果那是不堪设想的，这是直接危及咱们生命的。
3: 哦，那刘老师，你看这个我这个刚才说了嘛，身上这么多毛病，能治不能治啊？
0: 身上的问题不少啊，但是追根溯源，就是咱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你看，经过刚才老师给你分析，咱第一个是脾胃的问题，再一个肝肾的问题，还有血脉淤堵的问题，啊。你不堵你能疼吗、
3: 嗯、
0: 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风湿性关节炎就是骨痹之症、
3: 嗯、对对对
0: 啊，还有就是风心病，你为什么感觉就上不来气儿啊，都是这个道理。所以说你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们给你做到的是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同时你的免疫力也上来了。那老师不是说了吗，脾脏是我们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到时候变个天儿啊，哎，你就没那么难受了，你不用当什么天气预报员了。再有就是你这个血脉给你通开，因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每一片里边富含863种的活性多肽，它能够给我们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啊。还有就是通肝肾，三代延寿方里边90%的药材成分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这样一来能够让你解毒代谢能力增强，而且肾功能给你提升了以后 啊，就这个肾，之前老师就提到过，藏精生髓，髓能养骨。对于我们这个疾病来说，它又起到了一个助力的作用。

0: 所以这三管齐下，几天之内我们就可以见到非常明显的效果啊。那么像你这种情况，肺部感染也没有，主要就是风湿性关节炎，还有就是咱们这个瓣膜的问题，基本上两副药，现在治别耽误，两副药给你康复，明白吧？
1: 哦，那听老师这么说呢，我这心里真是还有底了。
0: 放心吧， 人家能好咱也不差啊。你这样直接打场外电话，一来是问问你当地有没有药，二来申请一个名额，一块钱一片，咱就争取用上，早一天用药早一天康复，这病不能再拖了啊。
1: 哎，好嘞好嘞，那我都记住了。
0: 嗯，
1: 咱就谢谢老师啊。
0: 好，咱们聊到这儿，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307-370, 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李老师，真的啊，特别感谢你。我老伴儿现在用第三副药已经有十多天了。
0: 嗯嗯。
3: 已经这好的吧太多了。我儿子都说呀，要接他上青岛去看看大海呢。
0: 嗯嗯。
3: 说他爸呀，这大半辈子啊还没见过大海，但是啊我就有点不大放心。我想问问你，看看他这样啊能不能出门啊，需不需要再给他多备点药什么的。
0: 你这样啊，我听出来咱是受益者了。
3: 啊。
0: 先把老伴的具体情况你先跟我讲一下啊。老伴多大年纪了？
3: 他今年70。
0: 嗯。之前得的
3: 是。脑梗。
0: 啊，脑梗啊。嗯。
3: 啊。这个病吧，就我跟您说，这都是他自己作出来的。
0: 啊，
3: 你说他本来吧，这人就特别的胖，又是爱吃这个鱼呀、啊、大鱼大肉的啊，还特别爱喝酒。
0: 嗯，
3: 没得病之前，白酒从来没断过，喝了呢还耍酒疯呢。
0: 啊，
3: 哎呀，我这辈子啊跟他在一起啊，那真是操碎了心了。
0: 啊，脑梗什么时候发作的？
3: 去年也是这个时候。
0: 啊，
3: 一大早起床。还没等起来呢，他那两个胳膊突然就动，就没劲了，看那样，
0: 嗯嗯，
3: 说不出来话了，当时就给我吓坏了，我就赶紧给孩子们打电话，然后啊，孩子们叫了救护车，到医院之后呢，医生说他脑梗，医院住了将近20来天医院，
0: 嗯，
3: 本命吧是保住了，但是右半边那身子动不了了，吃饭干啥的吧都得我喂，
0: 嗯，
3: 而且还容易呛水呛饭。大小便什么的都不能自理，都得来我来照顾他。这个时候啊，知道后悔了，也知道哭了，动不动掉着眼泪儿。我看他这样啊，我真是既又恨他呀，我又觉得他可怜。
0: 虽然咱们知道吧，他这个病是不良的生活习惯导致的，但是看着自己亲人呐、啊，这饱受着中风带来的这种煎熬，这心里边就想跟他过了这么多年了，肯定也是心疼。啊，有那什么一句话吗？就是恨，但是恨到头还是疼，越疼越恨啊。不过行啊，幸亏咱们用上了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啊。你看这个西医针对于这个病吧，给患者就等于判了个无期徒刑，熬一天算一天。只有咱们中国的中医药，咱不得不说，它确实是博大精深。啊，你看有很多你上医院里边去那疑难杂症，西医解决不了的，到西医那儿就说这病好不了了，回家就等日子去吧，半年一年就到头了，就得像某种绝症似的啊。但是你看，往往这种情况的话，用一些中医中药，让生命绽放奇迹了。啊，医生告诉你还有半年的命，人家活了3年5年，啥事儿没有，身体康复的都有，对吧？
3: 是。
0: 哎，我们身边没有，但是我们肯定也听到过。
3: 听到过，
0: 哎，尤其就是我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方子本身是药王孙思邈三通方改良而成，
3: 嗯，
0: 千年就这么一个药王啊，而且药材来讲也都是鲜活的药材，入药工艺上我们那更是千锤百炼，所以我问你，你老伴用上之后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
3: 也就3-4天的时间，
0: 你看，
3: 他就说身上吧像有蚂蚁爬来爬去的感觉。
0: 这知觉有了，证明血脉现在已经通了，这就是好事。
3: 没错，
0: 嗯、
3: 我一开始还以为啊是赶巧呢，就可以说就没心思吧，这个药在起作用呢。
0: 毕竟之前吃了很多的药物，他也没有这样的感受，所以说这心里边肯定有这种想法。对吧？但是你们忘了，所有人都可能会忽略这一点。你看老师天天讲。啊，发酵中药，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是好中药，老百姓就理解不了这个发酵中药到底是好在哪儿。
3: 是， 是
0: 啊，粮食发酵成为酒，你吃粮食你吃一斤你不带吃醉的，但是你喝酒你喝一两你就微醺，对不对？
3: 对，
0: 都是粮食，它发酵了以后它的度数就高了。那同样发酵中药的一大亮点，它就是来得快，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再加上我们大分子变成小分子，非常易于人体吸收和利用。同时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能够强化人体的脾胃功能，所以说100%的吸收和利用，吃上就好使，用上就当事儿，所以它来的就特别快。
3: 是当用上第5天，它那个半边身子摸上吧，它有热乎劲儿了，像原来一摸冰凉的那种，
0: 好，
3: 就是过血了。
0: 嗯嗯，
3: 我就知道这回好了，这回总算的买对药了。
0: 是啊，这就证明了血脉畅通了。
3: 是这一天比一天好嘛，这一副药的时候啊，老头子脸色也红润了，人家有精气神了。
0: 嗯，
3: 我扶着他，他能站得住了。
0: 嗯，
3: 而且吃饭呢还吃多点了，自己慢慢的也能走几步。又隔了一段时间上厕所好了，自己呀、啊、慢慢的一步一步溜达着就能过去了。
0: 嗯，
3: 吃饭呢也吃着利索了，也不流哈喇子了。
0: 好啊，那刚才听说咱们现在已经是开始第三副药了是吧？
3: 是第三副药用10来天了，基本都能自理了。
0: 嗯、
3: 之前上厕所还得我帮他提裤子呢，擦屁股这些的啊。
0: 嗯，
3: 现在自己胳膊都能使上劲儿了，也不用我管了，我这是解放了，他也不愿意上我伺候他。
0: 嗯嗯，
3: 人家自己行了，这每天心情呢也好了，和我说呀，快好了，快好了，我还逗他呢，我说你好了，你再接着喝呗。他说哎呀，那不喝了，再也不喝了。
0: 但咱也算熬出头来了，吃一堑长一智，往后你们两口的日子就该好了。
3: 没错，我操了一辈子的心了，现在好了。
0: 嗯，
3: 这不是我们家老大吗？他在青岛都好几年了。
0: 嗯，
3: 最近呢、啊、打视频看他爸呀，确实好了，自个儿能那个走路了。
0: 嗯，
3: 说要把他爸接过去看看大海，在那边溜达溜达。
0: 啊，
3: 哎，说不想让他爸爸就有啥遗憾。
0: 嗯，
3: 反正我也挺支持他的，但是就是看他那个情况啊。我就不知道他过去行不行，
0: 没事没事没事啊，你老伴现在这各方面恢复的都挺好的。
3: 嗯
0: 啊，对了，我忘了问了，这血压现在稳定不稳定？
3: 血压是前天给他测的，高压132，低压是86。
0: 那就行了，这回彻底放心吧。
3: 放心了，
0: 血压稳定了，标志着血液干净了啊。老师一再跟咱们大伙强调，我说脑梗怎么来的，梗就是堵。
3: 嗯，
0: 为什么堵？血管堵的啊，血液有垃圾，垃圾从哪儿来的？一个是吃进来的，这跟脾胃有关，你脾胃消化吸收不了了、
3: 啊、
0: 再一个就是排不掉，跟肝肾有关，没有代谢掉。有的人吃一辈子喝一辈子，人家不得这个病，就是因为人家肝肾功能强大，人家吃进来喝进来的，人那边就能排出去啊。你看有的人千杯不醉，有的人一口不行，对不对？哎，肝肾功能好，喝对酒没关系，但如果肝肾功能不足的话，解毒代谢能力差，血液垃圾残留下来了，就容易造成心脑血管的意外。它这个堵就是这么来的啊。那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叫一方三通，通在哪儿？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行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直接治病根。最重要的是咱们这里边的863种的活性多肽能够修复我们的脑细胞，重建我们脑的神经网，这是全国独家的，你找不到第二份，所以说你老伴儿啊才能够有今天这么好的恢复状态，非常不错啊。让他把手里的药用完，该上哪溜达上哪溜达去，没关系了啊，以后有问题随时打电话找我，我在这里祝贺你们，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 如果您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之后，南京国民政府对日军仍采取应战而不求战的方针，一定程度影响了中国军队的部署。与此同时，日军中国驻屯军司令官湘粤清司下令向北苑、丰台、卢沟桥、廊坊等地中国守军发起进攻。7月29日，北平失守，30日，天津失守。这是日军在侵华战争中随军记者拍摄的一组镜头。日军士兵荷枪实弹，扛着38大盖，挥舞着军刀，行进在北平城前门大街。这一天是1937年7月29日。我们看到的这一切都是卢沟桥事变导致的。卢沟桥事变后的第二天，第29军第110旅合击峰部，奉命向宛平城驰援。向平汉线铁路桥及其附近龙王庙的日军发起进攻。7月8日下午，何基峰亲率突击队从长辛店以北及八宝山以南一起向敌人发起反攻，并与敌人展开白刃战，夺回了铁路桥及龙王庙等地。日军见中国宛平守军拼死抵抗，久攻不下，其外围部队又接连遭到合击峰部的攻击。7月9日，日军鬼吹与中国守军和谈，以待援军。北平政府便令合击峰与日军谈判。电影《七七事变》真实地再现了这些情景。
1: 要想和平解决问题，
0: 会上日方代表殷景等公然提出要中方撤出宛平县城，撤换有关军政指挥官，并向日方赔礼道歉等无理要求。何继峰听了拍案而起，拔出手枪往桌上一拍，

0: 丁景等人面面相觑，再不敢开口。
1: 你
0: 七月十日，增援日军由天津、通州、古北口、榆关等地携带火炮、坦克等重武器向卢沟桥方向开来。此外，日军关东军由公主岭、古北口乘火车向关内增援。七月十日下午三时，大批日军已攻占小井村、大井村、五里店，截断了北平通往卢沟桥的公路。七月十一日，在日军的武力威胁下，北平市长秦德纯不得已又与日本北平特务机关长松井太久郎进行谈判，并签订了卢沟桥事件限地协定。当晚，在山东老家守孝的第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回到了天津，与第二十九军第三十八师师长张自忠密谈。张自忠详细地向宋哲元汇报了卢沟桥的战事及国内外形势。宋哲元与张自忠达成共识，认为中日间大规模的战争势必在所难免，但以第二十九军的军力难以抵挡住日军大规模的进攻，因此冀察政府当局希望卢沟桥事件能像以往事件一样，作为地方事件和平解决。
2: 宋哲元他原来是西北军冯玉祥的部下，在一九三零年中原大战之后呢，他被收编二十九军。当年的军阀是有军队还要有地盘，他是有军队没地盘，但是没有地盘，你这个军队的维系发展就是有问题的。但是到华北事变发生之后，国民党决定对日本方面呢妥协，成立一个华北稽查政务委员会的时候，就选择了宋哲元。在这个时候，宋哲元获得了对河北省北平市、天津市的这个控制权，有了一块地盘。所以在卢沟桥事变发生之后呢，宋哲元的考虑呢，希望就地解决，说继续维持他这个维持这个局面。但是当日军得寸进尺、节节进逼的情况下，他最后呢，在维护国家尊严和个人地盘利益的考虑情况下，他最后还是坚持了以国家利益为主。
0: 七月十九日，日本中国驻屯军司令官湘粤清司与当时主政华北的冀察当局代表张自忠谈判，希望与卢沟桥所属的地方当局限地解决。同时，日本内阁会议批准将中国驻屯军以第五、第六、第十师团为基干，合计十余万人，从中国东北、朝鲜及日本本土向华北增兵，又通告南京国民政府停止一切挑衅言论及行动，南京国民政府中央不得妨碍日本中国驻屯军与第二十九军的限地谈判。而此时的南京国民政府还在幻想和平解决卢沟桥事变，南京政府外交部长王宠惠联合英、美、德等国大使同日方进行交涉，南京国民政府希望在列强的干预下，日本停止向中国增兵，和平解决卢沟桥事变。同时，南京国民政府致函九国公约签字国，希望居中调停，但都无济于事。
3: 面对日本大兵压境，此时的国民政府对发动全国性的抗战还心存犹豫。对于日军侵略企图的判断，在国民政府的内部也存在着不同的意见。虽然主战派力主积极抗战，但南京国民政府采取消极抗战的态度，仍然是坚持应战而不求战的方针，把和平解决卢沟桥事变的希望寄托在

0: 西方几个大国的斡旋当中，对兵力的部署也没有进行必要的调整，这也在一定的程度上影响了中国军队积极抗战的决心和兵力的部署。
1: 7月9日、11日、19日，日军与冀察当局三次达成的协议，都被卢沟桥时断时续的炮声证明是一纸空文。献地谈判使日军赢得了增兵华北的时间，却蒙蔽了冀察当局的视线，迟缓了第29军步兵应战的准备。7月20日，宋哲元从天津乘火车赶到了北平，随即召开军事会议部署防御，令合击分部110旅、富山炮一营夜袭丰台，解除宛平危机，保障平汉路安全，令冯治安部37师向通县进攻，掩护合击分部进攻丰台，令张自忠部38师向天津海光寺日本中国驻屯军司令部进攻，打乱日军中枢机关，并分兵防守廊坊，令刘汝明部143师向南口出击，进攻昌平、密云、高黎营，切断古北口通往北平的大路，令赵登禹部132师死守南苑，掩护北平城防，令张维藩为北平城防司令，镇守北平。此外，中央军孙连仲、庞炳勋两部已集中在保定一带。1937年7月25日，陆续集结平津的日军已达60000人以上，日本中国驻屯军的作战部署基本完成。7月25日，日军向廊坊中国守军发动进攻，中国守军第226团予以还击，打成僵局。廊坊位于北平、天津之间，驻守廊坊进可以驰援天津，退可以固守北平，是平津两地重要的交通枢纽和战略要地。廊坊由第29军38师113旅226团团长崔振伦率部驻守。崔振伦见廊坊无险可守，并将所部12个连环绕廊坊火车站做向心部署。廊坊激战正酣，北平广安门又起战事。7月26日晨1时，日军第2联队第2大队以保护北平的日本侨民为由，乘坐26辆卡车满载官兵，大摇大摆地开进北平城。中国守军将计就计，当日军卡车进至一半，宛平守军刘汝珍团长乃下令士兵开枪射击，日军车队陷入混乱。驻丰台日军部队闻讯，向广安门方向中国守军阵地开炮射击，并迅速驰援广安门日军。合击分部110旅迅速阻击来援日军，110旅潮水般扑向丰台，日军大乱。湘粤青丝文报，日军在廊坊、广安门、丰台三地同时遭到第29军的打击，损失惨重，急令川岸第20师团、河边混合旅团合击南苑，九井旅团进攻宛平，铃木旅团向南苑进攻，又令天津的海军航空队予以空中支援。
0: 这时，日军调集重兵，兵锋直逼北平城下，在这种极其严峻的情况下，第29军军长宋哲元才彻底丢掉幻想，达成了共识，深知日军进攻北平一战已经不可避免，第29军必须集中兵力扼守南苑等要点，全力

0: 阻击日军进攻北平。
1: 南苑位于北平城南10公里处，地处永定河流域，是北平的南大门。此时驻守南苑的中国守军共有张自忠的38师一部，佟麟阁副军长率领的军部机关人员、军官教育团、特务旅孙玉田部2个团、79师郑大章部的1个骑兵团和1个由热血学生组成的学生军事训练团。佟麟阁，字杰三，河北省保定市高阳县人。1912年投笔从戎，加入冯玉祥部队，是冯玉祥手下的13太保之一。77事变时，指挥第29军浴血奋战。1937年7月28日，日军第20师团突然向南苑中国守军发起进攻。由于汉奸潘玉贵的出卖，日军在大规模进攻之前就对第29军南苑阵地发起了准确猛烈的炮火袭击。当时南苑中国守军的重武器和防空武器几乎为零，士兵们的主要武器只有汉阳造步枪、大刀及少量的轻机枪。而日军普遍装备着38式步枪，更何况当时日本20师团下辖第26野战炮兵联队，共40门大口径重炮，此外还有塘沽海军航空队的空中支持。日军第20师团主力从东南北3个方向向南苑发起进攻。29军132师师长赵登禹亲率所部向南苑驰援。赵登禹，字顺臣，山东菏泽赵楼村人。1914年加入冯玉祥的部队。1933年任第29军37师109旅旅长，后任132师师长。7月26日，日军攻占平津之间要地廊坊后，向宋哲元发出最后通牒，限第29军于7月28日中午前从北平附近撤退完毕。同日，赵登禹奉命到南苑与佟麟阁副军长共同负责北平防务。7月27日，第132师指挥所到达南苑，赵登禹立即召开师旅团长会议，进行战斗准备，并亲临前线视察战壕和防御设施。7月28日，日军集中步兵3个连队、炮兵1个连队、飞机20多架，向南苑发起进攻。佟麟阁和赵登禹亲临前线指挥作战，在敌人猛烈的进攻下，我军伤亡过大，只好且战且退。战至中午，终因寡不敌众，被日军四面包围。佟麟阁在指挥部队突围时壮烈殉国，时年45岁。
2: 佟麟阁是全国抗战爆发后为国捐躯的第一位高级将领。1937年7月31日，国民政府追赠佟麟阁为陆军上将。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又以隆重的国葬将佟麟阁将军的灵柩从百林寺移葬于北平香山的蓝仙沟的坡地上，将佟麟阁生前在北平居住过的南河沿大街命名为佟麟阁路。1979年8月，中共北京市委统战部将佟麟阁确定为抗日阵亡革命烈士，北京市人民政府为佟麟阁将军修墓立碑。
1: 与此同时，日军中国驻屯军司令官湘粤清司下令向北苑、丰台、卢沟桥、廊坊等地的中国守军发起进攻。 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急令幺三二师师长赵登禹率领所部及学生兵从南苑突围撤回北平。赵登禹指挥部队且战且退，还是由于汉奸潘玉贵的出卖，在赵登禹部行至大红门玉河桥时遭到日军伏击，赵登禹身受重伤，在之后的突围中又遭到日军飞机轰炸，当场昏迷。赵登禹醒来后含泪向传令兵说，不要管我，你回去告诉北平城里的我的老母，他的儿子为国死了，也算对得起祖宗，请他老人家放心吧。说完就停止了呼吸，年仅39岁。
0: 赵登禹是抗日战争中殉国的第一位师长。1937年7月31日，国民政府颁布褒奖令，追授赵登禹为陆军上将，将北河沿大街命名为赵登禹路，以此纪念赵登禹将军在抗日战争中为中华民族做出的贡献。
1: 7月28日下午4时，南苑陷落，宋哲元紧急召开平津防务会议，遵照南京国民政府指示，与秦德纯、冯治安等移驻保定。在日军重兵进攻南苑、丰台等地时，日本中国驻屯军司令官湘月清司迅速抽调日军第20师团的4个中队及关东军增援天津，并命令海军航空队对中国守军第29军第38师阵地进行轰炸。经过15个小时的激战，第38师最终因伤亡过重，于7月30日放弃天津。1937年7月29日，北平失守。7月30日，天津失守。
0: 平津战役啊，是日军发动大规模全面侵华战争中的第一个战役。在平津战役正式展开之前，日军就感到仅凭现有的兵力是无法达成攻占北平和天津的目的，所以啊，先是以谈判为幌子，加紧向平津方向增加兵力。而国民政府和华北当局当时却抱以和平幻想，以致失去了军事先机，等待日军征兵到达，完成战役部署，向南苑发起总攻之后，国民政府华北当局才仓促迎战。第29军的将士和近1000名的学生拼死抵抗，血杀平军，但为时已晚，失去了先期制敌的先机，最后导致了平军死守沦陷。但是在平军战场上，中华民族率先拉开了全面抗战的序幕。
1: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发动卢沟桥事变，开始全面侵华战争。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危急关头。7月8日，中国共产党号召全国人民军队和政府团结起来，筑起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本的侵略。在日本政府决定向华北增兵、扩大侵略战争的形势下，迫使国民党政府在一定程度上改变对日本的态度。国共两党共赴国难，开启了中华民族全面抗日的崭新篇章。

0: 威法，助力平安出行路。
1: 我用百日灵威法，助力文明新风化。
0: 第五季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开始报名啦！
1: 拨打报名电话5081059，根据工作人员指引加入活动微信群，扫码登记您的报名信息。
0: 没错，按提示语编辑文字信息即可报名成功，如幸运获奖，需凭所报名车牌的行驶证领奖哦。
1: 报名车辆号牌必须为 GH 号段，在州内车管所注册登记的车主及车辆，在100天挑战期内无任何违法行为，均有机会获得主办方提供的各类奖项。
0: 特等奖2000元油卡，另有1000元、500元、300元、100元不等的油卡，100天过关斩将，终极大奖等您拿。
1: 本次活动以所登记车辆车牌号是否违法为准，如出现交通违法记录，无论何人驾驶均取消参与活动的资格。
0: 全程抽奖公开公正透明，还等什么？
1: 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赶快来报名吧。
0: 报名电话0433-508-1059。第五季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由中国石化吉林延边分公司全程赞助，能源致敬，生活致美。中国石化加油站加油优惠，充值多多，优惠多多，购物享全场6折，特殊商品除外，详询州内各网点。品质燃油，贴心服务，一路安心相伴。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2: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1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3: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2: 延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2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

0: 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1: 北京时间6:30。
2: 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0号，星期一，农历6月初7。北京雷阵雨，30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良田良种良机良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牢记总书记嘱托，各地各部门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稳稳端牢中国饭碗。
1: 李希在重庆调研。
2: 序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听江西省吉安市、青海省西宁市一体推进学查改，推动学习教育践行见效。
1: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在轨近2个月，各项工作有序推进。
2: 特别策划毕业踏歌行，讲述保定学院毕业生连续20多年至新疆扎根西部的故事，请听去做大风刮不走的老师。
1: 坚定看好中国资本市场前景，中国国新、中国城通增持中国股票资产。
2: 美伊持续相互袭击，波及中东多国，伊朗称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已降为零。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粮食安全是国大者，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良田良种良机良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区各部门压紧压实粮食生产责任，全力保障夏粮播种面积基本稳定。我国夏粮在气候不利因素明显多于常年的情况下再获丰收，并且首次突破3000亿斤，以单产提升带动夏粮产量增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山东德州易渡口镇小麦粮种繁育基地，种粮大户田正峰种植的1000亩小麦今年实现了丰收。依托优良品种特性和标准化种植管理，小麦田间长势均匀，性状稳定，丰产优势十分显著。
4: 我种了1000亩地，都是陆燕提供的基本34麦种，相比普通小麦啊，能增产100多斤，每亩多卖100多块钱。
3: 今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强调，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是农业生产的重中之重，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今年全国夏粮再获丰收，为稳定全年粮食生产奠定了坚实基础。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胜勇。
5: 今年夏粮生产克服啊冬小麦大面积晚播、强降水等不利因素的影响，实现了增产丰收。单产提高是这个夏粮丰收的关键。夏粮的亩产呢是378.8公斤，比上年增产了3.2公斤。
3: 丰收来之不易，今年全国夏粮播种面积3.98亿亩，保持基本稳定。在播种面积稳定的情况下，单产对粮食增产至关重要。水肥一体化、一喷三防、病虫防控等大面积单产提升举措被更多更好的

0: 应用在田间地头，推动夏粮小麦单产的进一步提升。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副司长吕修涛：
1: 农业农村部在夏粮助产区深入推进大米单量提升行动，依托高标准农田硬实力，发挥科技支撑软实力作用，落实关键技术，挖掘生产潜力，有力促进了单产增加。特别是7000多万亩的旱地小麦，占夏收小麦总面积的20%，单产比去年大幅提升。
0: 今年麦收期间，各地各有关部门高效应对多轮大范围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影响，充分发挥农机主力军作用，历时22天基本完成大规模麦收任务，比常年快4到5天。多地小麦机收平均损失率控制在1%以内的较好水平。在全国夏粮产量第一大省河南，超过14万台收割机接入河南农机云，实现了从人找机到机找人。开设的1280多条高速绿色通道、420多个接待服务站，为全国农机手解决吃住、加油、维修难题。河南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魏国强：
2: 麦收期间，统筹调度农机资源，强化气象联动，严把机收质量管、晾晒烘干管、灾害防控管，确保了小麦应收尽收，实现了逆境的增产丰收。
0: 从一粒种子到田间地头，再到大国粮仓，夏粮的丰收彰显我国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提升，也为应对复杂严峻国际形势、推动经济稳中向好、实现“15五”良好开局提供了有力支撑。
3: 在粮食安全这个问题上啊，不能有丝毫的麻痹大意，不能认为进入工业化吃饭问题就可有可无，也不要指望依靠国际市场来解决，要未雨绸缪，始终绷紧粮食安全这根弦，始终坚持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
4: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15号至17号到重庆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全面贯彻落实中央纪委5次全会部署，慎终如始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加强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奋力推进新征程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李希来到两江新区观音桥街道渝北社区、南岸区南山街道放牛村，与干部群众深入交流。他指出，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是让老百姓得实惠、我们党得民心的大事实事，要以钉钉子精神抓好落实，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在中国长安汽车集团长安科技产业园，李希要求加强国有企业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更好服务高质量发展。在南岸区南滨路防洪应急值守点，李希强调要盯紧压实防灾救灾责任，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推动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李希还来到西南政法大学，强调要持续深化高校全面从严治党，扎实推进纪检监察学科建设。在市纪委监委机关，李希详细了解纪检监察工作进展情况，看望纪检监察干部。调研期间，李希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上走在前、做表率，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统领纪检监察一切工作，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推动健全务实管用的长效机制，要认真落实中央纪委5次全会部署，聚焦践行两个维护，坚决有力加强政治监督，保证党中央令行禁止。 聚焦净化政治生态，持之以恒推进正风肃纪反腐，坚决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聚焦执纪执法为民，持续深化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让群众有更多获得感，聚焦锻造过硬队伍，纵深。

0: 进三化建设年行动，高质量完成好全年目标任务。李希还来到红岩革命纪念馆学习缅怀革命先烈事迹，要求纪检监察干部传承弘扬红岩精神，筑牢对党忠诚，强化使命担当，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袁家军参加调研。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江西省吉安市、青海省西宁市深入一体推进学查改，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不断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江西吉安注重开门教育，问需于民，通过议事恳谈、线上征集等多种渠道，广泛收集群众意见，精准梳理民生痛点难点问题清单，逐一整改整治。针对城市建设中的短板弱项问题，吉安健全群众全过程参与机制，改哪里由群众提建议，怎么改由政府科学决策并组织实施，改的过程接受群众监督，效果也由群众评价。在太和县城江镇多个城中村的改造项目中，当地政府听取了大家希望建设充电桩、景观花园等配套设施的建议，现在项目进入了施工收尾期。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吉安市累计推进城中村改造和城市微更新项目48个，打造口袋公园等休闲场所62处。截至目前，吉安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累计查摆问题1571个，集中攻坚一批民生关切的重点难点问题。江西省吉安市委组织部副部长黄明熙：
4: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好一批教育、医疗、养老等群众急难愁盼的问题，把实事办到群众心坎上。
3: 青海西宁坚持深入基层一线入户走访，围绕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征求意见，逐条梳理，建立台账。随着老旧小区改造全面推进，城西区文亭巷社区也在今年启动了改造工程，但是不少群众反映，由于施工场地占用，车辆停放成了困扰大家的问题。社区党委了解到情况后，协调所在街道在改造期间就近开辟出临时停车区，缓解居民们的燃眉之急，还统筹建设部门、施工单位等优化改造方案，整合盘活辖区闲置场地，扩充停车位，改善原有车位配件不足的情况。文亭巷社区居民王志国：
5: 有时候停到边上不行，然后我们也着急啊，社区协调以后，我们这停车方便了，困难的事情解决了。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青海西宁依托党建引领有速必应马上办工作机制，针对群众反馈问题，强化个案整改、同类排查、现场督办，目前累计受理诉求15.66万件，办结率96%，实行闭环管理消耗。青海省西宁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孙新：
6: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学习教育与中心工作深度融合，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的行动和成效。
0: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今天将在上海闭幕，本届大会集中展示了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的最新成果，一批前沿技术集中首发，展现我国人工智能领域的最新突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7: 走进展馆，一台正在切菜的机器人吸引了众多目光。展台负责人徐世超介绍，四台这样的智能配餐机器人就能组成一条生产线，一天能制作10000份标准餐食。目前它已经在上海机场落地应用。
8: 整个过程你看，其实它可以自主的去进行清洗、切割，最终你做出来这个盘子会直接递到你的手里面。
7: 另一个展台上标语同样引人注目，以 AI 重新定义钢铁。展台负责人曹晓峰说， AI 正在改变这一切。
9: 我们在炼钢的过程中，时间和它的温度现在就可以通过我们的模型来帮我控制，可以更精准，而减少人工的这种误差。

0: 在我们的成本控制，在我们的良品率上面提升，这个是非常明显的。
1: 记者还在展会现场体验了机器人工作的智慧药房，90秒内机器人可以完成接收订单、智能取药、药品打包全流程。站台负责人江波：
2: 的系统已经和外卖平台打通，用户通过线上外卖平台下单后，我们的机器人就会接收到订单，然后自主去取药，并且把药品交付到服务台。
1: 人工智能不再是展台上工人围观的酷炫概念，而是实实在在的生产效率和生活便利。中国信通院人工智能研究所国际发展部主任许山说，人工智能正在进入落地应用的新阶段。
3: 当前人工智能的发展阶段已经跨越单点示范的初期阶段，全面进入与产业实习机器深度融合，将人工智能技术突破转化为先进生产力、造福全人类福祉的关键阶段。下一个里程碑是推动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人工智能治理框架和标准，实现从技术产品到规则标准的共建，建设一个中国深度参与、具备广泛国际共识的人工智能治理与标准体系。
4: 本台消息，神舟23号乘组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庆祝中国空间站将近两个月，目前航天员身心状态良好，空间科学实验和试验等各项工作进展顺利。日前，神舟23号乘组在轨实验清单不断更新。在航天医学领域，三名航天员利用脑电采集设备、VR 眼镜等持续开展在轨脑电测试研究实验。在航天员心理与行为能力研究方面，乘组完成了应急决策能力评估和在轨情绪状态测试，探究长期在轨航天员应急决策能力与情绪状态的变化规律。根据实验安排，乘组还更换了相关科学实验机柜的样品。在轨期间，乘组通过梦天舱货物气闸舱成功实施了空间辐射生物学暴露实验装置和天运相机的出舱安装，常态化开展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对首次亮相空间站的改进型在轨质量测量仪进行货包测试。据了解，神舟23号乘组新开展100多项科学与应用项目已经陆续展开，乘组一名航天员将执行1年期在轨驻留试验，实施我国首个太空人体研究计划，全面获取航天员更长期飞行数据。在航天技术领域，开展新型空间储能电池在轨验证，相关成果有望应用于后续空间站功能升级。
5: 昨天是重庆彭水山体崩塌现场救援的第三天，多支力量水陆并进，不断拓展救援作业面。现场指挥部采取机械掘进加人工排查相结合的方式，抢抓黄金救援期。这两天，当地居民骑着摩托车自发集结在救援物资中转的重要关卡，不间断把饮用水、食品、防暑降温药品等物资送到前方救援人员手上。请听新闻特写，山城铁骑随时待命。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
1: 这几天，彭水县汉家街道沙陀社区的志愿服务点成了物资中转站，路边的空地上，社会各界捐赠的饮用水、食品等物资码放得整整齐齐，现场紧张忙碌。沙陀街的一侧，摩托大军的长队一眼望不到头，队伍起点处的对面，摩托车维修师傅高二娃匆匆扒拉着盒饭。
6: 送物资的摩托车如果是出现刹车不灵呀、轮胎呀、打不着火之类的，及时能帮他免费的解决掉吧。骑摩托车不超我一个，我就是把骑摩托车这一群保障一个后方嘛，保障他们能安全的骑行嘛。
7: 好，前天送了3-4次吧，昨天送了3-4次，今天才刚过来。对，然后泡面，然后盒饭。
1: 等待了40多分钟后，骑手何建飞迎来了昨天的第一单。他把3箱饮料扎扎实实地绑在摩托车后座，驶向救援核心区，留下一个耀眼的背影。他的志愿者红马甲上印着4个字：红颜先锋。他说，红颜精神就是重庆人民的精神。
7: 辛苦了。
8: 声未远，青春正启程。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毕业踏歌行。
4: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毕业

业踏歌行，今天讲述保定学院毕业生连续20多年支教新疆扎根西部的故事，请听去做大风刮不走的老师。采制总台记者孙欣。

0: 汗水，逐梦路上的热忱融进悠扬的歌声中。保定学院2026届人工智能专业学生任天阳听得心潮澎湃。毕业后，他选择成为一名西部计划志愿者，奔赴千里之外的新疆铁门关市。四年前的开学典礼上，他第一次听到了保定学院西部支教群体的故事。2000年，保定学院15名毕业生背起行囊，远赴新疆且末县任教，一颗到西部去的火种在任天阳心中生根发芽。
1: 看着师兄师姐们的一张张照片，还有边疆孩子们的展露的笑脸，我都越来越确定，如果不去，我会遗憾一辈子。
0: 26年来，保定学院已有500多名毕业生扎根在祖国西部的土地上。出发前，任天阳拨下了一通跨越3000公里的电话，电话那头是保定学院2000届毕业生新疆且末县第一中学教师辛中启。26年过去，辛中启仍然守候在西部的三尺讲台。
2: 辛老师好。
3: 哎，你好，
2: 我是任天阳，我马上也要去新疆了。一直以来有些问题想问你，当年出发的时候自己内心有没有过犹豫啊？
3: 没有，我没有犹豫，到现在我也没后悔。学生对我们也很依恋，就是一种被需要的时候，或者说自己感觉这些地方有价值的时候，就是感觉很幸福的。我觉得我们工作很平凡，但是学校给了我们很多的鼓励，就是让我们更加坚定在这个地方。
2: 好，感谢老师，新疆再见老师。
0: 有人在回望中笃定，有人在期待中前行。从保定学院到西部大地，又一批年轻人把火种装进行囊，奔赴山海去点燃，去传递。他们相信，当明媚的晨光洒进教室，会有新的笑脸在祖国各地竞相绽放。
4: 详细内容请听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5: 本台消息，中国国新、中国城通等两家央企昨晚宣布增持中国股票资产。中国国新表示，坚定看好中国资本市场发展前景，坚定支持央企科技创新和高质量发展。旗下国新投资有限公司相关主体已经使用股票回购增持专项再贷款及配套资金超500亿元，用于维护市场稳定。未来还将继续用好用足再贷款这一政策工具，同时配以自有资金继续增持中央企业股票，坚决维护资本市场核心资产战略价值，坚决维护资本市场平稳健康运行。近日，中国城通及所属城通资本城阳投资聚焦国资央企大额增持中国股票资产，累计买入近100亿元。中国城通坚定看好中国经济和中国资本市场前景，后续将继续使用自有资金和股票回购增持再贷款大额增持国资央企和科技企业股票及 ETF， 全力维护资本市场平稳运行。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今年上半年，我国西南地区最大油气田中国石油西南油气田累计生产天然气超253亿立方米，比去年同期增加近13亿立方米，原油21万吨，油气当量突破2000万吨，创历史同期新高。
4: 今晨6点，2026年中国电影票房突破200亿元，达到202.01亿元，其中暑期档票房超44亿元。
5: 应急管理部昨天表示，未来3天主雨带将维持在云南、广西至长江中下游地区，累计雨量大，并有强对流天气，且与前期降雨落区高度重叠，山洪、地质灾害及城乡内涝风险高。
4: 2026年全国乒乓球锦标赛双打比赛昨晚在湖南长沙收官。林诗栋、蒯曼、马龙、许昕、秦宇轩、蒯曼分别斩获混双、男双、女双冠军。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伊朗原子能组织19号称，美国当天凌晨向伊朗西南部达尔霍温一所

0: 在建核电站工地发射数枚炮弹。国际原子能机构当天表示已对此展开调查。另据伊朗方面19号消息，该国著名石油城阿巴丹外围郊区当天遭到导弹袭击，一方称此次袭击由美军实施。科威特电力、水利和可再生能源部19号称，该国17号遭袭的发电及海水淡化厂当天再次遭到袭击，这是该国三天内第三次有发电及海水淡化厂遭袭。该部门称，袭击由伊朗发动，导致厂区起火，大量发电机组运行受影响。约旦武装部队同一天称，该国防空系统拦截并击落三枚来自伊朗的导弹，另有一枚导弹落入约旦南部偏远地区。伊朗媒体19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量已降为零，只要美国继续其挑衅行为，该海峡将保持关闭。总台记者同日获悉，美国能源部长表示，在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并削弱其威胁邻国及全球商业活动的能力之前，美国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将继续进行。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当天表示，正密切关注伊朗局势，已做好立即恢复作战的准备。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9号说，俄军控制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地区的沃利诺耶居民点，并在149个区域对乌实施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一天称，乌军当天对俄罗斯境内目标实施远程打击。
0: 圭亚那公共工程部长19号说，一艘载有116名乘客的渡轮在圭亚那海岸附近沉没，已有67人获救，获救人员中包括15名儿童。该渡轮配备了救生衣以及救生艇，目前尚不清楚渡轮沉没导致多少人丧生。
1: 在北京时间清晨6点左右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决赛中，西班牙队1-0战胜卫冕冠军阿根廷队。在常规时间内，西班牙队占据绝对优势，阿根廷队零射门。比赛进入加时，西班牙队在第106分钟进球锁定胜局，队史第二次夺冠。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本周一，国新办将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上半年工业和信息化发展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
4: 今年上半年，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以20%多的增加值占比，贡献了近50%的工业增长，成为拉动工业增长的重要引擎。
3: 本周起，各地全面进入本科普通批次集中投档与录取的关键阶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
5: 针对已完成投档的批次，部分省份还开放了院校专业组投档最低分查询功能，若未被录取，考生需密切关注填报时间，按时填报剩余计划。
3: 2026年世界羽联中国公开赛本周二到本周日将于江苏常州开赛，作为高积分超级1000巡回赛，赛事是选手巩固年终排名的重要赛场。过去一周，美伊双方持续进行相互袭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
6: 有分析认为，当前的战事强度还未完全回到战争初期，但双方正在迅速跨越此前设定的红线，我们将持续观察。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葛少奇、张永鹏，主播钟程、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爱国是什么？是爱江山如画，文脉悠悠，是爱英雄先辈，铁骨铮铮，是无论身在何处，每当国歌奏响，国旗飘扬，热泪涌出眼眶，是发自内心的那一句我爱你中国，是民族复兴征程上奋力向前的每一个瞬间。
8: 国家在这个工程的时候，他们这个挑战的时候，我们走好。
9: 开山老虽小，也是故土，每天第一件事就是升旗。
10: 我不需要你们帮，我希望你们帮祖国。
7: 爱国是本分，也是职责，是心之所系，情之所归。
11: 北京时间7点整。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览时事热点，记录百姓民生，
1: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
0: 立足本土，及时关注。

0: 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赶赴汪清县，实地检查指导防汛救灾和灾后重建工作。
1: 延吉水上市场举行开业仪式，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出席并宣布开业。
0: 东北超延边队主场迎战大连队，赛前暖场，中场文艺汇演，球迷互动，双城温情花絮轮番上演。延边大连以足球为纽带，全方位搭建两座城市的文化沟通桥梁，以体育赛事赋能区域文旅，协同发展。现在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延边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20号，星期一，农历六月初七。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7月18号，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赶赴汪清县，实地检查指导防汛救灾和灾后重建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和近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关于防汛工作的部署要求，统筹各方力量，强化服务保障，抓紧抓细抓实灾后恢复和重建工作，齐心协力重建美好家园。胡家福非常牵挂农村受灾群众的生产生活恢复情况，他走进百草沟镇凤林村，沿着村路实地查看垃圾清运、淤泥清理进度，详细了解农田受灾面积、基础设施损毁等情况。受此前强降雨及上游来水影响，村里的大片玉米、大豆倒伏在地，河道两侧及田埂间散落着枯木断枝和生活垃圾。胡家福强调，要组织动员受灾群众开展生产自救，选派农技人员点对点开展技术指导，因地制宜引导农户补种、改种速生叶菜等短期作物，最大限度压降农业损失。要抓紧开展农业保险查勘定损与理赔兑付工作，主动上门协助农户核定受灾情况，推动理赔资金快速直达农户手中，增强农户灾后复产底气。在汪清镇春河村，墙体上洪水浸泡留下的水痕依旧清晰可见。胡家福踩着泥泞的村路，随机走进部分村民家中，实地查看受灾情况，看见村民、机关干部、公安干警和志愿者正携手清理淤泥杂物，胡家福予以肯定。他强调，要把清淤工作做深做细，聚焦房前屋后、田间渠隙、庭院角落等部位，统筹调度机械设备，合理摆布人力物力，加快淤泥清运与垃圾杂物清理，尽快恢复村庄整洁面貌。要把消沙工作抓紧抓实，重点加强对饮用水源、过水厨房和厕所的消毒处理，坚决守牢不发生灾后疫情这条底线。在大兴沟镇，胡家福走上双河一号桥，俯身查看水势情况，认真听取桥体受损状况、河道行洪能力介绍，强调要迅速采取应急措施，科学评估受损等级，在确保安全和质量的前提下，加快抢修进度，保障群众出行安全和河道行洪安全。胡家福随后来到天桥岭镇口山村，现场查看铁路涵洞排涝清淤进展情况，强调要精准梳理低洼地段、下穿涵洞、田间地块等易积水点位，统筹调度抽排设备和清淤力量，尽快将积水排干、淤泥清走。在春阳水库，胡家福登上坝顶，实地查看水情水势，详细了解蓄存水量情况。他强调，要加密对坝体、溢洪道、起壁设备等关键部位的监测巡查，及时排查各类风险隐患，做到早发现、早预警、早处置。要统筹考虑上下游、左右岸，依规调控水库下泄流量，提前预留防洪余量，从容应对后续强降雨天气， 守住守挠安全度汛生命线。胡家福十分关心汛情对企业生产的影响，他走进汪清北方水泥有限公司，与企业负责人深入交流，关切询问企业受灾情况。受嘎压河水位持续上涨影响，企业原材料运输铁路专用线被冲断，供电系统遭到破坏。针对铁路专用线被中断这一突发灾情，胡家福叮嘱企业要抓紧向中国建材集团总部申报修复项目，争取总部资金支持与立项批复，力争早日完成重建通车。州县两级政府要上前一步，靠前服务，积极帮助协调沈阳铁路局在勘察设计、施工进场等方面给予大力支持，千方百计帮助企业渡过难关。检查指导中，胡家福强调，八威台风引发洪涝灾害以来，汪清县和各有关方面闻令而动，连续奋战，广大基层干部坚守岗位，忠诚履职，有力保障了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当前汪清县防汛救灾工作已进入灾后重建阶段，州县各级各部门和领导干部要扛牢灾后重建责任，坚决克服疲劳厌战思想，用心用情解决好受灾群众的困难和诉求，尽快恢复受灾地区生产生活秩序，着力抓好家园重建等后续工作。要科学精准推进排涝除渍工作，大力摸排城区街巷、地下空间、田间地块、河道沟渠等积水点位，统筹调度抽排设备和专业力量，分区包片开展强排作业，为清淤整治、环境消杀等工作扫清障碍。要着力开展清淤除障攻坚，统筹干部群众和志愿者力量资源，对洪水退去后的主干道、背街小巷及房前屋后等点位实施地毯式清理，同步推进垃圾转运处理，快速还原干净整洁的居住环境，让群众鼻不闻异味，行不沾泥泞。要切实做好卫生防疫工作，坚持清淤一处消杀一处，对过水场所进行全覆盖消杀，重点加强饮用水源地、集中安置点和畜禽养殖区域的监测与消毒，确保灾后环境安全、群众身体健康。要抓紧修复受损基础设施，加快梳理电力、供水、通信、道路、管网等受损基础设施底数，组织专业施工队伍抢抓有利天气，抓紧抢修，有效保障群众基本生活和社会有序运转。要精准谋划包装一批水毁重建项目，紧扣水毁堤防、受损公路与桥梁、农村电网等基础设施领域，积极主动向上沟通对接，千方百计争取政策倾斜和资金支持，为灾后重建、乡村振兴提供有力的基础支撑。州领导窦庆国、于海生，州直相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汪清县党政主要负责同志参加。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肖涵报道。
1: 7月19号，延吉水上市场举行开业仪式，标志着这座承载市民美好记忆、萦绕烟火气息的城市商业地标正式开门迎客。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出席开业仪式并宣布开业。随着舞蹈甩袖舞、女生二重唱桔梗谣、歌伴舞延边魂等文艺节目的轮番上演，开业仪式正式拉开帷幕。仪式上，州委常委、延吉市委书记王吉宝、延边东方水上昼夜市场有限公司负责人崔炳春先后致辞发言。随后，胡家福宣布延吉水上市场开业，话音落下，现场掌声四起，气氛热烈，闻讯而来的市民和游客摩肩接踵，欢声笑语，纷纷涌入焕然一新的市场大厅，迫不及待开启逛吃模式，在热气腾腾的烟火气中尽享地道延边风味，感受滨水市集全新活力。 新落成的延吉水上市场内人头攒动，热闹非凡，各类特色小吃摊前香气升腾，慕名前来尝鲜打卡的市民游客络绎不绝。胡家福与出席活动的州市领导随即走访市场摊位，与商户亲切攀谈，详细询问入住感受、开业准备及经营预期。他说，水上市场是延吉极具代表性的烟火地标、文旅名片，承载着广大市民的生活记忆，更是外地游客了解延边市井文化、感受延边魅力风情的独特窗口。全新建设的延吉水上市场硬件设施、经营环境焕新升级，为商户创新创业、稳定经营提供了优质平台。各位商家店主要倍加珍惜全新的经营环境，坚持诚实守信、依法依规经营，从严把控食材采购、加工制作等关口，用地道风味、过硬品质、暖心服务留住老顾客，吸引新顾客，努力把生意做得更加红火。胡家福还与正在用餐的市民游客互动交流，认真听取大家对新市场整体环境、业态布局、用餐体验等方面的感受，希望大家继续关注支持市场发展，把这份地道的延边味和热闹的烟火气分享给更多亲朋好友，让更多人寻味而来，欣然前往。胡家福在走访时指出，延吉市要会同运营企业，以此次开业为契机，坚持高水平定位、精细化运营，持续丰富场景体验业态，不断提升软硬件水平，把水上市场建设成为展示城市形象、彰显民俗魅力的亮丽名片。要抓好市场规范化管理，优化市场内部各楼层装饰风格和业态布局，进一步完善导览标识、店招标牌等关键细节，重点加强对外部摊位的统筹规划和改造升级，着力塑造既充满人间烟火又具有品质格调的高品质市场。要加快推进人行步桥建设，把工作往前赶，把进度往前抢，力争早日建成投入使用，更好串起市井街巷与滨河风光，让浓浓的烟火味儿顺着桥廊蔓延，让鼎沸的人气客流在市场聚集。要注重扩能提质，积极引入咖啡烘焙、轻食、茶饮、文创手作等新业态，持续丰富市场功能，提升品质内涵，推动市场像集美食体验、休闲购物、打卡观光等于一体的复合型文旅街区转型发展，更好满足市民游客多元化、个性化的消费需求，努力打造成为本地市民常来、外地游客必来的网红打卡地。

0: 全新亮相的延吉水上市场位于深华街西侧延吉河东畔，建筑面积 1.23 万平方米，共有摊位850个。其中一二层在建设中注重场景复刻，原汁原味还原了老市场烟火升腾的喧嚣气氛。三层正处于规划设计阶段，
1: 未来将植入阅读静享、休闲休憩、商务洽谈等功能，
0: 让市民游客在品尝美食之余慢品时光，静享岁月，越见美好。
1: 州领导胡福军、李诗佳、州直相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
0: 延吉市机关干部代表参加开业仪式。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肖涵报道。
2: 清晨五点，当城市还在沉睡，延吉市深华街2599号的新水上市场已经灯火通明，人声鼎沸。335户老商户一户不落全部入住。从河畔露天早市到1.2万平方米的现代化民俗综合体，这座承载着延边人20多年记忆的边城地标，在这个盛夏用全新面貌开门迎客。系列报道《烟火换新境，市井起新城》，今天播出第四篇《畅想篇》，老味道还在不在？新环境好不好？一起来看记者的探访。走进新市场大厅，青瓦白墙的朝鲜族风格建筑内，热气腾腾的汤饭、软糯鲜香的达糕、酸辣爽口的泡菜依次排开，人流摩肩接踵，吆喝声此起彼伏。远道而来的游客原本按老地址寻去，一路上问着行人找到了新场馆。四川游客张巧：
3: 我来自四川成都，就是觉得很震撼，这个早市会有这么红火，是朋友介绍的，说什么打糕啊，什么辣白菜啊，很多很多的，就说是美食的天堂，我一定要好好感受一下。
2: 从小摊位到独立店面，新市场带给商户的不仅是敞亮空间，更打开了品牌化发展的想象。
4: 延吉安果果古法酸奶店主傅成明：
5: 咱们新的市场啊，朝鲜族的民俗元素更多了，随处都可以作为我们游客的一个打卡地。我们从一个小摊位升级到我们的店面，未来可以有很多的产品做现场的加工制作，让顾客更加能感受到咱们有更好的产品。未来呢，我觉得我们这种小微商户也可以走品牌化的路线。
2: 同样扎根水上市场20多年的老商户也对新环境新变化最为感慨。延吉明月汤饭负责人雨英姬：
6: 最大的呢就是这个环境提高了，现在呢堂食呢宽敞明亮，还干干净净的，厨房和堂食都分开了，客人呢饮食起来呢很舒服。
2: 让游客买的顺手带的方便，成为新市场服务升级的生动注脚。记者在现场看到泡菜免费塑封，嘉宾邮寄，米酒商家与快递深度合作，把运费降下来，让延边味道更快抵达远方。延吉市商务局副局长金伟：
7: 新市场从一层到三层民俗牌坊、彩绘墙、朝鲜族民俗屋，到二层超大型观景平台，延吉流域的跨河天桥，整体构成了一条立体式打卡动线。
2: 从90年代河畔自发形成的小集市，依河而建的老水上市场，受地理条件限制，常年被汛期积水问题困扰。如今当地政府统筹安全、民生和旅游发展需求，在相距 1.4 公里的区域完成市场迭代升级。新市场建成，集美食体验、民俗打卡、特产消费于一体的城市文旅新地标。延边东方水上昼夜市场有限公司市场管理所所长全大勋：
8: 过去游客逛完早市买完特产就离开，停留时间短，消费量都短，我们分层设计业态，一层保留早市美食，上货生鲜，承接原有的烟火气，二层做朝鲜族民俗食品文创特产，增加体验式消费，三层打造舒咖驿站，提供休闲阅读景观空间，拉长游客停留时长，实现坐下来留下来。
2: 延吉市民朱先生：
9: 特别好，从规模上，从整体效益上，从美观上，各个方面各个层次上来讲，都比原来的老的水上市场哈有了大步的提升，已经避免了原先那种就是夏季水灾造成的就不能营业或者是给这个商户带来的那种各种损失哈，现在把所有的弊端全部都避免了，而且这更上了一个新的层次，面积规模包括经营的品种全都有所提升，更上了一个新的台阶，预祝咱们水上市场越办越好。
2: 随着跨河天桥、竣工和夜市逐步开放，晨昏不息、烟火共生的全天候消费场景正在逐步成为现实。这个夏天焕新出发的延吉水上市场正用热气腾腾的烟火气讲述着有一种生活叫延吉的温暖故事。烟火气是城市最好的底色，把菜市场当作文旅 IP 来打磨，不是让它变得精致而陌生，而是让更多人在一碗汤饭、一碟泡菜里读懂这座城市的温度。新市场最打动人的不是新场馆，而是那些老规矩，老商户一个都没少，老味道一样都没丢，人气聚起来了，消费场景就有了，消费旺起来了，日子就有奔头了，让百姓的饭碗端得更稳，让远方的客人停留得更久，让网红成为长红。烟火气里升腾的是热气腾腾的生活，更是一座边城向上生长的力量。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和平、常磊磊、丁一报道。
1: 7月18号，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第五轮开赛，延边队主场1-1战平大连队。开场后，双方很快地进入比赛状态，攻防节奏非常快。第一分钟，延边队防守出现漏洞，大连队张雪龙禁区内推射破门，1-0领先。第十分钟，延边队丁天琪突入禁区一脚怒射，皮球被守门员挡出，错失破门良机。第23分钟，延边队任建雄任意球直接射门，皮球偏出立柱。上半场结束，延边队0-1落后。一边再战，第63分钟，延边队李振义边路传中，丁天琪禁区内推射，皮球偏出立柱。随后经过 VR 介入，主裁判判定大连队球员犯规在先，判罚点球，王皓月主罚命中，延边队将比分扳平。第75分钟，任建雄任意球直接射门，皮球被守门员扑出。第82分钟，任建雄将任意球发至禁区，李振义头球攻门，皮球被守门员没收。最终延边队1-1战平大连队。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李正贤、李香花报道。
2: 这次新闻节目编辑刘玉佳，主播金民方圆，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1: 延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

0: 0999。
1: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2: 复草。
3: 在长白山脚下的延边州安图县，藏着一种被誉为林下金草的道地药材银阳藿。过去当地农户守着好资源却愁增收，2023年吉林安图银阳藿科技小院的落地如同一把金钥匙，为银阳藿种植产业打开了崭新的大门。今天我们就走进安图，看看科技如何让这株药草变成种植户的致富草。今年45岁的康春雨曾是安图县万宝镇的普通农户，从前种植玉米、大豆。2021年，一次和朋友的聊天让他改了行。朋友提到朝鲜银阳藿是延边道地药材，市场需求大，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康春雨承包了林地，成了一名银阳藿种植户。这一选择让他有了增收的新方向。
4: 通过朋友介绍，一个偶然的机会接触这个行业，大概介绍了一下，这个朝鲜银阳藿，属于咱们延边州这个特有的道地药材，所以就选择了这个银阳藿的种植。
3: 这一产业能吸引康春雨，核心在于它独特的种植优势。与一季一收的粮食作物不同，银阳藿是长效收益作物。虽然从种植到盛产期要4年，但第3年就能开始零星收获，前期投入的成本能逐步回笼。
4: 因为它是根茎繁殖嘛，不用过多的投入，就是一次性投入可能是终身受益的一个那个中草药，基本来年就所有的投入就全部回来了。
3: 可刚入行的康春雨很快就碰了壁，没种过药材的他既不懂怎么判断土壤肥力，也不知道如何防治病虫害。看着地里的银阳藿叶片发黄，他急得睡不着觉。就在他快要放弃时，2023年吉林安图银阳藿科技小院成立了，专家团队主动上门指导，从土壤改良到病虫害防治，手把手教他技术，帮他顺利化解掉难题。
4: 通过跟那个科技小院这些技术人员沟通，他们就给我提供了一些包括到我的那个种植区域去看，全帮调吧，给予了很大的帮助。
3: 对康春雨来说，折光率这个曾经让他听不懂的专业词，却差点让他的银阳藿种植事业夭折。头一年种银阳藿时，林下光照不均，部分区域折光率过高，导致银阳藿叶片发黄，出现色斑，长势越来越差。科技小院的专家听说后，立刻到现场测量光照，教他调整林下植被密度，还推荐了专用的叶面肥。没过多久，地里的银阳藿就恢复了绿油油的长势。
4: 因为我们主要是采植这个叶去销售嘛，就很着急。完，那个科技小院的这个科技人员到我的那个种植区域，教我用什么药方法去避免这类的那个事情再发生。
3: 有了科技小院做后盾，康春雨的底气越来越足。他已经规划好了未来，接下来要再承包几晌林地，扩大种植规模，让这株道地药材变成带动家里增收的摇钱树。
4: 科技小院的这个技术方面的支持，包括那个企业方面的，包括后续的销售，也给我们很大的动力和支持。没有过多的顾虑，只要把我们这个种植事业一步一个脚印的去做，我相信会做得更好。
3: 康春雨的故事。

0: 不是个例。在安图县，像他这样和吉林敖东药材种业科技有限公司合作的种植户还有很多，而科技小院的价值也不只是帮农户解决技术难题，作为企业与高校合作的桥梁，他还为吉林敖东的银洋货种植产业发展打通了堵点，从种源到种植，从技术到市场，全方位为企业赋能，让道地药材产业走得更稳。吉林敖东和科技小院的合作源于企业发展的迫切需求。2022年，吉林敖东开始布局银洋货产业，却发现自己缺技术、缺专家，种源纯度不高，种植技术不规范，导致药材质量不稳定。为了破解难题，企业主动联系延边州科协、安图县科协，最终促成与吉林大学中药材学院的合作。2023年，吉林安图银洋货科技小院正式成立，为产业发展装上了科技引擎。
1: 种植过程当中呢，也发现了很多问题，地址的选择呀，那个种植资源的一个这个筛选，这个银洋货这个质量非常不稳定，所以我们在这两年也挺困惑的。通过跟吉林农业大学建立的这个银洋货一个小院，正好把我们这个问题进行了一个诉求。
0: 科技小院能顺利落地，离不开州县两级科协的牵线搭桥。作为当地道地药材的守护者，延边州科协和安图县科协一直关注银洋货产业的发展。正是这份对道地药材的重视，让高效技术和产业需求精准对接，为银洋货产业铺好了路。
2: 安图县银洋货科技小院是吉林敖东药材种业科技有限公司与吉林农大共同开展的合作，围绕银洋货等北方药材，重点推进种源的研发与种植。自2023年小院成立以来，通过系统研究与筛选，为银洋货提供了优质种源的保障，从根本上确保药材的品质。依托合作社、合作企业，积极开展中药材种植技术的普及，帮助周边农民通过参与中药材的种植实现增收致富。
0: 在科技小院的专家团队里，吉林大学中药材学院的张永刚教授是核心成员，他带着团队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接地气，把高校实验室里的专业技术转化成种植户能听得懂、能操作的土方法，真正让科技走进田间地头。
3: 吉林农业大学在安图建立了一个吉林农业大学安图综合试验站，主要是把吉林农业大学的这个技术和当地的产业能够对接起来。那么这样呢，我们把银洋货我们在这方面的一些科研成果和当地的这个企业的需求更好的对接起来，正好呢也这样有这么一个契机，建立了这么一个吉林安图银洋货科技小院。
0: 吉林安图银洋货科技小院的成立，真正实现了种植户无忧，生产企业获得高品质银洋货，道地药材得以健康发展的目的。
3: 那么这个小院的主要的目的呢，是解决企业生产当中所遇到的一些种植技术方面的一些困难，包括种植种苗的繁育、高品质银洋货生态种植技术的集成，以及呢带动当地农户生产示范的过程当中，我们给予相应的一些智力支持和技术保障。
0: 银洋货能成为香饽饽，关键在于它较高的药用价值。作为传统中药材，它的有效成分能用于生产安神补脑液等药品，同时还能开发成保健食品，市场需求旺盛。
3: 除了做这个药品以外，还可以做保健食品，所以说呢在这方面呢它的这个潜力非常大，市场需求量呢现在至少每年得超过5000吨，供不应求，哎，这种状态。所以呢我们现在野生的资源呢现在急剧的呀 这个降低，因为这

0: 大家都在采收野生的，这样的话呢，野生资源现在已经越采越小，这个越采越少。为了保证药材的供应，所以呢，现在这种人工种植的这种模式，已经是很好的补充野生资源的亏缺的这样的一个手段。
1: 对于企业来说，选对种植基地是保证药材质量的第一步。不知道哪些林地的土壤、光照、育碧度等指标适合淫羊藿生长，科技小院的专家团队主动破局，他们帮企业筛选出优质基地，制定详细的基地改造方案，从源头保障了药材的道地性。
0: 企业在生产过程当中呢，首先呢，它这个选址选择合适的种植基地，这是很重要的。选择适宜的林型，包括适宜的育碧度、种子种苗的一些繁育的技术要点，全面的去支持。
1: 在敖东的淫羊藿苗圃基地里，藏着产业发展的试验田。这里不仅培育种苗，还承担着问题预警的作用。一旦发现种苗长势异常，工作人员会第一时间联系科技小院，专家就能到现场分析原因，找到解决办法。种源是淫羊藿产业的根，种质资源优劣直接决定了药材的质量和产量。过去安图县的淫羊藿种植依赖野生种苗，不仅数量少，还存在品种混杂、抗性差的问题。科技小院成立后，张永刚教授团队开始系统收集野生淫羊藿种质资源，通过筛选杂交进行品种选育，为产业发展筑牢了种源根基。
0: 种植的也越来越多，当然这个就是种源呢，它混杂，特别是从野外挖取了原始的这种根茎来进行繁殖过程当中，特别对于这个质量啊、产量造成很大的影响。那么我们就开展了一些种子资源的收集，还有呢品种选育相关的工作，尽可能的实现呢质量能够达到均一，产量呢能够得以保障。
1: 科技小院的专家团队制定了很明确的目标，就是要选育出优良品种，让种植户种上省心又高产的淫羊藿。
0: 我们想下一步呢，争取呢，在2到3年内，申请1到2个，能够具有产量高、质量好、然后抗性又强的这样的一个优势的品种，结合校企合作。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够更好地把这个目标实现。
1: 淫羊藿能成为农户青睐的作物，除了市场需求大，还因为它好养活的繁育特点，后期只要简单管理就能稳定生长，特别适合缺乏专业种植经验的农户。
0: 不同物种之间，它的这个繁殖方式还是有区别的。你像这个淫羊藿呢，它现在目前发展之所以这么快，主要呢是采集的是野生的淫羊藿的根茎来进行繁殖的。那么根茎呢，它每年只生长一段，可以多年连续生产。那么每年只是收取地上部分作为药材的用药部位，那不影响它地下根茎的繁殖。所以呢，种植朝鲜淫羊藿，应该说它是一个一次投入多年产出的这么一个好的选择。
1: 虽然淫羊藿病虫害少，但企业对病虫害始终抱着零容忍的态度，因为哪怕是少量病虫害，都会影响药材的外观和有效成分含量，进而影响市场价格。
0: 淫羊藿呢，好在呢病虫害的发生几率呢不是很高，但是也有这个日灼病、前夜蛾这样的一些虫害等等，我们要需要适当的采用一些药剂进行处理。
2: 起初吧，就我们种的时候也发生很多这个叶片被这小虫子啃噬了，现在这个叶片就是造成这个这种状态。我们请教了小院的一些专家，通过他们这个提供这种防虫的一个技术，得到了很大的一个控制。
1: 作为科技小院的依托单位，吉列敖东不仅享受技术支持，还为高校师生提供了实战平台。这些硕士研究生们从这里毕业，他们既懂专业知识，又有田间经验，进入工作岗位后很快就能独当一面，成为产业发展的新鲜血液。
3: 通过科技小院呢与学校的这个合作的一个平台，然后让我们这些学生能够有机会更接近生产中药材的种植、田间管理、病虫害防治和采收加工。
4: 企业通过科技小院向我们学校提供一些试验基地，学校又反过来向企业提供一些提高产量、质量、除病害的一些方案。啊，我们能更直观地了解这个营养货的种植，还有它的生长过程，能够比在书本上了解的更直观透彻。
1: 科技小院的赋能，让安图县的银阳货产业成了就业蓄水池。在万宝镇的种植基地，每年用工量超过20000人次，周边农户农闲时来打工，每天能挣150元到200元，一年多增收好几千元到几万元。同时，产业的发展还吸引了大学生返乡就业，像本科毕业的张家镇就带着药学专业知识回到基地做管理，让所学真正服务所用。
5: 我是23年本科毕业，从这个吉林农业科技学院，因为我学的是药学相关这个专业嘛，然后毕业之后就来到这个药材基地，把这个学的这些知识吧，真正落实到这个土地上，到这个实践当中来。
6: 这样式儿，每年我们打工没地方打，这会儿我们种完地，农业时候干点活，最起码一年多收入很多钱，挺好的。
1: 对安图县的银阳货产业来说，科技小院不仅是技术管家，更是未来引擎。它解决了企业的种源技术难题，让道地药材质量更稳定。它教会农户种植技术，让大家多了条增收路。未来小院还计划让这株林下金草成为助力乡村振兴的黄金产业。
0: 收集更多的种子资源，培育优良的品种，尽快的将这些成果呢进行转化，那么更好的将这些成果让广大农户和企业呢应用，更好的为乡村振兴赋能。
1: 从农户康春雨的愁眉苦脸到信心满满，从企业的技术瓶颈到产业升级，吉利安图银阳货科技小院用科技架起了一座桥，一头连着高校的专业知识，一头连着田间的产业需求。这株扎根长白山下的道地药材，不仅长出了农户的增收希望，更长出了乡村振兴的新动能。未来随着更多科技力量的注入，相信安图的银阳货产业会走得更稳更远。好了，本期的魅力乡村到这里就全部结束，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敬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再见。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

0: 哟，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1: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1: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我用百日灵威法助力平安出行路，
2: 我用百日灵威法助力文明新风化。
1: 第五季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年边活动开始报名啦！
2: 拨打报名电话508-1059，根据工作人员指引加入活动微信群，扫码登记您的报名信息。
1: 没错，按提示语编辑文字信息即可报名成功。如幸运获奖，需凭所报名车牌的行驶证领奖哦。
2: 报名车辆号牌必须为 GH 号段，在州内车管所注册登记的车主及车辆，在100天挑战期内无任何违法行为，均有机会获得主办方提供的各类奖项。
1: 特等奖2000元油卡，另有1000元、500元、300元、100元不等的油卡，100天过关斩将，终极大奖等您拿。
2: 本次活动以所登记车辆车牌号是否违法为准，如出现交通违法记录，无论何人驾驶均取消参与活动的资格。
1: 全程抽奖公开公正透明，还等什么？
2: 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赶快来报名吧。
1: 报名电话0433-508-1059。第五季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由中国石化吉林延边分公司全程赞助，能源致敬，生活致美，中国石化加油站加油优惠充值多多，优惠多多，购物享全场6折，特殊商品除外，详询州内各网点，品质燃油，贴心服务，一路安心相伴。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1: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4: 北京时间8点整，
1: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清早出门，元气满满的一天开始喽！
2: 天吉祥安康，你已发车，出门大吉，早上好，开启你的全天好心情。
5: 延吉市河南街目前车流量较大，建议绕行延吉市公园路。
1: 交警实时播报路况，智能地图帮你导航。
2: 停水停电早知道，公交航班全播报，各种服务信息咱都给你及时播报。
1: 哎，刚才谁扔的那个互动飞镖？